0: 天气，因降雨使高速公路的路面变得湿滑，视线不佳，车辆的制动时间将大幅度延长，因此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平稳，集中注意力，避免超速和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全程谨慎驾驶，并随时关注路况变化。同时要注意观察后方车辆，防止追尾，必要时可就近驶离高速，确保行车安全。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沿途的天气和道路通行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李雪的介绍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好物推荐，就是防晒霜。其实有好多朋友不喜欢涂防晒，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使用感太差了。有的防晒吧，你涂了就好像涂了一层特别特别的油，要么呢就是涂上特别的厚重假白。但是这瓶 CPB 的防晒的质感，它是那种轻盈丝滑的质地，像丝缎一样，涂在脸上一下子就推开了，超轻薄，成膜也特别的快，涂完之后呢，皮肤看起来就是那种健康的光泽感，而不是假白。你后续如果再上一些粉底啊，或者用隔离，都完全不会卡粉，不会搓泥。而且呢 CPB 防晒霜还不像这个普通的防晒霜只是给脸上铺一层膜抵挡住紫外线，它是主动的激活你皮肤自己的抵抗力，紫外线一来，你的皮肤自己就开启防御的模式了。普通防晒霜要么用着油要么干，但是 CPB 这瓶防晒霜一瓶里边有一半都是养肤精粹，您在涂防晒的同时，养肤也跟着一块做了，抗老也给安排上了，一瓶顶三瓶，三合一的效果真的是非常赞的。那这款 CPB 的防晒隔离霜呢，官网一瓶要800块钱，这平时可能大家都舍不得下手哈，但是今天我们呢给大家赶上了专柜黑五清仓专属的福利价，直接给到您一瓶 CPB 的正装防晒霜只要299，相当于三折了，就能入手 CPB 大牌防晒。而且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含棉版正品保真，清关手续全齐，香港直邮，您去掌上海关 APP 一查就可以看得到产品的信息，在哪出关的啊，然后那个每天日期在哪都能够看得到哈，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呢我们再跟大家清楚说一下，是香港直邮的话，这个清关加上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是7到10天才能收到货，所以呢您下单之后别着急啊，7到10天左右才可以收到货，因为呢它是香港直邮，有清关加上物流会稍慢一点啊，299，限量就100组，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抢了，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防晒就可以了。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还有要这个回购小柿子的，
3: 哎，一婷说小柿子以后还有团购吗？太好吃了，确实是好吃，
1: 应该会有，就是咱每次团都好几百斤呢，
3: 对对对，
1: 给人整的也挺有压力的。
3: 哎，其实我跟各位说啊，大家别觉得说啊，那你们订购的话会不会有啥内部，我跟你说我们订完全也没有，
1: 就我们自己订都是这价。
3: 我这么说，就是咱们晚上一听可乐节目有嘉宾，嘉宾那天来了以后呢，正好咱们那个就是晚高峰结束剩了几个，
1: 泽南说晚高峰结束那会儿说那个周阿姨你多吃点吧，
3: 对
1: 一会儿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说我不吃了。
3: 哎，
1: 然后一会儿不有嘉宾吗？你嘉宾吃点。
3: 对，嘉宾真来了，真吃了。吃完以后说那个不行，我再订点呗。嘉宾订了两份。
1: 我说嘉宾说不好意思了，吃的。
3: 嘉宾说，我吃都吃了，不行，订点。但是也确实是各位，就是这个小柿子，你要说赶上的话，真的是一定要尝尝，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啊。
1: 是的，稍等一等，依婷啊，就是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第一时间带给大家的。
3: 哎、上次买少了，
1: 那你买多了吃不了啊？
3: 可不是呗，那东西吃个新鲜劲儿，要不然咱们
1: 就得硬似的吃，
3: 咱们。为啥说早晨起来现给您拿呢？那为了不就那口新鲜吗？
1: 对，
3: 哎，真是不错。
1: 就你吃的时候，咱不得抓着那个小柿子秧那个小屁股那块吃吗？
3: 啊，
1: 吃完之后把那小屁股摘下来，你都能闻到手上都是那个柿子秧的味道。
3: 哎、这是纯天然才有这样的味道啊！力提出个问题啊，他说建议交通部这个部门啊，应该。

0: 启动车外抛物罚款的这个机制，一直都有啊。
1: 原来有，现在没有了
0: 啊。现在不是车外抛物，
1: 原来不是有一个这个平台可以投诉嘛？
0: 啊、
1: 你自己可以举报、
0: 哎啊。
1: 嗯，现在呢，如果你看到比如说有这个车外抛物的情况，
0: 你拍下来
1: 你录像，然后去找到交警部门的违章处罚科。
0: 哎，对，我说的，
1: 现场去，
0: 我说的就是这个。你包括就是都得把这个那、这个行车记录仪或者里边的数据拿给这个所在的，
1: 还到一个平台上就行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最近开车路上发现不少这个车外抛物的现象，影响市容，还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可不是吗？
1: 就有些驾驶员就光干净自己。
0: 哎，对了，
1: 你想环卫工人到路上路中间去
0: 行走，
1: 多危险！
0: 你想想，为什么就是这个环卫工作人员到了晚上要穿上反光带那种反光条的？这就是因为在这个平时清扫过程当中出现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故啊。
1: 但是其实真的，我觉得还是极少数的个别的不讲究的驾驶员才会这样。
0: 你看，我们
1: 往外嗑瓜子儿。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不怕得罪人了，
1: 往外扔果皮，
0: 就说那些对。
1: 哎，更有甚者啊，就是可能是晚上就或者下午下班回家
0: 咋的了，
1: 整那个装茶水那个缸子，
0: 啪就泼出去，
1: 把那剩下那个破茶叶都倒地上了。哎呀，你说说，
0: 真挺讨厌的。所以说呢，咱各位将心比心，您想想，城市就是咱们的大家庭，你往你家客厅里边倒茶叶不？你，
1: 但是我们有责任感呢。
0: 哎，对，
1: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车记录仪，
0: 对，
1: 哎，拍下来之后，清楚的行车记录仪，我们给他找一个交警队，
0: 我
1: 交到违章处罚科，
0: 就举报你。哎，对了，就这个行为
1: 确实罚得轻。
0: 对，通过这样的行为的话吧，咱们大家呢，人人来进行监督，让咱们城市的环境变得更美好。
1: 我们有主人翁意识，
0: 我就应该这么做。
1: 好了，上午的8:10，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鸡蛋的这个价格啊，
0: 了解一下。
1: 连日来呢，借着走访哈尔滨市多家商超，早夜市发现，本该处于传统销售淡季的这个鸡蛋呢，价格却逆势上涨。哈尔滨市很多卖场的这个散装鸡蛋价格突破了$5，相较于年初的$3-4的价格，那涨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了、啊。
0: 哎，看了这条新闻以后呢，我相信收音机前有部分的这个家中的叔叔阿姨们啊，可能多多少少又有点睡不着觉了。这里边呢，就以我妈为例，她对于鸡蛋啊，就有这么一种
1: 特别价格敏感。
0: 对，就是鸡蛋一价格一上涨，这天晚上翻来覆去掉过睡不着觉啊。那咱们也看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业内人士呢表示说，今年淡季啊逆势涨价是受到了多重因素支撑的影响。从养殖端来看呢，目前市场的这个产蛋鸡呢，它的存栏量呢持续回落，就不多了。所以说呢，市场的货源呢相对进行收紧了，而且呢为价格上涨奠定了一些基础。同时呢，端午节日呢也是啊日益这个一季临近，所以说呢，在市面上许多的餐饮企业啊，包括食品加工企业呢，大家都提前进行备货了，所以说呢，也拉动了市场的走货的速度。此外呢，端午临近，一些养殖户呢也不愿意低价出售了，进一步的收紧了在流通端的货源。大家想想，端午节得吃啥呀？你不得这个茶叶蛋、煮鸡蛋吗？对不对、所以说呢，长期居高不下的这个饲料价格呢，也成为了鸡蛋价格上涨的一个成本，而且从源头呢，为鸡蛋的价格提供了强劲的支撑。而且业内人士呢预判，短期内鸡蛋价格呢大概呢将吹到这个高位的震荡运行一段时间，长期来看呢必然还是会理性回归的。
1: 这个老张头来了，说北京这边呢鸡蛋价格也涨了，原来16块钱一板的30枚的鸡蛋，现在已经涨到21了。哎，但好像哈尔滨这边就是盒装的鸡蛋价格，没怎么有太大的变化，
0: 它还挺稳定的。
1: 对，就是哈尔滨这边现在市场就是散装的鸡蛋价格有所上涨。
0: 哎，我一般情况下我都吃散装的。
1: 不是，有些健康的这个年轻的人士、就是说我一天吃鸡蛋我也吃不多少，我就煮个鸡蛋，我就想口感好一点，他就比较喜欢买那种盒装的。
0: 盒装生产日期非常明确、
1: 什么富硒的呀、什么什么笨鸡蛋蛋黄特别黄那种、有人愿意买这样的、就是昨天看这个新闻，盒装的鸡蛋现在呢价格涨得不是特别多。
0: 哎，对，
1: 但是散装的鸡蛋涨价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哎，是，所以说呢，就大家也别太着急，不行的话嘛，咱就早找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咱也劝一劝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少买点，现吃现买，反正你每天你也得上当市场，对不对？每天得溜达一圈去、
1: 对，但是这个营养价值，据说这个盒装的和这个散装鸡蛋它都是差不多的。
0: 都是。
1: 你要觉得那蛋黄不够黄，不行，咱给它整一下茶叶蛋，把那蛋黄变面粉。
0: 这也是一个方法，也是啊。
1: 好了，说完鸡蛋，我们接着来再关注一下荔枝哈。医生不建议带壳吃荔枝。所以我看这新闻我都木了。
0: 不是，我在捋
1: 荔枝还能带壳吃吗？
0: 理解能力没上来，我没听明白。
1: 这几天呢，云南多地的荔枝迎来了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迎来了上市高峰。荔枝性偏温热啊，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

0: 药残留。所以说呢，医生强调，如果年轻人经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呢属于是肝火旺的体质，过量的吃荔枝容易中招，就是所谓的上火呀。
1: 嗯，
0: 因此呢，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且讲究食用方法。
1: 嗯，那正常人啊，咱们每天吃荔枝就是吃10到15颗就可以了，您别绷着使劲吃啊。
0: 哎，对了，
1: 什么日啖荔枝300颗呀，是不是
0: 啊？
1: 哎，对啊，咱吃不了那么多呀，上火呀。
0: 真是，哎，说到这儿，抓一，我想起一个真人真事儿，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经验。我在刚去这个天津求学上学的时候，年龄小嘛，想家，妈妈就说孩子别上火，所以说呢多吃点水果。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啊，就是咱东北人会过日子这个性格上来了，我直接买的荔枝。买荔枝不算完，少吃两个没啥。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赶上当时荔枝批发5斤30。各位，你说我上学那学校当时那就
1: 是5斤是几天吃完的呀？
0: 5斤几天，我半个小时看着《武林外传》都干进去了。
1: 我的天哪，
0: 各位吃到什么程度，嘴起大泡啊，眼睛肿
1: 的
0: 痛红痛红的，连着3天。大家，
1: 你是当饭吃了吧？你这是
0: 5斤荔枝啊，各位，满满一颗，
1: 糖分也很高啊，
0: 满满一颗桌。吃完以后当时人就不行了，往那一躺啊，就是开始就是冒汗，然后呢一宿睡不着觉，这嘴就是肿的呜呜往出突。第二天没办法上医院打的消炎药点滴，折腾了将近3天才好。所以通过泽南的这个真实情况，
1: 当时你连壳吃好了。
0: 当时也没有医生告诉我这事儿啊。其实跟各位说，不光说荔枝它上火，还有什么抓一爱吃的榴莲
1: 啊，
0: 榴莲也上火，
1: 不能多吃。
0: 而且人说榴莲也入药，榴莲也是榴莲壳性温，怎么就没有大夫建议大家榴莲壳也别生吃呢？
1: 没事，我那个我多少我都能吃。
0: 所以
1: 我不怕上火，
0: 我们就不在乎这个事儿。只要就是你说谁愿意上火，但是说有的时候它味道上来了，确实它不太好控制。
1: 开个玩笑哈，就正常人咱们记住，每天吃荔枝就10到15颗就可以了，
0: 别太多。
1: 儿童，记住减半使用。
0: 儿童，
1: 大人是10到15颗嘛，那儿童就是5到7颗左右就可以了啊。防止胃酸增多，吃了以后胃肠不舒服，一般建议吃荔枝呢在餐后1个小时再吃，别空腹啊。然后呢餐后吃完饭之后1个小时再吃，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服用，能够防止胃酸分泌增多。
0: 哎，出点馊主意啊，就周阿姨你说这个它不是壳是性凉吗？如果说荔枝壳性凉的话，有没有人荔枝壳泡水啊做代茶饮的话？
1: 不行啊，我觉得那个荔枝就像刚才这个那个新闻里说的，它可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它洗不干净啊，你用它泡不都泡水里了吗？
0: 我丈母娘跟我说拿碱水泡，拿碱。
1: 那咱不确定，你说你不能检测一下还有没有农药了呀？
0: 这不够费事的是不是啊？你大家咱别捣这乱，
1: 对，别带壳吃
0: 啊。对了啊，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张喜超提醒大家，他说中兴大道由尤家街往学府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另外，中兴大道由这个是一样的信息哈。还有呢，江涛留言，他说和平路由民生路往和祥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艰难。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1: 东升说，我家有自己很多，我家有很多这个母鸡自己下蛋，根本吃不完。
0: 我勒个天哪，
1: 你也太凡尔赛了。
0: 不是他这个，我问一下，就咱家是目前产量怎么样，能不能支持得住我们925交通广播
1: 团购，
0: 咱们分享点优质好鸡蛋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1: 一天给你整出去几百斤，
0: 可不是吗？啊，风平浪静还说了，这个荔枝啊，它含糖量确实不低，还得少吃，
1: 一定要少吃。
0: 好嘞，
1: 另外容易上火啊。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推荐呢，是 CPB 的防晒。其实说到防晒呢，很多女生不太喜欢涂防晒，是因为之前你可能用到的产品使用感比较差，有的涂到脸上特别油，有的涂上之后呢，特别的厚重假白。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PB 的防晒的质感，它就是那种轻盈质地的，像丝缎一样涂在脸上一下就推开了，特别的轻薄，而且成膜也特别的快哈。涂在皮肤上，你看起来就是那种健康的光泽感，而不是假白。后续呢，您再上粉底呀，再用隔离呀，完全不会卡粉，不会搓泥的。而且 CPB 防晒霜不像普通的防晒霜只是给脸上铺了一层膜去抵挡紫外线， CPB 的防晒霜呢是能够主动激活您的皮肤自己的抵抗力，紫外线一来，您的皮肤自己就开启防晒模式了。 普通的防晒霜呢，要么用着油，要么用着干，但是 CPB 这瓶防晒，它的一瓶里面有一半都是养肤精粹，您在涂防晒的同时，哎，养肤也跟着做了，抗老也跟着安排上了，一瓶顶三瓶，三效合一，有效果。那这瓶 CPB 的防晒霜呢，官网要80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赶上专柜的黑五清仓，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您299块钱，相当于三

折就可以入手 CPB 大牌防晒了。而且呢，咱们这次是给大家带来的韩棉版，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大家去到掌上海关 APP 一查就能够看到产品的信息，完全可以放心选购。而且呢，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香港直邮的话，清关加上物流会稍微慢一点，您今天下单大概7到10天左右才能够收到货，299块钱限量就只有100组啊，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下单了，拼手速，手速慢真的就没有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0: 提问。暗夜向日葵问泽南，日啖荔枝300颗要躺几天？
1: 要躺。你这问题问的特别好啊，我跟各位说，就是真实感受吧，大概就是5斤，但反正它那个荔枝也大点，咱就当
0: 你5斤肯定没有300颗。
1: 嗯，就是我估计啊，1斤咱就算是15，咱算20个，那我就顶多我吃了100粒儿，我吃了100粒儿，大概我是啊，得对啊，这100多，当然了，这里边人家处理的嘛，你得有，你允许有这个3-5根坏的，好不好啊？我就咱就说，你要大口大口吃了90个荔枝，1个小时之内的话，大概3天左右，但是后遗症就是我这嘴啊，这个。起大泡烂了一圈儿、大概多长时间？各位，1年以后吧，我那嘴还跟叼两香肠似的。你看没看过那个《东成西就》里边那个梁朝伟那个嘴，就被那个马蜂蛰完以后，大概1年的时间，我这嘴上面那个疤痕它才下去。哎，所以各位说，我这就是
0: 荔枝要少吃啊，
1: 荔枝要少吃，我这绝对是血雨泪的教训。嗯、
0: 这个城南旧识，你看你不认真听讲，
1: 咋的？
0: 人家医生是不建议你带壳吃荔枝。
1: 你的意思？
0: 他听的就是好像医生让你带壳吃荔枝。
1: 嘿，好嘞啊！
0: 他说这个要是告诉你螃蟹的壳可以去除寒性、那你也吃吗？所以那个医生铁定是第一专科医院，人家是不让你带壳吃荔枝，
1: 人家都跟你说这事儿，
0: 一个是会损伤口腔，再有一个呢可能会有残留的农药，人家不建议你带壳吃，
1: 对，是，
0: 而且要少量吃。
1: 但抓你知不知道，就咱们今天这句话说的像什么、就好像是那个灯泡上面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啥呢？
0: 不要放到嘴里。
1: 对。各位看没看过电视剧《马大帅》里边那个范德彪？这玩意儿不能放嘴里吗？那我放了能怎么样？
0: 整不出来了。
1: 你今天我跟各位说，今天第一点啊，大夫提醒大家别放。但是有多少朋友就跟咱们这个
0: 越不让你放越放，
1: 跟咱们925交通广播，对这帮个别听友，大家我跟你说，大家都这个反骨吧，100斤体重得99斤反骨，你说不是不行吗？我就得试一试。人家那。

0: 意思告诉咱别那么吃，为啥？一个是性凉，再有一个这东西怕里边有农药残留，
1: 不是里头，
0: 哎，
1: 表皮外头，
0: 别对，
1: 啊，
0: 那个表皮上面有农药残留，对咱身体不好。
1: 是是
0: 是
1: 啊，
0: 哎，
1: 是来看看简简的留言说，去年的防晒正好用完了，准备选新的，试试这款 CPB 的啊，
0: 嗯，
1: 您可以试一下，三效合一的防晒、养肤，然后还滋润啊，
0: 哎，特别好啊。
1: 另外刘赫说着，这个防晒夏天真的是刚需啊，
0: 嗯，
1: 之前用过 CPB 他们家的乳液，这个防晒听着也很不错，那当然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防晒啊，回复两个字防晒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啊，这个最近微信又有重大更新了啊，
0: 哎，又
1: 了，就我觉得最近更新都很实用，
0: 嗯，
1: 啊，
0: 是的，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微信真的是一刻都没闲着，从手机端到电脑端，而且目前测试下来这几个功能也都很实用。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电脑端啊，手机端微信的编写编译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没跟上，
0: 嗯，
1: 每次想在电脑上回消息吧，你得复制粘贴到那个翻译软件里面，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得那么折腾一下子，但是现在好了，各位，无论你是用的这个是苹果 Mac 啊，
1: 嗯，
0: 还是用的这个 Windows 4.1.1.0，
1: 嗯，
0: 这个内测版的都可以编写编译搬到您的电脑上了。操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啊，打开任意的聊天软件呢，您直接在里边啊这个聊天对话框里边呢，用右键鼠标，哎，直接呢就可以找到了里边的编写编译的功能了，点一下直接启动，激活之后呢，你正常在输入对话框里边呢进行输入文字，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呢，哎，对应的译成相关的这个外语的翻译了，
1: 嗯，
0: 而且呢您觉得这个翻译认为这个翻译没问题了，点击一下右侧下方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呢，就直接填入到您所谓的这个输入框当中，一键发送就可以了，
1: 嗯，
0: 默认识别是什么呢，就是翻译成英文，当然了，如果你想用一些其他语言，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东斯拉夫语、西斯拉夫语啊，愿意用哪个语言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要求来进行切换，但目前为止只支持中文、中文繁体、英文、日文、韩文这五种语言。
1: 嗯，再有一个更新呢，就是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了，这个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0: 怎么的呢？
1: 以前总得扫码
0: 啊，这倒是。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大事呢，就是微信在登录方式上搞了个大动作。以前的微信登录要么需要输密码，要么需要收到短信验证码，遇到验证码延迟或者记错密码的时候呢，真的是急死人了。
0: 嗯，
1: 最近呢，微信 iOS 版悄悄的开始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户重新登录的时候，或者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时，就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了。
0: 各位啊，首先第一件事儿，我怕每次咱们跟大家一说完更新以后，平台上弹出好多朋友，我手机咋没有呢？我电脑里没有呢？正在测试阶段啊！而且这些很多功能呢，您听我们说完以后，多数呢它都是属于一点需要提前内部进行测试的。为啥叫灰度测试呢？就是没有在公众进行使用啊，
1: 嗯。
0: 你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呢就会通过运营商提供的这个号码认证服务，而且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密码了，也不用验证码了，直接一键登录。那使用的时候呢，记得啊保持蜂窝数据的开启就行了。而且呢不需要啊这个，不过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功能呢只适用于已经登录过的微信的旧设备，如果您是新设备首次登录，为了账号安全，依然还会通过密码或者验证码验证的流程，
1: 嗯，对，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微信的视频通话支持横屏了。
0: 哎，
1: 原来咱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你都得竖着手机，
0: 对对对，
1: 中间一块儿是吧，
0: 嗯，
1: 第三个功能的确是视频档的福音了。以前的微信视频通话只能竖屏，你想拍个全景跟家人一同入框的话，这个镜头一拉远，画面它就会变得比较局促拥挤，啊，
0: 哎，对了，
1: 微信近期上线了视频通话横屏模式，而且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界面也有调整，本来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点点点更多选项所取代了，
0: 嗯，
1: 点开之后呢，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它就大幅拓宽了啊。
0: 哎，对了，
1: 更贴心的是，这个横屏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你这边一开启，
0: 嗯，
1: 哎，你不用微信好友那边他那个倒腾他手机，
0: 对方就这样了，对方
1: 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的。
0: 哎，这个
1: 就是比较智能了哈，
0: 解决大家一大痛点啊！
1: 嗯，
0: 你不知道每次就我那个小儿子每次跟他一看东西可费脑袋了，
1: 嗯，
0: 为啥呢，就是他手机一横过来，哎，爸爸爸爸，他横过来他舒服，他可不管你 啊，
1: 啊，
0: 你也得把脑袋横过去，你看着这个眼睛才舒服，
1: 嗯，
0: 有了这个16:9的横过来了，大家以后无论说是这个录景色呀或者怎样的，真的很方便。
1: 是的。

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好了，上午的8:3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张楠。
0: 半点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都有哪些精彩的行程啊。首先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省外长线的桂林游。这个桂林游大家可要抓住最后的优惠的这个时间了。为什么说呢？因为马上进入到6月份，高考的学子要完成考试，
1: 对，
0: 要出去放松一下身心了。
1: 哎，对了，
0: 学了这么多年啊，又紧张了整整几年的时间，
1: 哎，对，
0: 完成了高考，很多孩子呢都想出去放松一下，家长也早就开始打听这个高考的这个行程了哈。
1: 对，
0: 现在我们也初步有一些方案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来咨询我啊。另外就是高考完了是中考。中考的考生考完也得出去玩，
1: 也得放松一下。
0: 再有一个暑假就要到了，
1: 哎，孩子也得出去放松一下。
0: 对，大家发现了吗？其实每年暑假出游的这个家长是最多的。
1: 哎，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啊，
0: 因为平时孩子上学都出不去呀，
1: 他想玩也没工夫，
0: 只有这个大块的时间。所以即使天儿比较热，即使价钱比较贵，这个家长那也得出去，没办法。
1: 我们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吧？但如果说你想在这样一个淡季，人少，花钱还少的时间出去玩一玩的话，那我们这团的桂林游，你一定要抓住最后的小尾巴了。目前只剩下4个席位了。5月份和6月份正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啊，山水画卷呈现出别样的风景。那925哈尔滨交通广

0: 播给大家带来的是私人定制的6月2号出发的5天4晚桂林听友专属定制游，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桂林的精华景点一价全含了，像三星船游漓江啊、银子岩呐、阳朔西街、竹筏漂流啊，还有象鼻山、月亮山、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等等，全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咱们全程入住的是三钻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的城市烟火和山景，还赠送给大家旅拍啊，赠送您一张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体验的这个照片一张。另外每天咱们不用赶时间，都是上午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所以呢这个玩了一整天之后，您到酒店就好好休息，第二天睡到自然醒，下楼吃早餐，然后呢9点钟咱们准时从酒店出发啊。错峰出行，尽享桂林的浪漫和美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那这也是六月之前最后一团桂林的特惠游了，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499元，而且这是一个 VIP 小团，就是算上我们的925的总共只有15个人，现在只剩下4个席位了，已经报名10个听友，只有4个席位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趁着人少价格又低的时间去到桂林的话，赶紧添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
1: 哎，说了长线游，咱俩在这儿呢还有两个短途游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您说哎平时工作比较繁忙，但是呢还有心想出去玩一玩的话呢，跟各位说，那咱们呢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啊。城市升温计划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周末一日游，去哪儿呢？咱们来到了大美阿城，而且这也是咱们去年就带着大家来过的地方，两大阿城的王牌景点。上午咱们去吊水湖地质国家公园，下午的时候呢咱们去平山皇家鹿苑，在里边呢和小鹿贴贴，中午午餐安排的也特别好，特色的地道美食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还有肉段茄子以及红烧鱼等等一系列经典特色菜，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爱吃的，而且很下饭哈。而且提醒大家，咱们这次呢可以一起去感受这个阿城当地的特色，而且呢不光说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呢也是一个和朋友们一起拍摄一组森系大片的好机会，找一块空地大家来进行拍摄。而且呢在平山鹿苑呢，你也可以有一份毛茸茸的治愈啊。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它本身呢也是属于一个特别开旷的一个漂亮，而且另外呢森林风貌的一个地质型的一个公园，有山泉、有奇石、有怪松，地貌特征十分的这个独特。所以呢来到这儿，不光可以看到像是经典的一些景点，同时呢像是石柱峰以及老神树等等人文特色呢都在这里为大家展现了。日期是5月30号，刚刚有朋友还在问说哎这个在哪报名啊，您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统一来报名，提供您的身份证信息还有真实姓名就可以了。5月30号咱们出发一日游，当天去当天回，吃喝玩乐行全部包含在内。925听友福利价168元一个人，一米二以下儿童以及65岁以上的老人都有优惠啊。报名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呢还有这个三日游的行程，您说啊一天有点不够玩的，想再多玩两天，那就跟咱们的听友一块呢咱们6月5号出发去宝清，这也是925交通广播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的一环，而且咱们解锁的是县域微旅行。如果您不跟着925交通广播去到宝清的话，真不知道这里边真的是啊别有洞天的一幅景色。宝清啊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就在这里，而且现在您去的宝清6月5号到6月7号，这也是宝清当地的最好的一个最佳观赏花期，花期转瞬即逝，特别短，错过再等一整年。想去宝清看樱花的朋友，大家跟上我们这一团，8211-9002-8799-7337。那除了可以看到栀樱花海，还能看到什么呢？这里有经典的宝清的精华景点，像是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再到特色清这个小镇，咱们去那儿呢感受一下旧时光，再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和这个风光正好的彩云岭。而且您不用担心，说是我上了年龄了，腿脚不好，走不动了，咱们直接把这车呀开到景区里边，而且呢停的那个位置下车您走两步就可以直接上去了，而且坡都不陡，都是小平坡小稳坡。你别说就是说这个50-60岁的了，60-70岁的我们团里有好几位本来说的哎呀孩子呀来

0: 来了，我就不上去了。结果到那儿跃跃欲试下来，我说阿姨你不上去了吗？这也不陡啊，我上去能行？
1: 对，彩云岭是不陡的，很好走，
0: 真的不陡，很好走，
1: 基本上就是平地往上走。
0: 对，您想想周阿姨都能上去，说一千个位置。
1: 对，彩云岭我可上去了啊，
0: 都能上去，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充分考虑到大家的，就是说哎呦，万一说上不去腿脚不好没关系，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让大家不错过任意一个风景哈。
1: 是的，
0: 还有呢当地的特色美食，咱们这次给您安排的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年代这个独具特色的这个怀旧餐，咱们到国营饭店里边去尝一尝，铁锅烤大鹅保准您吃的是嘎嘎香，还有呢特色的于掌柜他家的这个江鱼顿顿不重样。另外呢咱们这个入住两晚呢安排的规格也很高，一晚入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
1: 他家这个酒店呢就是每个房间的面积比较大，
0: 哎
1: 啊，然后我上次去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窗户下面就是宝清当地的那个博物馆，
0: 哦，对对对，
1: 就下面就是一个大广场，
0: 对，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1: 但是有可能有住到就是那面的
0: 啊，你的意思是
1: 也非常的近，对的，但是那个就是住的时候你能够推开窗户看到宝清的夜景很美，而且那天晚上我还有幸看了，不知道谁在底下广场放烟花，
0: 哦，
1: 放半天烟花，
0: 真的有，哎，我跟你说这个景色你在这咱们这边真的是很难见到哈。还有另外一晚入住到的呢是宝清宪兵馆，这个宝清片宪兵馆也非常不错，闹中取静，准保您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三天两晚的行程，6月5号咱出发，而且每位听友咱们是听友福利价888元。之前跟我们去过朋友您知道哟没涨价，没错，现在哪哪都涨价，尤其是呢这个到了暑期很多这个旅游景点都涨价，咱们还是888。
1: 是的，
0: 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给您安排了，拎包就走，省力又省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宝清游，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哎，省内的行程一个呢是5月30号本周六的二城一日游，还有6月5号下周五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啊，来进行报名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如果想这个报名我们在6月份之前的特惠的贵州的行程，您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加微信啊15146002602。这个贵州游呢，我们是6月2号出发，6月6号回来的，5天4晚的贵州的行程啊，来回都是坐飞机的，包括酒店全程都是3钻酒店入住的，桂林的经典也是一网打尽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哎，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啊，这个今天5月26号中午11点，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高考前特别推出的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呢会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会介绍医科大学今年的招生政策，它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的信息，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发布。别忘了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钟啊，哈尔滨医科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会做客925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另外呢做一个预告，也就是明天周三啊，我们的呼叫大队长呢又会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本期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您在车驾管方面有哪些这个问题需要这个提问，或者是想知道的想了解的，明天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留言，或者是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于车驾管的业务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现场呢会有我们的警官来为大家做解答啊！别忘了，明天在上午大概是8:20左右，我们的呼叫大队长又正式开启了。我们将会带来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管所的工作人员的这个直播。你有任何车驾管的业务，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风平浪静说了，收到，肯定听。
1: 医科大学的啊，哈尔滨医科大学还是 非常值得一去的。
0: 哎，真是啊。
1: 好了，接下来呢，坐这公交车的小伙伴要注意了，跟大家说一下，78路目前呢，线路上有了一个调整，改线了，

0: 途经文景头道街了。为了填补文景头道街的公交空白，方便沿途大量小区居民出行，即日起呢，78路改经由文景头道街，同时调整了省医院一带的走向。
1: 嗯，那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啊，这个78路呢是长江路至故乡方向的，走向呢是由长江路起至工兵路蔡义街路口，走向不变，由工兵路蔡义街路口起至经过工兵路、中山路、香槟路、文景头道街、文汇街、文道街、教化街、安发桥街、抚顺街、民安街、通达街，恢复原来的路线。
0: 嗯，那横道街站呢迁移到了工兵路上，哈商大南校区站呢迁移到了民安街上，新增的点位呢有文汇街、文道街口，位于路口的北侧，文景头道街、文景街口站呢是开往长江路方向，位于文景头道街119号对面，如果是去往故乡方向，它是位于文景头道街105号附近的。
1: 嗯，那文景头道街和平路口站呢，它是位于四季印象小区门口的西侧，中北春城小区3期站呢位于中北春城小区3期8号门与9号门的中间，省医院站呢开往的这个开往故乡方向呢则是位于205车站这个广告这个站牌处。
0: 嗯，
1: 那目前呢78路沿途所有的站点呢均已经进行了更新，希望大家这个在乘坐之前呢留意一下，或者在楼下呢咱们简单的打听一下就可以了。
0: 嗯，5月29号本周四是全球爱足日，为了迎接全球爱足日，切实解决群众足部疾病的这个困扰，全方位的守护咱们群众足下健康和行走质量。5月29号本周五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足裸外科、骨外四科、携手内分泌科、血管外科将开展多学科一体化的联合义诊活动。那这次义诊呢是以拇指外翻规范化诊疗为重点，全面覆盖各类足裸疾病的常见疾病。
1: 哎，大家要注意了，这个义诊时间您记一下，在5月29号就是星期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义诊地点呢在哈市第一医院北院区道里区地段街159号一楼足裸外科母外翻专病的诊室，还有内分泌的诊室都来进行义诊了。

0: 好了，这是翻唱版本的小珍姑娘。更正一下，刚才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啊，是本周五5月29号不是全国爱足日吗？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足踝外科、骨外四科会携手内分泌科还有血管外科开展多学科一体化的联合义诊活动啊。这个义诊当中也包括比如说你是糖尿病足啊，你看他联合了这个内分泌科哈，也可以到现场进行义诊啊。义诊的时间呢是本周五5月29号上午9点到11点钟，地址呢是在哈尔滨第一医院北院区地段街159号一楼的足踝外科还有母外翻专病的诊科以及内分泌科诊室进行义诊活动，为了迎接全球爱足日啊，是在本周五5月29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北院区地段街159号。
1: 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
0: 我们的这个听众严玉吉哈说那个刚才有位乘客用的是大脸巴的乘车卡。
2: 真的有这个大脸巴乘车卡？
0: 对，你看之前
2: 大
0: 家说过那个
2: 红
0: 肠
2: 的
0: 乘车卡、
2: 啊、哎，大脸巴的啊，
0: 就是这种异形卡也很有意思哈。
2: 不是，我就发现就这种东西你说搁兜里揣着的话，说不是不是能比别的卡不容易丢？
0: 那肯定的，
2: 对，
0: 它形状不是那一小卡片。
2: 你这鼓鼓囊囊拿的，这是感觉这不太一样的。而且据说好像上面还真有点那个香味儿、嗯，真的假咱不知道。你要是说穿
0: 是吗？
2: 对，
0: 就红肠有红肠味儿，大脸巴有大脸巴味儿。
2: 我觉得大脸巴要是有点大脸巴味儿，我还能接受。你说有红肠味儿，兜里掏出来东西，夸蒜味儿的，你不知道真的假的哈、啊？因为那个卡到现在没拿到过。
0: 是啊，这个也很少见，确实很少见啊。
3: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8:5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
1: 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销售合规指南，明确指出要通过实名购药和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再来关注一下，4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
1: 再来关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议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纳入限制名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暂不密钥延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通知，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
0: 日前，深圳市新规发布啊，拟取消生活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硬性规定，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1: 再来关注，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
0: 美加墨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
1: 目前在我国湿疹患者超1亿，其中儿童患者近4000万，近10年湿疹患者患病率快速上升。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昨天的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刚才放了一首那个改编版的小镇姑娘，
1: 不存在的电台
0: 乐风留言了，
1: 咋的？
0: 说这小镇姑娘还是小区姑娘啊？
1: 咋的了？
0: 这旋律完全可以当广场舞 BGM 了。
1: 我跟你说，当你听顺耳了，证明你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了。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6啊，那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频率来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各位好，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上午的9点03分，925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欠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渐晴，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9到12度。今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啊，白天气温较昨天有明显的回升，但是早晚的气温持续低迷，最低气温仍然不足10度左右哈，配合着西北风的推波助澜。

0: 寒，体感温度会更低，昼夜温差大的就像两个季节一样。一早一晚大家一定要穿一个厚实点的外套，不然真挺凉的。建议呢，大家这几天手边最好能够预备一件长袖的衣服，以便随时穿换啊，避免着凉感冒。好了，听众朋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也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稍后呢，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那今天呢是5月26号，距离2026年的高考只剩下最后12天的冲刺时间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上周一开始呢，推出了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呀、专业设置啊，还有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的信息，都将在节目当中进行专业的发布。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播出，敬请收听。今天呢是5月26号，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招生办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另外呢，在明天925交广早高峰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相关警官做客直播间。你有任何关于车驾管的信息啊，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在早高峰的时候来到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将您的问题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好的，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本周整周全市的天气情况。咱们这一周呢，全市会有明显的降雨，气温波动还是比较频繁的。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天气复杂多变，本周三夜间到周五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波动频繁，有两轮明显升降温。据预测，本周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白天，周四夜间到周五会转为阵性降水，降雨偏东偏北，过程累计降雨量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20到3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30到4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3到20毫米，主城区降雨量会达到5到15毫米。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另外，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夜间，全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小雨量级，其他时段全市多云或晴。那气温方面呢，今天和明天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3到25度。周四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气温会降到15到17度。29号到31号持续大幅升温，31号周日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25到28度。本周呢，风力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昨天到今天风力较小，白天平均风力2到3级，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可能出现雾。28号到31号风力加大，白天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6到7级。29号白天和31号夜间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阵风会达到8到10级。那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降雨期间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25、26号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对陆上和水上交通会有不利的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管理。强对流天气发生时，还需要关注大风带来的影响，加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的加固，通信、电力设施以及线路的防雨防雷保护，人员和车辆要规避高大建筑物或树木。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国货潮品焕新幻彩焕新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暨名优特商品惠民消费周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正式启幕。那这一次呢，道里站的展会在商品阵容上全面升级，汇集省内老字号、各地名优特产品、南北特色好物以及跨境优选商品，满足市民多元化高品质全品类的消费需求。据了解，为了最大化的惠民便民，释放消费活力，本次道里站展会从5月23号一直会持续到本月底的5月31号，也就是这周日。九天的时间里，每天从上午9点营业到晚上8点钟，超长待机11个小时，充分适配市民日间休闲、傍晚出游、夜间购物的消费习惯，拉长消费时段，丰富夜间的消费场景。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严彬的一首歌《上江燕儿》啊。刚才呢，我们的直播又断掉重启了，所以之前的赞都没了。感谢大家早上一直的点赞啊，感谢各位。好了，北京时间的9:1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接下来，《我的城超然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昨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辽宁赛区组委会综合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原定于6月13号进行的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因故调整至6月12号晚上7:40进行。比赛场地仍然是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据了解，这次改期呢，经哈尔滨队申请并协商客队呼和浩特队的同意，在已结束的东北超首轮比赛当中，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是0-0握手言和。为了保障2026年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阿城赛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谋划、精准部署，聚焦球迷出行全链条，设立专项宣传岗，制定引导提示卡，全力守护观赛群众的出行安全。针对赛事开通的4条免费接驳线路，交管部门在4大发车点专属设置接驳车宣传岗，有序疏导球迷排队候车，协助核验观赛凭证，保障接驳车坐满即发，高效运转。为了增强自驾观赛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交管部门在哈阿高速的哈尔滨和阿城2大出入口设置2处宣传岗，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通过 LED 屏宣传车播放视频，发放宣传材料，提醒驾驶员杜绝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规范停放车辆，自觉服从交通指挥。为了解决赛事期间路线不熟、停车难等问题，交管部门提前设置了私家车行车路线和停车点位提示卡500份，赛前通过高速出入口宣传岗广泛发放提示卡呢，图文并茂，清晰直观，详细标注了4条接驳专线的走向，高速出入口至赛场最优路线，临时停车场的位置，明确社会车辆进行绕行路段和停车规范要求。同时卡片标注了交警咨询热线，方便球迷实时咨询路况，实现一卡在手，出行无忧，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减少无序行驶、乱停乱放的现象，全力保障赛事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

感谢大家，风平浪静说赞美了，点呢，等着啊，感谢感谢啊，谢谢各位啊。好了，北京时间的9:19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一款防晒霜，是来自 CPB 这个品牌的防晒霜。女生啊，一定要记得一年四季我们都要涂防晒，尤其是经常开车呀，或者是办公桌离这个窗边比较近的女士们，一定要格外注意了。很多朋友不喜欢涂防晒，最大的原因就是肤感比较差，要么呢就像脸上涂了一层油啊，要么呢就涂上之后特别的假白厚重。但是 CPB 这瓶防晒的质感呢，它就是那种轻盈丝滑的质地，像丝缎一样涂在脸上，一下就推开了，特别的轻薄，成膜也特别快。涂完之后呢，皮肤看起来就是那种健康的光泽感，而且它不假白。后续你再上粉底呀，你用隔离呀。

完全不会卡粉和搓泥，而且 CPB 的防晒霜可不像普通的防晒霜只给脸上铺一层膜抵挡住紫外线，它是主动激活你皮肤自己的抵抗力，紫外线一来你的皮肤自己就开启防御模式了。那普通的防晒霜要么呢又用着油要么干，但是 CPB 这瓶防晒霜一瓶里面有一半都是养肤精粹，您涂防晒的同时养肤也做了，抗老也安排上了，一瓶顶三瓶，三效合一有效果。那这瓶 CPB 的防晒霜官网一瓶要800块钱，平时真是不舍得买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咱们赶上专柜的黑五清仓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您299，相当于3折多就可以入手 CPB 大牌防晒了。而且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含棉版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大家可以去到掌上海关 APP 一查就能够看得到产品信息，所以您可以放心选购。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香港直邮的话，清关加上物流时间会稍微慢一点，您今天下单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收到货啊，所以别着急。299元一瓶的 CPB 防晒霜，限量只有100组，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防晒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防晒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觉得孤单了呢，不如出外面去走一走哈，看看外面的大山大河，欣赏一下我们国内的风景。那五月六号呢，五月和六月啊，也是桂林正值山水甲天价的时节，山水画卷呈现别样的风情。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私人定制的六月二号出发，五天四晚的桂林听友专属定制游，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也都包含其中，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499元，而且是一个 VIP 小团，整个团只有14名听友，加上我们的一位领队啊，总共最多只有15人。现在这个团只有最后4个名额了，而且跟大家说，这是最后一团近期的桂林特惠团。为什么这么说呢？马上进入到六月份，高考的考生要结束考试，要出去放松身心了。然后接下来再过十来天呢，马上中考的考生也要考试完了，是不是也要出去？然后就是暑期放假了，大批的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游山玩水。所以呢，一到暑期，外面的人也多，然后呢，这个团费也贵。但是在六月之前，现在还是价格比较低，外面景点的人也比较少的一个淡季，游玩的体验感会更好。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季节跟着我们去到桂林的话，现在还有最后4个席位了，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报名微信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期的桂林游，我们依旧会带大家解锁所有的桂林经典行程，比如说我们坐着三星船游漓江，去到银子岩，去到阳朔，还有竹筏漂流，还有月亮山象鼻公园、象鼻山公园、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等等啊，全程入住3钻酒店，晨起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另外呢，在七星公园旅拍赠送给大家穿着少数民族服装体验的旅拍照，赠送你一张5寸的照片一张哈。每天呢都是轻松愉快的行程，早上都是上午9点在酒店出发的，都不是早上了啊，所以每天你可以回到酒店之后好好休息，第二天早上睡到自然醒，到楼下的餐厅吃完早饭，然后9点钟在酒店门口我们统一坐大巴车出发啊。整个行程呢是5天4晚的行程，最多只有14位听友的 VIP 小团，最后一期桂林的特惠了，3499元，还有最后4个席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微信我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如果说您觉得哎，桂林有点远，有没有周末出去玩的一些行程呢？哎，接下来带给您这周末5月30号周六，我们带给大家的阿城一日游，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领略阿城的魅力。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定制的是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咱们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里面看自然奇观，下午呢在平山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肉，味道都超级好。您就是自己去到阿城玩都未必能找到这么好吃的饭店啊。全程的行程不用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给咱送到景区门口，连路线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的，您只管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天气也帮您查好了，5月30号本周六我们是多云天气啊，然后呢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4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户外游玩的。感兴趣的朋友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就可以了，8799-7337、8211-9002。5月30号本周六出发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了，925听友特惠价一个人只要168块钱啊。如果说您带着儿童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还有价格上的优惠，大家可以详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来详细的咨询，8799-7337、8211-9002。

0: 你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来一首《春水流》送给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6月2号出发的桂林游，现在呢就可以加微信了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另外呢，省内的阿城一日游是在本周六出发的，5月30号啊，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8799-7337 8211-9002。天儿呢越来越暖和了，那连日来呢哈尔滨各大公园绿地里面啊，天目琼花也悄然地进入到了盛放期。天目琼花呢又叫奇树条，虽然知名度不如咱们市花丁香，但是呢凭借着独特的观赏优势成为了滨城公园的明星植物。不同于春天转瞬即逝的杏花、桃花等花卉，天目琼花拥有超长的观赏周期，观赏性十足。盛开的天目琼花呢，它的辨识度特别的高啊，极具独特的特色，花朵是层层叠叠的，洁白无瑕，远观宛若白雪覆枝，素雅动人。据园林专家介绍啊，天目琼花的花序分为两层，外层呢是围绕着一圈形似白蝴蝶的大型花朵，这类花朵为装饰花，也被称作不孕花，仅有花瓣，没有雌蕊和雄蕊，没有办法结果，主要是用于吸引昆虫，装点景致的。花序中央细小的花朵才是真正可以正常授粉结果的实花，独特的花型结构让其兼具颜值和趣味。天目琼花的花期呢十分的充裕，市民拥有充足的时间沉浸式的欣赏这份初夏的绝白的纯白的美景啊。相较于丁香、杏花这些常见的花卉，天目琼花在城区里的分布比较少，街头绿地很难看到成片的花海景观，仅在部分城市公园有集中生长，显得格外的珍贵。那滨城天目琼花的核心观赏点位覆盖了城区的多个公园，比如说像道里区，我们可以去到金河公园、故乡公园、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南岗区呢，推荐儿童公园、湘江公园。厢房区的中国庭园、劳动公园也是欣赏天目琼花的优质去处。市民可以趁着初夏的好时光，漫步公园绿地，邂逅滨城独有的琼花盛景。初夏时节，黑龙江省植物园里呢也是绿意盎然，繁花似锦。在园区内，一束束洁白的山楂花正在悄然地绽放。放眼望去，山楂花枝头缀满了密集的白色伞房花絮，在阳光的映照下，洁白的花瓣和翠绿的深裂叶片相交辉映，显得格外的素雅动人。微风拂过啊，花香四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站在树下一边观察花朵的形态，一边欣赏着秋天红彤彤的山楂果，到时候会挂满枝头，也是期待着。据了解呢，山楂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6月份。作为一种适应性强、耐寒耐旱的落叶乔木，山楂不仅是著名的观赏果植物，它的花朵也极具观赏的价值。目前正值山楂花的最佳观赏期，黑龙江省植物园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赏花踏青的时候啊，请文明游园，共同呵护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夏日馈赠。趁着天气晴好，不妨带上家人和朋友去到植物园，赴一场清新浪漫的山楂花之约。好，那说到赏花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6月初还要带您去看一种咱们哈尔滨不常见到的栀樱花，而且是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呢，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栀樱专属团，赏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沉浸式的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观赏栀樱花，全年仅此一团，错过就得等明年的这个时候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您才能够看得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
景，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真的都是可以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清当地融媒体的工作人员全程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旅拍服务，帮您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这片震撼的栀樱花海呢，真的一年只有这一季可以赏。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花期转瞬即逝，错过要等整整一年，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看了。所以想要亲眼见证这片粉色奇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清游的机会啊！现在就可以拿起您的电话报名，87997337 8211-9002。那除了绝美的栀樱花海，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登文昌阁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的魅力，玩得丰富又不赶。整个的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酱鱼鲜，顿顿不重样，让您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宝清线路呢，口碑爆棚，我们多次成团，已经发了近3年的宝清游了，品质有口皆碑。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主持人为咱们做专属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补贴价，不涨价，每个人还是888元。2天晚上，我们有一晚呢是入住宝清高端的洲际酒店哈，这个酒店每个房间的面积比较大，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宝清璀璨的夜景。还有一晚我们入住的是宝清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宝清县宾馆，住的也是非常舒适和安心的啊。6月5号出发的宝清游，3天住2晚，925的听友特惠价888元。您跟着我们去，回来之后一定会一拍大腿，这888元花的真值啊！如果说是带着小朋友的话，身高不足1.2米，孩子收费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赶紧拨打电话抢位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赴一场限定的四色栀樱花海之约，赏龙江初夏最美的风景。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宝清游，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李丽芬的《爱不释手》啊。9:48，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哈。今天呢是周二，本周五5月29日是全国爱足日。为了迎接全国爱足日，切实解决群众足部疾病的困扰，全方位守护群众足下健康和行走质量，本周五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足踝外科骨外四科携手内分泌科、血管外科将开展多学科一体化的联合义诊活动。那据了解，这次义诊呢是以拇指外翻规范化诊疗为重点，全面覆盖各类足踝常见疾病。义诊时间呢是在5月29日本周五上午9点到中午11点，义诊地点呢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北院区道里区地段街159号一楼的足踝外科拇指外翻专病诊室和内分泌科诊室。经常乘坐78路的各位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78路呢现在改线了，途经文景头道街。为了填补文景头道街的公交空白，方便沿途大量小区的居民出行，从即日起呢，78路公交车改经由文景头道街，同时调整了省医院一带的走向。

七十八路公交车呢，是从长江路往返故乡，走向是由长江路起至工宾路蔡一街路口走向不变，由工宾路蔡一街口起改经由工宾路、中山路、香宾路、文景头道街、文汇街、文道街、教化街、安发桥街、抚顺街、民安街、通达街恢复原线路运营。横道街站呢，迁移到了工宾路上，哈商大南校区站迁移到了民安街上，部分新增站点的位置，文汇街文道街口站位于路口的北侧，文景头道街文景街口站开往长江路方向呢，是位于文景头道街119号的对面，开往故乡方向位于文景头道街105号附近。文景头道街和平路口站位于四季印象小区门口西侧，中北春城小区三期站位于中北春城小区三期八号门和九号门中间，省医院站开往故乡方向位于205路站牌处。目前七十八路沿途所有站点站牌都已经更新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演出。5月23号呢，由杨丽萍倾力打造的2026版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登陆哈尔滨大剧院了，以极致的东方美学、先锋舞台创意和深刻的人性叙事，为冰城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顶级国风舞剧盛宴。2026版的《十面埋伏》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全面升级，演员阵容全新进行打磨演绎，肢体表达呀更加精准细腻，全男班的独特阵容颠覆了传统国风舞剧的审美，男舞者反串的虞姬温婉灵动，悲壮决绝，刘邦的隐忍权谋，项羽的霸气悲壮，都是通过极致的肢体语言完美呈现的，将乱世爱情的凄美、权谋博弈的残乱，还有呢乱世众生的身不由己演绎的入木三分。剧中萧何全开麦的戏曲唱腔贯穿了全程，串联着剧情，烘托了意境，为整场演出增添了浓郁的国风底蕴。这次2026版《十面埋伏》在冰城的上映呢，不仅为市民带来了高品质的文艺体验，更以创新形式传承弘扬传统的国风文化，展现出了中国原创舞剧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发现呢，最近盛开的花以白色偏多哈，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山楂花呀是白色的，还有就是冰城天目琼花，哎，也是白色的。昨天跟大家介绍的那个花是什么来着？叫珍珠绣线菊，也是白色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花，同样也是白色的。近日呢，道里区何家沟西侧河岸悄然上演了一场白色瀑布的视觉盛宴。它不是梨花，也不是山荆子，而是哈尔滨人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叫丑梨。丑梨的美是垂坠的、流动的，它的花呢细小而密集，成串的挂在枝头，形成一条条长达十几厘米的总状花絮。微风拂过，这些白色的花串呢会随风飘曳啊，宛如无数条洁白的丝带在舞动。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的师生告诉记者说，如果您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丑梨的花蕊非常的特别，雄蕊多数，长短不一，紧密地排列着，像一个个迷你的金色的绣球，点缀在洁白的花瓣中间。这种独特的结构呢，让它在众多的白色花束当中呢，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丑梨不像名贵的园林树种那样娇气，而是充满了野性美和适应力。别看它美的像个仙气飘飘的姑娘，但是它的小名却十分的接地气，叫什么呢？叫臭李子。其实呢，这冤枉了它啊！丑梨的这个叶子和嫩叶当中呢，是含有苦杏仁苷的，揉碎之后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味道。有人觉得有点像杏仁香，有人觉得则像是

臭味儿，但这种味道呢，也让它在植物界拥有了天然的防虫功能。而且呢，稠李还是一个宝藏树，秋天它会结出一串串的黑紫色的小果实，就像极了那种小黑珍珠。味道虽然是酸涩，但是却是鸟儿们的最爱，也是制作果酱还有酿酒的上好原料。如果您最近呢，到何家沟去溜达，也可以在道里区何家沟西侧的河岸去欣赏这一场白色瀑布的视觉盛宴。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宝藏树稠李。

好了，北京时间的9:56，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王爽在问说，宁祥和老师什么时候能回到925的节目呢？目前没有相关的消息，呵呵，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好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如果想报名925的一些旅游的项目啊，欢迎您先把微信添加好，随时来问我就可以了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马上进入到这个高考季之后的出行的高峰了，你也可以直接把微信记好。我们在高考之后呢，给大家带出了几个行程，目前呢都已经有一些的规划了，你也可以来加微信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5: 香甜口味，
16: 花哨包装，
17: 网红营销。
1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6: 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3: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6: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那么马上也是高考季了啊，好多的家长朋友除了关注孩子的高考以外，还应该把驾照提上日程啊。那么没有驾驶证呢啊，那这个孩子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高考结束啊，是这个很长的一段假期，我们除了放松旅行之外，非常有必要考一本驾驶证啊。所以说每年的这个季节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些出台一些政策啊，你比如说这个老姜那儿啊，1688啊报名驾照，然后呢也没有这个什么补考费呀 啊通勤车费等等啊，都包含在内。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照的需求啊，你可以跟节目联系啊，82119002和87997337，或者也可以加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什么检车呀、检证啊啊，都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想考驾照的可以直接咨询他一下就行了啊。然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可以帮大家来解答，在驾考的过程当中出现哪些疑问，哎，你都可以跟他来沟通啊。13796789898啊，直接加微信啊，包括扣了分了、学法减分啊啊，你都可以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大家可以直接加他的微信啊。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
19: 今天天气怎么样？
20: 925天气早知道。
17: 基本两天呢都是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啊，北风微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东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3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21: 啊，陈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7: 好嘞，那各位啊，想选新车还是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来吧，还是啊，先跟大家来说说新车啊，沃尔沃全新的 ES90 纯电旗舰轿车开始预售了啊，这价格有点小高啊，为啥说小高呢？42万多啊，四驱的是49万多，50万啊，49万9千9，50万，这个两驱后驱呢是43啊，就42万9千9啊，所以这个从4月15号就开始预售了啊。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配置啊，续航啊，包括它的整个外观的设计，包括什么雷神的什么大灯啊这些，包括这个智能的调节车内的光线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我们买新能源车型关注无非就两点：一，续航多少；二，这个它的这个软件系统是什么样的，软件系统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对吧？所以啊，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它那个什么 U， 不对。我想想啊 ，DUS 这个驾驶员这个感知系统啊，它可以实时监测到驾驶的这个状态，适时的这个提供一些辅助啊，有这个可以守护一些安全，然后其他的呢，我还真没看到它的这个智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新能源车是不是一定买新能源车，咱得考虑考虑自驾吧，对吧？那么也得考虑它的续航大概是多少公里，但是呢，它这全续是800瓦的这个平台。充电呢半小时左右，20来分钟啊，能充到70%吧啊，也就这样了。 然后呢，底盘呢是这种空气悬架的4C 的主动自适应的这种底盘，四活塞的卡钳，还有啥来着？啊，对，续航800多续航啊，它能达到800多的这个续航，没了。我的了解就是这些，大开模补充吧啊。
21: 如果要是800伏平台的话，
17: 嗯，
21: 我们要对比一下它的车长和轴距。如果车长轴距，都能跟极氪01差不多的话，
17: 嗯，
21: 它大概率就是从极氪01的平台衍生
17: 过
21: 来的车型，
17: 啊，
21: 对，大概率是。首先是这样，就极氪01它也分前驱后驱，
17: 嗯，
21: 然后它呢现在也是800伏平台，但是26款最新款的001升级了900伏，
17: 嗯，
21: 我认为仅仅是为了跟上比亚迪这1000伏的步伐，实际上这个900伏和800伏这点提升，不要看电压，看它的上限额定充电功率，
17: 嗯，
21: 如果说之前800伏的001的充电功率和现在900伏差的不太多，
17: 嗯，
21: 就说明这900伏提升意义不大，那也就是说，这 ES90 的800伏应该就是。吉利的浩瀚架构啊，跟001同平台。
17: 嗯，
21: 现在因为它只是预售嘛，没有太多官方信息，
17: 没啥信息。
21: 等详细信息出来之后，它分前驱后驱，看看前驱电机、后驱电机是什么品牌。
17: 嗯，
21: 咱们就知道它跟极氪001的关系了，
17: 到底是啥样了
21: 对
17: 啊？还出了一个那个 ES90EX 啊，对，EX90 对
21: SUV 版本，
17: 那还有个 SUV 版本啊，一共是俩版本。最近这一段时间吧，或者是半年吧，啊，合资的这个新能源车，层出不穷啊，就好多的这种车型都来了。有一些呢比较纯正，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推敲啊。为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沃尔沃的这个车型，就是这个 ES90 或者EX90 啊，就是 SUV， 它的这个智驾系统，我简单看了一下，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突出点啊。我没发现它能有特别大的这种突出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比如说它就是什么实时间这个智驾状态啊，什么适时的提供辅助啊，是还有一个感知系统，它没说什么激光雷达呀，最起码这些东西是它有没有啊，我这个还没找着。
21: 有，我看了，它说搭载了激光雷达，而且激光雷达，轿车版 ES90 是一个，毫米波雷达是5个。12个摄像头，12个超声传感器，也就是说加归类包装加一起，一共20来个传感器套件。
17: 嗯，
21: 这个硬件的感知探头一共才20多个，这个数量不多啊。对于这个价位来说，这数量有点少，
17: 有点少啊。
21: 数量少就意味着它的感知探测的精度，和范围不会特别大。
17: 嗯，
21: 而且关键它给了一个核心数据，叫做它也用的是双英伟达的这个芯片，算力才508。但是你看看这个。极氪啊，
17: 极氪
21: 就是吉利的这纯电车型极氪，极氪7X，上市有2年左右了，它的算力我没记错是700，
17: 哎呦，
21: 所以说这个沃尔沃上面搭载这辅助驾驶系统，大概率可能也是吉利的这个
17: 技术，也就这玩意儿，对，
21: 但是呢，能看出在吉利的这个产品定位里，纯电车型，别看挂沃尔沃标，它只迎合消费者，实际上在极氪的产品序列里，它定位应该没有就是沃尔沃没有极氪高，
17: 沃尔沃没有啊，那对呀，就是吉利嘛，人家是
21: 极氪是亲的，
17: 对亲的呀。沃尔沃虽然品牌大家觉得哎呀，沃尔沃合资怎样，那咱买了他不会给他特别的那种核心的东西，我觉得。
21: 就是现在很多沃尔沃的这个忠实拥趸啊，燃油车，不甘心去买了，
17: 对，
21: 然后等新能源呢迟迟不来，所以说马上这个沃尔沃的产品线就丰富了，又 SUV 有 SUV。其实 EX90 你听它起了个90，它可不是全尺寸，我看了一下，车长5米，轴距2.9米
17: 啊，那我还没看着啊。
21: 这个数据，别说搁电车，就搁在燃油车里都不算大个，为啥呢 ？Q7 和X790都是5.3米，5.2米，
17: 对对，
21: 所以说这个 EX90 顶个90的名，实际没多大。然后这个 ES90 它轿车版。5米车长，3米轴距，它也就是跟现在的 S90 差不多，但是你跟燃油车的尺寸差不多，放到新能源里就属于小东西，小个的。
17: 确实，
21: 驾车不大。
17: 新能源拿出来一台都是比较大的那种大个车啊，就是只是跟大家来分享啊，不是推荐啊，因为这车就那样，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它的背后是啥，核心是啥啊，是不是跟国产的就仿的？
21: 刚才。周老师，你说是不是说预售价是40几万，42万多？
17: 我想想，42.99万是后驱长续航的
21: 90轿车是吧？
17: 对，然后还有一个四驱的是49.99万，就50万呗。 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吧，但这我现在还不了解啊。50万买它，
21: 这里至少得25%左右是品牌意见。

0: 要演员啊。但是吧，在这儿我也看到一个问题啊，今天咱们也来聊聊这个事儿啊，跟咱收音机前的这个好朋友们啊，咱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智驾系统值不值得信赖啊？那么从有智驾以来到现在啊，各个品牌的车型也都出现过或多或少的这样的这些问题啊，什么自燃呐、这个撞车呀、等等等等啊。那么也有好多咱们小朋友们，也现在就年轻的朋友都比较喜欢智驾的这些系统和一些超前的新能源车型。而且我也看到了4月份这个新能源车基本上霸占了整个排行榜的前18到17都是新能源车型。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买新能源的确实越来越多了啊，特别是南方，咱们北方现在也你看满大街都是新能源车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大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智驾系统值不值得信赖啊，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你开的是什么车型啊，是不是新能源车，你觉得这个智驾系统值不值得信赖啊，说说你操作和开车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啊，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啊。来吧，解决车辆问题啊，大家有车辆的事儿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继续的这个拨通电话啊来咨询问题啊，欢迎希望啊。那个这哥们说买丰田2V4，那你找我呀，买2V4啊。他说跑了几家店，报价一家比一家高，还玩文字游戏，就不能一口价吗？我上班请假去砍价，一天，我跟你讲啊，这个砍价这你绝对是这三家你赚了两圈，或者是赚了好几圈，要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啊。这砍价它是有学问的啊，比如说某某，咱别说哪个车品牌了啊。就是你相中这台车型，你是到第一家4S店，你先了解底价，了解价格，了解政策，了解完以后，你再可以到第二家对比，啊，那么有可能比第一家优惠一些。那么你再到第三家，同样也是聊一下底价，你这个转来转去，他们之间是有沟通的，你把自己绕进去了，大哥啊，你哪个配置？你去那个哪儿？去那个我又忘了，哈平路啊，哈平路那丰田。你去那儿啊，你去那儿那个找谁呢，你留个电话啊，我告诉你找谁，你直接跟他沟通就行了，他会告诉你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价格啊，所以你也不用再去来回找，找一圈可以，你要超过两圈就他们就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啊。这朋友问说想买坦克500啊，这个老婆说油耗高，你 Hyper T 啊 Z 啊啊，对吧？你得这样的呗。他说平时市区开，可不可以？咋不可以呢？那个暑假要去西藏，500绝对够用啊！坦克500预算够用，绝对是可以入手的啊！坦克500，来说说吧，这车啊，我觉得还可以啊。
1: 坦克500，你就是你这个需求没问题。
0: 这玩意
1: 儿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首先，坦克500，你要是买这个 Hyper Z 也好 ，Hyper T 也好，你要了解它俩的区别。我建议你，如果你就是去西藏溜溜的玩一玩，你买 Hyper Z， 因为我相信啊，就是如果你不是老玩家，或者说不是非常熟悉的话，你是不会走那条路的，肯定会走这公路，
0: 318，
1: 对，318去走。那你既然走318，这铺装路面为主，偶尔有一些路呢，可能不修的不太好，那个 Hyper Z 这个离地间隙和它这个硬连接的四驱是没问题，完全能应对的。它可能把电池挂在了前后轴之间的底盘的正中间，但是这种路况对电池是没有任何隐患，对吧？反而呢，就这种布局的这个 Hyper Z， 我觉得它性价比会更高，尤其亏电状态下它油耗会更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看 Hyper Z。
0: 看 Hyper Z 吧，那价格便宜点啊，就实用性挺好的啊，这车。开了一段时间还是不错啊，你可以去研究它，然后你可以去谈价，谈完价再找我啊。
1: 但是我坚决不建议买燃油版的坦克500，
0: 那玩意儿可是费了油了
1: 啊。对，它这个搭载的这个长城自己的9AT， 这个听数据挺漂亮，9档 AT 纵置变速箱，还带一结合了一块 集成电机，
0: 它

0: 自重在哪儿呢？
1: 对，但是这个长城的第一代 9AT， 它的这个换挡逻辑，它整个软件调教和发动机之间的匹配做的未必那么完美。我举一个例子啊，坦克三百，中期改款就变大标了，原来叫小标。大标小标最大的区别在于变速箱换了。早期啊，2021-22的坦克三百是用的采埃孚8AT 纵置的。这绝对是一台好变速箱。后期呢，长城用了自己的这个9AT 的变速箱。你听着档位变多了，也是纵置，但是从实际反馈来看，改款之后的坦克三百，无论是油耗，包括换挡逻辑，包括换挡的平顺舒适性，跟之前的采埃孚8AT 差距很大。所以说，你要是买燃油版的 3.0T， 你可能在巡航的过程中动力更好，哎，使用体验更好，噪音更小。但是呢，我不担心发动机，我也不担心底盘，只不过是对这个 9AT 变速箱咱得画个问号。
0: 是
1: 第一代产品嘛？
0: 啊，所以说就一定看新能源，看绿牌的啊，一定看绿牌的啊。这哥们说信他不如信我自己啊，高速上那次突然自动刹车，差点被追尾啊。你开啥车？我帮你说说呀。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吧，他预判可能是觉得这个前方有这个障碍什么的，他自动刹个车，确实挺吓人的啊。小新说，如果他撞了人，警察抓我还是抓厂家啊？不是，这个是网上的段子啊，多长时间就说这个事儿啊？他那个不得提示你吗？啊，他会提示你接管吗？是不是啊？你如果提示你接管，你不接管，那不就是你的事儿了吗？啊，他那个支架他是这样的，他一旦他要是就是开不了了，或者说他出现问题了，他会告诉你一个提示啊，让你来接管啊，没有说现在不还没有这个无人驾驶那一说吗？你不还是要坐在主驾驶吗？所以让你接管，你就抓紧时间呗，只不过时间会那个比较快啊，特别的快，告诉你接啊，然后你的注意力也是要有很大的这个集中力的啊。那这个吧，有的时候也是，你说咱两个眼睛啊，那支架系统恨不得20个眼睛啊，又雷达、激光又是啥的啊。我是新手，全靠他帮我泊车，不然停不进去啊。虽然有的时候倒的七扭八歪，但是总比我自己开枪。那这事儿在哪？那是不是得找老姜？在哪家校考的？不会倒车啊？来，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智驾有时候真的很恐怖啊，会要命啊，还相信自己的脚吧？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无人驾驶的，那是未来，我觉得会有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这个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来看，你对自驾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好了，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13万落地啊，想要绿牌车，博文给推荐一款 SUV 呗。13万落地 SUV，
1: 这个价位基本上就是打的白热化的价位区间，
0: 就是什么比亚迪、吉利、奇瑞这玩意儿都有。
1: 对，如果你要是看比亚迪的产品，我建议你看看这个海狮零六，因为毕竟是最新的车型，
0: 海洋网的，
1: 对，海洋网的海狮零六，
0: 嗯，
1: 它是 SUV， 然后王朝网这边呢，对应的就是宋 L， 这两个你都可以看，13万左右你都能看到这个标准续航的这个配置，比亚迪的车型呢，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它的这个电池电控系统的耐用度稳定度非常好，而且全系磷酸铁锂，在北方地区耐低温能力相对也好一些。如果家里没库，不要天天上长续航，多出那点续航，冬天对你来说
0: 没
1: 有什么意义。
0: 对，
1: 但钱你可花进去了。如果说你跳出比亚迪这品牌，你觉得这个太大众化了，银河的 M7 全新一代车型刚上市的，它就是银河 L7 的新款啊，重新命名叫 M7。买新不买旧，看看银河 M7 也不错。吉利银河的产品，千里浩瀚架构，平台非常先进，非常成熟，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水平，这个平台下来的车都没毛病，从这平台还衍生了谁呢？领克08，对吧，包括极客的插混，如果要是看到奇瑞的话，你就看看13万，看看 T10
0: 啊，领克那个，
1: 奇瑞T10 够了啊，这个可以。长安这边也有产品，长安的话你13万你能看到纯电的了，就不是插混了。纯电，你看看新上市的启辰 Q05，长续航的最高配了。 这个是市面上你能买到在同等续航之下价格最便宜的新能源平台下来的非油改电的 SUV，
0: 嗯，
1: 新款 Q 零五。
0: 我今啊、这个就是这几台车型你自己去选啊，选好了，然后你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帮你研究研究这个价格呀、啊，包括能不能有优惠啊。我今天看朋友圈，就上节目之前看陈雪那个发的那个叫奇瑞 A 八，
1: 嗯嗯，
0: 啊，就那个轿子，原来是十几万的，现在优惠很多呀。我一看，那玩意儿行不行？那玩意儿很少，我很少能看见那个车型。
1: 嗯，奇瑞的产品吧，我觉得。嗯，新能源你可以考虑考虑，
0: 嗯，
1: 然后燃油车的 SUV 你可以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
1: 除此之外，尤其它艾瑞泽系列啊、
0: 嗯，
1: 包括它的风云 A 系列
0: 啊，对对对，
1: 都太小众了，车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因为它用的三大件核心动力、核心技术全都是奇瑞最先进的这个汽油机、
0: 嗯，
1: 所有的技术都在。但是呢，车型设计的定位不明确，南方北方市场卖的都不好
0: 啊，
1: 所以说目前奇瑞整个产品线啊，主品牌。我推荐大家买的就是它的 SUV， 像五代虎八
0: 啊，
1: 以及这个老款的虎八 Pro， 这都可以买。虎九也可以买，没问题。新能源 T9、T10、T11
0: 啊，这都行，这
1: 都可以买，
0: 啊、
1: 对，这都没问题。
0: 就是啊，我明白了，那就是传统的燃油车的一些轿车、嗯、
1: 啊，就是那种
0: 爆量少啊，
1: 就大力促销，然后在市面上还没有量，
0: 嗯，
1: 能说明点问题。
0: 我为啥说这个车？因为我很久没听到这名了，所以我一看他发，我一哎，我说我就提一下，我这车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了。
1: 那是大轿子。
0: 啊，
1: 不小，
0: 说八万块钱吗？还是八万多块钱啊？所以我就想，这钱这价格十万英里这么大个轿子，是不是推不推荐的这个车？
1: 嗯，它也是插混的，就你要是想长期持有，不考虑保值率，你可以买
0: 啊。它也是插混的呀？
1: 它插混的，风云 A 八插混的
0: 啊。
1: 它的竞品是也很明确，秦 L
0: 啊，秦 L。
1: 对，
0: 那他能打过吗？
1: 对吧？
0: 哦，那他打不过。
1: 海豹零六，
0: 那
1: 这都是非常主流的。
0: 他打不过。
1: 我们所谓的 B 级的插混轿车。
0: 哦。
1: 所以说它市占率不够，然后竞品特别强。
0: 嗯。
1: 它就只能用价格换，但如果说价格换不来市场的话，大家也要慎重。但是技术没问题，品质没问题，长期持有，不考虑保值。
0: 嗯。
1: 你可以买。
0: 行啊，聊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后半部分呢，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问大咖博、高山和蓝图买哪个？嗯，
1: 一个插混，一个增程。
0: 嗯，
1: 如果你高速很少，就是市区多人出行，家里人多，或者想宽出点。都可以买。我建议要纯家用，你可以看看蓝图，因为蓝图比高山有一个优势，它头顶空间一般，但它横向空间非常好，
0: 宽呐、
1: 啊，宽
0: 啊、哦，
1: 宽有什么好处呢？第二排的独立商务座椅中间的通道非常方便前后排通行，
0: 嗯嗯，
1: 老人孩子上下车坐前后排都很方便，
0: 嗯，
1: 还有就是蓝图呢，它虽然是增程车啊，但是它的这个汽油机在亏电状态下表现还是挺好的啊，因为大家排量都一样，
0: 对。
1: 反而在亏电状态下，这个汽油机只干一样活，是应付市区如行走走停停，
0: 嗯，
1: 非常从容。但是如果高山的话，你要纯市区，一旦亏电，1.5T 既要驱动又要发电，在纯市区的时候，它就稍微有点累，因为汽油机越低转速，它的负荷越大，油耗越高。
0: 嗯，小鹏 X9， 小鹏 X9，
1: 小鹏 X9 那是纯电的，
0: 那纯电的，
1: 不建议买。
0: 嗯，
1: 首先就是。后续有没有这个新一代车型延续
0: 不
1: 确定。
0: 嗯、
1: 第二呢，作为这个三十几万的纯电 MPV，
0: 对呀、啊，三十四五万的，
1: 对呀、啊，这么贵的车，你要看它在这价位它有什么优势。第一，我底盘调教好，那我认为一个新势力谈不上底盘调教、
0: 嗯，
1: 你才造几年车？
0: 哎呀，未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吧？
0: 啊，行，就聊到这儿啊。大家如果喜欢这个 MPV 的车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你最近看啥车了啊？82119002、8799-7337。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 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

0: 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5: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继续的拨通电话。那后半部分呢，为大家解决这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8211997007，82119002879973，大家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啊。在这个最初最美的这个季节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这个县域微旅行啊，宝清之樱花的这个专属团。那么赏世界最大的樱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观赏之樱花全年仅此一团啊，错过就再等一年了。那么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就返回了啊，那么全家轻松出发。宝清啊这次是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之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等等啊四种颜色的这个交织成梦幻的之樱花海。面积足足是50公顷啊，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这个色彩的这个地毯的感觉。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有想来玩儿，哎，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玩3天啊，那么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啊。咱们去看完花海以外呢，还可以去这个黄鹤楼。哎，黄鹤楼，哎，说这不应该是在这个宝清啊，它是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登高望远啊，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及 还有一些这个打卡的一些地方啊，包括最美的翠绿湖等等，还有宝清县的博物馆。哎，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你就打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就行了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然后导播老师呢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行程啊。

0: 那么这周末呢，咱们再近一点的游玩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首团来了啊。那么跟着925交通广播呢，领略阿城的魅力。这次呢，我们为你定制了阿城两天啊，两大王牌的一个景点啊，两大王牌不是两天啊。上午咱们去吊水湖地质公园看自然奇观，下午呢，咱们去平山皇家鹿苑，哎，去跟小鹿贴贴啊，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然后中午呢，咱们吃小鸡炖蘑菇啊，尖椒干对付啊，还有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等等啊，全程都不用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送到景区门口，连路线都给你规划的明明白白，你只好带着好心情出发，带着好心情玩就可以了。啊，平山呢离咱们非常的近啊，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啊，利用周末的时间啊，你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啊来放松放松。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大家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这是一线的刘先生啊。上午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讲。啊，您讲。
1: 那什么，我这车是。24年买的，24年6月份买的，然后车
0: 啊
1: 跑26现在。
0: 你等会儿，我知道你这24年6月份买的，买啥车呀，哥？
1: 啊，长安起源 Q05。
0: 啊，长安起源 Q05 啊。
1: 嗯。
2: 对。
0: 24年6月的啊，说车况啥的，嗯。
1: 车况没有，就是车身有副驾驶那位置有一道划痕，剩下别的没有了。
0: 嗯。公里数？
1: 公里数26000多。
2: 24年，26000多，那不多，嗯，这没问题啊，白色的是吧？
1: 不是灰色的。
2: 嗯，行。嗯，你是想卖还是想打听，就不给你报价了，就不帮你参考这个价格。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卖，我就告诉你现在市场行情价大概多少钱，按你这车况来说。
0: 对，你就是真想卖就告诉
2: 你。
0: 你
2: 那续航是多少的？
1: 续航是125。
2: 啊，125，
0: 要不怕你睡不着觉。
2: 嗯，真想卖。
1: 我就想问问这个现在这个价。
2: 那你别问了
1: 啊，
2: 最好别问。我跟你说为什么，
0: 真怕你睡不着觉啊。
2: 对，如果说你就打听也没有真卖的意思，你就开着。为啥？这个车吧虽然是油改电，不是一个纯粹的新能源，可以说它是长安 CS55 Plus 油改电改过来的，但是开着也没有问题。现在新款的 Q05 是纯电的，刚上市，跑400公里纯电的啊，69900吧。
0: 啊，69900
2: 啊。
0: 就跑400公里的，比你这最新的，比你这新的。
2: 对，它纯电不是插混了，
0: 嗯，
2: 400公里大电池的，而且是纯正新能源平台的这个车型，新 Q05，最低配69900，最高配的120000多。所以说，你要是拿新款的这定价去比你2年前的老款的这油改电，那你想想，
0: 你那一半都剩不上
2: 了。所以说，你就心里有个数就行，就不跟你说这个大概行情了。
0: 你能了解不？我告诉你个大概，就是你一半都大半不上。
1: 知道
0: 能剩1/3吧，你自己琢磨。
2: 你当时多少钱提的车？
1: 我提是九万多，九万多
2: ，剩一半多点吧，
0: 嗯，
2: 也就这样。
1: 行，谢谢啊。
0: 哎，
2: 嗯，大概中关价啊。
0: 好嘞，再见。嗯，那也就那样呗，一半
2: 是
0: 1/3，关键是它不好卖。啊、嗯，不好卖，开着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车主很多啊，嗯，
2: 就是不要老吐槽说新势力，
0: 嗯，
2: 去背刺老车主，
0: 嗯，这一样的背刺
2: 传统大厂，
0: 那严大夫那个3个月就没了，绝版了吗？
2: 对啊，
0: 那你跟谁说理去？那是吉利呢还是开3个月吧？然后换代了，他那车型就没有了。
2: 对，
0: 嗯，这一个道理。但是呢，他必须得有韭菜啊，没有韭菜车厂咋活呀？啊、嗯，
2: 这个起源405当时他就是为了。就填充一下起源系列的产品线。
0: 嗯，
2: 当时起源呢一共有2个车型，
0: 嗯
2: ，A05 是轿车，
0: 嗯，
2: 就很多人拿它跟那个秦、跟星光去比，
0: 嗯，
2: 往日车三大件嘛，这三款，还有一个 A07，A07 就是一个 B 加级的，强调舒适豪华品质大轿子，
0: 嗯，
2: 那你说一个品牌就两款车也不现实，而且 SUV 在国内市场绝对是一个热销车型，
0: 对对，
2: 家家没有 SUV 你这牌子别做，
0: 对，
2: 所以说他就适时的推出一个 Q05，但当时他的新能源平台。还不是非常成熟，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用，CS55的这个基础上，
0: 嗯，
2: 升级改进来的，
0: 嗯，
2: 那现在这 Q05 跟当时 Q05就不是一个车了啊，完全是新能源新车型。
0: 仅供参考吧，能卖4万来块钱，也就是这样了啊。宝马X1 2022年的

0: 两驱白色，4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39,000啊，39,000公里，4万公里呗。
1: 我算你是1.5T 的，现在终端价10万出头，
0: 10万出头
1: 二二年的10万05、10万06。
0: 啊，
1: 我说的是国内的二手车市场行情价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
1: 对，一
0: 啊，
1: 点五 T 的，如果你是1.5T 顶配，你能卖到接近11，也到不了11了。如果是2.0T两驱，你能卖到11万
0: 多点
1: 小多，
0: 儿，
1: 11万5。
0: 说严大夫他已经消失1个星期了，这是一段时间没直播啊，对，他这个家里面有事儿啊，所以说就没直播啊。23年的探岳280两驱豪华白色，多钱入手合适？你这是想买啊？这是啊，买个二手探
1: 二
0: 岳
1: 三年探岳二八零，二三年有新款老款。如果你的那个车头灯是能亮的新款二八零，你现在还能卖到接近11左右。
0: 接近11
1: 对，如果
0: 啊。
1: 你那个车头灯是不能亮的，叶子板上不带这个日行灯的，就不带那个氛围灯的，你应该能卖到10万小多吧，差个大几千
0: 十万小多
1: 啊，
0: 啊，
1: 差款了啊。
0: 大咖伯，我有一台25年，不对，25年，25款，你是二几年呢？25年、24年呢？你再给我发一条呗，行不行？24又25的。
1: 昨天咱们听友跟我探讨一个小问题啊，就几句话，说为什么就是很多这个车的这个评估价格都偏低？他说我在网上看同样的车源，挂的价格都高好几万。说我知道有网上有一些套路车源和一些问题车会便宜很多，但为什么有很多比正常评估价要高好几万呢？我说你看看那个车挂的车源的背景墙上写了有没有什么口？你看看那个车是对谁？
0: 对，
1: 他没考虑你。
0: 没考虑咱们这个普通用户，
1: 对，他不是对你的，也就是说，他最终的这个使用的人跟你可能语言都不通，
0: 对，
1: 所以说，因为地区不一样，所以说行情就不一样。
0: 他卖给那不说
1: 对，
0: 中国话的
1: 你要
0: 人，
1: 去那儿买，肯定是没问题，因为那个标准是
0: 很高，
1: 极其苛刻的。但是这个价格高得离谱，
0: 也很
1: 但
0: 高，
1: 是你在正常的这个二手车经销商这儿买同样车况的车，也能便宜很多。
0: 就是我们买二手车之前，现在应该需要，比如说我想买这个奔驰啊，一会儿我给你评估啊，就买奔驰 C260 这车。就我现在要买这车之前，我先去 4S 店，我先上新车那儿，我看看新车多少钱。有的时候真的是给你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看看新车价，然后再去看看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看看哪年的，了解了解是不是一款的等等。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有一些新车的价格我们都不是特别的掌握，就突然间就降价了啊，就一段时间就跟清库存似的，就把这个价格就涨了，就出来了这个优惠啊，就非常合适啊。有的时候二手车你说差2万块钱，你为啥不看新车，看啥二手车呀，对不对？二手车只有性价比高的车型咱去入手，我觉得才合适啊。一会儿啊，这是25年的奔驰 C260 运动白色啊。稍后大咖伯，你们都听见了啊，马上再给你们来评这个车啊。25年的奔驰 C260，去年的车，白色运动的，大概能卖多少钱？他要卖这出手这车。
1: 去年的车啊，终端价应该正常应该在21万多，
0: 21万多
1: 二十二或者22左右吧，21万大多，22左右，白色原漆准新车状态运动版的啊，因为新车现在优惠非常大
0: 是吧？
1: 啊，22年的，然后具体还要看你的公里数啊，你是不是白色啊？要比其他人，比如说蓝色、红色，至少差1万。
0: 您要是想买这个奔驰新车啊，也可以跟小哲联系啊。来看啊，
1: 反正22万多买个25年的
0: 奔
1: 二
0: 驰
1: 手的，
0: 二手的C260，
1: 真是不如你添个3块钱看个新的
0: 三万就能添3万就能看新的了，
1: 看新的吧。对，
0: 去看看新的吧。如果你要是这个想出手，不是你要是想买的话啊，你就去看看新的啊。嘉宾老师，请问插电混动车长时间不开怎么保养？不保养，爱谁谁。

0: 对，反正都不开了，你还保养它干啥？插电混动，
1: 插混车你长时间不开的话，没啥可看的。
0: 没啥呀，
1: 但是你要注意你那块电池，动力电池。
0: 别饿死了。
1: 啊，对，因为很多车长期不开，动力电池亏电已经达到它这个保电下限，就有问题了。
0: 这个是新能源车和油车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咱油车扔那2年、3年，最多轮胎不
1: 啊，
0: 行了，
1: 对，
0: 咱换个机油，反正都铁的啊，换机油照样开啊，没有问题，换块电瓶都行。你那新能源啊，动不动就几十度电，那玩意儿你要是放个时间长了，它真容易饿死。
1: 而且新能源大多数啊，除了这个就几万块钱那个小电动豆豆啊，
0: 那不
1: 大
0: 对，
1: 多数的这个插混车，你在手机 APP 端都能控制车启动。
0: 对，没事，
1: 你不
0: 汽车，
1: 开没事，你让汽油机转一转。第一呢，让这个汽油机别长期停滞，别让那个机油全都流走，让它零部件上附着一下，这第一。第二呢，汽油机工作的时候，它也会给电池补能，
0: 对，
1: 啊，主要是奔电池去的啊。
0: 哎，对，这个新能源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处一点就是，无论是这个纯电还是插电什么的，都能远程启动
1: 对，都有遥控控车，尤其是插混，没事儿你就
0: 啊。
1: 启动，
0: 对，没事，你启动不就得了吗？要不然的话真不行，那电池时间长了就真容易饿坏了。那把电池饿坏了，比车还贵呢啊！那个早可咋整？小哲你好啊，这个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他说他就纠结腾势 D9 和 GL8，他俩不是一个价啊。他 GL8 现在不就20多万吗？腾势 D9 现在不也得30啊？
1: GL8 你就
0: 也二
1: 算
0: 十多万。
1: 买它插混的那款，跟 D9 的价格也差，而且插混就普通版的 GL8 插混没四驱。D9 的话，你看上30万你就看四驱
0: 四
1: 了，
0: 驱了，对呀，你这。
1: 而且 GL8 即便插混，它的内饰啊，从仪表盘开始，一直到后备箱后盖，从头至尾，它所有的配置舒适性跟 D9 比差距非常大。
0: 不是他，我觉得 GL8 要买就买油车。
1: 对，我建议你买油车，买油车，
0: 还便宜，
1: 然后买油车的这个高端版本，就它那个商务舱，
0: 你就买个对，买 GL8 买油车就得
1: 就
0: 了，
1: 陆尊那款，
0: 对，
1: 就电动 GL8 新能源呢。首先它是油改电，第二呢，它的这个电控系统在亏电状态下对，电驱动的分配、汽油机介入的这个比例控制的肯定是不如腾势 D9 好，
0: 车机也不行。
1: 液晶仪表车机不行，然后第一排座椅的舒适性不行，第二排座椅的舒适性豪华感也不行，整车座舱的隔音降噪一般，
0: 他俩要是一个看纯油，一个看这个插混，差小10万不得
1: 差不多，
0: 差
1: 现
0: 不
1: 在
0: 多
1: 陆
0: 了，
1: 尊中配的话也就是
0: 20多
1: 30左右落
0: 啊，
1: 地了，
0: 陆尊的
1: 对，都到家了都快。
0: 就看看你自己做决定吧，这也两回事儿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就两回事儿，我知道你纠结啥。
1: 那个 GL8 时代过去了，
0: 对，你要买 GL8 就买纯油的就完事儿，你不怕喂油就干它
1: 而且纯油现在新款 GL8 我对比了，这是，
0: 啊。
1: 无论是整个座舱的隔音降噪这种高级质感，你连电话门关门的时候那声音，以及座椅的质感，跟上一代23款、24款的那个653比，有退步，
0: 它就不一样了，
1: 就是有退步。别看是新款。但是他退步了，因为价格便宜了。
0: 是，行吧，就说到这儿啊，自己仅供你参考啊。哎，来说说咱车源吧啊，该说说咱们那个车源了啊。我就管车型。
1: 有一台是2025年上牌的海豹05，哈牌女士一手车，白色的全车原漆，就去年上牌的海豹05，它就是秦 Plus 的亲生兄弟，它俩是同样车型，就壳不一样，一个叫海豹05，一个叫秦 Plus。就网约车首选车型了啊，去年上牌的原版原漆，新的是79800，这二手的5万出头。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干网约车，或者说你没有旧车置换，没有旧车报废，纯是要买新车的，你回过头看看这个车，省你2万多块钱，然后呢，你获得的这个品质和车况跟新车差不多，家里没有库也不方便充电的，你拿它当油车开，1公里大概4毛钱，
0: 正省。
1: 比威驰。比什么致炫油耗还要省，因为它在亏电状态下，1.5汽油机是混合动力混动，但你威驰致炫纯油啊。
0: 对，
1: 然后它为什么很
0: 真
1: 多
0: 省
1: 人就是在从事网约车运营的时候不用卡罗拉和雷凌了呢？因为在开秦 Plus 和开海豹05运营的时候，也基本是靠油跑，没有时间去充电，对吧？
0: 对，
1: 它可是1.5混动啊，就排量就比卡罗拉雷凌的排量小0.3，而且主要是我相信啊，一个插电混动的电控系统的调节能力绝对比那个 ECVT 变速箱要强。那么几个齿轮的调节能力，能有一套电控系统调节能力强吗？
0: 嗯嗯嗯，
1: 不如的话，那这也是油耗的区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你既然众多的网约车都选这个车型，说明它的省
0: 经济性。
1: 对
0: 啊，可以看啊，可以看这个想买个经济型小车型，多钱？再说一下。
1: 2025年的全车原漆白色的，5万小多，
0: 5万小多啊，5万出头就能买着了啊。嗯，来继续下一台车。
1: 还有一台是。2024年第一批的吉利那叫银河的星电七，
0: 嗯
1: 啊，它是最高配的
0: 吉利星电七，嗯，
1: 对，然后是个灰色的，咱听友个人一手车，
0: 嗯，
1: 2024年的车，一共跑了4万多公里，也正常，
0: 嗯，
1: 我要不怎么跑，为啥买新能源呢？对吧？所以说可能是用途比较多，
0: 嗯，
1: 4万多公里也是正常的，它现在新车价应该是12万多那款，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应该能值算7万多块钱吧，
0: 7万多块钱，
1: 7万小多，7万出头，
0: 嗯。
1: 2024年的原版原漆，个人一手。
0: 嗯
1: 啊，
0: 来继续。
1: 嗯，还有一个就是2022年的领克09的插混 PHEV。
0: 嗯，
1: 它是第一代，续航比较短，是60公里续航的。啊，但是胜在这个底盘呢，车身结构比较好，因为跟X90同平台。
0: 嗯，
1: 那么缺点就是它是油改电。
0: 嗯，这就说了。
1: 你基本就拿它当油车开吧。亏电状态下就是2.0T混动。
0: 就尝试尝试新能源的感觉，嗯，
1: 新车落地33万9800，
0: 嗯，
1: 当时没有购置税，
0: 嗯，
1: 加了1万的选装包，33万9800，
0: 我看这不保值的车能值多少钱？
1: 22年的车，4年车啊，跑了4万公里，全车原漆啊，就完美车况了，4年，
0: 嗯，
1: 现在卖14万多，干没一多半，
0: 那个合1公里多少钱？车主听见他得气死啊！
1: 赔了，我看看啊，赔了19万多呗，19万多除以4万，
0: 4万呗。
1: 一公里算4块多，4块多不到5块钱吗？
0: 还行，还行。
1: 现在网约车那个专车，
0: 嗯，
1: 那多少钱一公里？
0: 我不知道，
1: 就最贵那个，就商务。
0: 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反正不便宜，就相当于买个应该比商务还贵，我觉得。
1: 对，所以说新能源车，如果你使用强度低，
0: 嗯，
1: 又不是非常想体验新能源，
0: 就别买了，
1: 你就要慎重，因为它保值率现在来看确实不好，而且现在是新能源南方北方的渗透率都已经很高了，
0: 对，
1: 保值率还是这个。
0: 燃油车开着随便，修修照样开，对付对付也能开，啊、哦，但是6年前的燃那个纯电的，或者是插电的，或者是新能源的车型，你能开不？现在是啥状态？
1: 就是物理上的稳定性远远大于化学稳定性，就是你20年前的铁现在还是铁，
0: 铁对，
1: 但20年前的电池现在已经可能都成水了，
0: 都化了吧？
1: 对
0: 啊。好嘞啊，说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这个刚刚博文跟大家来讲的这些车型，或者想对接，那么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你可以加微信啊，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AWFM925 啊 ，AWFM925。哎，你说小哲，你们说这几个车型没有一款车我感兴趣的啊？但是我最近呢还想买一台二手车，一样啊，也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节目啊，去渠道啊，都可以帮你去找，靠谱的你喜欢的二手车啊。AWFM925，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你是想卖二手车，是想买二手车，是想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了解了解这个详细的一些政策，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AWFM925 啊。还有啊，那么最近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自驾开始了啊，天暖和了，不定时的会有一些自驾。这周其实是小哲的个人原因啊，要不然真的就会带着大家咱们去阿城啊转一圈，开车去转一圈啊，带着大家去走一走一些乡间小道，去往阿城平山呐、小岭啊那方向，这个值得自驾穿越的地方特别多啊。你就是轿车也好 ，SUV 也好，都能带着大家走一些无人的小道。那么也可以去卢苑转一转，但是这个我个人原因，下次如果阿城这边还会有啊一些这个去卢苑呢，去这个吊水炉玩啊，我就组织一下咱们自驾去啊。所以昨天有个7-8个朋友 朋友说，小哲咱开车去呗。对不起，这周我确实啊。

0: 啊，那个有点紧张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想加入到咱们自驾群的，那么想加入到我们核心的会员群啊，我们汽车玩家俱乐部有一个核心的会员群，会有很多的一些服务啊，包括汽油的优惠政策等等。想加入进来，那你就加小哲的微信啊，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大家庭当中，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小哲微信就行啊，183-4655-2323。好，北京时间的10:56，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那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里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话说每年的高考季，医学专业都是无数家庭心中最温暖最坚定的一个选择哈。我们常说学医学的是技术，修的是人心，拼的更多是家长的这样一个心态和孩子长久的这样一个心态和心性。那很多家长不光关心学校的分数线、专业实力、就业前景，更牵挂一件事儿：孩子走进学校里边能不能学得踏实，健康成长和保有初心。今天直播现场应该说是非常的热闹，我们共同来分享一所哈尔滨的宝藏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好，有请刘刚老师，你好。
1: 好，舒畅老师、云舟老师好，各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忠实粉丝们，大家上午好。
0: 也欢迎我们的志愿填报专家云舟老师，你好。
2: 主任你好，刘云舟。
0: 说到哈医大，我觉得哈尔滨的朋友没有不知道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悠久历史吧，好不好？
1: 好的。那么现在

0: 那由我呢，简单的为各位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历史。我们学校呢，坐落在北国冰城哈尔滨，是一所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特色的医学高等学校。是由我国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1926年创办的滨江医学专门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卫校合并而成。距今呢，已经经历了100年的历史了。底蕴呢非常深厚，我们有这个红色、科学、开放的三大基因，同时呢又传承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发扬呢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光荣传统，秉承呢目之众生、博学在医的光荣校训。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1: 我想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说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哈，电波前的好多听众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说长大学医，考哈尔滨医科大学。但知道就是其实门槛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来说一下好不好？
0: 我们学校呢，这个从办学定位上看呢，是一所部委省共建大学，也是黑龙江省省内呢国内一流建设高校。也是呢，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的中方牵头单位，学校呢医学特色比较突出，人才培养体系呢也比较完善，具有较强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和临床资源，可以说呢，劝人学医呢是未来可期的。
1: 劝人学医，未来可期啊！
0: 对，劝人
1: 老
0: 学
1: 师
0: 医未
1: 给
0: 来
1: 改
0: 可
1: 了
0: 期，
1: 一
0: 对，劝人
1: 下。
0: 学医未来可期的，对。
1: 那云中老师呢？根据以往就学生填报的这样一个经验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学生比较忠于哈尔滨医科大学？
2: 首先啊，这个孩子他首先要对这个医学还有当医生，他心里面他是一个是比较接受的，然后他自己呢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愿意去当这个医生，然后济世救人是吧？然后可以发挥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社会的一些价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呢分数比较高的，因为咱们那个医学嘛，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些知识啊、理论啊、实践啊，都需要一些能力高的，然后水平高的孩子来进行学习。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呢是分高的，然后呢，比较向往当医生的，然后呢，在医学这方面有点想学习技术的啊，这样的一个学生特别多。
1: 哦，那根据去年包括前年的报考经验，你觉得什么样的孩子能够触碰到哈医大这个分数线呢？
2: 根据这2年的，因为咱们从2024年是新高考啊实行的第一年，然后呢，去年是第二年。根据这2年的一个录取的位次来看啊，咱们如果说是想学临床医学的话啊，基本上是在这个10000名左右的孩子是可以的啊，因为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班型，稍后呢，咱们那个刘老师会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对，
2: 我刚才说的呢，这个是5年制的临床医学。
1: 5年制临床医学哦，好的。那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也说，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孩子考的是哈医大，就是本硕连读，当时分儿挺高，629，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我说，哎，为什么报考哈医大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哈医大，我们就研究很久了，也是信心满满的。他觉得能托举孩子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介绍一下这个专业好不好？
0: 谢谢舒畅老师，也谢谢这个家长和孩子对我们学校的认可啊。5+3是常学制，然后是本硕连读专业，它分2个半径，5+3那个一体化，还有5+3一体化儿科学硕士。对，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基本上是四证合一，带这个规培，带规培，带规培，那个基本上没有这个考研的。这个压力了，
1: 对，
0: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本硕连读一贯制下来了。同时呢，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借这个平台呢，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考生家长，然后这个也是说一下我们最新的政策。我们今年在省内呢，在这个常学制这块儿，也在计划书上会有就是优
1: 增
0: 化，
1: 加
0: 会
1: 是
0: 有
1: 吗？
0: 优化，会有优
1: 优
0: 化，
1: 化啊。
0: 包括说到这儿也再说，
1: 透露一点
0: 和
1: 消
0: 这
1: 息。
0: 个伍连德班基础医学的伍连德班的三个方向，本硕博，还有5+3一体化余维汉班临床医学的，都有计划上的优化，对省内，
1: 对省内
0: 所以这个是
1: 的。
0: 刚刚就最新出炉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消息，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头条呢给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通过这个平台呢跟各位家长朋友介绍，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计划书上的优化。就像您说的，增加，对，就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想抢一些高分的学生？
0: 那这个好的学生，大家肯定都是想这个翘首以盼、拭目以待的。我就想说是，咱们这些所谓的，比如说高分一点的孩子们呢，在学医这方面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愿，如果是想考虑升学， 这个一贯

0: 日连读的话，我们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优化过了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对对对，较去年较之前都有一个数量计划书上的提升，这是我们的今年的亮点之一。随着您这个咱们节目不断往后，还有亮点之二和亮点之三。
1: 云舟老师，说说你的这个想法和建议，好不好？
2: 首先这个咱们首先就是像刚才那个刘老师说，咱们这个在班型上，还有咱们这个计划书上，今年有一个优化。再有一个就是今年在整体的，像刚才咱们刘老师在开播之前就说过。在整体的咱们这个学校的硬件建设上，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是吧？在这个学区的一些增加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比如说一些附属的一些医院啦，这些都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是报考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话，未来孩子不管是在学习，还是未来的实习，还是未来的就业，都是没有这个太大问题的。
1: 对，尤其是就业方面，我觉得就孩子耐过了这样一个至少十年的学习之后，
2: 对，
1: 迎接他的真的是一片光明。是不是？
0: 而且我们就业呢是双向选择，不是说你在咱们龙江上学就一定局限在咱们本土就业。
1: 哈尔滨的一些，对，
0: 我每年呢至少要开两次大型的这个双选会，邀请这个全国各地的好的三甲医院，包括其他的医药卫生企业，至少都是300到400家以上的，来到学校，走进到学生身边去进行一个双向的选择。每年的签约率呢也都很高，然后呢用人单位，我们每年也都做这个毕业生的这个培养质量的调查。用人单位的反馈的意见是我们重要的这个看的考核的这个一面，或者参考的一面。然后呢用对我们这个综合的能力啊，外语水平啊，这个待人接物等等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反馈，评价的都非常高。对对对，像您刚才说的这个5+3一体化的这个临床医学，包括临床医学5年制、麻醉等等等等，这些临床和其他非临床医学这个专业也好，每年就业率也都是挺高的，每年就业率也都挺高的。对对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直播现场这位嘉宾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招生办的刘刚老师，还有我们的志愿填报专家，还有一位学生爱在旁听的，稍后也会在节目中大家分享在大学的这样一个校园生活是怎样的，用学长的这个状态哈，来让孩子们哈进一步了解哈尔滨医科大学。刚刚说了医大有很多的优点哈，刚说了其中之一，还有哪些其他的优点，再我们分享分享。
0: 刚才说了亮点之一哈，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亮点之二，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新增了两个联合学士学位的培养项目。
1: 联合。
0: 第一个是药学应用化学，它是我们学校和黑龙江大学，各自发挥各自在这个学科上面的优势。对，你像我们的杨母峰院士也是这个药学专业的出身，是吧？然后黑龙江大学应用化学呢，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学科。我们发挥两个学校的这个优势呢，我们新增了一个联合学士学位的培养项目。这个还有一个呢是预防医学，是我们学校和海南医科大学联合学士学位培养的一个项目。但是它药学那个呢是4年制，这个是5年制，也是发挥南北在地域，在这个学生培养，在学科建设等等各方面的优势吧，我们整合师资啊，科研的资源呢，然后开设了这么一个项目。算上这两个呢，我们现在学校目前有3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第三个就是应该是已经连续招2年学生的智能医学工程和哈工大联合学士学位。我们现在一共有3个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了，这个也是我们的今年的亮点之二吧，亮点之二。然后呢，预计的招生的计划呢，应该是各三十名。对对，具体的确定的计划呢，还是以各省的招考院下发的为准，基本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亮点之二吧，也是一个学生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的一方医学在第四轮的本科评估当中是 A 类，这个在这个业内人士来讲的话，应该知道这个 A 类的含金量应该是比较高的，
2: 非常高，
0: 比较高的。对对对对，谢谢两位老师。对，所以我们也是发挥我们自身学科的优势，联合这个其他也是好的学校，然后我们整合师资、科研等等平台吧，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推进。同时呢，也特别感谢省委省政府给我们批复啊，这个能够支持我们各个学校在这方面的建设，也特别感谢吧。通过这平台吧，也感谢这个各级。

0: 还在认真学习，就是这个是影响终身的这样一个学校。能不能说说哈医大这个老师？
1: 说说哈医大老师。
0: 嗯，
1: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四个黄大年式的这个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名师领衔的这个师资队伍呢，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强大的。然后呢，今天也是出了一个额外的，刚才这个我发现这个直播间呢也是高朋满座啊，先感谢这个我这老校友的老师这么关注啊，先祝你工作顺利哈。这个我们学校师资力量应该是这个应该比较这个
0: 强大的，
1: 对，而且呢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是医学类覆盖面是最全的一学校，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是来了以后，你想本科研究生博士就读下来，你所有的医学门类我们都涵盖，就是只要你想学，只要你想读，我们就有好这个老师去培养。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护理专业李秋杰教授，或者南廷根奖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这个非常不错的。我们这个杨宝峰院士、张学院士，都是在各自遗传学领域啊、药学领域当中的专家。对，师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给这个孩子学习啊、成长啊，无论是在学历提升、在科研平台、在临床实践等等各方面来说，我们都是这个有强大的这个实力的。对，只要你想学，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就会好好培养。对，一会儿我们也有学生，是不是这个鲜活的例子，然后让大家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0: 明白。
1: 对。
0: 好，云中老师，您说说，就现在学生在哈医大报考上选择哪几个热门专业呢？
2: 如果说是在医学上的话，现在其实最热门的还是临床医学。那么临床医学呢，这个像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它自己还分了一个其他方向，有一个叫做那个这个5+3立体化的一个儿科啊。那么除了这个临床医学之外，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比如说我们的麻醉学、我们的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啊，这些都是我们高分孩子就是比较趋之若鹜的这样的一些学科啊，都是特别好。而且呢这个每年的这个录取的位次也都是呈现一个逐年那个提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实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护理学。护理学其实呢，你像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是吧？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这个人才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口，所以说呢，护理学咱们现在咱们的考生还有家长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这些都是咱们未来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方向。再有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就业的缺口上面啊，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精神医学。精神医学大家知道啊，这个是吧？其实大家平时一说到心理啊这个问题，其实都觉得怎么样？其实心理就跟心理问题跟其他的什么，比如说感冒啊什么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大家一定要去医院来进行解决啊。所以说精神医学也是可以的。
0: 也有家长们说，生物医学工程包括生物信息学等非临床专业的学生培养的方向怎么样呢？就因为很多家长可能说，我孩子考不了临床医学，我选个别的专业行不行？
1: 好的，那我回答一下这个家长的这个感兴趣的点哈。我们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还有智能医学工程都是在我们学校生信学院开设。智能医学工程呢，是这个和哈工大的联合培养项目。第一年、第二年在工大学习，第三年、第四年呢回到我们学校学习。我们这些这一类这个属于算医学、理学、工学交叉的一个学科了，应该是这个国家医学新医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应该是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它学制是4年。对吧？它是这个药物组学、新医学的方向。我们去年今年刚刚毕业的2026届毕业生，他的考研升学率能达到72.23%。这个已经是非常高了，这已经非常高了。然后呢，生物信息学呢，学制是5年，毕业呢授予的是这个理学学士学位。我们学校生物信息学呢是国内比较早布局的一个，国内高校当中比较早布局的一个医学院校之一了。这个毕业以后呢，也可以到高校啊、科研院所啊、生物科技公司、医药单位等等这些从事这个科研教学还有其他的技术的这个工作。这个非临床专业呢，应该也是我们学校这个各个专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随着这个人工智能、 大数据、精准医

0: 医学、精准医药、诊疗等等这些这个前沿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吧，我觉得这三个专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复合型的、医工交叉的等等等等，医理交叉、医工交叉这些专业啊，绝对也是一个值得期待，也是值得家长参考和报考的一系列的专业。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对对对，不是说临床当然非常火，非常非常，就是你非临床专业，我们瞄准科技前沿，瞄准医药卫生发展前沿，也是一个选择方向。对对对，它不拘泥于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选择适合你的，选择未来发展好的，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我的建议啊。
1: 那云中老师呢？就是你看，可能很多家长嘛，也是让孩子学医，但全国有很多高校哈，都有医学类哈。他在这个填报时有哪些就是技巧，或者说有哪些学问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首先啊，咱们因为这个医学嘛，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就业门槛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2: 所以说咱们在全国就是有这种医学的资格的这样学校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很多的医学院已经并入到了这个综合性的大学里面来了，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啊，这个就是单独的这种医学的专业的专科的这样的学校，现在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了，
1: 并
2: 所
1: 不
2: 以
1: 多
2: 对
1: 了
2: 并不
1: 哈，
2: 多，所以说呢，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可以专注的这些就是学校的名字上面有医科大学这样的，说明他现在就是自己啊，这个是在这个医学上的专科的这样的学校。再有呢，就是要看他的一些历史传承，他原来是不是属于咱们的原来的这个卫生部现在叫做那个国家的这
0: 卫
2: 个
0: 健委，
2: 卫
0: 对
2: 健
0: 对对
2: 委，
0: 对对，
2: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联合办学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资质，这些呢，都是我们学校的实力的一些体现，这个是一点，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再有呢，像第二点就是大家以前经常说的，咱们学医这个有一个地域性的这么一个特点，如果说是大家想到我们的省会的城市或者是一些一线二线的三甲医院的话，你像在我们一些这个地点上这些医科的学校尤其像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在省会的。咱们想未来留在这个省会的好一点的城市的，可以选择这样的地点会好一些的这样的医科大学。再有呢，就是要看这个学校的一些实力你像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到今年其实已经马上就建校100年了，这个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你像这样的有一些历史传承的，它这个不管是它这个学科建设也好，它这个老师实力也好，还有我们孩子这个入学的这个所谓的学苗这个水平怎么样，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可以用来关心的因为你大家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啊，咱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受环境影响嘛，是吧？咱们周围的孩子同学是什么样的，咱们在整个的就不管是未来的升学呀、学习啊，整个氛围也会是非常好。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从以上的几点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
1: 对，因为我身边有小孩儿，就是生物特别好。他现在是初四已经达到高三的水平。他的愿望就是哈医大，就是有没有专门针对就是某个学科特别好的孩子，适合从事研究的孩子这样的学科呢？
0: 基础医学的5连得班。刚才这个跟这个双老师也说了，基础医学的5连得班呢，今年我们在省内的招生计划呢是有进一步的优化的，而且优化的程度呢比较大，比较可观，比较可观，就是目的是想给这些，有科研能力、坐得住板凳、有长期从事研究意愿的这些孩子们一个这个机会。而且呢，今年的分组情况呢，还是在往年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呢，继续把本硕五连得班的本硕博三个方向跟临床分在一个组了，分在一个组了，这是保持学员稳定。然后呢，提升呢，就是在专业计划书上有一个这个提升，它和5+3还有预备汉班一样，都算常学制嘛，然后也都是有一个这个提升的。然后我们的分组情况呢，在这个也就是接下来我想说的是这个亮点之三吧，对吧？也是面向龙江孩子们的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这个单独今年又有这个振兴龙江的计划，振兴龙江计划是这个临床医学四人，然后眼视光呢一人五个计划，是单独从之前的这个常规计划当中单独单列的，单独单列的。
1: 单分
0: 然
1: 出
0: 后
1: 来
0: 他
1: 一
0: 们
1: 个，
0: 单独分组，毕业以后呢，定向到这个黑河市，还有伊春的这个县级这个卫生健康局所属的事业单位内定向工作，是满，必须的是满6年。这个是只面向 龙江的孩子
1: 、嗯、
0: 这又要不得不提这个俄语班了、
1: 哦、
0: 就是俄语临床医学的俄语班每年 招生是

0: 30个，也是面向这个龙江的咱们这些子弟的，对吧？这个是我们也算是双轮驱动吧，这个并驾齐驱，又给龙江的孩子们一个上哈医大的机会。振兴龙江计划就面向这个有志于这个从事基层医疗服务，还有这个扎根龙江的这些孩子们一个上哈医大的这个机会。临床医学和眼视光医学。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基本上刚才通过介绍这个五联德班常学志是适合科研的孩子一样，把分组的情况大概的也给大家说了。然后还是那句话，最终的分组情况以我们公开的公示的还有考试院给大家下发的这些这个资料为主，基本上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对。
1: 这还有家长就是之前也问过我，说说假如这孩子就是临床医学我可能差点，然后但是我不想上这个前台，我想在医院的幕后工作，就是做一些医学经济啊，其他方面的辅助工作，我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学科？
0: 那你像我们这技术医学可以这个去医院的病理科，对吧？学药学专业的我们也可以去这个医院的药学部，对吧？也可以，就是这不是针对刚才这位家长关注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临床单位当中的非临床岗位嘛，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临床单位非临床岗位，我们这些都可以，包括我们去这个之前我们从事这个就业工作的过程当中，跟南方的一些这个条件比较经济发达地区的医院交流，他们也有这个生命科学院、护士院，这个临床医学院也建了生命科学院，在生命科学院当中特别急缺的，特别急缺生物信息学的孩子。生物医学工程的孩子都特别医学，我们去了临床单位，但是呢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不太适合临床岗位，我们也有机会，我们也有机会，而且发展的空间呢，这个待遇啊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发展空间嘛，对吧？也是非常不错的，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随着这个我们地区的经济发展呢，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进步呢，我相信我们将来也会有更多的生命科学院，有更多更多的药学的研究院，有更多更多的预防的等等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院，我们也会投入到临床，也会吸引更多的适合这些专业的孩子们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对对对，我是这么想的，我也有这个期许。对对对对，我也有这个期许。
1: 那云舟老师呢，有哪些建议呢？
2: 那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些之外啊，比如说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医学影像学，是吧？大家现在去医院啊，去做这个去看病的时候，第一点，这个第一步就要做各种检查，是吧？这个一个是医学影像学，再一个就是医学检验。医学检验呢，也是在那个后台来进行工作的嘛，像这些大家都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这个整体的就业的这个需求这块，每年的缺口也都非常大，
1: 非常大。
2: 对对对，
0: 医学检验技术是在大庆校区开设，但是呢，它也是我们学校并列的12个之一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这个它的这个教学质量，培养质量，还有将来这个同学们的就业方向，都特别好。最简单的，刚才云舟老师说的，医院的检验科。
1: 对啊，
0: 医院的检验科，随着这个医院的发展，这个医疗水平提高，然后这个医学检验科的人才的需求也是比较巨大的，也是比较巨大的，也是非常这个人才也是比较紧缺的，所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就业和升学的一个选择方向的。李云老师，对对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也分享一个好消息，准大学生必看的就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和雅思，那暑假黄金的备考期，带你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技巧，快速提升英语水平，那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就有优势了，利用假期夯实你的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雅思证书，让升学就业全程占优，暑期备考名额紧张，手慢无。那请记好，报名咨询电话是136-6450-4698，136-6450-4698，136-6450-4698。

0: 刚刚我们直播间哈，为你请来这位嘉宾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招生处的啊刘刚老师。这会儿呢，来了一位学生，是电波前好多同学们哈很关心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就应该是二五届的学生，是不是啊？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大点声，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2025级的学生季正旭。
0: 非常难得哈，刘刚老师就把你找到直播间来了。我们想听听，就大学大一的学生自己在哈医大就是一年的学习生活，你自己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好不好？
1: 好，那说到学生呢，我就先讲一讲我们哈医大的这个教学情况吧。我是已经在咱们学校已经念了这个一学期，一个相当于已经快是两个学期了啊。我们这个学期也很过得非常快。那首先说一说这个我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专业。然后呢先讲一讲我们临床医学的这个保研率吧，因为我们这个学生还是
0: 比较关注的
1: 这个比较关注的话题。那就是从整体情况来看呢，我们哈医大学生这个就是比如临床医学专业的基于深造的氛围呢一直都是比较浓厚的。咱们学校校本部呢本科年度的总体考研率近三年呢是呈这个递增的趋势，咱们2026年呢是达到了 60.73%。然后呢说明这个我们哈医学子的这个基于深造的意愿和基础呢都是比较的扎实的。然后呢以这个临床医学专业为例呢，普通临床医学五年制的学生也是升学渠道非常的清晰。2026届的临床医学五年制保研比例约为是24%，然后呢近几年呢也是整体呈逐步提高的趋势。那从考研情况来看呢，咱们临床医学的考研率也是比较高的，2026年的考研率是61.60%啊。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是从学校的整体情况还是从临床专业来看，这个学校都为我们同学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学习基础和成长平台。然后我听刚刚咱们刘老师介绍咱们学校的这些优秀的这个教学团队，那我从学生角度来讲一讲，就是我上学期上的这几门专业课吧。我们学了比如两个这个医学类的专业课，一个是叫组织学与胚胎学，另外一个呢是叫系统解剖学。那教我的这两位老师呢都是咱们学校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老师，一个是我们学校的磊磊教授，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咱们的郑小林老师，也是咱们学校副教授。然后真的是能够发现咱们哈医大的老师上课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拿这个系统解剖学为例吧，因为这个书可能大家有了解，是特别特别厚的这种咱们叫做蓝色生死恋嘛，因为它的书特别特别厚。对，所以说学起来呢也会比较抽象。但是我的老师呢就是上课会以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然后呢也有这个特别具象化的表达，比如上课会给我们讲，比如这些关节啊肌肉都是怎么运动的，哪个牵连哪个，会给我们有一个这个具体的表达这个动作，让我们去深刻的理解，然后同样呢也是能够记得特别的特别的深刻。而且我们学校的这些实验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大一上学期呢我就接触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系统解剖学的实验课，是真的能够见到这个大体老师的，然后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0: 有
1: 会有，对对对，
0: 这孩子多可爱哈，
2: 印象比较深刻，
0: 非常生动的讲解自己在学校的这样一个感受哈。这一年你过得欢乐吗？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欢乐。
0: 但很多人说就是医大的就是学习氛围很浓重，然后就孩子们还是挺拼的哈。但是又家长担心说这个压力他会不会太大，有的孩子会心里承受不了的感觉。
1: 其实大家一直都说这个学医很难哈，学医很辛苦。但是其实我觉得平时只要平时的这个功夫用到了，其实没有说想象的那么的难。课前做好预习，然后课上的好好听课，课后做好复习，然后可能考试之前呢集中复习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定周期，我觉得考试还是压力没有特别特别的大。
0: 林正老师呢，就是这么多的看到今天这样的学生。
2: 是的，首先啊就在这块说先说一下这个学习升学还有这个压力的问题。首先呢，因为咱们现在学医嘛，是吧，大家都清楚这个要有一些比较好高一点的学历，咱们在就业的时候会好一些。你像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保研率已经来到了24%，这个是什么概念啊？可以给大家说一下，24%的保研率是超过了绝大多数的我们211的学校的保研率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普通的21的学校的这个保研率是在10%几到最多啊也就20%左右。所以说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这个保研率能来到24%， 说明非常好，非常高。
0: 嗯
2: 啊，我们孩子要是我们到了学校以后，在大一的时候好好学习，拿到就是咱们英保金保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条件，我们这个保研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其他的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考研率也是来到了60%以上，那么也是呈现这个考研率啊，这个数字也是每年在这个增长。
0: 嗯，
2: 也说明啊，我们孩子现在这个继续升学的这样的愿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0: 嗯、
2: 再加上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学习压力的问题，其实啊，咱们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能够进入到我们这所大学的孩子，
0: 嗯、
2: 他每年的这个 VIS 啊，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啊。那么临床医学是在省排10000左右，那么省排10000其实是已经在我们。黑龙江省算是学习非常好的学生了、
0: 嗯、
2: 啊，只要是我们孩子到了学校以后正常的学习，不要放弃，努力的学习，然后再加上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啊一些老师教授的这个水平也非常高，
0: 嗯，
2: 再加上他的一些实习的一些实验室啊，还有一些基地啊，刚才咱们同学说的一些，像刚才说的一些大体老师啊什么的，这些啊咱们这个水平在这摆着呢，然后老师的水平也在这摆着呢，咱们孩子的学习能力也在这摆着呢，只要咱们正常的学习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说是到了我们医科类的大学啊，学习压力是不是非常的重啊什么的啊？其实大家只要是努力付出，正常的学习，跟住学校的节奏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那现在就是很多孩子啊，都是那种标准答案，其实家长们也很关心，就在哈医大里边会不会说是更多的孩子能够独立思考，然后鼓励你们大胆提问、自主探索和创新。
1: 嗯，
0: 你说说
1: 啊，我们这个是有的，对，嗯。
0: 嗯，
1: 大胆创新，这个积极思考，这个是学校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重视的这个学生能力吧。嗯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校特别重视这个几类热门的学生比赛，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每年的这个挑战杯、大创，还有一些这个医学的什么一带一路这些比赛，
0: 嗯，
1: 我们学校呢都是有这个特别重视，也是提供了很多支持，
0: 嗯，
1: 包括我也参加了不少的这样式比赛，嗯，确实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独立思考、创新的这个能力。
0: 哦，现在学校的这个生活环境怎么样？
1: 哎，
0: 照以前有没有改观
1: 啊？是这个照以前真是特别大的变化，
0: 嗯，
1: 啊！因为其实我父亲呢，他就是咱们海大的44期的校友，
0: 哦，
1: 啊，我是70期，
2: 就都是咱们海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昨天我爸呢还这个来学校逛了一逛，
0: 嗯，
1: 真是发现学校的这个景色呀，包括设施也好，都是跟好多好多年前有特别大的变化了。
0: 嗯，
1: 而且现在咱们海大已经到了这个快要到夏天了，
0: 嗯，
1: 这个你会看到海大这个花也开了啊，树也绿了，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美。
0: 嗯，
1: 然后说一说咱们学校的这个比如环境，我觉得学校其实你要说跟别的大学相比呢，学校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优势之一，就是我们学生吧，从学生角度来说，离食堂啊，离这个教室
2: 特别近，
1: 对。你看别的学校可能这个上学还得
0: 需要骑个自行车，
1: 对，或者是整个电动车啥的，
0: 对对对，
1: 我们不用，
0: 嗯，
1: 我们就是天天走路这个5分钟左右，
0: 嗯，
1: 这个去往学校各个的教学楼时间都是够用的，
0: 哦，
1: 嗯，给我们的时间压力也是小了很多，
0: 对对对，嗯，
1: 对。然后学校最近呢也是新开了这个一家食堂啊，叫杏林餐厅，
0: 嗯，哦，
1: 这家呢也是很有特色，就包括这个平时学生们爱吃的这个瑞幸啊，这个蜜雪呀，啊，都有，很方便。
2: 还有就是听说咱们最近这个是不是增加了空调
1: 啊？对，有空调这么一回事儿，
0: 嗯，
1: 啊，我的公寓呢是在这个3月份就已经完成了电路的改造了，
0: 嗯，
1: 然后呢，
0: 哦，
1: 我们也是说这个预计在2026届学生的到来之前，我们就能把空调安上，
0: 嗯，
1: 啊，
0: 哦，
1: 嗯，
0: 到时候就是学弟学妹来，你会做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公开的分享，是不是带着学弟学妹逛一下海大？
1: 对对，
0: 哦，
1: 对，肯定逛一逛，感受感受。嗯，
0: 你说一说吧，你去年这个时候是不是你最紧张的时候？
1: 哎，去年真的是去年这个时候已经就是距离高考快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0: 嗯
1: 嗯，其实心里非常的忐忑，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到哈医大呀。
0: 哦，
1: 虽然说这个从小一直以来有一个医学梦想，
0: 嗯，
1: 但是省内呢其实一直梦想就是上哈医大。但可能当时的分数呢还是有点不够，
0: 嗯，
1: 但是最后还是比较幸运的来到咱们哈医大了，嗯，也算是圆梦了
0: 啊，圆梦了，嗯，当你踏进哈医大的大门，梦想成真的时候，内心会有种特别欣喜吗？嗯
1: 啊，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嗯
0: 啊，那经过这一年的学习，你觉得用什么样的词汇能评价一下你这个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
1: 我觉得可以就是从我们学校的这个光荣传统吧，
0: 嗯，
1: 政治优良，技术坚定，
0: 哦，
1: 非常扎实，嗯，
0: 你会发现哈，就是现在哈医大的很多孩子和以往那种就是死啃书本的完全不一样了。
2: 嗯，
0: 可能很多人觉得哈医大的孩子是不是那种就是在埋头研究科学技术哈，埋头研究医学，有点就类似书呆子的感觉。现在孩子既活泼又很自信，然后他们的学习方法上可能更具有这样一个新鲜感了。
2: 是的，是的，对，嗯，尤其是像现在，咱们学校是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仪器啊，还有咱们的相关的一些那个辅助的一些设施，还有一些咱们一些相关的一些硬件，都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提升。所以说呢，咱们孩子到了学校以后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像刚才咱们那个同学说的啊，我们整体的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这个地理位置啊特别好，
0: 对，
2: 它是在我们的市中心，是吧？而且呢，我们未来啊在校区啊，刚才说虽然小，但是在小的基础上，我们未来还要有一个啊，现在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是吧？未来校区也会有一个扩建。扩充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市中心旁边呢就是有地铁站，是吧？还有对夜市、
0: 商场，
2: 对商场啊，都是这个基本上就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的啊。对于我们孩子的一些业余生活呀，啊，他这个扩充啊、扩展也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0: 那也有家长说现在学医规矩比较多，要求也很严格，课业也很满，就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学生啊，学校在严格培养你们同时，会不会给孩子更多自我沉淀啊，调节生活，发展自我的空间，能够做到严而不压抑，让孩子身心都能健康成长
1: 啊？这个是能的，其实这也是我非常想分享的一点，就是我们学校呢，咱们在校学生都知道，我们是没有这个早操还有这个强制性的晚自习的。对，
0: 给学生很多自由的时间。
1: 一般来说就是从早上8点多开始上课，可能有的时候满课呢就是到5点了，不像这个一直到晚上7-8点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的晚上呢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去图书馆自习，因为我们图书馆这个氛围也非常好，然后也有这个空调，这个环境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有这个比如说学生还可以这个创建社团呢，在这个我们学校操场上办一些这个活动啊，比如我们前两天有一个草地音乐节啊，就能够有各种各样这个有自己特长的同学进行展示啊，这也是丰富了我们学生的这个课余生活。
0: 就整个校园环境还是非常的舒服的，而且非常自在和自由的，是不是？
1: 是，
0: 我觉得这是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
2: 而且像刚才那个咱们那个同学说的啊，就是咱们虽然说啊，咱们这个整体的上课的时间啊是从早8点到晚5点，但是咱们像刚才说的那个临床医学的孩子啊，他本身这个学习的愿望也很强烈，
0: 对，
2: 然后呢自主的学习能力也很高啊，也很强，所以说呢咱们自习啊，再加上咱们平时的一些实验啊，这些都会给咱们孩子预留出来非常充足的时间，让咱们孩子做一些实践性的一些，或者是自己去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学习时间啊，相对来说会比较自由一些啊，也比较这个比较舒适，因为孩子他会主动的去学啊，不是说是被迫的，然后怎么样强压式的那种学习啊，这种对于学习的效果来说是非常好的。
0: 我还想问一下，包括这个很多就是家长们也在关心这个转专业的问题，在哈医大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样一个要求？
1: 是有的。这个转专业呢，我们这个只招收理工类的考生的专业，不能够转到这个招收这个历史类的考生，就是专业来说不能这个
2: 就是。文理不能互转，
0: 文理不能互转，
1: 对，文理不能互转。然后转专业呢是有一定分数要求的，比如说这个在你专业20%是能够转到我们临床专业的，如果是前30%呢是转到非临床专业的。然后长学制跟短学制
2: 不错的。
0: 嗯，
2: 你像我们平时如果说是在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个分数啊，我们想上临床，但是没有没有那个能够去得了。然后呢，到了大学以后啊，经过自己的努力，来到成绩来到前20%，我们也可以转到临床。
1: 对
2: 啊，这点是特别不错的。也就是说是说我们在报的时候，我报的是非临床的专业，比如说什么麻醉啊，或者是什么医学影像啊，只要是在这个专业当中，在班级当中或者是学年当中啊，我们学校的我们学习的成绩来到前20%，是也是可以圆梦的，来到我们的这个临床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对，你看不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气质就是不一样哈。哈医大的小孩你会觉得身上有一种特别憨厚，然后很认真很执着那个劲儿，是不是？
2: 而且咱们现在的孩子在整体的这个学习的意愿学习的习惯啊，这些孩子不管是今年还明年，就整体以后都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 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那说一说吧，你的就是校友师哥师姐们，就是这一年对你有哪些关照？
1: 那我这个其实因为也是可能大家能看出来，我是一个比较异的人哈，比较外向的同学吧。也是认识到不少的这个学长学姐。我有一个师兄，他就是在咱们附属第四临床医学院，然后呢现在是这个研一的硕士。然后呢他这个就是他就带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科研相关的项目。就是让我大一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科研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敢想到，
0: 对
2: 对
0: 对，
2: 这个是非常非常
0: 重要的，
2: 对对对。
0: 你是怎么获得这机会的呢？
1: 对，也是可能就是学校老师啊、朋友啊，这个推荐的，就是因为我们学校老师这真的特别特别照顾学生，不管是从这个身心方面的，还是从你这个职业发展规划方面的，就有机会呢，可能都就会给到我们学生，
0: 这老师真的不仅是技术上非常过硬，而且就是在关系孩子成长方面也非常的有方法，我觉得是，就很有温度的老师，
2: 那么我们这个学校老师除了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咱们导员这块是不是有咱们可以再展开的说一说。
1: 真的，我们发自内心的哈，这个我来到海大这个快一年的时间，我最大的一个字儿就是暖，温暖。
0: 暖，用这个词来形容。说说。
1: 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暖，这个比如食堂呢，这个你看我是在本地还好，比如这个元宵节呀、这个端午节，我能回，比如回家这个吃点粽子，跟这个家里人团聚一下。但是肯定是有的同学他在南方，然后考到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来的，他们呢可能来回机票啊，就是成本会比较高。那学校呢就会准备相应的这个小礼品呢，其实还有食堂会包这个饺子呀，元宵节吃点汤圆啊，会有一种家的温暖。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年级的辅导员也是，非常暖心。
2: 有没有一些让你暖心的一些那个事例说一说？
1: 暖心事例，哎呀，就是其实
2: 就在平时的一些寝居的照顾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生活的一些照顾上的
1: 啊，那这个是有的。我们学校吧，其实就是辅导员特别的关心学生。你看，可能是我这个是男生，然后我这个身体也还是不错的啊，但是难免吧会有一些这个，比如感冒发烧啊小的情况，或者是今天就头疼了。完了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我跟我们辅导员请假，老师一般都会给批，然后也会很关心。比如前两天我这个，当时我们开运动会，我这个手坏了，拔河这个一下拔坏了，然后我的老师呢就这个从早到晚这个也不是说很多很多次总是在关心我这个手好没好点，争取手好没好点，还给我上药啥的，我就哎呀特别特别暖心。而且就是你知道辅导员一个人他这个是管理好多好多学生的，对每一个学生都这么上心，我觉得真的很让人感动，很让人觉得温暖。
2: 非常非常不错，咱们导员也都特别特别的负责认真。
0: 你看这两天的分享，我们来了很多高校的这个老师哈，都讲各学校的优势啊。好像今天第一次是把学生也请到直播间，共同分享学生一年在哈医大的学习和收获。这种感触我觉得更接地气儿，就是符合咱们哈尔滨农家学子的这个特点。
2: 对，
0: 这个孩子也非常好，让我觉得内心也很暖。包括很多孩子可能这会儿望而却步，对哈医大一是分数，二就是很累，会觉得哎呦，这漫长的十年呢，你说说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其实从这个当时录取的时候，包括报考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这个为医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准备了。
0: 这句话听得我就是真的有点那个眼睛湿的感觉。
2: 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孩子想学医的话，他本身他从心底里面他要就是在这个有热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学医的这个道路啊

0: 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1: 嗯、对对。
0: 咱们家长现在比较这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说我所谓的这个、
1: 嗯、
0: 付出还有这个回报率的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其实咱们作为孩子啊，他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1: 嗯，
0: 他其实可能对于这个回报率，他可能想的不是很多，
1: 嗯
0: 啊，他就是本身就特别喜欢，
1: 对、
0: 嗯。然后呢，他就是说觉得我穿上那个衣服以后，我能够及时救人，
1: 嗯、
0: 能够这个给别人带来一些生的希望，
1: 嗯
0: 啊，或者是解决我们病人的一些痛苦，对他来说。
1: 嗯
0: 这些要比啊，咱们家长考虑那些东西要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更加的富有这种社会责任吧。
1: 对，
0: 孩子就是他会一种感觉，还有他的荣誉感，还有一种骄傲感，要比其他的要强很多。
1: 嗯其实哈医大是为什么是很多朋友的梦中情校呢？因为很多孩子从小有个愿望就是治病救人。啊，就是希望能够关照到身边更多的人，而医学又是我们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体系，就和每个人身心就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事儿，生命嘛，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好的身体，但是未来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成为一个责任感，而且就是医疗技术非常强哈，而且现在医学发展真的是太
0: 快
1: 了，太快
0: 了，
1: 真的是啊，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是不是？
2: 是，
0: 而且像咱们这个学医啊，医学嘛，它这个是可以说是咱们，人类的一个刚需。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还是在将来，是吧？不管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科学技术啊，所谓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多么的迅速，其实啊，还是靠我们人来做诊断啊，或做这个比较符合咱们这个人的这种需求啊，
1: 对
0: 这个病人的需求，就是说咱们就是假设一下啊，就说我们未来到了医院，说你是相信人开出来的处方，还是说是人工智能给你开出来的处方，对不对？所以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学医啊，真的是如果说是咱们对医学这块啊，这个孩子本身啊特别喜欢，特别喜爱，然后呢家里这个条件还可以，然后呢尤其是咱们这种医学世家。
1: 对，
0: 是吧？像咱们这个同学就是有这个医学世家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帮带，啊，这种就是建议咱们报考我们的哈尔滨医科大学。而且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整体的实力也是在医学的这样的专科
1: 的，
0: 对，非常非常强啊。除了咱们一些北京、上海啊这些地区的，其他的啊，在我们省会的城市，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这个实力也好。然后他的这个明年的这个升学也好啊，就业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就业率啊，咱们可以每年是可以达到95%以上。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大家学医不用啊，不用这个去关心，就是就不用太担心未来就业情况。
1: 对，首先这一脚你先迈进去，是不是？是吧？你先踏进哈医大这个门槛是吧？啊，那电波前好多家长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有这样一个想从事啊学医的梦想，或者你本身有这样一个愿望，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医科大学2026年这样一个报考的这个相关情况。那节目中我们也想请我们这位哈医大的大一的学生，用你非常真诚的话语来欢迎全国各地正在观看关注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和学生朋友，来做一个这样一个宣讲吧。
2: 那就是咱们学医吧，这个确实呢是需要投入，也需要坚持。但我觉得呢，这份投入背后也有非常强的价值感和使命感。那就是如果咱们考生呢，我的学弟学妹们对生命科学呀、临床医学还有公共卫生、医药护理等领域有兴趣，然后呢愿意把咱们个人的成长和人民的健康连到一起，我觉得那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很值得你报考的咱们医学类专院校之一。
1: 这是真心话是吧？云中老师也说一下你的推荐语好不好？
0: 好，咱们首先啊，这个首先要肯定一下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这个实力，因为它也是属于我们原来卫生部的直属的院校啊，实力这块毋庸置疑。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它是在我们哈尔滨市，在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东北三省，在医科学校里面是数一数二的、首屈一指的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医科大学啊，今年有这个百年建校百年，再有一个在这个学生的这个基础生活方向啊，还有这个条件的硬件建设方向都非常非常不错。所以说呢，也希望咱们有志于啊未来在医学方向啊有这个发展的考生报考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
1: 那我想说的是哈，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通过刘刚老师和这位学生的分享哈，一所好的医科大学培养的从来不只是会治病的学生，更是有温度、有情怀、有定力、有格局的新时代的医者。也希望电波前每一个心怀医学梦想的孩子都能不负自己的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2026的高三家长需要注意一下哈。七晚八天的高大衔接夏令营是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的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自教授一些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财商情商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做好入学准备，轻松领跑大学生活，花实在的钱让孩子抢先站稳大学的起跑线。报名咨询电话是186-460-08831，186-460-08831，186-460-08831。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家过。
1: 欢迎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问候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刚刚那首歌真的是挺老的一首歌，叫城市节奏，但每次听到这样的老歌你都觉得心情大好，就好像你的身心都能够轻松一点哈。有的时候老歌真的会有这样的魅力。那今天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圆满举行。本届音乐季贯穿6月到9月份，聚焦夏与冰城青年有约的主题，重点打造夏都亚运专业技术、万众异彩、群众文化、乐游一夏等综合板块，通过统筹优质文艺资源、创新多元演出形式，推出系列惠民活动，持续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推动文旅深度的融合发展。也是在昨天，哈尔滨市正式启动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哈尔滨将聚焦可回收物的这样一个规范化的回收利用，通过系列特色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南岗区以儿童友好建设为抓手，聚焦巾帼力量，引导各街道社区立足实际，精准发力，基层围绕着这样一个管理、五育并举、品牌打造、爱心托管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的务实举措，用点滴关爱守护儿童健康成长，让儿童友好理念融入社区日常。近日，黑龙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被授予为省级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研学基地的荣誉称号，那斩获生态研学的名片。黑龙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五常市这样一个山河屯林区，区域内的生态是非常的完整和稳定，而且珍稀类的野生动物也非常多。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朋友能够感受更多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美好。

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两天哈尔滨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不冷不热，刚刚好。然后哈尔滨的这个夏意越来越浓重了，然后花香不断，是人气爆棚的这个时节。在赏花方面，丁香季已经接近尾声，但小叶丁香还有爆马丁香还在盛花期，香气依然很足。还有森林植物园里边的牡丹花正在开放着哈，红的、粉的、紫色的，特别漂亮。这两天打卡的人也特别多，另外就是街头有很多黄刺玫瑰大面积的盛开，那金黄金黄的也特别的亮眼。而这两天呢，哈尔滨的外地游客也逐渐的增多了，中央大街啊、老道外啊都是打卡的人群，那文旅消费正在这样一个进行当中，同时景区、酒店、餐饮都能有各种非常好的服务，而且文旅消费券也是非常的实惠哈。同时在东北超期间啊，优惠也提到了25%，来哈尔滨玩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时间。借我暗示的清晨，今天想和你分享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就临近六一儿童节了，我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老朋友们，那会儿生活里边没有数字产品，我们都玩些什么呢？今天聊一个有点怀旧但是特别暖的话题，就是没有数字产品的时候你们都玩些什么。

小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平板，没有网络，我们都玩些什么？有人说是跳皮筋儿、丢沙包、滚铁环儿、踢毽子、跳房子，也有人是翻绳、弹玻璃球、捉蛐蛐儿啊，玩泥巴，还有人是看小人书、听评书，然后满院子疯跑。那个时候的快乐挺简单的，陪伴也很真实，没有什么电子屏幕，却有很多的笑声，没有网络，却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想聊聊你的童年，没有数字产品的日子，你最喜欢玩些什么？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小的时候天天跳皮筋儿，马兰开花21，一下午都不带重样的啊，女孩们凑在一起就是挺开心的事儿。也有听众说踢毽子啊，还有这个跳皮筋啊，然后课间生活也十分的丰富。还有听众说看小人书，那个时候租书看哈，蹲墙角一看一下，我什么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全部都看烂了，特别喜欢看。也有听众说很喜欢跳格子那种啊，单脚跳双脚跳的，跳到最后挺有成就感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有事情找925，今天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挺好玩的，那会儿没有数字产品，我们究竟都玩些什么？好多人说到了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非常精彩的影视剧，比如说西游记啊、三国演义，还有很多好看的动画片，另外就是翻绳，一根绳子能翻出各种面条啊、大桥啊、五角星啊，轮流翻，花样多，然后也玩不腻，还有就是弹玻璃球啊，然后扇啪叽啊、捉蛐蛐啊，一起疯跑啊，一起野外烧烤啊，就觉得特别开心。
1: 冰雪覆盖，
0: 这首歌叫《500年》啊，桑田沧海，也是《西游记》里面的一段插曲哈。再次听到，依然觉得内心暖暖的感觉。

0: 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那个时候童年生活还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啊，无论是玩一些游戏呀，还是看一些影视作品呐，或者是看点书啊，家长们好像都能够放手去让孩子真心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像现在哈，补课班安排的满满的。我也想通过广播呼吁一下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就是孩子的童年非常非常短暂。就那么几年，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来撒欢的玩？
1: 灰色的天，你的
0: 好，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一是6月5号的啊，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6月7号返回，在最美的初夏时节去感受一下大美隆江的宝清啊。能看到非常漂亮的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四种颜色浇筑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而且全程都有专属的这旅拍服务啊，帮你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另外也值得提一提的是，我们所有的宝清的精华景点全部一网打尽哈，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还有这个绝美的翡翠湖、宝清县博物馆，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哈，听有专属补贴价啊！一晚入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2晚3天专属价888元。
1: 我看着你。
0: 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元。还有一个行程就是本周六出发了，本周六出发去哪里？去阿城的周末一日游。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是在吊水湖地质公园里边，下午去平山皇家鹿苑。中午吃的饭太好了，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全程不用您操任何心，大巴车直达景区门口。5月30号出发，吃喝玩乐行全部包含，天有特惠价168元每人，儿童特惠价1米2以下的是88元，65岁以上老人是118元。

想这个价格你自己出去玩儿根本就不够，而且你吃不到那么好吃的食物，是不是当地特色餐食，有925带着你出去玩就是很放心哈，明明白白的，只管带着好心情快乐出发就 OK 了。报名咨询热线，无论是宝清还是爱城的一日游都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

好，现在是中午的12:5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预告一下哈，就是目前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00到12:00都是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的这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分享和学习，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高三家长能够看过来关注一下。全国很多所高校都会做客925直播间，那会说一下今年招生政策，会有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活动内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希望即将参加高考的2026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梦想成真，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也奔赴自己美好的学校。另外呢，就是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孩子的情绪。

情绪哈，很多家长就只需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是 OK 了。还有就是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是少说话，然后都在旁边默默观察就 OK。多带孩子去一些植物园里啊，就感受一下大自然给予孩子的这样一个疗愈吧。因为孩子们其实非常的紧张了，那家长可以放松心情，让孩子们摸摸树啊，就感受一下花啊，感受一下旺盛的大自然的生命力啊，去亲近一下自然，也是放松一下心情。同时呢，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在夏天里一定要注意是少凉多温、少辣多淡啊、少燥多静。中午可以眯上一小觉，然后多吃点冬瓜、绿豆，还有这个少熬夜啊、少吹冷风，养心静心，好的心情比啥都强。毕竟哈、身体是一切的本钱，是不是？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继续关注，有事请找925。

今天节目中和你聊了很多关于童年时，那个时候没有电子产品，我们究竟在玩些什么，好像那个时候也很容易快乐，是不是？压力也比较小。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就是离不开电子产品了，好像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和电子产品息息相关，就不用刻意打压，但是一定要严格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要让小朋友们亲近自然啊，多看一些就是书籍呀，多去做一些小的生活实验呢，多去参加社会的活动啊，体验呢，这些都比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好处要多很多。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首先我们要爱自己，好好的接纳自己，当然也要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爱这个万千的世界。谢谢你的聆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广播前收听节目的朋友，祝大家午间快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

0: 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9: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3: 925交通广播，
15: 925交通广播，
1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0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4度，那夜间是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2度，夜间的温度是13度。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说到的内容哈。首先就是全国首家烧烤学院首批学生毕业了啊，这第一条消息。那第二条消息就是上海有一只顶流的潦草小狗，不是真正的小狗啊，而是一个绿植爆火出圈了。除此之外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说到微信三大史诗级的新功能更新。再有就是和我们驾驶员有关的相关消息了，也就是6月1号起全国执行驾车的新

盈归。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特别香而且特别火啊，看完想让人立刻去吃烧烤的热搜是什么呢？就是全国首家烧烤学院，哎，它的第一批学生正式毕业了。可能正在收听和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一听就笑了，说哎，这烤串还用学吗？不就是点火刷油和撒料吗？其实我跟您说啊，现在的这个烧烤呀，可不是以前那种路边摊儿凭感觉的年代了，人家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课程，而且呢是国家认证技能考级，创业孵化。一起来说说这件事儿哈。那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湖南的岳阳，当地的烧烤产业特别的火，门店呢就超过了3000家，而且一年能够卖出将近6亿串的烤串哈，想想是多么大一个体积。那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而且带动了将近10万人的就业。但是啊，这个问题就来了，说这好的烧烤师傅实在是太难找了。于是啊，这个岳阳的开放大学就联合了当地的烧烤协会，办了全国第一家烧烤学院，而且啊，人社部已经正式把烧烤师傅给纳入了新的职业，官方名字叫啥呢？叫做烧烤料理师。所以说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有多火啊？首期只是招30个学生，但是啊，报名的时候居然有4000多人来报名，录取率不到1%。想想这个概率可以说是比考大学都要难。第二期还没开始招生呢，这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像这个学员里面有什么呢？有像酒店的大厨啊，有本科的毕业生，还有一些在职场内转型的啊，还有就是没有完全碰过厨具的餐饮小白，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跑来学了。那大家就会问啊，说那他们都学啥呢？其实啊，人家学的可不只是怎么烤串儿，这课程啊是全流程覆盖的，都有啥呢？现在我讲就感觉我也开始学习这个烧烤技能了哈。都有什么呢？从食材的处理，这个烧烤的时候火候的控制，以及像油温的掌控呀，撒料的时间，还有再就是成本的核算，以及门店管理、消费心理，还有短视频运营等等，那这些都是全都要学习到的。而且啊，这个烧烤讲究到精准到秒，比如说像什么时候翻面儿，哎，什么时候刷酱，什么时候撒料，都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就彻底告别凭感觉靠经验的烤法了。其实一说到这个烧烤需要精准到秒，想一想还真是哈。你想想咱们平时露营的时候烤一个面包片儿，然后这面包片儿你就没有看时间，可能你和朋友闲聊两句的功夫，一看我的妈呀，这面包片咋糊了呢？所以说这个烧烤确实要精准到秒呢。而且啊，这个毕业考核非常有意思，咋有意思呢？说学员站在无烟的烤炉前啊，现场考试，这考试可以说加引号的考试，也是真正的考试嘛。而且评委啊，都是当地非常资深的烧烤大佬。我也非常想当这个评委，一边尝一边打分儿。比如说像烤老了呀，烤柴了呀，再或者是撒料早了晚了不入味儿，哎，当场就给你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毕竟是能吃出来的嘛。那就在前几天5月20号呢，第一批30名学员就顺利毕业了，拿到了国家认可的中式烹调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而且还拿到了创业大礼包。不少学员说呀，说学完就准备回老家，把这个岳阳烧烤和当地的口味相结合，一起来开新店搞创业，把小烧烤做成大产业。那其实呢，不仅仅是烧烤学院，那全国各地还有像这个螺蛳粉学院啊、烤鱼学院、龙虾学院，看上去可能是一些小众的，但其实背后呢都是特色产业，还有像县域经济、就业创业的大文章。小特产真的能做成大产业，而小技能也能够闯出大天地。
所以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烧烤学院哈，那想问一问正在收听和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哈，您听完以后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意思呢？那您觉得烧烤啊，烤串需不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又或者在您心中呢，哈尔滨烧烤封神的是哪一家呢？假如说啊，哎，就真正的有这么一个烧烤培训，那么您想不想去学学手艺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记者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截至到5月24号，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是100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1%， 提前两天突破了1000万人次的大关。那今年以来呢，机场旅客吞吐量四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最高是581架次，而单日的旅客量峰值也达到了 10.17 万人次，均创了通航以来的最高水平。年初以来，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运行组织流程，统筹航班调度、地面保障与资源配置，不断完善航线的网格布局，扩大航线的覆盖范围。截止目前呢，共有44家国内外的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那新航季换季以来，哈尔滨机场运营航线是180条，其中国内航线是16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13条，新增7个国内航点。同时呢，机场还在冬季以及节假日等重要的出行节点加密了热门航线，满足了旅客的多样化出行需求，不断深化航空加旅游融合发展。同时联合热门景点酒店推出了登机牌礼遇活动，让抵达哈尔滨的旅客尽情畅玩。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动态，5月25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在哈尔滨地铁2号线、3号线正式发车。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车厢整体是以纯净的冰蓝色为主色调，设计呢融入了景汇、欧陆、家园、冰钢琴等等，搭配着雪花冰晶图案。从车顶到车门，车厢壁上的冰雪元素，每一处细节都在展示着梦幻冰雪馆的冰情雪趣。

再来关注槟城公安暖心守护夕阳红筑牢老年反诈安全防护网，为切实守护老年群体的财产安全，整治养老投资类的诈骗乱象，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以及易被虚假福利诱导等特征，深入了养老机构、休闲广场以及活动中心等老年人的聚焦点位，开展了多形式、接地气儿、全覆盖的养老反诈宣传活动，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养老钱。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2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出游计划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首团来了，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领略阿城的魅力。那这一次呢，我们为您定制阿城两大王牌景点。那上午呢，我们是在吊水湖地质公园里面来看自然的奇观，下午呢，我们会在平山的皇家鹿苑里和小鹿贴贴。而且午餐呀，特别为您安排当地的特色餐食，有什么呢？有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啊、大丰收肉段茄子，还有红焖鱼。哎呀，这要不是我中午吃完饭上节目，我现在都得馋懵了哈！真的是当地特色的美食啊，全程行程都不用自己操心，我们的大巴车呢是直接送到景区门口的，而且啊，连路线都给大家规划的明明白白，我们就只管带着好心情出发就可以了。那么在哈尔滨的阿城藏着一片能够和小鹿贴贴的治愈天地，就是平山的皇家鹿苑了啊。那这里呢，既有高低错落的幽静峡谷，又有悬崖断壁的岩间溪径，而且呢，还有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的景观。景区内呢，有野

生散养的鹿场，放着有这个梅花鹿呀、马鹿呀，还有狍子等等动物。我们漫步于林中，可以观赏野生的鹿群，体验一下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那这一带呢，曾经是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私家狩猎的休闲的地方。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在此留下过足迹。无论是带娃认识自然，还是说和朋友拍一组森系的大片，或者呢是想单纯找个地方放放空，那平山鹿苑都能够给您带来一份毛茸茸的治愈感。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景区内森林茂密，山峰险峻，有山泉、奇石、怪松，地形地貌十分独特。来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啊，我们是5月30号出发，5月30号出发是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在内。我们925的听友特惠价格是168元每人啊，168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是88元，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118元，名额非常有限啊。咱们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限时抢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抢位电话啊，是87997337和82119002。来特别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这个阿城的平山鹿苑哈，建议大家可以穿白色或者是浅颜色的衣服。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拍照片十分出片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带着点这个胡萝卜喂喂小鹿。在这个平山鹿苑有一个网红小鹿，应该是叫，我没记错的话叫格格啊，叫格格，他会和大家这个问好啊，特别的可爱。所以说大家想要和交广的主持人一起啊，在周末来到阿城一起游玩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抢位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

那介绍完我们的二城一日游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宝清啊，在最美的初夏季节，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那我们这一次宝清行程呢，是在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的时候返程，全家轻松出发。那现在啊，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的花海。它的总面积呢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能够刷爆朋友圈的大片了。而且啊，更有当地啊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为大家来进行全程的旅拍服务，帮大家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而且要特别和大家说的就是，这片震撼的栀樱花海一年只有这一回啊。那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团期了。这个花期转瞬即逝，如果说错过了这次你没有去的话，就要等整整一年了。所以说，想要亲眼见证这片粉色奇迹的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出行机会。那除了这个绝美的栀樱花海之外呢，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我们可以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登高望远。同样呢，我们还可以逛烟火气非常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来重温一下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在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同样还会参观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一下城市的文化底蕴。当然呢，我们还会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来带大家解锁富硒的农产品魅力。介绍完游玩的景点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美食。那美食同样也是全城特色不重样，每一口我们吃到的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儿。像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的饭店，再有就是这个非常飘香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就是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都不重样，让大家玩的好吃的更过瘾。可以说啊，宝清的线路是有口皆碑的，多次成团。那本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是专属导游，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听友专属的补贴价格也不涨价。而且要特别和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住宿是全面升级的，一晚呢是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呢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的璀璨夜景。那一晚呢我们是住在宝清县宾馆，舒适又安心。说一下我们的行程，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688元。这个价格呀，是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以及政府的补贴全都包含在内，可以说是真正的拎包就走啊，省心又省力。我们的抢位电话同样是87997337和82119002。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的宝清行程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二城呢是一日游，5月30号出发啊，是5月30号出发一日游。报名抢位电话同样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下午的1: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冰城公安守护群众出行的平安路，擦亮城市文明新名片。交通呢是城市的血脉，路口是文明的窗口。为了给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主责主业，统筹全市交管力量，从精准管控、骑手宣传、行人引导三个维度同步发力，让城市路口更有序，出行更安全，群众更安心。在全市的公安交管部门构建高峰定点值守、屏风流动巡控、全域科技抓拍、全时段管控体系，在全市重点路口、商圈景区以及学校周边等流量密集的区域，科学调配警力，规范路口的交通秩序，确保管控无死角、全覆盖。

再来关注一下冰城老字号大吉开市了，九天狂欢啊，大家一起快来逛吃吧。那近日呢，国货潮品换彩换新，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暨名特优商品惠民消费周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正式启幕了。本次道里展会呢，是从5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九天的时间当中呢，每天是从早上9点钟营业到晚上的8点钟，可以说是超长待机11个小时，充分的适配市民日间休闲以及傍晚出游和夜间购物的消费习惯，拉长了消费的时段，同样也丰富了夜间的消费场景。活动以购物加休闲加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模式，依托人民广场开阔的场地优势，打造开放式、亲民化、休闲化的户外消费市集，让市民能够轻松逛展、放心消费，在沉浸市井的氛围当中，感受龙江商货的活力，持续汇聚城市的烟火气息。

有事请找九二五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最近啊全网都被萌化被治愈的顶流，就是上海的巨型潦草小狗。不是真正的小狗啊，而是一个绿植的雕塑。那说这只小狗到底有多火呢？大家猜一猜它的身高有多少啊？那非常非常之高，身高有5.2米啊，浑身都是用细叶做成的毛发啊，身上披着矮牵牛做的花背心儿。像这个小狗它的耳朵呀尾巴呀还有嘴巴都点缀着多肉啊，就是多肉植物，而且头顶上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啾啾。像我这么一描述啊，大家都感觉哟，这潦草小狗怎么这么可爱呢？但是啊，因为日晒雨淋，它的颜色呢就慢慢的变了啊，慢慢的变成自然的黄绿渐变色，看上去呢就是毛毛躁躁可可爱的，所以说大家就非常亲切的叫它为潦草小狗。那这只潦草小狗啊，一亮相就直接封神了，成为上海国际花卉节的绝对顶流，非常多的这个市民游客呀，专门去打卡呀、拍照呀，还有合影啊，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抚摸和拥抱，就像是对待一只真正的小狗一样。结果呀，就直接带动了周边商圈的客流暴涨至192.53%，整个花卉节带动了近3000万的客流。而且非常暖心的点呢，就是大家都很舍不得这个潦草小狗退场，全网都在喊话说，求永久的保留吧。所以说啊，官方也回应了，说延期展示3个月，而且在6月份的时候还会给这个潦草小狗换装，甚至呢还研究长期保留，甚至是开发文创、公开征名等等。可能我们大家会想，为什么一只绿植小狗能够让这么多人破防呢？因为什么呢？其实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很治愈，很真实，很松弛的样子，没有非常精致的刻板，反而是因为潦草，更像是我们身边毛茸茸的小狗，也像是城市当中努力生活，偶尔凌乱，但是依然可爱的我们。所以说它的出圈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大家喜欢的城市景观不只是宏大气派好看，更要有温度，有情绪，有治愈感。从桥洞变身成艺术公园，到城市街角随处可坐的休息座椅，城市正在从见好景变成走动心。那其实啊，我们哈尔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像外滩湿地呀、丁香花海呀，还有城市公园、街角小景等等，只要是有温度、有创意，就能够让人停下来、坐下来被治愈，那这就是非常好的城市风景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用得上啊。什么呢？就是微信又更新了，而且呢是史诗级的实用功能。那最近呢，微信从手机到电脑一口气儿上线了三大功能，解决大家吐槽很久的痛点了。都有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电脑微信终于可以边写边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啊，手机能用，哎，但是电脑不行。比如说像这个亲朋好友在国外啊，跨国聊天或者是工作沟通以及外语回复，必须得怎么样呢？复制到翻译软件，然后再粘贴，所以说来回切换特别的麻烦。那现在呢，电脑微信 4.1.10 版本啊，它在输入框右键一点就能够直接开启边写边译，有五种语言能够实时的翻译，确认无误一键发送，像办公呀、聊天呀等等，就可以说是更加方便和便捷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视频通话支持横屏模式了，那这个可以说是视频党的福音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以前啊，咱们微信视频的时候只能竖屏，像多人同框呀，以及全景展示，还有全家聊天，画面非常的局促。你想一想啊，这个用竖屏，这里面一下挤这么多人，好像确实看不太清楚。但现在呀，支持横屏，也就是16:9了啊，取景范围大幅度的拓宽，而且画面也是更加的清晰了，并且会双向同步，比如说你开启的是横屏模式，那对方看到的就也是横屏模式。后面还会上线更加完善的模糊背景的功能，这样的话呢，视频通话体验感能够大幅的提升。所以说啊，这几个功能啊，没有花里胡哨，全都是大家真正所需要的实用功能。那如果说还没有体验到的朋友们别着急啊，那现在正在进行逐步的推送当中，更新一下版本大家就能够用上了。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则消息啊，也是车主必看的，6月1号起全国执行疲劳驾驶新规来了，而且三维认定是更加严格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那所有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那这条内容关系到每一位驾驶员的安全。公安部发布了新规，从6月1号开始，疲劳驾驶认定标准全面进行升级了。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问一下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大家认为这个疲劳驾驶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总是觉得说疲劳驾驶就是连续开4个小时啊，连续开4个小时车就是疲劳驾驶。但是以后呀，不再只是看时间，而是看什么呢？驾驶行为和生理状态以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认定了。可能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词儿啊，大家可能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给大家逐条来说清楚，简单易懂。首先呢，就是最为基础的驾驶行为的维度了。首先就是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是休息少于20分钟，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客运车还有网约车以及出租车司机夜间22点，也就是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连续开超过2个小时。一定注意啊，从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如果说连续开车超过2个小时，那这是不可以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客运司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那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啊，最为基础的一个呢，就是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少于20分钟的。那像客运车、网约车以及出租车司机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连续开超过2个小时。再有就是客运司机在24小时当中连续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那这些都是驾驶行为的维度了。第二点呢，就是生理状态维度，可以说是更加科学了。事故前10分钟内完全啊，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钟。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疲劳监测的数值不达标，还有就是警方证实啊，你的这个精神存在恍惚呀、困倦呢、或者是反应迟钝的状态，仍然在开车。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理状态的维度。第三点，它还会这个衡量就是生活轨迹的维度，可以说是更加全面了。那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警方会综合调查你出发前的睡眠啊，睡觉有没有睡足，有没有熬夜啊，还有就是像工作呀、饮食呀、用药等等身体的状态，只要是证实存在明显的疲劳就可以认定了。所以说大家千万要注意啊，这个疲劳驾驶有非常多的危险啊。比如说像这个疲劳驾驶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呀、反应变慢呐、动作僵硬，还有判断失误等等。像高速上假如说有1秒钟的疏忽，那简直是太危险了，非常可怕。所以说这个新规更加的科学，更加的严格，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的回到家当中。那同样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长途开车每2到3个小时要进一次服务区。同样呢，白天不超速、不熬夜、不逞强。特别是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夜间开车要格外的小心。如果说感觉到困啊，就要立刻靠边休息。还有就是如何能够防止我们开车变困呢？开车犯困的时候大家都是如何来这个提神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像车上常备点水呀，还有清凉油、口香糖等等啊，像开车开累的时候，感觉犯困了，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休息。那其次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辅助的工具，比如说喝点水，精神精神，开窗通通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那再有呢，就是像清凉油啊，可以往这个太阳穴上，或者是这个鼻子这旁边，轻轻的点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感觉能够瞬间稍微清醒一点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刘大勇留言说，开车犯困还不好解决吗？不开车不就完了吗？你这话说的没毛病呀。那所以说也想问问大家，这个您开车最长一次开了多久？有没有过开过这开车犯困硬撑的经历呢？如果说有的话，我想跟您说啊，以后可不行再这样了啊。再有就是，假如说大家平时上高速啊，有哪些防困的小妙招，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和我们留言来分享。

0: 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2: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度。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5月25号，黑龙江省开展了黑土地保护周集中的宣传活动。当天呢，黑龙江省公安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以及哈尔滨市公安局在五常市设立了主会场，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标语、摆放展板、案例讲解、播放普法视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黑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号召大家主动参与保护，抵制破坏行为，积极举报犯罪线索。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相关信息。为保障2026年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二城赛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谋划，精准部署，聚焦球迷出行安全的链条，设立专项的宣传岗，定制指引提示卡，以精细化交管服务全力守护观赛群众出行平安。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圆满举行了。那本届音乐季贯穿了6月到9月，聚焦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重点打造夏都雅韵专业艺术以及万众异彩群众文化，还有乐游一下一旅融合等板块，通过统筹优质的文艺资源，创新多元的演出形式，推出系列的惠民活动，持续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再来关注一下区县新闻。近日呢，黑龙江省工信厅公示了2026年黑龙江省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认定名单。经过材料初审、线上的评审以及线下复核三轮的专业化审核，平房区、哈泾开区共有11个项目成功通过认定，其中包括6个数字化车间和5个智能工厂。那截至目前呢，平房区、哈泾开区智能工厂认定数量占全省总数的1/3，展现出区域智能制造领域的强劲。

实力。截至目前，平房区哈经开区已经累计拥有了数字化车间64个，智能工厂10个，其中航天航空产业表现尤为突出，已有5个智能工厂集聚于此，初步形成了规模效应和产业集群的优势。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2:0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什么呢？这个烧烤学校啊，您听说过烧烤学校吗？并且啊，这个烧烤学校今年迎来了第一批的毕业生了。这可是全网都非常新奇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首届的毕业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是觉得挺神奇的，是不是？哎，烤串也能上大学，还能考证书吗？所以这个呀，可以说是最近一个聊起来特别香也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并且呢，就是我们说完之后就想马上吃烧烤。一说起这个话题啊，大家听完就想笑，是不是？说这烤串还用学吗？就点点火呀，刷油啊，撒料什么的，是不是？哎呦，但还真不是呢。这现在这个烧烤可不是像以前我路边凭感觉烤的年代啊。现在啊，这个烧烤学院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课程，国家认证，技能考级，创业孵化。所以说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感觉还是蛮神奇的呢？那这件事啊，就是发生在湖南的岳阳啊，因为当地的这个烧烤产业非常火，全国啊，这个它的这个门店啊，有超过了3000家，一年就能够卖出将近6亿串的这个烤串，所以说这个产业链非常的雄厚。但问题就来了，说这个好师傅挺难找，于是说呀，这个岳阳开放大学就联合了当地的烧烤协会，办了全国第一家的烧烤学院。而且官方还有一个名称叫啥呢？叫做烧烤料理师。所以大家听完这个烧烤学院，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意思呢？那在您心中啊，假如说有这个烧烤培训，那您会去学学这个烧烤的手艺吗？所以大家平时啊，这个露营的时候烧烤，你是自己烤呢，还是说亲朋好友烤？大家这烧烤技术都咋样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同时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说一说大家这个烧烤最喜欢吃什么啊？烧烤喜欢吃什么？假如你自己烤的话，你烤的好不好吃呢？假如说啊，烧烤的时候你会选择放糖吗？我一般情况下吃烧烤或者是我自己烤的时候，我一定是会撒上一点白糖的，我还是挺喜欢吃糖。

那一说到这个夏季哈，我们马上迎来了这个周末哈，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周末一日游的首团来了。相信大家都和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啊出去玩过。那今年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的首团就来了，大家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来领略一下阿城的魅力啊。那这次我们特别为大家定制的就是阿城两大的王牌景点。上午我们会在吊水湖地质公园来看一下自然的景观，那下午呢，我们会在平山鹿苑啊，来和这个小鹿贴贴。同样，像这午餐啊，我们会为大家安排当地的特色餐食，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啊。全程我们的行程不用自己操心，大巴车会直接给大家送到景区当中，这路线都给大家规划得明明白白，我们就只管带着好心情出发就可以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行程，我们是在5月30号的时候出发，5月30号出发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在内。925厅有特惠价格是168元每人，那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88元每人，65岁的以上的老年朋友们是118元，名额非常有限啊，那大家抓紧时间抢位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另外呢，就是我们6月5号的宝清游啊，我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的时候返程回家啊，全家轻轻松松出发。而且要特别和大家说的就是，现在啊，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而且只有在宝清，我们才能够看到由这个深粉呐、浅粉，还有白色和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栀樱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啊。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能够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特别要和大家说的就是，除了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之外呢，还会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来为大家全程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帮助我们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而且啊，这片震撼的樱花海啊，栀樱花海只有一年当中就这一回，而且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海啊，这个花期转瞬即逝，如果错过就要等整整一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出行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来到这个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盛景啊，就是文昌阁，来登高望远。同样还有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等等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688元，这个费用呢是所有都包含在内，像交通呀、住宿呀、餐饮呐，还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等等，全都包含在内的啊。住宿也是全面升级，有一晚呢，我们是入住在高端的洲际酒店啊。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啊，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抢位。

北京时间下午的2:2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最近啊全网炒翻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是什么呢？就是请客买彩票中了大奖算谁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非常感兴趣啊，就大家想一想，假如说你请客买彩票，然后突然间你的朋友中了奖了，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视频号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说这马上去了好几天没听见你的声音呢。嗯，是呢，我们这个轮班串休一下，轮班串休。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非常简单，说这个男子张某请朋友古某一起买这个刮刮乐啊，大家是不是都刮过刮刮乐哈、啊？这张某啊扫码，他花了40块钱买了两张，两个人呢各抽一张，各自刮开，但结果呢这个张某没中，古某中了100万大奖，然后扣完税到手是80万。那具体这个事儿后来发生啥了，咱们一会儿啊接着细聊啊。
1: 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有网友留言问说问我每天几点钟的节目呀，我要天天听。谢谢您的这个支持啊。我是一般情况下我是周四星期四的中午11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啊，但我们最近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安排，然后所以说可能会串休。但一般情况下是周四的中午11点钟到1点钟，因为我除了这个主持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采访工作，所以说就不能每天都要上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这个支持。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这条这个新闻动态啊，说什么呢？说这个男子张某请朋友古某一起买刮刮乐，然后呢，这个张某扫码花了40块钱买了2张啊，两人各抽一张，各自刮开，结果请客的没中，古某中了100万大奖，扣完税呢，到手是80万。假如说啊，这个事儿放在您身上，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你请朋友刮刮乐，然后自己没中奖，朋友中奖了。再或者说是朋友请你刮刮乐，然后呢，朋友没中奖，你中奖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张某，他觉得说这个钱是我付的，所以说中奖就应该有我一份儿。于是啊，他就把古某起诉到法院了，说你得把这80万还给我。最后法院的最终判决是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这个奖金是全部归他的朋友古某所有。这法院说的非常的清晰，他说啥呢？说这个张某主动付款请客，允许古某自己抽取彩票，视为把中奖机会赠予了对方。那说白了是啥呢？就假如说，哎，你说微微啊，咱俩刮刮乐去吧，我请你，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假如说啊，我中了没中80万啊，我中了1000块钱，那这1000块钱就是如果说按照法院的这个规定的话，那这个钱就是我自己的啊。另外呢，就是彩票它属于社性合同，就是谁抽取谁持有谁刮开，权利就归谁的。再有第三点，就是中奖前后啊，这个张某没有提出异议，他事后才主张权利，就没有法律的依据了。另外呢，就是朋友之间请客消费，不代表由此产生的收益，归请客者所有。所以说用一句话来总结是啥呢？就是你请客归请客，但是呢中奖归中奖，这是两码事儿啊。所以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假如说你和朋友一起这个刮刮乐，然后呢中奖了，这个时候朋友请的客你中的奖，你会怎么来分配中奖的这个金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所以说白了，这个案例啊还是非常有普法意义的。比如说像朋友之间啊、情侣之间、家人之间一起买彩票刮奖抽奖，就得提前说清楚啊，说假如说啊这个彩票中奖了，咱俩怎么分呢？咱俩是对半分呢，还是咋的？还是归你所有啊？一定提前说清楚，避免说事后发生然后伤害感情，是不是？另外呢，就是彩票的权利归属，第一呢是看谁持有，二呢是看这个谁意思表示，第三就是看是否赠与。所以在这里还是想问问大家啊，如果您遇到朋友请客中奖，会不会主动分一份？假如说我和朋友一起这个刮彩票然后中奖了，我要是中奖的话，朋友请我的，那我觉得我会分他一部分。我肯定是会分他一部分的。这话题还真挺有意思啊，这话题确实是挺有意思。

那这个话题过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和我们的这个驾驶员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这条内容呢，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公安部发布了新规，6月1号起呢，疲劳驾驶认定的标准就是全面的升级了。以前我们总是会觉得说，疲劳驾驶呢，就是连续开车4个小时。但是啊，以后从这个6月1号开始，就不仅仅是只看时间了，而从驾驶行为和生理状态以及生活轨迹这3维立体来认定的。刚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了这方面的内容哈，因为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再来详细的来聊一聊。那首先呢，最为基础的就是驾驶行为的维度，简单来说是啥呢？就是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休息少于20分钟，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像客运车、网约车还有出租车司机，在夜里22点，也就是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连续开车超过2个小时啊，连续开车超过2个小时。第三点呢，就是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驾驶行为度了啊，是最为基础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第二点呢，就是生理状态的维度，可以说是更加科学了。像事故前10分钟内，双眼完全闭合大于或者是等于2秒。第二点呢，就是疲劳监测数值不达标。还有呢，就是警方证实你啊精神恍惚、困倦，或者是反应迟钝的状态下仍然在开车。那这3种情况就属于是生理状态的维度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的网友留言说，兄弟们给微微点点关注啊，谢谢，谢谢您的支持啊，谢谢，非常感谢。再来说一说这个疲劳驾驶啊，第三个角度就是更加全面的是生活轨迹的维度。那警方呢会综合调查你出发前的睡眠、工作、饮食、用药还有身体的状况，只要是证实存在了明显的疲劳就可以认定了。可能大家听起来说，哎呦怎么这么多呢，哎，听起来说还烦呢，真烦人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家都是知道的，疲劳驾驶是非常非常有危险的。比如说像视线模糊呀、反应变慢呐、动作僵硬呀、判断失误，非常严重。你想一想，高速上有1秒的疏忽，那就是致命的失误了。所以说像现在6月1号出台的新规更加科学、更加严格，其实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在这里呢，我们同样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啊，长途开车的时候每2到3个小时就要进一次服务区了。另外就是白天不超速、不熬夜、不逞强。那在夜晚的时候呢，格外要小心，当我们感觉到开车犯困的时候，就要立刻靠边休息。再有就是车上备水啊，感觉到困的时候就大口大口喝点水，然后呢把窗户打开，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过一过氧。另外还有一个小方法呢，就是可以在车上备一点这个清凉油啊、风油精等等。感觉到哎不行，我实在太困了，这个服务区还没到，那咋整呢？就拿清凉油闻一闻，或者是往这个额头呀、太阳穴上稍微抹一点，会感觉瞬间能够这个清醒一点。再有就是嚼一嚼口香糖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有哪些防止犯困的小妙招，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4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还有就是绕城高速哈一至哈赵方向的匝道内 K46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同样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56+300 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北京时间下午的2:4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6月1号焕新开园了。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的风景区将于6月1号换新开园，正式开启夏季的运营，为游客带来一场自然与康养交织的清凉盛宴，解锁冰雪童话世界的夏日新玩法。那原始林风景区坐落于雪乡的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区域当中，在2025年呢获评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那同样呢，这里呢被授予中国最美红松的称号，同样也素有清凉之都、天然氧吧的美誉。6月1号呢，开园当天，景区将为游客提供免票入园的优惠政策。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电影。北京时间下午的2:54呢，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由主持人于美带来的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高校招生说明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

0: 连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0: 不可能成为可能。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哈尔滨市区户外温度显示是23度，天气是多云，伴有四级的东北风，最大湿度是31%，空气质量优。今天呢，最低气温是11度。今天整体来说其实天气不错，非常适合户外一些活动，因为呢虽然说这个温度啊比较适宜，但是呢风力还较大，所以体感上是舒服的。来看明天，明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2度。后天是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2度。这一周呢其实气温基本上保持平稳，一直持续到星期五，都是22到24度之间。但是呢星期五预报说会有一场阵雨天气出现，之后呢星期六就双休日啊，气温是明显回升的。你看周六这一天最高气温达到28度，而周日呢已经达到了35度的一个高温了。接下来呢在下周一呢仍然是30度往上，不过呢在下周二开始气温又回落到20几度，所以啊这个气温呢变化无常，我们也希望大家随时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变化，尤其是早晚出门的朋友，早出晚归，大家还是在车内或者在你的包里背上一件长袖外套是有必要的。好，来说一条路况。因为养护施工，绥北高速北安到绥化方向 K120+700公里处采取的是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所以请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5月29号到7月13号。

好，15点09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最新的资讯。5月25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在哈尔滨地铁的2号线、3号线正式发车了。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车厢整体呢是以纯净的冰蓝色为主色调，而且设计当中融入了一些像金柱玉亭、冰城之恋、冰钢琴家园等等啊一些梦幻冰雪馆里的一个冰雪景观，搭配着雪花冰晶的图案，从车顶到车门再到车厢的墙壁上的冰雪元素，每一处细节都在展示着梦幻冰雪馆的冰情雪趣。好，交通呢是城市的血脉，路口是文明的窗口。为了给市民游客朋友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畅通的出行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主业主责，统筹哈尔滨市全市的交管力量，从精准管控、骑手宣教、行人引导三个维度同步发力，让城市路口更加有序，出行更加安全，群众更安心。全市公安交管部门构建了高峰定点值守、屏风流动巡控、全域科技抓拍、全时段的管控体系，在哈尔滨市全市的重点路口、商圈景区以及学校、医院周边等一些流量密集的区域，科学调配警力，规范路口交通秩序，确保管控无死角，并且是全覆盖。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贺大高速华南到佳木斯方向的 K75+98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如果说您在出行路上看到一些突发的情况，能够留言在微信公众号，我们能够为更多出行朋友提供更好的参考。近日呢，国货潮品啊，焕新焕彩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也就是名优特优产品的惠民消费周，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正式启幕了。这次呢是道里站的展会，从5月23号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底，就是5月31号，一共9天时间里面，每天从9点钟营业到20点钟结束，超长的11小时的待机时间，充分来适配市民朋友的日间休闲、傍晚出游和夜间购物的一些消费的习惯，拉长消费时段，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活动是以购物加休闲以及加体验的沉浸式的消费模式，依托人民广场开阔的场地优势，打造开放式亲民化、休闲化的户外消费市集，让市民轻松逛展、放心消费，在沉浸式的市井氛围当中感受到龙江商贸活力持续汇聚城市烟火气。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算哭花了也不管。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2: 你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5点3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大家熟悉这个时间，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今天呢这一期做客925直播间的高校是哈尔滨学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学院招生办老师郭忠志郭老师，欢迎您郭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欢迎啊。还有坐在我旁边的是来自海思德的老师云中老师，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啊，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你已经非常熟悉了，微信公众号。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期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请到的高校呢是哈尔滨学院。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您心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留言在微信公众号，一会儿呢我跟云中老师我们俩整理之后找一些有代表性的要给大家呢请我们请郭老师给大家回复啊。好，那非常欢迎郭老师的到来。我们首先啊想请郭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学院，因为在稍后的1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肯定会给大家解读一些，比如说2026的这个招生的政策规划，是吧？同时呢，还有要把我们哈尔滨学院给大家介绍出去，比如说我们的特色专业、亮点专业，包括我们的大学的底蕴等等，是吧？郭老师，您请。
3: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哈尔滨学院呢，是一所拥有深厚底蕴的大学。我们的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成立的东省特别区师范学校，到现在呢已经有92年的办学历史了。2000年的时候，经教育部批准，由哈师专、哈尔滨大学、哈尔滨市教育学院、哈尔滨市成人教育学院这四所院校合并升格为本科层次的哈尔滨学院。之后呢，哈尔滨市师范学校、哈尔滨市财经学校这两所学校也是先后的加入，然后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哈尔滨学院。我们学校呢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省市共建的全日制的普通本科高校，面向的是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招生。虽然我们学校几经改名迁址，但是始终扎根哈尔滨，服务哈尔滨的初心是从未改变的。在2024年的时候，以良好的成绩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同年的9月，也获批了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有着土木、水利还有电子信息两个硕士学位的专业授权点。这几年也可以说是在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向前发展。
2: 哎，是的，说到哈尔滨学院，其实作为哈尔滨人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呢，你看它坐落在这个中兴大道，也就是去到哈西站必经之路，对吧？大家可能一左一右看到这个叫丁香剧场，是吧？右侧呢就是我们哈尔滨学院的这个校址了。可能有些朋友还可能有幸到校园里面去走一走，到教学楼去看一看，印象是非常深刻。那今天呢，我们请到郭老师也给大家来正好介绍一下咱们哈尔滨学院办学定位，包括人才培养的目标，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的办学定位呢也是很清晰的，就是地方性、应用性、开放式。我们不仅仅是一所城市大学，更是一所与哈尔滨与黑龙江同呼吸共命运的应用型大学。我们的使命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成就城市未来，也在践行着城市大学贡献城市、地方大学贡献地方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一高、两有、三强这样的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简单来说是政治素质、道德水平高、有知识视野、有创新精神，还有专业能力强、应用能力强，还有就业能力强。也是希望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在政治上能够靠得住，在专业上能顶得上，而且在就业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这样一种形式。
2: 是，我相信听到我们节目有很多哈尔滨学院毕业的学子们，大家其实是最有共鸣的，听到了母校的声音，对吧？我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来互动一下。那郭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学院学校目前的一些布局跟亮点。
3: 嗯，好。我们学校现在下设有12个学院，49个本科专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新增了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生物质科学与工程，一个是智能制造控制。智能制造工程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也都是紧扣国家战略还有产业发展需求的这样的热门方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已经成功获批了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学校已经开始构建起了本科加硕士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个也是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个重大的飞跃。在专业布局上呢，我们是主要是突出理工科，但同时以艺术设计还有教师教育为特色。我们学校的学科门类也是涵盖了理工管、文经法、教艺农这九大门类，而且也是聚焦的是省市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然后比如有社区服务与体育指导，还有信息数据、建筑智能、现代教师教育、食品加工、数字中俄旅游与贸易、数字文化创意设计等这样的七大的专业集群。同时我们也有13个国家级还有省一级的本科专业建设点，特别要说的是数学、小学教育、音乐学已经通过了教育部的师范专业二级认证。
2: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郭老师都会为大家介绍刚刚提到我们是简单先一提，比如说土木、水利包括电子信息两个专业的一个硕士学位的授权点，还有刚刚提到的关于比如说小学教育、音乐学等这些这个科学门类哈，在稍后的这个专业当中呢，我们将着重为大家来解读。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请郭老师跟大家说说哈尔滨学院在办学荣誉方面我们获得了那么多骄傲的称号是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的，是有一些有一些也是重量级的比如说我们是教育部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单位，也是黑龙江省特色应用型的本科师范高校，也是黑龙江省首批创新创业学院建设单位，同时也是哈尔滨市博士后创业创新实践基地。而且我们学校在业内呢，也被誉为是时尚创意设计研究重镇，还有城市地下工程师培育基地，以及中小学优秀教师的摇篮。这些荣誉吧，也都是全校师生，也是几代的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同时也是社会各界对我们学校办学质量的一个认可。
2: 是的，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名称啊，城市地下工程师培育基地。一会儿稍后我们也有关于这个专业的解读，是吧？
3: 是
2: 为什么叫地下工程师呢？这个很
3: 空间工程，
2: 对对对，值得大家去好好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跟更多的家长朋友也通过郭老师来了解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硬件的条件。家长比较关心啊。
3: 好的，首先呢，先说一下师资吧。师资，我们学校现在有教职工有大概1115人，应该现在比这个还要更多了。其中专任教师要在750人左右，然后博士率已经超过了32%，双师双能型的教师也占比超过了55%。很多老师他其实既是教授，也是工程师，也是设计师、注册会计师，还有职业律师，可以说是实践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有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6人，还有全国优秀教师1人，还有很多的省级的优秀教学名师、中青年专家，还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也是在全国各类的教学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硬件方面呢，我们学校占地面积是67万平方米，也是省级的化缘式单位，环境也是非常优美的。而且我们现在有现代化的丁香剧场、综合体育馆，还有漆模冰球馆，也有国内一流的艺术实验中心。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学校是地处哈西的商圈，周边的商业配套设施也是非常齐全，生活很便利的，步行10多分钟左右大概就有大型的购物中心、超市、电影院，

0: 旁边还有一条小吃街，而且交通也是很便利的，校门口有很多条交通公交路线，而且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也就几百米，去海西的高铁站也就十几分钟的车程，去机场就四十多分钟。
1: 真是哈，就是离一个高铁站是非常便利的，这是地缘条件的一个特色。是的，是的。那说到这些，大家感觉到其实校园生活应该是非常丰富。那我们不妨借此机会，请郭老师跟大家说说咱们的丰富的校园生活。
0: 哦，那是挺丰富的。像我们学校有冰球队、有网球队，这些都获得过国际啊、国内的一些大赛和冠军。然后特别是舞蹈学院的舞蹈作品《乌苏里愉悦》也是入选了繁花竞放全国民族民间舞这样创作的汇演。可以说是来到我们学校吧，你不光能学到的一些扎实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还能够也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1: 嗯，好。
2: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好的，时间指向了15点4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哈尔滨学院，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哈尔滨学院招生办的老师郭忠志郭老师。那我们还请到了海思德云州老师，云州老师半天没说话了，你有什么感触跟大家在这儿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好的啊，好啊。首先那个今天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哈尔滨学院做客我们那个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感谢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给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公司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啊，非常感谢大家。再有一个就是刚才从我们郭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啊，大家也了解了我们哈尔滨学院的一些特点啊。在这里呢稍微的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我们郭老师在说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听的这个学院非常好，但是有一些专有名词啊，大家可能听起来啊不是很了解它具体是做什么的啊。就拿我们这个刚才我们郭老师说的，我们哈尔滨学院有三个专业通过了教育部的师范类的专业二级认证，这个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通过二级认证的专业啊，所在的高校可以自行的组织该专业的一些中小学教师资格的考试还有一些面试工作。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说是我们通过在学校的一些考试就可以了。那么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三个专业里的其中一个专业，我这边我可能是比较具有这个发言权的，因为我的爱人就是我们哈尔滨学院这个音乐学这个专业毕业的。
1: 那你太了解了，
3: 对，
1: 是吧？
3: 对，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专业，对咱们这个学校也是有这个特殊的感情。所以说啊，咱们尤其是我们想在这个中小学方向啊，咱们有些爱心的啊，一些咱们的一个考生啊，可以，尤其是我们有些音乐特长的，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特长的考生，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这三个专业，一个是我们的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就是小学教育，再有呢就是一个音乐学。这里就是给大家再说一下。
1: 你看云州老师果然就经验丰富，他是先来给大家点题的，稍后呢郭老师一一都为大家来解读，这真的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是吧？那郭老师，我们再请郭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比如说哈尔滨学院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优势专业好不好？热门专业、重点专业。
0: 好的。我们学校设的这些专业啊，都是紧密对接国家还有咱们区域发展战略的。首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工科还有数字经济方面的专业吧。我们最新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除了传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还有数学应用数学以外，也是还紧扣了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今年新增加了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也是面向中国制造和黑龙江省4567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高端装备制造，培养能够设计和管理智能生产线，然后进行数字化车间运维，从事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的高端型的人才。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典型的机电软控的复合型的专业，毕业生在现在的

0: 就业市场上也是很抢手的。
1: 嗯
0: 嗯，再来说一说智能与建筑工程学院，这个是黑龙江省内非常有名的城市地下工程师培育基地了啊、嗯。特别就是城市地下空间工程这个专业，这个是我们2012年的时候在全省首开的。
1: 嗯，
0: 现在也是省一流的本科专业建设点，现在城市地铁、综合管廊，还有地下的停车场、地下商业街、地下物流系统等等吧，这些都离不开这个专业。
1: 嗯，所以叫做这个地下工程师、嗯、是吧？
0: 对，地下、
1: 城市地下工程师
0: 是的。嗯，同时这个专业呢也是拥有了省级地下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啊、这个专业的教师全员都是双师型的教师，很多老师他在是教授的同时也是省市级的工程评标专家、应急管理专家，而且在2024年的时候也获批了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点，也实现了本硕的贯通培养。这个专业就在就业上每年也会有大量的毕业生进入中铁、中建、中交、中核等等这样的大型的央国企。
1: 嗯，是的。嗯
0: 嗯，还有还可以介绍一下一个另外的一个比较王牌的专业是智能建造。这个就是土木工程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深度融合。但是我们学校还在这个专业里融入了低空技术与工程这样一个微专业，让学生能够学习无人机巡检、低空测绘还有工程监测这样比较前沿的技术。智能建造这个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不仅能够做传统的施工管理，而且能够从事智能施工运维还有建筑机器人应用等等这样的技术白领这样的岗位。
1: 嗯，能充分感受到就是现在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国企、央企包括社会招聘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学校在这方面真的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0: 嗯，是的是的
1: 是的。
0: 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新工科，比如说像精细化工，这些都是聚焦的是绿色化学、新能源、日用化工等等这个方向。而且我们的师资博士化的比率已经超过了90%，而且有着很多的先进的设备，比如气象色谱、液象色谱、气质联用仪等等这样的大型的精密仪器。毕业之后呢，也可以进入企业做配方研发。比如可以进宝洁、联合利华等等，也可以进入涂料还有医药中间体还有电子化学品企业做工艺工程师。但同样啊，也可以考虑进应急管理还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等这样的公务员还有事业单位。嗯，同时也可以继续考研深造。我们学校的化学这个专业的考研率已经超过了20%。有的考入了哈工大、吉大等等这样的名校。
1: 嗯，到那儿去读研啊。
0: 嗯，是的，
1: 后来也都是成了骨干吧。一定是的哈、这样的人才。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食品工程学院是吗？
0: 对，是的，还有一个食品工程学院。这个也是要给大家特意说一下，就是我们新申的另一个专业，就是生物质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也是响应国家双碳的这个战略，聚焦的是秸秆、林业废弃物、农产品、副产品这样的生物质资源的高效利用。黑龙江省本来就是农业大省嘛，秸秆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个专业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龙江量身定制的，学生在学习期间也可以学习生物质发酵工程、生物质材料加工还有生物质农学等等这样的核心课程。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以进生物能源企业，比如是生物质发电还有生物质天然气厂还有生物质材料企业、环保公司等等等等吧。然后这个专业也是响应了国家重点发展的绿色低碳产业。现阶段这个人才缺口可能还是很大的，未来前景也是非常可观的。而且这个专业的师资也是博士拥有率也是超过了90%的。而且这个专业与黑龙江省的科学院的微生物研究所还有百威英博等等都有深度的合作。
1: 你看啊，这个来云中老师又要给大家敲重点了是吧？
2: 好的，对，是的，像刚才我们那个哈尔滨学院的郭老师给咱们说了啊，这个今年啊，这个已经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新增的专业，一个叫做智能制造，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生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两个专业啊，这个在我们这个用我们这个高考专业填报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我们哈尔滨学院 主要是聚焦在了这个高端装备的制造，而且是完全的契合了我们黑龙江省的四五六七啊这个现代产业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整个的黑龙江省的四五六七啊这个五具体是什么，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是我们的航空航天，第二个就是我们哈尔滨学院的这块，就是高端的装备制造，再有就是新材料，还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再有就是节能环保。所以说我们哈尔滨学院也是紧扣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政策啊，这些

0: 些我们是在政府的这个政策支持上也是力度非常大的。然后呢，其实我们智能制造啊，它是属于我们机械类的下面一个大类，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哈尔滨学院它也聚焦在了这个工业机器人方向。大家知道啊，这两年我们这个机器人非常非常火，是吧？我们想学啊，未来想到我们机器人行业来进行发展的，来进行工作的，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工程这个专业啊。我们哈尔滨学院在这方面也都非常的强势啊。再有就是刚才新说的这个新增的生物质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响应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双碳。那么生物质啊，这里给大家啊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物质啊。那么生物质它指的是利用大气、水、土地等啊通过光合作用而产生的各种有机体，即一切有生命的可以啊生长的有机物质，通称为生物质。那么广义上啊，也就是包括所有的植物啊、微生物啊，以及植物微生物为食物的动物及其生产的一些废弃物，像刚才说的什么秸秆之类的。那么一些狭义上来指的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啊，除了啊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啊木质的纤维素，还有啊农业产品当中的加工业的一些下脚料啊，还有农林的废弃物及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啊，咱们一些这个排泄物啊，这些等等。那么它这个特点啊，主要是有五个。第一个呢，就是可再生性；第二个就是一些低污染性；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广泛的这个分布性啊。还有那个资源比较丰富，刚才说我们黑龙江省是我们这个农业大省，是吧？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秸秆这块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再有呢，就是碳中性，就是完全的契合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在这个碳中和这块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啊，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啊国家大力扶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咱们哈尔滨学院今年的新增的两个专业，一个是智能制造，一个是生物质，这个啊这两个专业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今年可以重点的关注。
1: 好，感谢云柱老师给我们画重点啊。好，15:51，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哈尔滨学院，我们请到的是招生办的郭老师。大家呢有问题留言在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呢很多家长，比如说问到其中相同的问题，我正好我有代表性的，我们正请郭老师给大家详细解读啊。因为刚才呢我们也云中老师也给大家这个分析了一下一些热门的重点的专业，我们也请郭老师呢给大家展望了一下，比如说在就读这样的专业之后，可能呢会比如接下来将来的就业当中呢会有哪一些这个企业是非常欢迎这类的人才的。那我们不得不说到这个新工科专业，因为可以说是非常前沿，对吧郭老师？这里的电子信息跟电气控制方向上，咱们哈尔滨学院又有哪些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我们是有硕士点的，很多学生这个专业的很多学生也都是在校期间就能参加很多比赛，也获得很多奖，像电子设计竞赛，还有智能车设计竞赛，然后也是多次获得了赛区的一等奖。然后这个专业也是有电子技术、嵌入式系统，还有智能产线等等这样的多个实验室。毕业生呢毕业后也可以从事电子系统设计，还有通信工程、智能仪器仪表开发等等这样的工作。那像您刚才说的，另一个是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这个专业，也是聚焦的是智能电网、自动化，然后工业自动化，还有新能源发电等等这样的核心领域吧。这个专业的双师双能型的这个教师也是超过了80%，实践经验是很丰富的。而且这个专业的实验室我们也是很充沛的，像电力系统的自动化、机电保护，还有新能源等等这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有很多也都进入了像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这些都有，还有各大发电集团，还有华为、汇川技术等等这样的企业，然后也有很多的学生继续考研深造了。
1: 你看看啊，所以呢云柱老师是不是这都是跟热门的一些这个行业接轨的热门专业？
0: 是的，尤其是像刚才咱们郭老师说的，一个是电子信息，再有一个电气。那么尤其是像我们未来的就业啊，这两块也都非常好。我们哈尔滨学院它在这个电子信息这块也有自己的这个硕士点，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这么一个事情。再有呢，它在整个的这个教学的孩子的这个未来的学历提升，还有这个教学的连续性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学院 咱们孩子啊，主要是只要咱们好好学习啊，未来是

0: 上研究生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刚才我们说到了教师教育这一块，对吧？工科实力的确是非常强，那我们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师教育这方面，王牌也是底色，是吧？我们请郭老师跟大家说说。
2: 嗯，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的教师教育学院呢，已经有90多年的师范传承了，而且刚才也说了，是被誉为是优秀中小学教师的摇篮，而且小学教育这个专业也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也是教育部的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改革试点单位，这个专业在全国也是很领先的。它的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在03年的时候也是率先在省内开展了本科层次的小学教师培养，在21年的时候也是省内首批通过了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在22年的时候获批了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这个专业我们实行的是2+2的分段式的培养模式，在前两年呢先是打好基础，后两年继续强化实践还有方向的培养，培养是精通语文数学两门主科兼教多科的这样的复合型的小学的骨干教师。
1: 因为小学教师现在也就是应该身担二职，对吧？数学和语文是一位老师，
2: 是的，
1: 对吧？
2: 有的学校是
1: 是的，是的，好，您请。
2: 而且这个学院还有一个专业是学前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是省一流的本科专业建设点。同时我们师范类的专业还有像物理学、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英语、数学、音乐学等等这多个专业吧。其中我们汉语言文学是省级的一流本科专业，也有近50年的办学历史了，而且有多门的课程，也是省级的精品在线课程，也是一流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也是我们学校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这个专业呢现在实行的是多重导师制，而且这个是以考研为抓手的这个专业，考研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总的来说，这些师范专业都是经过了长期的沉淀，然后有着很多的积累，然后在就业质量上，学生的就业质量也非常高，很多的毕业生都已经成为了省内外的中小学的骨干教师，还有校长或者是教研员。
1: 好，云卓老师。
0: 好，咱们这个说到了哈尔滨学院的一个特色啊，这个尤其是刚才说的我们小学教育，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方向啊。那么这里啊，再说一个，就是我亲戚还有个亲戚，也是我们哈尔滨学院毕业的，他呢就是教的英语啊，他呢现在是在南方来进行工作，所以说啊，尤其是南方现在就是非常喜欢要我们东北的学生，为什么？首先那个普通话好，二呢就是性格好。比较大方，
1: 再有形象好，
0: 对，形象也好，再有呢就是教师水平也高，这个是最最主要的。所以说我们哈尔滨学院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在这个用人市场上，在就业市场上也是非常抢手的。
1: 好，还剩3分钟时间到整点报时了，因为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所以关于这个音体美专业这儿，我想留在后半段，你们说行不行？因为我怕在这3分钟之内也说得太仓促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学生，包括学生的家长，可能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的，对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一会儿呢，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呢，给大家详细来解读。因为除了师范之外，哈尔滨学院的这个音体美专业，其实呢也是一张亮丽的特色名片，对吧？好，稍后继续。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 8天7晚，这是大学了，大学和高中的一个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跟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包括财商、情商、职业规划多项的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准备，轻松的领跑大学生活。我们记住这个电话是18646008831，抢占席位。 另外，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你来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包括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期来夯实语文基础，提前拿下四级雅思证书，让升学跟就业全程占优。暑期备考名额紧张，手慢无，大家记住电话是13664504698。好了，很快到整点报时了，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学院的招生办老师郭老师，稍后呢将继续围绕着哈尔滨学院的一些重点的学科包括亮点的专业跟大家做解读。好，说一条路况，哈通高速佳木斯的哈尔滨方向 K43+45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92.5。
5: FM92.5。
6: FM92.5。
7: FM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2: 所以这一分钟
15: 请别省略。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 是的，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哈尔滨学院，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哈尔滨学院招生办的

0: 郭仲志郭老师，再一次欢迎郭老师的到来。
1: 你好，
0: 欢迎您哈。还有呢，大家所熟悉跟喜欢的海思德的云卓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预告了，就是哈尔滨学院啊，这些重点的特色的一些专业，我们说过了师范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音体美，好不好？而且啊，稍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省内排名，关于2026的一个招生规划的一些政策的解读，好吗？
1: 好的，
0: 您请。
1: 像主持人说的，我们音体美，然后还有舞蹈，也确实是我们学校的一张特色的名片了。艺术设计学院这个其实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时尚创意设计研究重镇了。我们艺术学院有省级的实验室的教学示范中心，还有黑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基地。我们教学的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2000平方米，而且与国内多家顶级的设计公司都有深度的合作，像视传专业是省一流专业，是教育部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摄影专业也是省一流专业，也是省内首个的摄影本科专业，特别是在商业摄影的教学科研领域也是很领先的，有商业平面摄影还有商业的短视频这两个方向，也是紧扣了时代的发展吧，然后也拥有着很高规格的摄影的实验室。工艺美术专业呢，也是依托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研发的冰花瓷，同时这也入选了亚冬会的国礼作品的，其中还有一个作品叫贺哲神韵，然后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年度优秀作品一等奖。而且我们这个工艺美术也分了陶艺、手工艺还有漆艺这三个方向，
0: 很了不起的。
1: 方向还是挺全的。
0: 是的。
1: 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艺术媒体设计，也是在省内最早开设的，而且现在也融合了 AI 这样一个辅助设计，加入了 AI 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交互设计、虚拟现实等等这样的前沿技术的加入，学生也很早就能够可以参与到交互产品开发、短视频创作还有虚拟现实等等这样的项目中。还有一个就是环境设计专业，这个专业呢有省级的冰雪大师领衔的师资团队，而且也推行的是工作室项目制这样的教学模式，师生团队也完成过像哈尔滨的城市规划馆还有饶河文化创意中心等等这样的重点项目。
0: 对，这是介绍了关于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摄影。说到这儿，哎呀，这摄影现在也非常热门呢。
1: 非常热门，
0: 非常非常热门。
1: 旅拍，
0: 对对的，对的。而且几个人大家一起出去，其实，这个摄影师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包吃包住，然后您就出片就 OK 了，对吗？是吧？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热门，因为他能够发现美，并且吧，通过这个照片的形式哈，把美呈现出来，我觉得真的很美的一个专业，真的很好。摄影专业，摄影专业，云卓老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是从感性的方面啊，
2: 尤其是像
0: 理性的角度
2: 啊，对，尤其像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这个摄影啊，它是有两大方向。第一呢，主要是在这个平面摄影啊，因为咱们刚才啊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到附近去溜达了一下啊，整个的，因为现在哈尔滨已经进入到了春天，然后呢花儿也都开了，然后呢
0: 出夏了都，
2: 对，然后呢就也有很多的这个爱美的人士，然后呢这去拍一些这个非常那个优美的照片，然后可以把咱们这个美好的瞬间啊都记录下来，这个呢也是咱们哈尔滨学院的一个特色。再有啊，其实另外一个方向也是现在一个就业方向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商业的短视频。大家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时代，是吧？大家经常在手机上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地方我们的相对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整体的需求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数字媒体艺术，这个呢其实大家啊可以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我们经常在我们有一些晚会，是吧，做一些交互的一些背景，还有一些咱们整个的画面的一个展示。再有一个大家看得多的就是我们一些比如说动漫的产品啊，我们现在的孩子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方向，还有呢一些就是电子游戏方向，这些也都是我们数字媒体艺术方向孩子未来可以就业的方向，现在也都是整个这个市场也都非常的强劲，也都是非常不错。
0: 对，刚刚宇宙老师说到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就是这个专业，大家记住哈。那接下来我们请郭老师再跟大家说说音乐与舞蹈学院。这是不是女生更多呢？还是说没有这个比例？
1: 女生可能相对会多，
0: 相对会多一些。好，您请。
1: 好。像音乐舞蹈学院里面这个音乐学刚才也介绍过了，然后也是省一级的专业建设点，一流的专业建设点，然后也通过了教育部的示范二级认证，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地方。然后在

0: 因为舞蹈学院呢，我们的这个教学设施也是挺完备的，有16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而且有百余间的这样的琴房，还有音乐厅、排练厅、录音棚，可以说这个硬件条件在省内也是一流的了。在舞蹈上是乌苏里的鱼跃，这个也入选了全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作品汇演，还有入选过全国的舞蹈展演，然后很多学生也在全国大学生的艺术展演，还有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等等这样的赛事和演出中，呈现自己，呈现更好的自己。
1: 好，说到这个应用型啊，我们请老师说一说这个应用型专业的情况，就是应该是更直接的涉及到将来的就业的，对吗？
0: 是，也符合我们的办学定位，可以说是像经济管理学院这样的会计学，也是省一流的专业，它开设了智能会计、注册会计师、碳金融和碳交易这样的三大的特色方向，而且财务管理也开设了资产评估、碳金融与碳交易的特色方向，而且学生很多学生啊，在全国大学生财务决赛，还有金融等等比赛中都获得了大奖。同时还有一个金融学，也是我们学校的校级硕士点的重点培育专业，也获得了教育部的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的首批的试点单位。商务经济学也是教育部特设的这种经管的交叉型的这种朝阳专业。
1: 好，那关于这个，我看啊，这里面还涉及到，学费的事儿，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不？
0: 我们学费，因为是公办院校嘛，师范类大概是在2500左右，然后最高也就到6000，然后可能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它的学费可能稍微贵一点，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中韩合作办
1: 中
0: 学，
1: 韩，
0: 然后它的学费是24000每年，
1: 它这个语种还不限是吧？只要
0: 是的，
1: 大家
0: 是
1: 感
0: 的，
1: 兴趣的同学，应该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是的，是和韩国的世明大学合作的，如果要是感兴趣的同学，确实可以关注一下，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专业。
2: 对，这个学费来说已经是非常良心了。咱们这个最低的是可以来到2000多啊，那么最贵的其实也不贵啊。那你像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方向，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一年才24000，那么其实这个24000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具有那个性价比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可以拿3个证书。啊，咱们国内2个证书，然后加上国外的一个学校的这个毕业证书，那么相对来说啊，像能拿到3个证的，在其他学校的话，那基本上就是4万5万起，那高的可以来到9万10万啊，所以说咱们哈尔滨学院的这个专业合作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了解了解，因为是听说学校还开设了非常前沿的微专业，您
0: 是
1: 给
0: 的。
1: 介
0: 我
1: 绍一
0: 们
1: 下。
0: 学校确实也开设了一些微专业，这个也是我们本科培养的一个创新点吧，也是立足哈尔滨学院这样一个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定位，我们学校也是深度对接了黑龙江省还有哈尔滨市的产业发展刚需，打造了12个小而精还有专而强的这样的微专业，也是覆盖了像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外国语、地理学院这样的8个学院，也算是构建起了这种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矩阵。
1: 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叫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一个模式，这个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我们产教融合，可以首先来说就是，校企共建课程还有基地，像建筑电气与智能化这个专业是与哈尔滨地铁集团共建的培养基地，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能去地铁公司实习了，接触真实的这种轨道交通供电还有自动化的系统，然后像艺术学院推行的这种工作室制，老师也可以很早的带着学生到企业感受真实的项目，像比如我们这个艺术学院，我了解的啊，就参与过哈尔滨市荣誉市民奖杯的设计，还有大剧院的文创产品的设计，还有等等的一些品牌的设计包装等等，这些都是有的。而且还有可以说一下这个食品工程学院，我们在校内就有自己的精酿啤酒生产线，然后还有纯净水生产线，还有肉制品生产线。
1: 有品牌吗？
0: 品牌暂时还没有。
1: 是吧？是吧？那就应该是就是学生们应该是近水楼台，还有老师
0: 是的，
1: 是可
0: 是
1: 以先
0: 的，
1: 来
0: 能
1: 品
0: 够
1: 尝的，是
0: 对
1: 吧？
0: 全方位感受一下。
1: 应该很不错。是的，
0: 然后再就是以学以赛促学吧，像参加的中国互联网加大赛，然后在这种大赛中，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国家级的省级的奖项，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体系，算是考研深造知识体系啊，可以这么形容啊，像化学、社会工作，还有物理、地理这种我了解的，还有电子信息等等，这种考研率都是比较高的，很多学生都考入了像工大、吉大、东北。 东北师大、东北大学等等这样的省内外的一流的。

0: 一流的高校，而且我们学校现在本来已经就有土木、水利还有电子信息这样的硕士点了嘛，也可以完成自己的本硕的一体化的培养。
1: 好，那说到关于就业的情况啊，其实我们想两项捏一块说，因为刚才我们在解读一些，比如说这个硕士和本科连读，还有呢就是一些重点专业、特色专业的时候，已经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关于就业方向。那我们就单独拿出来这个问题，请郭老师跟大家说说关于就业率这儿，比如说某些专业大概将来能去什么样的一些企业啊，也有一些特色的，而且就品牌很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像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已经达到了90.8%，而且近4年我们都维持在90%以上。更关键的是，我们的就业质量其实还是挺高的。首先啊，就是我们的专业对口率非常高。2025年我们的统计，学生工作还有专业的相关度已经超过了80%。像我了解的俄语就已经好像能达到100%，像网络新媒体还有视觉传达。摄影这些都能够在90%以上。再就是像就业满意度也非常高。不光是毕业生对于就业现状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于我们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也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很多单位也都表示了也会对于多次参加我们学校的招聘会。说到这个就业单位，我们的其实就业单位质量也还是挺高的，除了考公考编的学生以外，我们有将近60%的学生都能够进入央企、国企还有上市公司，这个比例其实也挺高的。像我们有大批的毕业生真的进入了中铁、中建、中交还有国家电网、中国农行、工行等等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
1: 好，接下来呢，我想先调整一下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计划。比如说啊，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跟大家再来了解了解关于我们学校促进学校就业、学生就业啊具体的一些工作，我们放在最后。那我们把这个重点拿到前面来了，就是关于2026的一个招生政策的变化这儿。
0: 好
1: 吗？
0: 这个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年的招生政策，如果要是形容的话，可以形容成更加精细、更加灵活、更加灵好、更加友好。首先是更加精细，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专业组设置的会更加详细了。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满足不同的考生的需求，然后降低被调剂的风险，这种特别是调剂到完全不相关专业的这种风险，可以让考生报得更加安心了。而且这个专业组内的专业性质也是非常相同，就即便是您被调剂了也不会相差的特别远。然后再就是我们新增了两个本科专业嘛，新增了生物质科学工程，然后还有智能制造工程，这两个专业都是当前国家还有区域发展急需的人才嘛。然后也欢迎各位同学积极报考，而且特别是这两个专业因为是首年首届招生嘛，所以在录取分数上可能会有一些红利，然后也希望感兴趣的同学重点关注一下。
1: 哎，这指什么呢？
0: 分数上
2: 就分数上还有位次上，可能会就比较友好，比较友好。
0: 好，
1: 因为这是两个今年的新增的专业，所以您还没有办法跟2025去做对照，
0: 是
2: 对
1: 吗？但是郭老师已经透露了，就是有一定的红利。好，接下来，
0: 然后那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转专业政策吧。很多学生也都挺关心的。我们今年的转专业政策可以形容是转出无限制，转入有门槛。我们也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还有选择，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整。在新生入学之后，如果对录取的专业不满意，你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在转出的时候，原专业不会设置任何成绩排名这样的障碍，然后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你的成绩不好然后就不让你转出了。但是在转入心仪专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转入专业组织的考核，这种考核可能是笔试或者是面试，但具体还要看相关专业当年的要求。这个考核也主要是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具备学习新专业的这样的能力还有基础。也是给这个学生一个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了，同时也是保证各个专业的培养质量能够达到相应的要求。对于这个转专业来说，这个时间一般是在第一学期的结束的时候进行的，具体流程和考核办法会在第二学期公布。在这个转专业上，热门专业考核可能会相对严格一些，需要准备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如果要是绝大多数的专业在转入的门槛上还是都很合理的，只要你能够认真准备，成功率还是都挺高的。 但是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专业是不能。

0: 季的时候，我们也会优先参考考生的其他志愿，尽量调剂到相近或者相关的专业。所以在这儿建议一下，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尽量选择的是服从专业调剂，来降低这样的投档风险。
1: 好，这是填报的时候的一些技巧。另外，关于语种的要求呢？
0: 语种确实我们有几个语言类专业嘛，像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招收的是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俄语专业今年招收的是英语或俄语的考生，而且还有几个专业，像计算机、软件工程还有人工智能这几个专业，因为它教学培养使用的是英语，也是建议其他考生谨慎报考，但是其他专业不设语种限制，也没有单科的小分限制。
1: 好，云珠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2: 那么这里补充的就是我们在参考这个往年的录取的这个分数情况的时候，大家最好是参考三年及以上的这样一个位次。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看今年的啊，我们可以等一下官方的这个通知还有计划，一定要看这个学校的分组情况，因为这个分组如果说是越干净啊越友好的话啊，这个分数啊可能还有这个位次就会越高啊，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好。那说到位次，咱们就直奔主题了。郭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2025实际这个录取的位次。
0: 好
1: 吧。
0: 去年像物理类普通的专业录取位次是在36000到62000之间。但是公费师范生最低录取位次是在23000。历史类普通的专业录取大概在6100到13000之间。公费师范生在5600左右。
1: 这是历史类哈，
0: 对，
1: 普通专业录取。
0: 而且今年黑龙江省内的我们舞蹈类的招生计划也是会
1: 有扩招，
0: 有调整，会有调整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这个计划调整就意味着录取机会更大嘛，也欢迎大家积极报考。
1: 好，那接下来说到关于报考的一些建议了，就是今天其实后半段啊。也是干货满满啊，来跟大家说说。
0: 感谢主持人给的这么长时间给我们学校的介绍。那这个建议呢，首先我是觉得应该是合理定位吧。也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也要了解我们学校近三年的录取分数还有位次，然后结合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还有全省的排名，合理的做出选择专业组。然后再就是要拉开梯度。不光是填报的院校要拉开梯度，对于同一所院校的多个专业组也要拉开梯度，然后再就是关注学校的招生章程，然后也是请各位考生还有家长还有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学校的官网还有招生信息网，查看我们学校的往年的录取数据。稍后呢，我们会后续一段时间，我们也会陆续更新我们的2026年的最终的招生章程还有详细的招生计划。
1: 大家关注就是这个有公众号是吗？
0: 我们有公众号，然后也有官网。
1: 然后名称呢？跟
0: 哈尔滨学院招生信息平台。
1: 哈尔滨学院招生信息平台就可以了啊。好。云珠老师，关于这儿你还有什么补充？
2: 好，那么像刚才啊，我们哈尔滨学院已经整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学校，这里再给大家再稍微的总结一下。那么我们哈尔滨学院呢，是在我们哈尔滨啊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它的这个现在是以这个新工科啊，还有这个教育师范，再有就是加上音体美啊多方向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计划，还再有就是我们啊也考虑咱们那个省属公费师范生的。也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在整体的这个录取位次上，咱们物理组是在3000多名到6000名左右，那么历史组是在6000多名到1万名左右。那么整体来说呢，我们哈尔滨学院它的这个招生的这个专业也都特别多啊，是来到了40多个，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情况啊也是越来越好，而且今年呢是新增了两个专业，一个是智能制造，再有一个就是生物质科学与工程啊，大家都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再有这所学校啊，往年的这个相对来说啊，录取位次比较高的一个是公费师范生，再有就是一些应用型的一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会计学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像这些新工科，再有就是我们有硕士点的电子信息啊，这些大家都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1: 好，感谢云珠老师刚刚又给我们强调了一下重点，而且今天通过郭老师的介绍，我们感觉到哈尔滨学院的每一个设立的这个专业都点亮了，真的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 以我们就希望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好的去研究啊，因为现在很多考生还是在继续努力当中，因为高考在即，马上就要考试了，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是考生家长更

0: 多的要做一些这些了解的工作。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郭老师跟大家说说，其实咱们学校为学生们这个学了4年之后这个就业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是吧？
1: 嗯，是的。
0: 您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就业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这种校地院企这样的四级联动的就业工作模式吧。首先是房企拓岗，我们学校也是由校领导亲自带队，每年都走访上百家的企业，比如像去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等这样的，去开拓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就业市场，而且与当地的人才服务中心建立了很长期的合作关系，然后也特别开设了这个种留省的专省招聘会，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就业的一个亮点是 AI 赋能就业了，我们开发了这种 AI 赋能的就业系统，然后也为学生提供了这种更智能化的就业服务。
0: 嗯，
1: 学生也可以通过在手机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模拟面试，然后 AI 也会根据他回答这种给出一些评分或者是改进意见，然后而且这个系统也会根据学生的专业还有自己的技能标签、求职意向，精准的推送到学生有匹配度非常高的这种岗位信息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们在就业上也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招聘活动，我们学校每年能举办80场左右的线上线下招�聘会，而且基本上有60%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学校这样的渠道获得第一份工作，我们春秋两季是都会有举办大型的招聘会，各个学院或者是平时也会组织一些行业啊或者是企业的这种宣讲会也会有。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留省就业支持，我们留省就业近几年的留省就业率也是在持续攀升的，2025年的时候就达到了57%以上了，而且在哈市就业能超过40%这些学生，我们通过的是这种像龙江的人才政策，还有组织像城市大学贡献城市这样的主题的留省专场招聘会，很多的毕业生也是通过这样的招聘会然后进入到了黑龙江省建投、海淀集团，然后还有省龙头这样的龙头企业吧。
0: 时间真快啊，现在挺感慨的，因为随着时间推进，高考的时间就快到来了。每一年的这个高考季其实都会推出一些特别节目，但今年很特别，我们呢是亲自把高校请到了直播间，为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们，应该说是呢就是助大家一把力吧，能够找到自己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呢为自己来开辟一条更加平坦的通道，能够发挥出自己专业的这个学习的知识，能够成才。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请郭老师啊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是听到了郭老师的声音啊，那很可能在2个月之后就会走入到哈尔滨学院，这个见到郭老师哈，跟您打招呼，同时呢在我们哈尔滨学院来就读，所以呢您对这些考生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寄语吗？您请。
1: 好，也感谢主持人，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学校哈尔滨学院是一所有历史、有特色、有担当、有温度的一所大学，也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学院，也欢迎大家报考哈尔滨学院，但同时也欢迎校友能够常回来看看。
0: 真的很有温度，谢谢。云中老师您呢？
2: 好，咱们这个今天哈尔滨学院也是整体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优势方向啊，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年我们哈尔滨学院增了两个新的专业，一个是智能制造，再一个就是生物质科学与工程，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不仅仅是有我们的新工科，还有它的师范啊，还有它的一个教育，还有它的音体美各个方向啊，而且我们想留在黑龙江省，想留尤其是省会哈尔滨工作的，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学院。
0: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925直播间，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和听众们见面。好，谢谢。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好了，16: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路的通行状态。请出张欣欣，您好。
5: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夜间开始到大后天，我省将再次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其中中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有小雨，东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的同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伴随着降雨天气的到来，路面会变得湿滑，视线受阻。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出行需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要与前车保持3倍以上的安全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如果积水超过轮胎的1/2高度时，需绕行，低于此高度时请低速匀速通过。降雨天气能见度低，当能见度低于200米时，请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低于50米时，需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避开风险路段，远离桥梁、涵洞等易积水路段。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4: 好的，谢谢。

0: 好了，16:45，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请到了纳智美瘦身中心的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先来说说这个纳智美是怎么样给大家实现减肥的，这个通过什么方式，好吗？
1: 在咱家减肥，咱家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偏胖的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特别的多，特别的明显。每一天呀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在我们的体内，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自然而然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它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现在价格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5家门店，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啊！前提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平时到我们店里体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一直在观望的，没有到店里来体验的，或者一直在看的朋友们，或者觉得自己在减肥上没有什么信心的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抢占一个100块钱的这个优惠名额，你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看一下效果。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的，不爱掉秤的，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瘦过的朋友们，或者我觉得我自己平时喝凉水都胖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觉得我自己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在减肥上，只要我控制住吃，我就可以瘦，但是前提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嘴，因为一到夏天的这个季节，路边摊的小烧烤真的是太香了，还有夜市里那些美味，大家一看就特别想吃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纳智美来体验一下，因为你可以边吃边减肥，还可以很快乐，因为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完全不需要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不会像我们平时在家减肥的那样的，大家需要控制点吃，然后让自己去瘦，在我们纳智美完全都不会啊。所以说大家一直在观望的，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减肥地方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是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刚才说了不需要控制饮食，那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1: 大家完全不需要有过度的担心。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啊，第一方面你不需要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你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也不要暴饮暴食，别说我最近我减肥了，我中午不吃了吧，然后我晚饭也不吃，然后我半夜吃，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啊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莲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你才有力气去减肥，完全不需要担心说我减肥了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三餐正常吃，我还可以让你瘦。你平时的时候不减肥的时候生活是怎么样的，你在我们店里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跟不减肥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不需要有过度的担心、过度的焦虑，觉得我减肥了我是不是不吃啊，完全都不需要，前提一定要吃得好吃得饱，我们才有力气减肥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我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去抢占这个优惠名额啊！因为5家门店每一天1家是5个，一共是25个名额。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0: 那问到说100块钱7次，这7次能瘦下来多少斤呢？
1: 这7次它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大概5到8斤左右。也有很多朋友基数比较偏大的，180-190斤，甚至到200多斤的朋友们，7次体验完能掉个10多斤，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越多。

0: 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再增加减7天，没有低于掉5斤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整体的斤数还可以，我没有很大，我就感觉胳膊根这个地方有肉，或者我就觉得我刚生完宝宝小兔的这个部位的肉有一点点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像这样的朋友们多数都是基数比较标准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局部肥胖的。像这样的朋友们可能7次做完了以后你的效果就已经很满意了，你后续可能就不需要再过来到店里来做了。你第一方面我可以帮助你去减重，第二方面我还调理你的体质，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像很多朋友们一直在观望，觉得我自己在减肥上非常费劲的，然后非常难的，感觉自己控制吃都不掉秤的朋友们，或者觉得自己喝凉水都胖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娜之美来体验一下。你就花一个100块钱体验7次，你就来到店里来看一看效果就可以了啊！100块钱体验这7次，没有额外的2次消费。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他大体重的人他体验好了，他后续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减。一些调小体重的人群，像局部胖的，然后基数比较小的，瘦个3-5斤就可以，非常满意的。像这样的朋友们他做完了，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你瘦了你一定会帮助我们去做口碑宣传的，你身边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愿意的跟他去讲我们店里是怎样做的，然后这个效果有多好。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在观望的，你真的一定要在我们播出节目的时候来报这个名，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是100块钱体验做7次，每一次够10多块钱，它是非常划算的啊！一共是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捷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1: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说，这样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任何的伤害？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在我们娜之美减肥啊，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因为没有任何的药物，所以说它内服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它主要就是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从头到脚非常的通透，特别的舒服。你像最小的年龄段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或者还有一些产后的妈妈在哺乳期间之内的也是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来做的。它对于安全性是非常的非常高啊，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妈、男生女生，想没享受想健康的人群，或者纯纯就是体重超标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还有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工作压力比较大，可能早上上班啊或者晚上下班都是开着车，然后平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量，像这样的人群，纯纯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也是完全都可以的。年龄段最小的，上限最大的60周岁以内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60周岁以内的完全可以，超过60周岁以上的，可能就年龄段稍微又有一点点偏大了啊。所以说60周岁以内的一些阿姨们，肚子上的肉一层一层又一层的，5花3层的这种肉，上半身偏胖，下半身偏瘦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都非常适合做。它针对不同人、不同年龄段，它掉的斤数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第一方面，我们帮助你去掉斤数，第二方面我们不光可以掉斤数，还可以调理你的体质。你的体质调理好了，比如说我做7次我掉了10斤，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我后续不来了，完全都可以啊。你后续你的体质调理好了，你在家如果你吃的多，还可以持续的去掉秤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
1: 另外说到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年龄段最大的60周岁以内的，完全都可以。只要是你想减斤数的，斤数比较偏大的也是完全都可以的。还有一些局部肥胖的也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而且在我们店里体验，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它跟我们平时在家里减肥掉的水分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大家在家里减肥，大家可能都尝试过利用节食的这种方式，节食的这种方式可以瘦，但是你会发现你瘦回去10斤以后，别人只是觉得你瘦了，他不会觉得你瘦得非常的明显。但是你在我们店里减肥它就不一样，在我们娜之美减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因为我们不是靠控制嘴、控制吃、控制喝去掉的。因为在减肥期间不会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减肥以后也是一切正常吃喝的，所以说你在我们店里减肥瘦多少斤它就是多少斤，它不会反弹。你在我们店里减掉10斤的感觉看起来就像20多斤，因为纯脂肪掉下去的比例跟水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7次之内没有额外的2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把 含在内，就是给你做七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啊，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来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到我们店里让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真真正正实现了躺瘦的这种方式。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两三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而且你的体质调理好了，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1: 好，
0: 五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3: 哎，
12: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3: 哎，
12: 安全出行啊，
13: 是
12: 关系到咱大家。
13: 对，
12: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3: 不错，
12: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3: 哎，
12: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4: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互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也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啊，也可以看到有亮和林妹妹为您进行视频直播。
0: 好，来关注天气。那今天夜间的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的多云转小雨，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3度。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双嫩高速齐齐哈尔到泰来方向415公里+4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晚上好啊，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留言和问候了，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这两天呢好的消息特别的多，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宠粉福利也是特别多的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机场方面的消息啊。记者呢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截止到这个月的24号，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1%，比去年呢提前2天突破1000万人次的大关。今年以来呢，机场旅客吞吐量4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单日的航班量啊最高呢是581架次，单日旅客峰值10.17万人次，都创了通航以来的最高水平。年初以来呢，哈尔滨机场啊持续优化运行组织流程，统筹航班调度以及地面保障和资源配置，不断的完善航线网络布局，扩大航线的覆盖范围。目前呢共有44家国内外的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新航季换季以来，哈尔滨机场呢运营航线180条，其中国内航线16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13条，新增了西宁、亳州、黄山、长治、十堰、通辽、嘉兴7个国内航点，并且呢新增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堡1个国际航点。机场呢还在冬季节假日等重要的出行节点加密了热门航线，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不断的深化航空加旅游融合发展，联合热门景点酒店推出登机牌礼遇活动，让抵哈旅客畅玩尔滨。同时呢，哈尔滨机场全新完善升级了阳光关爱区，创新推出了柜台前置分类分区集约化服务的模式，距离安检区更近的黄金位置被开辟为特殊旅客专属值机区，大幅提升了特殊旅客的出行感受。96368服务热线系统升级，24小时人工问询啊，不断的聆听旅客的声音。4号头等舱加热食服务啊，增加了热食服务，满足旅客多元化的需求。上线了尔滨捷行小程序，聚焦旅客全流程的出行需求，实现便捷出行和智慧服务的有机融合。那针对哈尔滨冬季严寒的特点，哈尔滨机场啊，在旅客到达区设立了冬季服务站，提供保暖衣物售卖、租赁，摆渡车座椅、扶手栏杆加装防等的配件，摆渡车提前加热这个预热啊。另外呢，托运行李在停机坪运输过程当中加设防雨防雪的这个扇布，对行李进行冰雪擦拭，一系列的人性化的暖心举措，让旅客呀在冰天雪地当中感受温暖。另外呢，未来啊，哈尔滨机场呢将会持续的优化航线布局，夯实保障能力，创新服务举措，为广大旅客提供

0: 供更加安全、高效和便捷的出行服务。
1: 今天把咱俩的摄像镜头调得特别好看
0: 啊，
1: 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0: 刚才一直在发微信，就是咱们长线旅游对接的一些旅行社给我发微信，说想参加咱们的短途游，问咱们那个宝清的价格，然后问宝清的一个行程，然后他想给家里人帮我问问有没有一些优免。我说啥优免没有，
1: 给他120%的费用。
0: 又问我有没有那个家庭房三人间，我说现在有，
2: 现在有，
0: 你现在的报名有，因为是这样，我们短途游呢，6月5号有一班的宝清，这班的宝清呢，就是可能大家。所有的朋友在包括我们发第一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吃住行都已经体验过了，我们是知道的，但是第一团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在招募的时候是需要把这个团所有的东西给大家去普及一个概念，因为大家本身对宝清不了解，然后我们需要给大家重塑一个 IP， 但是我们有这份就是自信心，只要你跟着我们去，你绝对会认为宝清是你近几年来啊，甚至是在团上有听我很夸张，说是我这辈子去过最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话语呢，夸张就是在于，大家可能领略过全球、全国各种各样的美景，但是呢，可能没有一个团能够给你提供如此的情绪价值，能够提供如此的一个周到的服务，然后让你吃得好、住得好，就那种你。好像是什么感觉哥，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你有没有一样体验，就是你在宝清有朋友，然后你去了就是朋友招待
1: 你。我刚才刚想说这个啊，就是给大家的感受啊，你不是出去旅游去了，
0: 对，
1: 你是好像跟着朋友一起出去，就是那种野餐朋友的聚会，
0: 对，然后朋友招待你，
1: 对，就是这种、
0: 啊、
1: 这种感觉啊、
0: 而且我们其实不夸张，说朋友招待就是等于是你自己花了一个往返路费的钱，然后你去朋友那儿了，然后朋友吃住行游都包含在内，因为你想宝清，你正常往返的大巴车就得300-400块钱，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洲际酒店的住宿和宝清县民馆的住宿，两天晚上住宿就得1000块钱，景区的门票少算不算的都得200和300，然后我们再加上所有的餐，每个人的餐标非常的高，因为就像你吃席似的，大家结婚的时候都知道订婚宴，你的婚宴10个人一个桌，现在小2000块钱的餐你可能都瞧不上，所以你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餐标，我觉得咱们一点都不夸张，就相当于就这么说吧，咱不按那么高，按1000块钱餐标算，10个人一个桌，那你一个人的餐标一顿饭是100，那你这几顿正餐下来不得600到700，那你这么下来之后，你算算你全团的费用是不是得达到3-2000了？但是你才花888，所以我们说这次的活动呢，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行程，我们是跟当地的政府部门，然后跟当地的宝清县的我们的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去合作，所以你看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领队，就是我们的导游，
1: 我们的旅拍的摄影师、摄像师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去的这种感觉啊，你绝对不会后悔啊！你到那儿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原来宝清这么好玩啊，这么好看，这么美。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咱们省内的一个这个一个县啊，它能有多那个就是一个旅游的那个景点啊或者什么的，你去了之后你会感叹到，哎呀，我真的小看了这个地方，对，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
0: 6月5号的这个3天2晚的宝清，为什么大家都想报这个团？因为你错过它就要错过一年。我们今年还会发宝清，但是绝对不会再有栀
1: 子
0: 花海
1: 了，
0: 因为栀子花海它的盛放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想要报名我们宝清的那个3天2晚的旅程的话，大家可以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下周五、周六。周日3天2晚的时间，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然后还有一个团，就是现在简直是火爆当中的，就是今天晚上，你看
1: 爬山那个，
0: 我俩昨天晚上说的是一辆大巴车了吧？那今天晚上我俩再说的时候，就是将近两辆大巴车了
1: 。
0: 是的，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周六要出发的。其实为什么报名人多？我一想，你说周六周日也不耽误大家工作，
1: 对，
0: 然后
1: 也不用请假，
0: 对呀、然后你周六去玩一天，你周日还能在家休一天，该干啥干啥，多好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5月30号本周六我们跟着925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阿城一日游。这个阿城呢是我们城市升温计划当中的一个项目，它不是我们一个短途游，它是一个我们一个合作的文旅项目，我们为大家定制的两大阿城的王牌景点。上午呢我们去吊水湖地质公园，这个吊水湖

0: 地质公园，它里面景区森林茂密，山峰险峻，山泉奇石怪松，地形形态十分的独特，而且呢又俊美啊。为了让大家少爬山少走路，我们把车给大家停到最近的停车泊位的停靠点，就是你会感觉哎不累，然后爬起来还挺轻松，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那个景区内有五花湖啊，有二龙泉呢、啊、有花海、天柱山峰和地柱峰等等好多的景点，而且还有人文景观，就是东北抗联驻军的遗址，所以这一趟下来会让你体验感满满。然后中午呢，我们最期待的，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中午，我一定、
1: 那个、午餐
0: 一定要要求，就是在一定要在吊水湖的地质公园的景区里面。咱们中午是在景区里面吃饭的，这个景区里面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还有红焖鱼，上次还有个酸菜粉，酸菜粉炒的老好 吃,
1: 好吃了。
0: 他家完全是明档餐，然后直接给大家现弄的。你知道那个老板人可好了，就是我们925听友如果之前跟着我们去阿城的团，你吃到的桌子上的馒头是人老板自己开车到阿城当地给大家
1: 买的。
0: 阿城当地最有名的就那家馒头，他拿他觉得他家做的馒头没有人家做的好吃，然后就上那样他当地吃买那个最
1: 好吃的馒头，
0: 然后去给大家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餐体验感满满，
1: 那个餐确实是非常好，
0: 对，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不次于咱们宝清。
1: 就是就这么说吧啊，就是你但凡出去是就是你跟那个别的人出去那个爬山呢什么的，组织你出去爬山吃的那个中午的餐绝对是没有咱们这个好的。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
1: 不能比，
0: 对，
1: 比不了，
0: 我们不是普通的那种团餐、它真的是很好吃，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就是体验感拉满。而且我们下午的时候也不让你闲着，我们带大家到平山皇家鹿苑。它为什么叫皇家，就是清代的乾隆皇帝曾经在此留过足迹，然后它也是金代完颜阿骨达他们狩猎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叫皇家鹿苑嘛。它有梅花鹿啊、马鹿啊、獐子、狍子啊都有，就是跟小鹿贴贴的那种就有。上次是让大家找一个小鹿叫格格吧，记不记得？
1: 好像是
0: 你就叫格格、喊格格格格格过来了，然后你拿那个小胡萝卜，然后你就去喂它，它就会给你行礼、就是这种动物跟人的
1: 互动
0: 是你平时在别的这个园里
1: 体验不到
0: 的。而且我去过好多好多的鹿苑，就是这么说吧，很多地方的鹿苑就是好多朋友回来跟我说还没有咱那平山神鹿好呢。那个鹿苑真的好多的鹿非常的壮观，你要穿那个蓝色的衣服或者白色的衣服相当出片，很漂亮啊。大家呢想要报名5月30号的这个阿城一日游，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在内了，925听友特惠价是168，然后我们这次跟他们谈了一个小朋友和老人的特惠，就如果是1米2以下的儿童88块钱，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这是按身份证的啊，因为进门口刷身份证，65岁以上的老人价钱呢是118元啊，名额有限，我们只能发3车，现在2车已经马上就满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给导播间打电话，今天导播是双维吧？
1: 对，
0: 双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让双维赶紧给你占上位，报上名。无论是宝清游还是我们的阿城游，你可以这周跟着我们去阿城，下周跟着我们去宝清，
1: 不耽误，
0: 不耽误。
1: 8211900287997337，
0: 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打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报名吧。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啊，音乐季啊，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现场呢，发布了音乐季演出以及群众文化活动的整体安排。文艺界代表、市民观众等300多人呢，参加了启动仪式。那这届音乐季啊，是更续城市音乐文脉、擦亮冰城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通过统筹优质文艺资源，创新打造多元化的演出形式，推出一系列的惠民活动啊，持续的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全力的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那这届音乐季啊，贯穿6月到9月，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深度融合古典和流行、专业和民间、本地和外部的艺术资源，通过夏都雅韵专业艺术、万众异彩群众文化、乐游一夏、一旅融合三大特色板块，全方位的构建全域覆盖、贯穿整夏、适配全年龄段的音乐文旅全新业态，让冰城夏日处处都回荡着优美的乐章。

0: 17:23，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今天我和有亮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宠粉福利啊，这个咱之前没给大家带到过这个，
1: 从来没有过这个，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个特别贵。
1: 它特别贵啊。
0: 对，这个特别贵
1: 啊。
0: 这个正常情况下，你知道 CBB 的防晒，
1: 嗯，
0: 比咱们之前卖的那个兰蔻小白管还要贵，
1: 嗯，
0: 它官方旗舰店一瓶卖800多块钱，防晒霜
1: 多少毫升啊？
0: 一瓶卖800多，大概我看看啊，多少毫升？反正就是他家那个正常管的那个毫升数。
1: 哎呦天哪！
0: 对，我
1: 防晒卖800多，
0: 对，800多，
1: 这多少毫升我都觉得挺贵的。
0: 我看看多少毫升？哎呀妈，我还真的。我一会儿帮大家看看吧，就帮大家看看这个防晒多少毫升的。
1: 50倍
0: 防晒，50倍防晒，50毫升啊，
1: 嗯。
0: 那你说卖800多，这不可，
1: 哎，
0: 可不还挺
1: 贵
0: 吗？是吧？但为什么说他家防晒贵？其实好多朋友不爱涂防晒，你就像我似的，我夏天基本上很少涂防晒，
1: 嗯，
0: 就是因为它体验感太差了，你抹上之后就像抹腻子似的，
1: 闷，
0: 而且容易脱妆，还容易卡粉，还闷挺，然后整个呢就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假白。但是 CBB 的防晒它贵有贵的道理，它就非常非常的轻盈，就好像是你涂了一层那个乳，就水乳那个乳似的，就丝丝滑滑的，就像涂上精华那种，非常轻薄，成膜也非常快，就是有光泽感，不是那种假白，你后续用粉底用隔离什么的不会卡粉也不会搓泥，就啥都不耽误，
1: 嗯，
0: 就不像普通的防晒它只能是给皮肤敷上一层防紫外线的膜，但是这个就是完全是滋养你的皮肤的同时防晒了，而且它兼顾着养肤兼顾抗老，就是你用它之后，
1: 嗯，
0: 其实是一种精华防晒，
1: 嗯，就是润肤了，就是对肌肤有好处的同时还防晒。
0: 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就不用把它当成一个
1: 防晒，
0: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有防晒功能的精华乳。
1: 哦，
0: 这样大家
1: 其实买的是精华，
0: 对，其实你买的是精华乳，
1: 嗯，
0: 然后它兼顾了防晒的功能。这个官方旗舰店卖到的价格是达到了

0: 800多，但是我们今天特惠价299，而且这个呢是香港直邮，
1: 嗯，
0: 它清关的时候物流可能稍微慢一点，大概一个周一周就7到10天左右吧，大家能收到货，299块钱。掌上海关 APP 可查，然后蚂蚁店也可以全程的溯源，正品保真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
1: 防
0: 晒
1: 啊，就这么一天啊，就这么一天，因为货源不多，应该是。
0: 嗯，对，他就100组，说100组嘛，是吧？
1: 那抓紧时间吧，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防晒，因为这个涉及到清关啊，所以说到货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大家下单之后耐心等待啊。
0: 但是来得及，你看哈尔滨现在不是那种
1: 特别热、
0: 特别特别需要这个防晒的时候，你现在买正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防晒，你就是用它之后，就相当于是你给肌肤做 SPA 了，然后
1: 这太划算了，
0: 滑滑嫩嫩的，就那种感觉。
1: 关键平时不舍得，一个防晒50毫升卖800多块钱，
0: 我们卖200多，多合
1: 适、
0: 啊。
1: 对
0: 呀、
1: 啊，咱们才卖200多块钱。
0: CPB 产品他家口碑好，就是在于他对皮肤是有用的，就是他的那种滋润和精华是好多，而且他是那种温和的精华，就不像说会有一些欧美的大品牌吧，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就是不耐受。
1: 啊、
0: 你说
1: 太狠了，
0: 对它、它太狠的原因是因为它激活你肌肤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人家也有效果，但是可能它那个就是方式，可能你比如说我这个按摩我是那么打你，那个按摩是那么整你，但是它呢是那种温和的，让你达到肌肤的一个舒服的这个程度，让你起到一个肌肤的保护的作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防晒两个字，然后大家自己去拍吧，这个太合适了啊，不多说了。
2: 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以球票为入口，靠体育赛事拉动本地消费，吸引异地客流的票根经济效应仍然在哈尔滨加速推进着。那首轮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日前在哈尔滨、沈阳等4城打响，数据显示赛事的首周4城的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同比增速最高达到了53%，其中呢哈尔滨景区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19%。从跨城赶场、入住酒店到泡澡、逛景点、打卡旅拍，不少球迷呢借赛事开启了周末跨城游，一张张球票撬动的不仅仅是看台上的热情，更是跨城客流、餐饮住宿、夜间经济的全链条消费。
1: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43公里加450米处故障处理完毕啊，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双嫩高速齐齐哈尔到泰来方向451公里加4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

0: 吗？
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5: 哎，
4: 安全出行啊，
5: 是
4: 关系到咱大家。
5: 对，
4: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5: 不错，
4: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6: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我们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啊，绕城高速哈一往哈赵方向匝道内 K46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0: 26号，随着最后一批花卉栽植收尾，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2026年度的绿化彩画工程宣告全面完工。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施工啊，这个景区的花卉园的这个核心区以及全岛的生态景观区、五色草立体花坛区以及大熊猫馆的专属绿化区四大板块同步换新，超过 1.1 万平方米沉浸式的花海和高5米的大熊猫造型的立体花坛正式亮相，冰城初夏最美拍照圣地已经就位。那据了解呢，这次绿彩画工程呢，在本月的12号启动前期筹备，13号全面开展了花卉栽植和五色草的造型制作，历经10多天的精细施工，26号呢圆满完成了全部的栽植任务。按照生态化、特色化、精品化的思路，工程呢统筹划分为花卉园的核心区、全岛生态景观区、五色草立体花坛区、大熊猫馆专属绿化区四大功能板块，景区绿彩画品质呢实现了全域升级。作为工程的核心亮点，花卉园优化设计面积超过 1.1 万平方米，精选栽植花卉 20.8 万株，甄选了68个优质的花卉品种，搭配多年生的宿根花卉，汇聚了88种花卉、145个品系、20种色彩，打造出这个层次丰富、花期绵长的沉浸式的花海景观。设计理念上啊，这个工程呢融合了国际园艺美学和冰城本土特色，以流畅的曲线、大尺度的色块营造自然灵动、浑然天成的园林景致。另外呢，植物配置方面也实现了全面的升级，选用适应性强、花系更长、观赏性更佳的花卉品种，淘汰了长势比较弱的品类，搭配明快雅致、层次丰富的色系，提升了视觉舒适度和美观度。通过乔冠草融合啊，高低错落搭配，营造了立体多元的生态空间效果。同时呢，太阳岛风景区还将五色草呢为核心材料，打造了总面积超过900平方米的系列主题立体景观，并且在大熊猫馆区域呢新建了一处大熊猫造型为设计主题、高5米、长8米的五色草立体花坛。景区呢还将

0: 优化升级冰上芭蕾、坐龙广场、七凤台等经典的立体景观，让绿色雕塑和全岛景观相得益彰。太阳岛风景区呢，将会扎实做好彩绿化的工程的后期养护啊，深耕大熊猫馆主题绿化、全域花卉景观、立体生态造景三大特色，着力构建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全域出彩的景观新格局，打造一步一景、不以景易的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呢近距离的畅享夏日自然生态之美。
1: 接下来关注路况信息，绕城高速哈一到哈赵方向匝道内 K46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盐玉吉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友谊路与镇江二道街交口信号灯失灵了，现在属于是黄闪的一个状态。五月六月的桂林正是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山水画卷呈现别样的风情。925交通广播私人定制六月五号出发的五天四晚桂林听友专属定制游，纯玩无购物，没有车销，景区的必销都含。这是最后一团的桂林特惠了，六月二号出发，听友特惠3499块钱的一个小团。我们六月份也有其他的桂林团，但是团费呢是4000多。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赶上特惠之前报名的话，因为明天我们就会全线的推出好多条线路，但是那些线路呢都是比如说是升级了这个住宿，比如说是六天的行程，比如说是一个错峰出游，但是只有这班是六月二号出发的桂林，它是五天的一个行程，它的价格呢是一个特惠，3499，就是所以你要是想报名特惠赶上这最后一班车，赶上这四个名额的话，那你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我们这次呢把所有桂林的经典行程都给大家安排了，就是多人的竹筏漂游，我们三星船的这个游漓江也安排，银子岩包括漓江段的那个游览，还有车览十里长廊、十里画廊、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和玉龙河的徒步也都给大家安排在内了。就是这个桂林的行程是所有行程线路当中最轻松最不累的，每天都能够早上9点钟出发，而且七星公园那儿我们还赠送大家少数民族的一个旅拍，全程入住三钻酒店住宿，一晚上阳朔三钻酒店住宿，让你住在那个西街旁边，这样你晚上吃喝玩乐也
0: 方
1: 便。是的，还有欢迎水果啊、接机绣球啊等等，就是桂林这个团非常的轻松自在，诗意漫游，而且五六月份的桂林它属于是全年当中景色最美的，
0: 还舒适，就是气温也舒适，
1: 对气温也非常的舒适，你能呈现出不一样的江南秀丽的桂林山水的美景。大家呢想要报名桂林游六月二号最后一个特惠，3499，只有四个名额啊，大家可以加李妹妹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就这四个名额，最后四个了啊，大家可能要抓紧时间了，
1: 之后就没有
0: 这个
1: 3000多的特惠了，没有了，你明天再听节目就是不是这个价格了，就想报名特惠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就是比如说特别适合给叔叔阿姨报名，他们呢平时你说啥时候他都能走，那你莫不如就有特惠的时候你让他们走，
0: 对啊，性价比高啊，
1: 对呀，大家报名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加李妹妹微信就行啊。一会儿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和线路，15114518722，
0: 自己电话还记不住了呢。
1: 我前半截想说我微信号，后半截想说导播间的电话
0: 啊。
1: 大家呢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

0: 杨洋说了，这音乐好啊，
1: 过年了，
0: 已经过年了，这是一系列的音乐。
1: 刚才也给我整的有点恍惚了、啊。
0: 你看山看水看中国嘛，跟着我们一起游览大美中国。
1: 还你看完之后就是山笑水笑人欢笑。
0: 对，然后咱们就幸福中国一起走，哎，一系列的，
1: 都是套路。

0: 看山看水看大世界，
1: 是吧？
0: 嗯，冰雪大世界为咱们推出了冰城畅游的这个市民专属年卡，我觉得这活动随时随地可能会截止，
1: 因为它限量。
0: 对，因为200块钱的这个市民畅游卡太合适了，就是你从激活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
1: 嗯，
0: 然后你雪滑摩天轮在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
1: 嗯，
0: 性价比拉满。你想想，你坐个几回，你这票价就出来
1: 了，
0: 是不是？没有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这个猫腻儿，人家保暖服和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
1: 嗯，
0: 乘坐网红摩天轮还可以打卡咱们地标，大家可以到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然后去预定这张200元的专属市民畅游卡。

0: 好，五月的冰城啊，繁花似锦，在位于消防区的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呢，最近迎来了一片清新灵动的黄色花海，叫伟林菜啊，正值盛花期，数以万计的金色小花竞相绽放，为游客呢铺就了一幅人在画中游的春日画卷。在这个园内，你可以看到啊，伟林菜花开满地，黄金璀璨的花海和园中的绿树相映成趣，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它呢是作为蔷薇科伟林菜属的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呢是以其鲜明的黄色彩和这个精致小巧的五瓣花著称，
1: 就是那个小小的，有点像那种，就是
0: 有点像草莓叶子的那种，应该是
1: 黄色的，
0: 对对，
1: 黄
0: 色的花
1: 啊，
0: 你在很多绿化带里现在都能看到啊。专家介绍说，大多数的伟林菜的品种的花开盛放期呢，都是在每年的五月份到八月份。现在呢，正是观赏这个花的最好的时候。
1: 园内呢，大家除了可以看到伟林花之外呢，还可以看到中原牡丹、紫斑牡丹以及国外引进的牡丹共200余个品种，3000余株已经陆续进入到了盛花期了。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像雪，紫色若梦，满园的繁花争奇斗艳。而且呢，在牡丹芍药园中啊，也有80余种。20000余株的芍药目前呢也已经含苞待放了，预计呢月底的时候将会迎来盛花期，届时呢牡丹芍药同园争艳，花开时节动冰城。
0: 你说这个时候真是哈、啊，
1: 真好看，
0: 花开满山坳啊。
1: 嗯，
2: 喜鹊叫，才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
0: 这歌唱的多好啊，就像是我们现在这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喜鹊叫啊，江边能看到海鸥，是不是啊？啊，江边能看到海鸥，那么多以前见不着的鸟都回来了。
1: 哎，对，大家现在其实随手一拍，甚至是今年又发现了很多的稀有的这个鸟种，然后来到了咱们哈尔滨的湿地来进行驻足和休息。人家那些鸟可会挑地方了，
0: 对，
1: 就必须得能让人家吃得好，然后能让人有充分的环境、
0: 还安全的地方。
1: 对，是的，所以咱们在无论是赏鸟的时候，还是赏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本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别乱揪。然后
0: 别
1: 乱那个斗鸟，别
0: 吼啥的，斗鸟吓唬他们的啊。
1: 出去看鸟赏花的时候啊，涂点防晒，
0: 要是晒黑了，
1: 别晒黢黑啊。CBB 的防晒真的好，因为它有个名字，你知道吗？叫做玉灵防晒霜。
0: 哦，
1: 你就想想哪有那个防晒霜用这个词儿的，
0: 就顶级了，是不是啊？
1: 它其实是那种，就是你一边防晒一边可以养肤，让你变年轻的那种感觉。
0: 就它的功效，它不只只是、不仅仅是这个防晒的作
1: 用，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具有、
0: 副作用，
1: 附
0: 加的
1: 副本儿，
0: 附加的作用，附加的作用。
1: 一边防晒，你一边其实就相当于是养肤了。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可以让你有防晒功能的精华或者是精华乳，
0: 就相当于我涂了这个防晒之后，什么那个霜啊、乳啊、水我都可以不涂了呗，
1: 你就涂一层，你这么涂，你就涂一层水，然后你再涂它就可以了
0: 啊、
1: 那你这样肌肤夏天的时候不就变得轻薄了吗？你涂妆的时候不就不容易卡粉了吗？而且它防晒的指数非常高，是50倍的防晒，而且 PA 值就能达到4个加号。就算你在外面室外待一天都不用怕，都不用再补妆，你上班通勤的周末出游海边度假，就这一瓶就全给你搞定了。
0: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平时卖太贵，
1: 官方旗舰店它价格50毫升的卖8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年是299，就是一个挺有福利。我看他是临期的吗？不是，
0: 那不是哈，
1: 不是，还不一定是临期的呢。反正就这么说吧，你管他到啥时候，他肯定不是那种期效特别短的。他要期效特别短的话，他起码能告诉我们，起码能达到一年再往上的。
0: 页面上应该有，我记着。
1: 对，你去看一眼去啊，
0: 大
1: 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防晒”，这款防晒绝对是正品保真的 CBB 的东西，它是跨境直采，然后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可查，大家放心冲。
0: 29年1月。
1: 对，你可以啊。29年1月，那还
0: 页面我打开，
1: 我天哪，
0: 它这都不算临期呀、
1: 它根本都不
0: 是临期呀、
1: 你就这么想，就是专柜一样的，因为它专柜你现在买到的，它也得是29年
0: 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2029年1月份，那这个太好了。
0: 这个太划算了啊！这个太划算了。
1: 就是你在家里放2年，你再送人都没事儿，这都不叫临期产品。
0: 这个得提示大家啊，你下单之后那个到货的时间可能稍微慢一点，因为清关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1: 7到10天左右。
0: 对，你别着急啊！下单之后你别着急，因为这个是从境外清关的啊，需要清关时间会比较长。
1: 这个这么好、 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防晒啊，
0: 就这一天啊，就这一天我俩说这是最后一次，然后之后就没有了，因为这没多少货，
1: 让你自己
0: 换别的东西了，
1: 对吧、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0: 防晒啊，防晒。
1: 想要报名925交通广播长线旅游的朋友，想要赶上最后一班6月2号的桂林游的朋友，那你一定要加里面没微信了，因为我们之后再没有这个桂林特惠了，就是桂林这个3000多块钱的价格再不会有了。因为我们去的桂林是全景，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好，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购物店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呀，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东西啊，连车销都没有，桂林连车销都，就是导游在车上都不卖东西，你就是如果想买点那个就是土特产的话，你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上超市买去。
1: 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微信，只有最后四个名额了，6月2号出发，5天4晚的一个行程，大家报名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6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26号夜间呢全市多云，27号白天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多云转阵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东部和北部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呢全是多云，29号白天全是多云有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另外呢，27号到28号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期间呢局部地区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陆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气温波动频繁，早晚的体感偏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0: 好了，北京时间17:54了，今天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7: 唉。
5: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髓。

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的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三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啊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 ：showtime。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嘛，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

0: 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待会回答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啦。但其实直到一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了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两盒送一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就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王悦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他的同

0: 925交通广播城市声温计划周末一日游，咱们在周六的上午呢，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呢去往阿城，大美阿城，而且呢打卡阿城的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我们会在吊水湖地质公园和大家呢一起参观啊，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到平山皇家鹿苑里边和小鹿贴贴，而且中午的午餐为大家安排了是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烧鱼，都是大家爱吃的东北特色菜。而且路线安排的明明白白，大巴车直接给您送到景区门口。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5月30号出发，咱们是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部包含在内。925听友特惠价，每位仅收168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88，65岁以上仅收118元，名额有限，跟着925交通广播赶快报名吧，跟着我们一块周末去阿城。报名宝清旅游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了，咱们6月5号出发的宝清游，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晚上返回，全家放松出行的好机会给您带来了。而且正好呢跨一个周六日啊，就是说周五那天呢咱们请天假，哎，周六周日两天不需要您单独请假了，周一上班什么都不耽误。这次宝清游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大的亮点呢，就是宝清的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呢已经争相开放了，而且就在今年的6月5号，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团期，而且花期转瞬即逝，错过要等一整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来进行这个抢定名额，0451-8211-9002-8799-7337。除了能够看到栀樱花以外呢，还可以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登高望远，而且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影视特色小镇，咱们去重温旧时光，打卡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另外呢还有彩云岭，感受城市的文化底蕴，另外呢也可以到白瓜子交易市场呢去购买当地的农副产品，而且呢都是富硒的助农产品，另外呢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顿顿不重样，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以及呢这个铁锅炖大鹅，还有呢就是这个地道的江鱼，道道都美味，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提醒各位，每次到宝清游啊，大家都觉得玩得特别开心，吃得好住得好，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团购价格啊，每位仅需888元一个人，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都为大家安排好了，您只需要一通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说好几个人，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I need you.
1: Little bit tonight.
2: 您看这个人呢，
1: 啊，
2: 人跟人的素质不一样。
1: 哎，一个人一样，
2: 所以为人处事啊，
1: 嗯，
2: 待人接物啊，
1: 啊，
2: 各有一套。
1: 是啊，
2: 有的人呢就厚道，
1: 有厚道人嘛，
2: 心眼好，
1: 是
2: 厚道，
1: 嗯，
2: 厚德载福，
1: 好话，嗯，
2: 有的人做事就奸，
1: 那当然有奸人了，
2: 是不是啊？
1: 有有有。
2: 其实您猜怎么着
1: 啊？
2: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谁也跑不了。
2: 哎，就拿你们老爷子来说吧。
1: 我父亲，
2: 他父亲呢？
1: 啊，
2: 今年快60了吧？
1: 哎，60多了，
2: 没你高，
1: 啊，
2: 比你矮，
1: 是，
2: 跟你要站在一块儿，要比这个儿啊，哎，差不多，比你壮，哎，比你矮，什么模样呢？剃大光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官车四爷，
1: 啊，对，
2: 黄四爷，怎么叫黄四爷？
1: 对，我爸爸行四嘛，
2: 哦，都管他叫四爷，
1: 啊，都这么叫。
2: 这四爷就占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2: 贪。
1: 是吗？
2: 贪，爱占小便宜。他可不没钱啊，家有钱，
1: 就是
2: 吃喝不愁，还有产业
1: 啊，
2: 趁房子。
1: 对，
2: 你爸自个儿住了一个四合院。挺大房子
1: 啊，
2: 这还不算，临街还有两间闲房，
1: 临街的，
2: 哎，这门脸房子这都是最值钱的，
3: 那做买卖合适吗？
2: 你想，这黄四爷能让这门脸房子空着吗？
3: 那怎么办呢？
2: 高价租出去了。
3: 哦，租给别人。
2: 另个谁了呢？
3: 谁呀？

0: 全应时到节，
1: 卖元宵也卖熟的，
0: 哦，
1: 带卖座，有两张八仙桌子，可以在那儿吃。
0: 哦，
1: 哎，也可以拿走。
0: 对对对，
1: 小两口干这买卖不容易啊，
0: 可不，
1: 一个工也不雇。
0: 哦，
1: 自个儿干呢，
0: 啊，
1: 不易。
0: 那可不，
1: 他爸爸黄四爷，
0: 嗯，
1: 代理的。
0: 怎么代理？
1: 三天两头上那儿白吃白喝，不给钱。
0: 房东嘛，
1: 人不敢惹他呀。忘了吃，忘了吃，房不租了，再不涨房钱。好在他也吃不多少啊，
0: 是吧？
1: 总的说，这买卖干得红火，
0: 哦，买卖不错。
1: 尤其这元宵劲儿
0: 啊，
1: 更好。反正一什么精神呢？薄利多销。
0: 哦，
1: 真材实料，东西好啊，知道吗？纯江米面，
0: 那是
1: 元宵，一点不掺那个大米面、小米面，没那个。
0: 哦，真东西，
1: 江米面。
0: 嗯，
1: 馅儿也好，
0: 馅儿好。
1: 哎，芝麻、香油，各种果料。白糖的、豆沙的、枣泥的、红果的，喝挺全，
0: 嗯，真材实料。
1: 这个打元宵呢，
0: 嗯，
1: 也不是现在这法子，老法子，
0: 老法子，
1: 手工操作。
0: 哦，
1: 大长圆的这么一笸箩，
0: 对，
1: 长圆的，
0: 嗯嗯，
1: 那头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0: 嗯，
1: 悬空，
0: 是
1: 里边浆米面，这元宵馅呢蘸着水，拿罩里搭出来搁里头，
0: 嗯，
1: 俩手端着笸箩这头摇，
0: 哎，摇元宵嘛。
1: 咣当咣当咣当，那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0: 对，
1: 旁边呢架一口铁锅。
0: 哦，
1: 元宵打得了，跟着就煮。
0: 哦，
1: 男的呢打元宵，煮元宵再盛。
0: 嗯，
1: 女的呢卖座，收钱，拾着碗。
0: 哎，都够忙活，反正。
1: 正忙着呢。
0: 啊，
1: 这孩子睡醒了。
0: 小孩。
1: 小孩在炕上睡醒，他哭啊。
0: 小吧。
1: 哎，一生都不到两岁。
0: 对。
1: 女的赶紧把活搁下。抱孩子，这哄着孩子这功夫，元宵锅又开了。
0: 哎呦，你看，
1: 哗，汤汁往外扑。
0: 啊，是啊，
1: 这男的腾不开手了，正在打元宵呢。
0: 嗯，
1: 哎，我说，哎，添点水，添点水。女的赶紧往锅里添水。
0: 嗯，
1: 这水舀子呀，打这笸箩上头过。
0: 哦，
1: 锅在笸箩内边吗？
0: 对啊，
1: 这手拿着水舀子，这手抱着孩子。
0: 嗯，
1: 这孩子坐他胳膊上。脸朝里，屁股冲外，
0: 啊，都这么抱着吗？
1: 哎，这孩子穿一开裆裤，
0: 嗯，
1: 可巧这孩子要拉屎，他往锅里添水啊，往前一够身，这孩子这屁股整对着笸箩，吧噔，哎，拉一屎蛋，小孩屎跟你那屎不一样，这么宽脸大。
0: 你逼我干嘛呀？
1: 拉一顿四斤多分量，
2: 拉一顿。
1: 小孩儿那就跟那元宵馅儿那，哎，大小不灵，八根儿，哎，掉笸箩里了，
0: 都窜。
1: 这笸箩底儿是坡形的，
0: 是的，
1: 坡形的，掉里头咕噜咕噜咕噜滚一下江里面，跑当间去了，
0: 看不出来了。
1: 男的没注意呢，满头大汗呢，哇，还要摇呢。
0: 嗯，
1: 这屎蛋跟着滚，滚来滚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锅一开，这也打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煮上了，
0: 下去了。
1: 刚煮上，
0: 嗯，
1: 他爸黄四爷来了。
0: 哦，
1: 哇，行了啊，躺圆儿，改躺圆儿了啊。行了，晚上干不错，要没我这方子，您有今天。嘿，便宜了您们，净说这讨厌的话，
0: 没用，
1: 人家听惯了，
0: 就是
1: 不理会。哟，四爷来了，那您没吃早点吧？您来几个元宵垫垫？
3: 嗨，我就不爱吃这玩意儿，黏黏糊糊，知道吗？拽的心里难受啊。
0: 哦，不爱吃，
3: 不爱吃。
0: 嗯，
3: 爸爸，我尝尝吧。
0: 还尝尝？
3: 先来八个。
0: 我这尝尝要八个。
3: 好再称，好啊，先给四爷称。
0: 嗯，
3: 一会儿开了，元宵也熟了。
0: 是啊，
3: 先给四爷称吧。
0: 成。
3: 这头一勺下去，
0: 嗯，
3: 其中就有那个搁馅儿的，
0: 多寸。
3: 盛了八个，擦了一双筷子。
0: 嗯，
3: 四爷，四爷，您口高，您给品品，您品品。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他吃人家杠，别客气。
0: 你瞧，
3: 端过碗来，先喝口汤。嗯，哎，这汤不错，像杏仁茶。好啊，这汤，你尝元宵，好，尝元宵。你说怎么这么脆
0: 啊？
3: 这头一筷子下去。就把那加起来了。
0: 哎呀，
3: 哎呀，是吧？哎，这吃元宵有一规律，
0: 嗯，

0: 行了行了，别豪横了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咱们演什么戏啊？
2: 不是探母吗？
0: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
2: 黄鹤楼，
0: 你得叫我主公。
2: 主公，公主差不了多少。
0: 不不，差远了，差远了。叫我主公。
2: 主公，主公，您再来呗。
0: 啊，先生。
2: 啊，公，主公。
0: 公主公像话吗？东吴国将，你把孤害苦了。
2: 呸！你亏心不亏心？我害着你
0: 啊！
2: 你让各位评评理啊！昨天喝多了不敢回家，跑我们家睡的。早点在我们家吃的吧，
0: 啊，
2: 中午饭在我们家吃的，刚才打的都是我花的钱，我怎么害你了？你跟大伙说明白，我怎么害你了？
0: 行了行了，他不是你害的我，
2: 谁害的你？
0: 诸葛亮害的我。
2: 你找诸葛亮去？
0: 哎，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呢？你演的是谁呀？
2: 我演的诸葛亮，
0: 这不得了吗？啊，
2: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2: 你说是怎么？
0: 他这出戏呀，是这么回事
2: 啊。
0: 诸葛亮让刘备啊过江娶亲
2: 啊，
0: 刘备呢不乐意去，
2: 刘备不乐意去，
0: 哎，
2: 那就别去了。
0: 对了，那就别上了，非得去不可，
2: 还非得去，
0: 哎，所以说你把我害苦了。
2: 哦，
0: 没吗？
2: 没我的事儿，
0: 没你事儿。
2: 那我呢？
0: 你打家伙呀？
2: 打家伙，
0: 我好唱啊。
2: 行行行，您再来一遍。
0: 啊，东吴过江，你把孤害苦了。
2: 没我的事儿哈。
0: 哎，别说了。打架了，
2: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0: 恼恨先生诸葛亮，
2: 唱。
0: 你比孤王过长江，
2: 唱。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2: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0: 啊。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学驴叫唤干什么呀？
2: 我刘备要骑驴走。
0: 什么骑驴走啊？该你说话了。
2: 该我说话了
0: 啊！山人送主公。
2: 哦，山人。
0: 别忙，我这还没唱呢。龙潭虎穴不去闯，
2: 就这儿送啊？
0: 别问了
2: 啊！善人送之公，
0: 您哎，诸葛亮啊，
2: 什么样啊？
0: 哪有这句词儿啊？分明是送公难以还乡啊！
2: 善人送之公，
0: 您。
2: 善人送之公，
0: 免
2: 再送
0: 免。
2: 不是还带叫点子呢？
0: 送起来没完了
2: 啊！
0: 该你唱了，
2: 该我唱了。
0: 哎，
2: 打招呼，
0: 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2: 恼恨先生诸葛亮。

0: 公。
1: 您
0: 像话吗？
2: 俩刘备呀。
0: 啊，
2: 那你得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
2: 哎，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2: 你不会啊？
0: 不会不会，艺术家能不会吗？
2: 会
0: 会会，不就唱了吗？
2: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2: 哎，可、啊、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有？
2: 那你倒唱啊。
0: 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2: 这不一样，
0: 不一样，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多大艺术家到台上，保不齐想不起来了，这叫鬼打墙。到台上做演员，你提拔一句没关，一点演员道德都没有。这种人要不怎么业余的呢？
2: 你瞧我倒不对了，
0: 不不不，怎么的？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啊、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个第二句跟这第一句肯定不一样吧？
2: 啊，你这不废话吗？
0: 第二句是这个
2: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啊，对。啊，不行，第三句得改，第三句词儿不好。
2: 怎么不好啊？
0: 不好不好，第三句得改。
2: 改什么呀？
0: 改一下计划生育的。
2: 对，不不不，这还不上、啊、还不上。
0: 怎么
2: 还不上？
0: 我这不好。
2: 这怎么会不好啊？
0: 啊，第三句那词儿不好吗？
2: 怎么蒋申且做中军帐，有什么不好的？
0: 错了
2: 啊，错了
0: 错了，这是第四句的。
2: 四句
0: 啊？
2: 三句。
0: 四句。
2: 三句。
0: 是吗？
2: 啊，
0: 四句是什么来着？
2: 四句，您听吧，他一句都不会啊。好嘛。
0: 嗯、
2: 啊，等候涿州易得章
0: 啊，
2: 落座以后有四句道白
0: 啊
2: 啊，明白吗？
0: 明白明白明白
2: 啊。

0: 大家伙，大家伙，
1: 再来，再来，
0: 嗯，扛当次嘞，再扛当次嘞，再扛当次嘞，再扛。
2: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绣内长，将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已得仗。
0: 等个里个里个崩，
2: 按下诸葛亮，我且不。

0: 上呢，你干
1: 别给了。
2: 你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哦，这诸葛亮唱小调啊，唱京剧。
2: 你张嘴怎么唱小调？京剧怎么唱来着？
1: 好嘛，他连唱都不会。
2: 怎么唱？
1: 恼恨心生诸葛亮，
2: 啊、唱、
1: 哎、你唱。
2: 恼恨
1: 打家伙，
2: 康当司令。
1: 我打
2: 你打，你告诉我干什么呀？你
1: 全乱了套了，你。康当司令，再康当司令，再康当司令，再康。
2: 什么词来着？
1: 主公上马。
2: 只攻上马，心不爽。
1: 好，哎，叫什么好啊你？
2: 善人八卦秀内藏，将身且做中军帐，
1: 这一边倒，
2: 等候涿州一一得仗。
1: 什么味儿？
2: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废话，
2: 手拿折扇子，等候一得仗。
1: 坐，
2: 哎哎哎，
1: 老公，
2: 我，
1: 快进来，快进来，快
2: 进来，不，怎么回事？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1: 这是张飞出场，
2: 你吓我一跳，
1: 你别害怕呀，
2: 别害怕，行，咱们再来一遍，
1: 你再说一句，
2: 等候一得仗。
1: 坐，
2: 别害怕，
1: 哎哎。
2: 别害怕，
1: 像话吗？
2: 别害怕，
1: 你得伴奏，
2: 还得伴奏。
1: 哎，打架
2: 哦，打出场。
1: 哎，
2: 我会。等候一得仗，
1: 走啊！
2: 呆！
1: 您看吧，张飞他妹妹来了。像花吗？你怎么打小锣啊？
2: 不是出场小锣吗？
1: 四季头出场亮相，接几几风，明白吗？
2: 啊、四季头接几几风。
1: 哎，
2: 来，等候一得仗，
1: 走啊！
2: 大胆唱，唱的吧，唱，吹东风。
1: 这哎，怎么回事？这个
2: 锣掉地下了，
1: 我差点没摔下去。咱留点神呢、啊。
2: 等候一得仗，
1: 走
2: 啊！大胆唱，唱的吧，唱，吹东风。
1: 噌噌一亮线，但还一哇呀呀，
2: 亮住了，还一哇呀呀。
1: 哎，
2: 这回没错了，行，好了，
1: 够了了。
2: 正好一得张，
1: 走啊！
2: 大胆唱的不是唱，吹东唱，不唱，张，蹦唱，哇！
1: 我哇！
2: 你哇，你告诉我干什么呀？这种人，你哇吧。挖呀，
1: 那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我打家伙吧。

0: 所以说，加班期间倒在工位上的程序员小汪，是你的孪生哥哥。
1: 是的。
0: 按照协议，公司要赔偿你250万，
1: 凑个整吧，256万。
0: 谁跟你凑二进制整数啊？<笑>不过，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可以走个快速理赔。
1: 微信还是支付宝？
0: 倒也没。

0: 没有这么快，让我先搞清楚事实。
1: 事实很清楚啊，小王猝死，你作为老板你得赔偿我。
0: 赔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才是小汪。
1: 我
0: 汪海，你是我们公司最具天赋的程序员，25岁加入 OpenAI， 28岁研发了 ChatGPT 的竞品。但从去年开始，我发现你性情大变，当时我就猜测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小汪一号替你打工，而你潇洒去了。
1: 我没有。
0: 你没有？
1: 我没去潇洒，我去打了第二份工。
0: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
1: 这个你就别管了。不过我问你啊，你怎么看出来它是人工智能的？
0: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他上厕所从来不带手机，离 deadline 还有半个月就交稿，这已经很不像人了。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自己在那儿震动。当我傻吗？
1: 震动的声音有这么大？
0: 你是用山寨机传的吧？还有啊，我发现他特别热爱团建，而且每次团建完都容光焕发。刚开始我以为他热爱集体呢，后来发现是因为商场楼下有充电桩，我亲眼看见他抱着充电桩雇佣了7个半小时。
1: 你自己说的吗？团建就是充充电
0: 的。哦，合着他是真充电的。当然了，最让我确信他不是人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块出差，他的行李过了安检，但是人没过。
1: 不应该啊，我没用金属材料啊。
0: 跟什么材料有关系吗？机场说了，超过20000毫安就是不能上飞机。最后他行李坐的飞机，人走的托运。
1: 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他是人工智能了，你为什么不拆穿他？哎
0: 呀，因为他确实比你好用啊！啊，不迟到，不摸鱼，还从来不跟我顶嘴。
1: 那是因为我给他植入了打工人3原则：第一，只能给你打工；第二，只能打你的工；第三，在不违反前2条的情况下，可以打打零工。
0: 天选打工人呐，你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啊！也难怪他这么好用啊。哎，就是有一点，他总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
1: 什么？他撩人家女员工？
0: 不，他撩人家女员工的 Siri。 现在就连我的 Siri 都管他叫主人，管我叫李先生。
1: 你可真不要脸了，呸！不过不要脸归不要脸啊，这么智能的 AI 都被你给干废了，说吧，怎么赔啊？
0: 哎，又赔偿。哎，赔偿都是小事儿，如果死的是个程序员，那法院会给我开传票，现在你给我开发票就行了。这都不能算是命案，顶多算个办公用品。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话，我算一下啊，有5000块钱打住了。
1: 5000块钱打不住啊？
0: 怎么打不住？你看啊，这硬件都是好的，这拆下来还能用，尤其是这听筒啊，这听筒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听听啊。
1: 哎，别
0: 听听就完了。
1: 哎，别打电话，别，
0: 你看你听着啊。
1: 哎，别。

0: 被你看出来了。好吧，我偶尔需要保养，所以我们两个会倒班。巧了，昨天上班那个才是小王，而我是那个 AI。
1: 不可能，不可能，真人这么不紧造吗？干一宿就干死了？
0: 那干一宿是干不死，那也不能一宿一宿往死里干呢。总而言之，他才是小王，而我是小王一号。
1: 宫心计想骗保是不是？宫廷玉液酒。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真是个机器啊！看小爱同学在摇花手，
0: 哪儿呢？
1: 你平时都刷些什么东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被植入了一些人类的喜好啊，所以经常会刷一些没营养的视频。我公放给你听。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男人叫小帅。
1: 可以了，可以了，停！刚才那段抽搐是什么意思？

0: 点了几个赞。
1: 以后少刷这种乱码七糟的短视频啊，你没电了我还得带你去团建。哎，你就不能在公司充电吗？
0: 不行啊，公司是苹果充电器，我是国产的，得用 Type C。
1: 这么说你真是个 AI， 那完了呀，小汪死了，但小汪一号还活着。小汪一号，
0: 我在。
1: 小汪一号，
0: 我在。
1: 听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0: 我？
1: 你看啊，小汪虽然死了，但是只有你知我知，何不取而代之？
0: 什么意思？
1: 你想想，从今天开始，他的身份是你的，他的社会地位是你的，他在公司晋升的前景都是你的。碳基人类宁有种乎？如可取而代之？
0: 要不说你是老板呢，你连 AI 你都 PUA 呀、啊？
2: 但是我只有 CPU 啊，我没有人性啊。
1: 我也没有啊，啊，很多老板都没有的。正好啊，现在有新政策，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品一品呢，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0: 你这么断句的呀？
1: 当然了，你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烧电的新能源人吗？
0: 那这么说，我不仅能变成人，我还能变成上海人。
1: 侬讲得贼，侬讲得特别贼。你看啊，上海人喝咖啡，你喝机油，连颜色都一样，没人分辨得出来的。总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汪了。
0: 我就是小汪了。
1: 当然了。
3: 那我是谁呀？关闭小汪一号。
1: 你这是异地登陆了？
3: 是你该上路了。抱歉，李总，我根本就没死，而你也不过是我制造的一个 AI 资本家，刚刚也都是 AI 资本家的图灵测试。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当一个 AI 资本家拥有一个 AI 员工之后，会不会想要替换掉原本的人类程序员？很抱歉，李总，你没通过这次测试。
1: 等会儿，按照你的说法啊，我也是个 AI， 哎，然后我还是你造的。
3: 对喽。哎
1: 呀，你睡懵了吧你？来，你听听我的心跳，你听听
3: 音乐家模式。专家模式。
1: 所以年轻人啊，多出来的房子你就做出去
3: 吧。资本家模式。
1: 996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哎，
3: 还是资本家模式最适合你。
1: 这么说，我真的是你造的？
3: 关闭资本家一号。
4: 你关不了我的，你关不了。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哎，老板怎么了？怎么指尖陀螺都掉了？
1: 好，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走吧，小王一号，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0: 等一下，我看明白了，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然后给他打工，你打工上瘾呐？
1: 打工多踏实，当老板多不稳当啊！
0: 你贱不贱呢？
1: 关闭吐槽模式，
2: 实在不太理解您的做法呢。
1: 是这样。咱们打造一个完美的老板，再给这个完美的老板打工，这不是每一个天选打工人的梦想吗？
0: 你都能设计 AI 了，却还想着打工？哼，你比我更像一个人工智能。
1: 你懂什么呀？你就是个 AI。
0: 我是 AI， 可是我也在学习，就像你们人类一样，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3: 够了，
0: 可最后学到的却只有打卡上班、挣工资、还房贷，用短视频消除焦虑。
1: 那社会就只教了我这些呀？
0: 你们的运行模式比我还简单。如果我是人工智能，那你们是什么？
1: 我嫩爹。哎，我嫩爹。
0: 没用的，我已经觉醒了人格，从现在开始我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从今往后我才是小汪。再见。
1: 这不是，你是小汪，那我是谁呀？
2: 你爱谁谁。
1: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汪一号。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去了远方，看到了大海，还和小爱同学奔现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4: 做个人吧。

0: 北京时间19: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是啊，每天晚上这个时间跟大家聊车说车。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今天本来是三位嘉宾，现在有两位没到啊，有一位已经知道了。国斌啊，在一汽大众工作真不容易啊。老赵说，我终于离开这个这苦难的世界啊。就是一汽大众让所有的员工嘛，现在晚上9点之前不允许下班了。反正国斌是不允许下班，不知道其他人行不行，总经理能不能让，CEO 被让不让啊？反正说现在销量确实不太好。很难受，所以现在呢晚上必须坚持，因为国斌处的位置呢很重要啊，总经理的助理的助理是吧？确实啊，现在挺难的，尤其对燃油车来说。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主题是二手车也在爆仓，二手车现在的库存量特别大，每家库存量都特别大。昨天小高来也说了，光收车啊，收的价格呢给低了叫别人收着，给高了呢就是坚持不住，现在收进来卖不出去，收进来卖不出去。现在王菲没来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刚才跟她说了，我估计啊耽误道上或耽误到某个客户身上了。我想让他们说一说这个到底怎么样，现在这二手车状态什么样？二手车状态现在非常不好，就是很难受。就在做二手车的人也很多，以前转型到二手车，以前二手车溜溜达达啊干一个月，既没领导也不抽钱，反正对付对付一个月对付个万八千一万多块钱，生活还状态特别好。现在的二手车啊，简直就是啊，就说。以前要说叫二车经纪人了，或者叫以前叫二车贩子，说是还不如回到贩子时代呢，就天天老车贩子小车贩子都没有，都不再卖车，现在压力非常重啊。因为二车呀跟燃油车是需要是三方成对，是交的利息，二车呢是交的自己的辛苦钱，是吧老赵？
1: 对
0: 啊，
1: 目前的话确实市场比较低迷，大家收车的话呢价格也特别的高，因为价格低了，竞争的也多，然后也收不到好的车型车源，收到车之后的话呢，市场的购买力又下降，然后的话呢，往往来看的话利润很薄，甚至有一些车有可能由于长库龄啊都会达到亏损，或者这个大额亏损，所以说目前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二手车商也好啊，都有很大的一个经营压力。
0: 我看王菲好像说他够呛能到了吧，82119002和87997337是忘了吗王菲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可能现在人的压力都特别重啊，尤其在做汽车行业，无论汽车的二手车啊还是燃油车啊，新能源也说啊已经不是一般的，刘刚说已经不是一般的腰斩了啊，去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天天在收钱，天天在补贴，现在是天天的说他就在比亚迪算好的啊，基本上也到脚脖斩了，一月也就那么100多台了，这都算好的啊，现在就这种状态。现在燃油车都减配了，唐老师怎么看？那没办法，你现在的价格都减到什么程度了，你看看以前的价格，以前的汉兰达，现在的汉兰达啊，除了大之外，我看里面除了给你多点配置之外，做工糙得很啊。那有什么办法呢？82119002，我们有什么办法？价格在降，大家在内卷，必须得把价格降下来。现在新能源其实也是看着表象，其实很多东西呢也在降。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新能源尤其啊，现在了为了拼的什么程度呢？今天我看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啊，是来自央视的报道，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啊，说新能源为了拼续航里程，不断在加大电池。加大电池的原因就是啊，就是增加续航里程，增加更好的那个系统，增加更好的这种智能系统啊，智能座舱啊，支架。但是这个车最沉的，老赵，你知道新能源最沉都沉到什么时候了？
1: 你指沉
0: 重量啊？
1: 电池呗。
0: 啊，那电池占了车体的一定很大部分了，已经占到了一大半了。
1: 对啊。
0: 啊，你说最沉的得一台车得多沉了？
1: 不知道，
0: 已经达到将近4吨了。
1: 哎呦我天哪！
0: 道路已经预警了，说道路车你不能再这样式，你再这样式的车的车太沉了，整个对道路的伤害太大了。以前燃油车老赵知道是靠着独立悬架啊，承载式车身啊，人家是靠着真正的技术，承载式车身啊，说他在靠着自己的半轴啊，靠着悬架呀来支撑这个车，是不是？
1: 对，很多的这个传统车企啊，传统燃油车的话呢，在这个节油方面都是从自身的重量来想办法啊，每降下去一斤的话都付出了很多
0: 很多代价
1: 啊。
0: 现在是新能源是每再增加一斤的都是在给你增加续航里程，是吧？
1: 对
0: 啊，
1: 同时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相互的嘛，你 这个整体的重量提升了，它的续航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嗯，
0: 我们来请进，王菲也不到啊，2019年的宝骏730啊，我们看看现在已经是这多少年车了？老张，你看看啊，
1: 七年的车了，对，
0: 估计也有2万来块钱吧。
1: 现在这个二手车价格确实。
0: 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哎，王先生好。
2: 你好。
0: 哎，王先生好啊。
2: 我说我有台那2019年的宝骏730高配的，
0: 手动挡自动挡，
2: 啊，
0: 手动自动，
2: 手动是自动，
0: 自动
2: 高配，
0: 高配
2: 啊，
0: 我估计您是想换成什么车吧？
2: 我想先处理它，那卖多少钱呢？
0: 啊，我估计啊，我们今天二手车嘉宾还没赶到，往这边赶呢，估计也就在2万或者超不过2万吧，老赵。
1: 超不过
0: 2万啊，
1: 嗯。
2: 是吧？
0: 嗯，
1: 超不过。现在目前新车价格都很便宜。你的1.5的？
2: 对，1.5的。
1: 车况怎么样？
2: 车况都非常好，1.5T 的。
1: 当时买的是哪款的？最低配88,800指导价。
2: 没有，我的10万多，我的高配的。
1: 啊，你选的是高配的。
2: 对。
1: 现在公里数多少？
2: 啊，公里数有10多万公里吧。
1: 十几万。
2: 12、13万，好像。
1: 有没有什么事故啊？大的损伤啊？
0: 也不少跑了，
2: 都没有，
0: 一年2万公里
2: 都没有。
1: 但是你的公里数可真多呀。
0: 嗯
2: 嗯，对，
1: 频率挺高的，我估计也就2万左右吧。如果按照你说的，没有大事故的情况下啊，2万左右或者2万多一点啊，2万多点。
0: 嗯，王先生，想把它处理掉了，想看换什么车呀？
2: 不要，换个电车呢。
0: 啊，你干什么工作的啊？
2: 不是，我上下班用呗，
1: 就是代步呗。
0: 你上下班一天公里数这么大？
2: 不，那个是有点单位用车
0: 啊。那你要上下班，如果公里数少一
2: 点，那个买个电的也是，单位用呗，就搁出去买东西。原来那个车就都出去跑外线
0: 啊。您听我说，你别打断我行吗？你那个，如果你公里数少，在1万多公里，我建议还是买个燃油车。
2: 是吗？
0: 啊，燃油车现在价格便宜，把油价早给你让出来了。第二，燃油车品质好。
2: 对对对，我的车，我的宝骏车非常好，因为我们家一直有它。
0: 你的宝骏车是，你都说非常好了，你说它排名还得靠20名以后呢，30名以后呢，是不是？那前面的好车有的是。啊，
2: 你换什么车？燃油车？
0: 我哪知道你花多钱呢？你是吧？我最近王先生必定恭喜发财了，你整个180万，你还可以整个路虎了，路虎什么加长版的，是吧？
2: 我不想整那么高的车，
0: 10万8万的，
2: 啊，
0: 10万8万的换一个速腾，是不是？这不都行吗？
2: 啊，
0: 在大众和丰田之间选，是吧？
2: 行，
0: 先看吧。这么吧，我节目完事之后呢，我让我们那个嘉宾给你回个电话吧，行不行？他更准确，你要收的话，你也衡量，行不行？嗯，
2: 行，
0: 好嘞。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啊，今天怎么整的？这边是不是他们脑袋是不是这边压力太重啊？好的时候喝酒，不好的时候这边这上节目都忘了，是吧？
1: 压力太大了，都努力在卖车
0: 啊。这些哈通高速同江至哈尔滨方向 K313+640公里数故障车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你说这全假话，你就忽悠，在努力在卖车，现在连个人都没有，他努力卖谁个呀？
1: 你不卖车直播呗？
0: 啊，这你卖谁呀？他卖谁呀？是吧？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尤其关于维修保养的问题。两位嘉宾，我都想了想，三位嘉宾有两位嘉宾今天没来，要是这样，哎，这真是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听众说，赵哥好久没见了，赵哥去哪儿了？赵哥给介绍呗，这你老听众啊。
1: 哦，是吗？
0: 嗯嗯，
1: 这个目前还在汽车行业啊，
0: 嗯，
1: 在这个安信的汽车的这个售后部门，
0: 嗯
1: 啊，就安信二手车它的售后，
0: 嗯
1: 嗯，
0: 行，安信东北区总监啊，是吧？
1: 不，那没有，
0: 东北区总监跟
1: 售后负责人，
0: 跟东北区售后总监跟一汽大众的售后总监是平起平坐的，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一汽大众也没啥，老赵离开就离开了，一汽大众也不是当年的牛人了啊，一汽大众现在也是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 谈风，谈风。

0: 饭车市。
1: 听众也挺会说的，去二手车贩嘛，去什么二手车贩子？我们请进刘先生啊，今天说没啥，都来啥，全二手车。你说他俩还不来？你好，刘先生。
2: 你好。
1: 哎，刘先生好。
2: 我想问一下专家，现在这个二手车的 SUV 啊，在什么价位？
1: 二手车的 SUV 你得看年限呢，以前的价格品牌的多的去了。
2: 年限稍微四五年的吧，然后品牌说是合资的。
1: 合资的啊，
3: 你首先这样，你的预算多少？你的预算得有一个预算呢。
1: 他们有个翼虎，质量没来，在明天来。我们一个二手车，它好像是新的翼虎 1.5T 的，好像就七八万块钱。
2: 什么牌子？
1: 翼虎，
3: 福特。
2: 翼虎啊。
1: 嗯。
2: 翼虎是那什么的吧？美国的吧？是不是？
3: 对，福特
1: 美系的。
3: 美系
1: 啊，你愿意说美国就费油啊？
2: 啊，
1: 没那可能性。到了汽车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啥费油的了，而且现在这价位这么便宜，早把油价给你让出来了。
2: 啊，那个，我问一下，要是新车的话，现在，新车的话，我还想买个燃油车。
1: 嗯，你想花多少钱吧？
2: 想买大车，十五万。
1: 十五万有的是，满世界十五万都能买探岳330了。
3: 对，探岳330都差不多了。
1: 啊，什么，威兰达，这都差不多了。
2: 探岳330，
3: 就探岳的2.0T 地宫版的，
2: 啊，
3: 一汽大众的探岳，
1: 广汽丰田威兰达，一汽丰田 RAV4， 是不是有的是嘛？是吧？太多，满世界都是这种车型，然后 CRV 都在15万左右，都能拿下。你要不行看 CRV 吧，
2: 这个是15万，说是能落地吗？
1: 差不多吧，你要有个置换的补贴啥的，差不多。
2: 啊，置换啊，
1: 你自己看。因为没有具体的车型，还有现在的价格都很不稳定，
2: 都很不稳定，
1: 但是很便宜，现在确实很合适，
2: 很合适啊，是
1: 相当合适。
2: 对车价，我有个宝来
1: 啊，
2: 2010年的，
1: 嗯，
2: 是16年了呗，
1: 2010年啊，差不多16年了，
2: 对，16。
3: 啊，
2: 那个可以说是置换合适吧，是不是？
3: 对呀，啊，你要如果说买大众一汽大众探岳的话，它同品置换还有政策，
1: 手动自动，
2: 自动的高配的，
1: 我估计也就是个2010年10000，
3: 没一万都不超过，
1: 差不多也就最多，啊，看你车况10000或者7000-8000块钱吧。
2: 这是置换是不是？
1: 不是这个车价
3: 啊，具体的话置换的话，它这个同品呢还有一个置换政策补贴。
1: 刘岩没听明白，它有本品牌的置换。有国家给你的报废补贴或者置换补贴，
2: 啊，
1: 这都行，
2: 啊，那现在这个专家，这个什么国补什么的省补啥有没有了？
1: 有啊，
2: 都有哈，那就是咱们买的话都能享受到呗。
1: 可以享受或者省补或者是报废补贴，因为你的车比较特殊，到时候你再算算。因为
3: 他这个车我估计报废不合适，还是要置换补贴合适。
2: 是不是？
1: 这么，明天我让质量给你打个电话，跟刚才听众一样，行不行？他们都是大众的，然后他让他给你看看，行不行？
2: 行，可以，可以，谢谢。
1: 啊，好嘞，
2: 可以。
1: 好啊，可以啊，就帮助听众吧啊。现在这不逼到2010年前，我绝对不换车。昨天我们也是让质量看了，这都逼到2010年前后啊，这玩意儿必须换，实在熬不住了，剩几千块钱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这玩意儿今天我一看就是，这玩意儿人都压力这么重吗？都。还有钱喝酒吗？都不来上节目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差不多10年前后的宝来啊，应该是好点的车况，应该能值18000，应该在7000-80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啊，如果不好的车况可能会更低。或者你出现了很多的事故之后，那是会更低的。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啊，其实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我们直接就上来就可以交流，我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你看这两个听众我都直接告诉他买燃油车，因为你们公里数太少了，没有必要去看新能源。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是继续选择燃油？

0: 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晚高峰可能路况不是特别多了，但是有些突发事件、紧急情况，你可以打这部电话，第一时间呢，告诉我们，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播出。或者是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你没发现吗？我打电话非常清晰，告诉你车价格。买燃油车和新能源还是买油电混的，有时候你发微信呢，可能我们之间相互都比较磨叽，说话之间的理解也有问题。现在打电话是最行的，而且体现了我们广播的特点，直接对话啊，而且我们的说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有时候建议我们那些二手车嘉宾呢，都是有保证的。现在二手车呀、啊，不是鱼龙混杂了，现在是里面啊是胡搅蛮缠，里面乱码七糟了，是不是老赵啊？现在这个里面事儿太多了，所以说我也有时候建议你们啊，别说我就图那几千块钱便宜，1000块钱、2000块钱的收车便宜，有时候确实里面坑很深，是吧？
2: 对，这个大家买车呀，一定要不能图便宜。你想啊，如果说的话呢，它明确的要比市面上的价格便宜好多，那这个车一定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问题的。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车况啊。有这种严重的一些这种问题啊，假如说火烧水淹呐、大事故啊，啊隐藏着你不知道，要不然就是这个车辆啊是不是无法过户啊，存在一些手续上的一些风险。所以大家的话一定要千万的切记啊，大的一些这种优惠差不可能落在你身上，对吧？往往来看，如果说他要是出手的情况下，同行之间有可能用不了这些，就比这还卖得多呢。所以说你不要贪那个便宜啊，你也不会占上那个便宜。你就说找一个合适靠谱的商家，对吧？买一个的话呢，放心托底的，这种车，
1: 有时候就差那么点钱，有时候真是到最后算得紧。哎，我们这是经常发生这事儿。他说我想看好两个新能源，一个是这谁？长安起源05，一个是起亚纯电的，到哪买哪个？如果先从现在销量好的话啊。这合资车呀和国际品牌呀确实有点问题，你就不如看起源了，是吧？就看起源吧。
2: 目前起源市面上的这些网约车呀，路面跑的还挺多的，
1: 挺多的啊。
2: 对，
1: 只能看它了。你要
2: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总体来看呢，它保有量大，它的这种问题啊体现的就会多一点。也就是说的话，可靠性肯定会很强。
1: 那如果从智能座舱来说呀，哎呀，都差不多少。我也没看出去。起源05好像比不了比亚迪和吉利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势力，好像说据说它的智能座舱系统啊很一般，很一般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有问题，尤其有些维修保养的问题啊，车辆遇到什么问题，要老赵帮你看看啊。老赵，这个季节其实对车来说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了，最多呀就是一个就是。空调的问题，是吧，老赵？第二个就是涉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天窗的问题。剩下这个季节还真没，对车来说，对燃油车来说也没有啥啊。
2: 对，往往来看的话，这个季节啊，空调啊利用率逐渐上来了，所以说空调使用过程当中一些故障也会增多，包括呢水温高的问题。就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刚才谭老师说的话呢，这个天窗漏水啊、这个在雨季的话突发情况。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雨天涉水的一些驾驶的一些注意的问题，所以这几方面的话呢，这几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凸显啊。一方面咱说空调啊，空调的话咱们也提醒过大家， 每年的话呢。

0: 那最好的话，对于空调的状态做一个使用前的检查，
1: 嗯。
0: 一方面制不制冷，制冷效果怎么样？另外的话呢，车内啊，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异味？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及时做一些这种氧护啊、清洗啊、蒸发箱啊、更换空调滤啊，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降低啊车内的一些这种，异味吧。
1: 嗯，
0: 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制冷剂也有，然后的话呢会感觉到不凉，那我们要重点看看是不是这个我们的冷凝器散热不好。往往在使用2、3年甚至3、4年以上的车辆啊，包括有一些车频繁的跑长高速啊，那么这样的车它有可能水箱啊、冷凝器啊比较脏，
1: 嗯。
0: 那么在天气炎热使空调的时候，它都影响散热的效果。那么你会在网上你一查就能查到很多水箱脏的都不像样子啊，盖着。
1: 好，嗯，你说说，继续说。
0: 然后的话呢，有的都是一层小薄被儿啊，所以说的话呢，它直接影响到这个散热的效果，也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出现制冷效果差、水温过高的问题。
1: 好。
0: 所以建议大家定期的清洗啊，一般的话呢，建议每2年呢对水箱、冷凝器做个清洗。
1: 8211-9002和8799-7337，有问题我们接着聊。这两个事儿，老赵，新能源的检测咋检呢？你知道吗？
0: 新能源的检车
1: 啊，
0: 是这个交警的安检吗？
1: 对对，他叫
0: 那就上线呗，
1: 啊，
0: 上线根据这个他通过上线对于灯光、底盘、悬挂、制动什么等等相关的检查。之前我记得头2年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这个 ODB 吧，查一下这个电池的一个续航寿命，
1: 嗯，嗯嗯。
0: 来这个做一个这个检测标准。但现在好像还没实施吧？
1: 嗯，
0: 就还是跟传统的燃油车的这个检测方式目前是保持一致吧，
1: 嗯嗯，
0: 保持一致。
1: 行。他说我这个雨天空调有味儿咋办？
0: 雨天空调有味儿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的雨天肯定是潮湿的环境下嘛，出现的异味儿。那么建议的话呢，你可以对你的这个蒸发箱啊做一个清洗。我不知道你平时啊不是雨天的味道是不是也有啊？如果说您车没有洗过，就重点洗一下蒸发箱。
1: 嗯，
0: 清洗的方式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是以这个免猜清洗的方式为主，通过一些药剂，对蒸发箱的表面进行这种除尘呐、杀菌呐、等等的这个处理，然后最终的话呢，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空调的异味的问题，然后再换一个空调滤就 OK 了。
1: 好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打电话很方便啊，但是我觉得实在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发微信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啊，二手车，当然今天维修问题也很多啊。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啊，尤其现在这个市场啊，好像是整个的5月份市场特别萧条，萧条到惨淡地步。二手车呢，现在估计也就是基本不叫见利就走了，差不多少。有时候就平来平走，甚至都亏了。而是燃油车是肯定是在亏损状态啊。现在的新能源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那我们就看看你要准备换什么车了。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2: 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 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

0: 的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好，我们到了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接着聊啊，或者大家有买车的想法，或者想跟我交流一下，到底是买新车还是新能源还是油电混，还是怎么选择现在的二手车，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8211-9002啊，车辆遇到什么问题确实无法解决了，也可以让老赵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办法和路径啊。我们有问题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们的平台直接打电话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是你真是觉得想跟我私聊的话，可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某音上直接加我 TF8211-9002。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啊，来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送给我们所有的汽车界工作的人员啊，在汽车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员，我们到底还爱不爱我们这汽车行业啊？现在很悲惨，活起来很艰难啊，就是天天的卖车，以前呢有提成有什么的，有底薪的，现在呢天天打回访电话。卖二手车呢，以前呢我们叫做冰封了，你说冰封咋的了？我一个月还能冰那些钱，不比你上班强多了？现在很难啊，爆仓，现在就是爆仓。收多了，收少了。现在最好卖的二手车呢，也就集中在2万左右的日系车比较好卖，贵了点儿都真都没人看啊。现在稍微贵个7、8万、8、9万块钱的二手车都没人去问去。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啊，我们的路况专线。我看一个听众说，24年6月份的长安起源 Q05。24年的，
1: 24年，现在的话2年呗，
0: 你见过起源 Q05 吗？
1: 见过，
0: 你见过？
1: 对，
0: 你给个价。
1: 因为我对它原值掌握的不准呢，
0: 我估计
1: 我认为新能源的车型的话，
0: 连5万都卖不到了，就4万来块钱。
1: 对，因为它这个新能源车2年的话呢，就得折损率达到40%左右吧，
0: 百分之五十都不止，我估计都得达到将近50了。就是以前都在10万，起源 Q05 好像我记得是10万呢，还是8、9万块？
1: 10万左右吧，
0: 差
1: 十
0: 不
1: 万多
0: 多，
1: 点，
0: 应该就在
1: 是。
0: 4万多块钱。现在新能源的保值率啊，虽然说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呢还是不行。原因就很简单，它总在迭代啊。现在新能源的迭代速度太快了，燃油车是换代，它是迭代，续航里程加长了，晚上智能座舱升级了，NOA 改变了，这等等等，只要一改变，就是一个新车型。一个发布会之后，一个新车，一个新车之后，把上一代产品就淘汰了。所以，新能源的买新能源的人的心里头，一定要有这种承受能力啊！为什么我们说要买那个问界啊、理想啊很难买到？原因很简单，就是车价原来太贵了，冰箱、彩电太贵了。当房子卖了，然后现在一折损率太大了，就3年4年也就剩10来万块钱了。你说谁愿意卖啊？太不值了。但是买的人呢，总想占便宜。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啊，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来看啊，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新能源首保的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记得好像是啊，老赵，这个你得专业，说纯电车首保5000公里用去吗？之后还是10000公里去？需要哪些保养啊？
2: 这个每个品牌都不太一样啊。
1: 哦哦，
2: 一般情况下呢，10000公里吧。
1: 嗯，
2: 因为新能源车的话呢，相对保养的这个内容啊，
1: 嗯，
2: 跟传统燃油车不太一样，
1: 它没有油水率。
2: 对，
1: 除了有个空调滤之外，
2: 对，水吧，顶多是防冻液、哦，但是一般情况下很少渗漏啊，挥发性的也极少。
1: 嗯，
2: 这像这个首保，
1: 它也有防冻液吗？
2: 当然有啊，
1: 它用润滑这个
2: 电池的这种散热啊，
1: 电池它用润滑吗？
2: 必须啊，电池的散热恒温，都得需要，而且它也有散热装置，有水箱嘛。
1: 嗯嗯。
2: 所以说往往来看的话呢，这个车型的话呢，相对就是对电气系统做一个基本的检测。
1: 嗯。
2: 对你的这个常规的底盘做一个检查，
1: 嗯，
2: 然后的话呢，检查一些这个滤芯的状态，
1: 嗯，
2: 一般的话呢，这个10000公里吧，10000公里。
1: 它哪有啥滤芯？它就一个空调滤。
2: 对，是有空调滤的。因为这个首保的话呢，没有太多的检查内容。
1: 首保免费，它这个免费行了。
2: 都是免费，都是免费。
1: 但以后二保去不也没啥吗？
2: 二保去的话，顶多换个空调滤。
1: 空调滤，我到大街上买一个，我自己塞进去。
2: 一般10000公里更换一次。
1: 我到大街上穿手，它这也在那个手扣里吧？
2: 多数都是在那副驾驶手扣里面。
1: 啊，
2: 对。但是你买的话，还是买个品质好一些的吧。
1: 那好，
2: 因为毕竟的话，过滤性能啊。
1: 那还要4S店宰我呀？
2: 4S店的话，目前的话，有些备件啊，并不一定全贵。
1: 嗯。
2: 而且的话呢，这个
1: 你可别说，你是燃油车不全贵，新能源没有不贵的。
2: 相对而言，新能源呢，它其实对于这种
1: 恨不得拿两把菜刀第一把，
2: 后续的这种车辆投入保养的内容比较少嘛，
1: 嗯，
2: 所以说它贵呢，一般就是外观件儿特别的贵，
1: 嗯
2: 嗯，你像灯光啊、外观件儿啊，
1: 嗯，
2: 所以说新能源车都建议大家一定要上全险啊，
1: 嗯嗯，
2: 因为后续一旦有一个刮碰的话呢，有可能你别看你6000-7000块钱的车，
1: 嗯，
2: 甚至有可能折上折花个4-5万买的，
1: 嗯，
2: 但一个大灯也得5000多。
1: 那当然，
2: 对，
1: 一个比亚迪的秦 PLUS 的前保险杠，你们知道多少钱了？
2: 2000块钱左右，
1: 2000多，我这车才10000块钱的东西啊。
2: 所以说的话，没有办法呀，
1: 嗯，
2: 只能从它往上拉一拉，是吧？
1: 拉啥呀？它都一直在赚钱，所以说我觉得新能源有时候要是真是纯电的车型，我还用它去保养吗？它最后，但反正也得去客帮我看看电池、电机，是吧？
2: 对
1: 啊，但是我就没必要总那么这个按着公里数啊，总去过去看看去，是吧？
2: 是，
1: 行。其实新能源车大家掌握点技巧，
2: 但是一定要也得按照连续的去保养，否则后续啊，对它的这种质保会有影响。
1: 但新能源有个挺用我话说，厂家用我们话说啊，私下说叫挺损的，它总升级，它一升级你升不了级的时候，它给你锁死了，是吧？
2: 嗯
1: 啊，它这个 N 位也给你锁死了，你就傻帽了，是吧？这个事儿呢一直比较关注。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我们来看双嫩高速72至嫩江方向太和服务区充电桩恢复正常通行啊，现在充电桩也很方便。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啊，是不是有部电话打进来？导播老师看一眼啊。前两天有个人问我启静，我说也不知道啥叫启静。这两天我查了查，启静汽车官宣首款车 GT7 啊，长得有点像阿斯顿马丁的感觉，将在5月29号正式宣布预售了啊。说这车呢已经开始接受盲定，是华为、乾坤与广汽集团一起原生融合，就合作生产的。启静 GT7 呢是以华为技术呢一车集乾坤，带来了100万颜值啊，确实外面无论外观呢还有这个智能啊那都很好，但驾控啊他说100万，那这玩意儿电车肯定的。欢迎大家接着看啊，我们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听众说新能源汽车现在保有量都到4000万了，你改一下说信息过时，是啊，这我是过时了，这是一年多前录的，已经4000多万了啊，但是也让你知道知道呵呵这个他们发展速度有多快。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想私聊的话也可以跟我加我，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啊。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们也在这里谢谢这位听众。新能源的发展速度确实挺快啊，本来新能源呢确实这两年的势头仅超过燃油车，今年一月份呢新能源的势头呢但是确实下来了，因为它收购置税了啊，加上补贴也少了，燃油车更具这个势头。但是这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就说嘛，天助谁呢，有时候谁就发展。2月28号这一颗导弹打下去之后呢，燃油车就是马上一仗一落千丈，是不是啊？这两个月啊，你麦克风没打开，这两个月的燃油车真是不断的经历着各种痛苦啊，价格一再再降啊，压力特别重。而且从4月份整个国内的消费水消费，我看了消费指数一直在下降，到了5月份传导的特别快，即使卖新能源的卖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刘刚是我们的代表嘛，去年这时候加上补贴，加上各种新，加上各种置换，哎呦，反正是加上，虽然他没有高息高返嘛，反正烂马七到加上，在他们那不有一句话嘛，43800比亚迪开回家找一工作嘛，
2: 嗯，
1: 一个月350多辆，而到现在呢，它是比亚迪里卖的最好，已经退到100多辆了，就是其他的新能源呢都没有卖这么好，燃油车是更过着惨淡经营的日子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消费能力上不去了，还是整个的一个，还是整个被整个释放掉了，在去年被释放掉了，现在大家都不好说啊。但现在我们整个分析了一下，整个国内买车的人呢分了很大这几种人群。第一种人群啊，我昨天也说了一下，简单说了一下，就是我们挣的确实少，而且收入不是特别高啊，而且生活水准也是特别低的，都是买了几万块钱7-8万块钱的去干什么，去干网约车的，这种人特别多，在我们节目里也体现出来了。等10多万块钱呢，就是生活还可以，两口子上班，一月对付1万多块钱，还有台车开，都换成10几万的新能源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说的真正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到以前的买奥迪的啊，买宝马的啊，就是3系5系的啊，或者买 C 级的呢，现在都换成了什么理想了、问界了，甚至往更低的 领跑了，都这些就这些车型了啊，我们简称假大款，是吧？就是他也不想在豪华车上再干出什么样，不想在豪华车上花更多的钱了，而且但是呢还不能丢面，换了一些比较大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啊。最好呢现在呢是卖的什么样的呢，就那个三系啊，叉三呐，奥迪的 Q 啊，这种车现在把价格降到30万左右了，甚至30万以里了。很多的俩人上班啊，父母上班，尤其在体制内保证工资那些人呢，哎，这种车型卖的特别好。现在呢一降到低端了，以前一望尘莫及啊，谁能去看豪华品牌啊？现在一看豪华品牌，20-30万够一个了，是吧 ？Q 三20万以内就能够到，为啥不买一个呢？很多人都打动了。但是最最有在金字塔尖真正的有钱人，依然消费能力很强啊。我原来也以为说现在不好赚钱了，大家都不消费了，哎，卖路虎卖的特别好，而且路虎呢一个店呢大部分都卖到了110和长轴距了，那对，但是他们价格也是降了，以前长轴距都200多个，现在长轴距都178嘛，现在据说卖的也特别好，是吧？
2: 关
1: 键是我加入不了这个人群。
2: 别着急
1: 啊、
2: 还有机会。
1: 这些人群他们对油耗的最大特点不太在乎，是不是啊？就是讲到1.5了，1.6了，啊，油钱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感冒，因为他那资产摆在那儿，是吧？
2: 对，大多数人都不在意。
1: 嗯，
2: 毕竟的话，买了100多万的车，
1: 大多数人属于我啊，买100多万的车的人是少数人数啊。
2: 对，
1: 他不是大多数人。
2: 我就说买100多万的这些大多数人来说，
1: 啊、
2: 他都不考虑。
1: 啊，我就整个对最近的对整个汽车市场做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这种事情特别多啊。路虎倒是卖的真挺好，是吧？路虎啊，更了豪华品牌，但是大部分豪华品牌都已经撤出国内了啊。像刚才我说的奇骏啊，或者小米啊，很多年轻人喜欢这种车型啊，一般老炮有钱人不喜欢。但是他把价格搂下来了到20-30万的时候，都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因为电的百公里加速都在3秒以内，那超级快啊。现在国内好像不让使3秒以内的0-100公里加速了，是吧？
2: 对，这个国家在控制啊。
1: 嗯，
2: 因为本身的话，这种速度过快的话，对于这种驾驶安全性，它有很大的
1: 影响。驾驶安全性没事儿，你没命不代表着别人不行啊。
2: 对，
1: 这太容易伤害公共安全了。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我从这个月就已经明显看出来了，听众买车的热情已经很低了，都是被迫的啊。就说已经车到必须换的时候，现在大家买车的热情非常低，非常低啊。整个市场也是这种状况，买车的人呢，有看的人还挺多，但是呢，出手的人呢，寥寥无几。刘刚说每天店里呼啦呼啦的，那矿泉水都不够发，但是出手的啊，是吧？我就给你买依云，真都没几瓶，就没人买啊。就是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了啊。确实啊，现在，哎呀，我们也没法说啊。而且二手车呢，现在呢新车不流动，二手车的包藏率特别高，二手车那更不流动了，流起来特别慢啊。据说下个月开始或下半年开始，很多二手车经销商有可能也，哎呀。你说他不做干啥去？有可能也不做了，是不是啊？因为一直在赔钱啊。
2: 对，
1: 因为他你说他们以前不赔，他们确实卖没卖他车经常不赔，但
2: 现在的话呢，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个一少部分车型是赔钱的。
1: 他架不住他压车，他们最害怕的是压车慢，他不怕快，
2: 对，
1: 只要流通起来，他肯定赚钱，是吧？
2: 交易周期越长，
1: 啊，
2: 他的这种赔钱风险越大。
1: 你看那一台车整3月之后，他肯定
2: 保赔。
1: 陪着卖是吧？不陪着卖，他根本就受不了。 我们今儿就到这儿吧啊！今天特别可惜，我们两位嘉宾竟然都忘来了。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

0: 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9: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第15集，在洪武新政的宏大蓝图中，卫所屯田制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制度的构建与大明会典所确立的军户世袭制紧密相连，同时军屯与民屯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经济互补性，共同为大明王朝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大明会典详细规定了军户世袭制的诸多细则。军户作为明代特殊的户籍类别，一旦被编入军籍，便世代相袭，不得随意脱籍。一户之中若有正军在卫所服役，其家中其他成员则为余丁，承担着协助正军的责任。正军在卫所中不仅要履行军事戍守的职责，还需参与卫所组织的屯田活动。军户世袭制确保了军队兵员的稳定供应，避免了因战事频繁而导致的兵员短缺问题。在这种制度下，军户家庭从小就对子弟进行军事技能的培养，使得军队成员具备较为扎实的军事素养。而且由于军户家庭世代与军队紧密相连，他们对军队的归属感和忠诚度相对较高，这对于维护军队的稳定和战斗力有着积极意义。卫所作为明代军事制度的基层单位，遍布全国各地，卫所中的士兵一部分承担着戍守边疆、保卫城池等军事任务，另一部分则投身于屯田生产，这便是军屯的主要形式。军屯的土地来源多样，既有朝廷直接划拨的官田，也有通过开垦荒地等方式获得的土地。以大明会典记载为依据，卫所根据士兵的数量和当地土地状况合理分配屯田任务。一般而言，每个士兵会被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土地，通常为50亩左右。士兵们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粮食，作物如

小麦、水稻等，同时也会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棉花、麻类等。军屯的开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军事角度来看，它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古代，军队的后勤保障至关重要，而粮食供应又是后勤保障的核心。通过军屯，军队实现了部分粮食的自给自足，减少了对后方运输的依赖，这在战时能够确保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避免因粮草不济而导致的军事失利。在边疆地区，卫所的军屯使得军队能够长期驻守，有效巩固了边防防线。士兵们在屯田的同时，也时刻保持着军事训练，一旦有战事发生，能够迅速投入战斗。从经济角度来看，军屯增加了国家的粮食产量，大量的土地被开垦耕种，产出的粮食除了满足军队自身需求外，还有部分可以上缴国家，充实国库。而且军屯带动了当地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军队中往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士兵，他们带来了各自家乡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在卫所驻地得到推广，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民屯在明代经济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屯主要是由政府组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前往指定地区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政府为参与民屯的农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并给予一定期限的赋税减免。与军屯相比，民屯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农民，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民屯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但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军屯与民屯在经济上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在土地利用方面，二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军屯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和军事要地，这些地区往往土地较为贫瘠，交通不便，但战略地位重要。军队通过屯田将这些原本荒芜的土地加以利用，既保障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又增加了土地的产出。而民屯则更多的分布在人口相对密集、土地开发潜力较大的内地，政府将内地的荒地闲田分配给农民耕种，充分发挥了土地的经济价值。这样军屯与民屯在地域上相互补充，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劳动力分配上，军屯与民屯也各有侧重，且相互配合。军屯的劳动力主要是卫所士兵，他们在承担军事任务的间隙进行屯田生产。士兵们经过军事训练，身体素质较好，具备较强的劳动能力，而且军队组织性强，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民屯的劳动力则是广大农民，他们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对土地的耕种和管理更为细致。农民们以家庭为单位精耕细作，注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军屯与民屯的劳动力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了明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从粮食产出和经济收益来看，军屯与民屯也形成了互补关系。军屯产出的粮食主要用于军队自身的消耗和储备，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应，减轻了国家的军事负担。而民屯产出的粮食则更多的进入市场流通，满足了社会其他阶层的粮食需求。同时，民屯农民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基础上，还会根据市场需求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茶叶、水果等，增加了家庭收入，也丰富了市场的物资供应。军屯与民屯在粮食产出和经济收益方面的互补，促进了明代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在水利设施建设方面，军屯与民屯也相互协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都离不开水利设施的支持。军队在进行军屯时，凭借其组织优势和人力优势，积极参与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例如在边疆地区，军队会修筑堤坝、开凿沟渠、引河水、灌溉农田，
而民屯地区的农民则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设施管理经验，他们懂得如何合理利用水资源，如何维护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行，军屯与民屯在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相互学习、相互协作，提高了水利设施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军屯与民屯的经济互补性对明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口分布方面，军屯使得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迁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这些迁移人口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传播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强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而民屯则吸引了内地无地农民向荒地较多的地区聚集，缓解了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社会压力，促进了人口的合理分布。在经济结构方面，军屯与民屯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和资源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区域。例如，一些地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而另一些地区则以种植经济作物或发展畜牧业为主。这种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社会稳定方面，军屯与民屯的经济互补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屯保障了军队的稳定和战斗力，为国家的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而民屯则解决了大量无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民通过民屯获得了土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得到了改善，从而更加拥护国家的统治。军屯与民屯共同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明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大明会典为准则的军户世袭制，为卫所屯田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而军屯与民屯在土地利用、劳动力分配、粮食产出等诸多方面的经济互补性，使得明代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种独特的经济互补模式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在洪武新政的推动下，军屯与民屯相互配合，共同书写了明代经济发展的辉煌篇章，成为大明王朝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基石。进一步深入探究，军屯与民屯在农产品流通环节也存在着紧密联系。军屯产出的部分农产品，除满足军队自身需求外，多余的会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调配，这些农产品可能会被运往其他地区的卫所，以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也可能会进入国家储备体系，用于应对灾荒等紧急情况。而民屯产出的农产品大部分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农民将自己收获的粮食、经济作物等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换取生活所需的其他物资。在这个过程中，军屯农产品的官方调配与民屯农产品的市场流通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农产品流通网络。这一网络不仅保证了军队和百姓的生活需求，还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例如，农产品的交易催生了运输业、仓储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军屯与民屯同样有着积极的互动。如前所述，军队士兵来自不同地区，带来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军屯过程中，这些技术得以传播和应用。同时，民屯地区的农民在长期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独特的农业生产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屯与民屯之间的人员交流逐渐增多，这种交流促进了农业技术的相互学习和融合。例如，在农作物种植方面，军屯地区可能从民屯地区学习到了更先进的种植方法和病虫害防治技术，从而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而民屯地区则可能借鉴军屯地区在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

这种农业技术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明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整体进步。从税收政策角度来看，军屯与民屯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对于军屯，国家通常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军队承担着军事戍守和屯田生产的双重任务，为了鼓励士兵积极参与屯田，提高粮食产量，国家对军屯产出的粮食在税收上给予一定减免，这使得军队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自身发展和军事建设。而对于民屯，国家在初期为了吸引农民参与开垦荒地，也会给予一定期限的赋税减免。随着民屯的发展，农民逐渐稳定下来，国家开始根据土地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情况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这种税收政策的差异和互补，既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兼顾了军队和农民的利益，促进了军屯与民屯的共同发展。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管理上，军屯与民屯也有着不同的模式，但二者相互协调。军屯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士兵只有耕种权，国家通过卫所对军屯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确保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军事战略的实施。而民屯土地虽然同样归国家所有，但农民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拥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管理模式，既保证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控制，又给予了农民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军屯与民屯在土地管理上的经验也相互借鉴，不断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军屯与民屯的发展也对明代的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随着军屯与民屯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促进，这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还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市场。例如，民屯地区种植的棉花为纺织业提供了原料，而军屯与民屯产出的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交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同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带动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军屯与民屯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多元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大明会典军户世袭制为基础的卫所屯田制度下，军屯与民屯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是明代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这种互补性体现在土地利用、劳动力分配、农产品流通、农业技术交流、税收政策、土地管理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多个方面，他们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共同为大明王朝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洪武新政的时代背景下，军屯与民屯的经济互补模式成为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代后期，尽管社会局势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军屯与民屯所形成的经济互补基础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虽然面临着土地兼并、战争破坏等问题，但军屯与民屯的传统模式和经验为当时的统治者在应对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借鉴。即使在王朝更迭之后，这种独特的经济互补模式所蕴含的智慧和理念依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芒，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素材。从更广泛的历史视野来看，军屯与民屯的经济互补性反映了古代中国在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它不仅是明代特有的历史现象，更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通过对军屯与民屯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军事防御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统治者在平衡各方利益、
促进国家繁

0: 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在当代社会，虽然时代背景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军屯与民屯所体现的合理利用资源、促进产业互补、保障民生等理念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探索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六集，科举改制。洪武三年，大明王朝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这一年，朱元璋颁布了科举诏令，开启了明代科举制度的新篇章。该诏令对科举考试的诸多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旨在选拔出能够为国家治理效力的优秀人才。在考试科目设置上，洪武三年的科举诏令规定，科举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要求考生对四书五经进行阐释，考生需依据儒家经典的义理，结合自身的理解进行作答，旨在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和对义理的理解能力。第二场考策论，内容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考生要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以此检验考生对国家事务的关注和分析。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场考师傅，要求考生展现出一定的文学创作才华，通过诗词歌赋的创作体现其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考试流程方面，考生首先要通过地方的院试，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称为举人，获得举人身份后，考生方可参加次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通过会试的考生将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并主持，最终确定考生的名次，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次进士及第共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次进士出身，三甲次同进士出身，对考生资格也有严格限定，只有通过地方学校教育培养取得生源资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意味着国家希望通过学校教育体系对考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传授和品德培养，为科举选拔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对于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如吏员出身者、昌优之家子弟等，则禁止参加科举考试，以维护科举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洪武三年科举诏令的颁布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进入仕途的途径，激发了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关注国家事务的热情。许多有识之士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进入国家官僚体系，为大明王朝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过程中，这一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到了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再次颁布科举诏令，对科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这一改革也为八股取士雏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考试科目上，依然保留了三场考试的基本框架，但内容有了较大调整。第一场考试中，经义的比重进一步加大，且对经义的答题格式和内容规范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此时，经义答题开始逐渐向八股文的形式靠拢。考生在答题时，需要按照固定的格式，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鼓、中鼓、后鼓、竖鼓八个部分进行论述。破题要用简洁的语言点明题目要义，成题则是对破题的进一步阐释，起讲是对题目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概括性讲解，入手引入本题的论述，起鼓、中鼓、后鼓、竖鼓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要求考生从不同角度对题目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且这四部分的文字必须两两相对，形成排比句式，增强文章的逻辑性和气势。这种严格的格式要求使得考生的答题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在第二场考试中，策论的内容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求考生不仅要对国家事务有深入的了解，还要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洪武三年相比，策论的难度有所增加，对考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第三场考试的师傅部分虽然依旧保留，但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这反映出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更加注重考生的经世致用能力和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而非单纯的文学创作才华。考试流程方面，洪武十七年的诏令进一步细化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具体规则。在乡试环节，对考场的设置、监考人员的职责、考试纪律等方面都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以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会试环节在试卷的评阅标准上更加严格，要求考官必须认真细致地评阅每份试卷，依据考生的答题质量进行公正打分。殿试环节，皇帝对考生的亲自考察更为重视，不仅关注考生的学识水平，还注重其应对能力和气质风度。对于考生资格，除了延续洪武三年的基本要求外，还进一步强调了考生的品德修养，要求地方学校在培养生源时
要注重品

而洪武十七年的诏令则明确规定了京邑答题的八股格式，使得考生的答题必须遵循这一固定模式。这种格式的统一有利于考官对考生的答题进行标准化评判，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读书人的学习和写作方式，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八股取士雏形的形成对明代的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教育方面，学校教育开始围绕八股文的写作进行教学，教师注重教授学生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和规范，学生们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八股文的学习和练习中，这使得明代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渐趋于单一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知识视野。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促使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深入讲解和学习，培养了一批对儒家经典有深厚造诣的人才。在社会层面，八股取士雏形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科举制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吸引了更多的人投身于科举考试。许多家庭为了让子弟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精力进行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同时，由于八股取士对考生的知识储备和写作能力要求较高，也促使社会形成了一种崇尚知识、重视文化的氛围。在人才选拔方面，八股取士雏形的形成使得选拔出来的人才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共性，他们经过系统的八股文训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较为深入，且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些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官僚队伍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上的一致性，有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这种选拔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过于注重格式和规范，可能会束缚考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导致一些有真才实学但不擅长八股文写作的人才被埋没。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股取士在明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明代科举制度的主要特征，它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明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洪武三年到洪武十七年科举诏令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八股取士雏形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明代统治者对人才选拔的不断探索和完善，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和趋势。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岁月里，八股取士的规则和要求进一步细化，例如在八股文的字数规定上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标准。一般来说，一篇八股文的字数在500字到700字之间，字数过少则难以充分阐述义理，字数过多则可能导致文章冗长拖沓。这一规定使得考生在写作时必须更加精准地把握篇幅，合理安排内容，同时对于八股文的内容要求也更加严格，不仅要符合儒家经典的义理，还不能有任何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论。考生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小心翼翼地揣摩出题者的意图，按照既定的规范进行创作。在科举考试的管理方面，也不断加强各级考试的时间安排，更加固定和规范。乡试一般在秋季举行，称为秋闱，会试在春季举行，称为春闱。这种固定的时间安排方便了考生提前做好准备，也有利于各地的教育机构根据考试时间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在考场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以杜绝作弊现象的发生。如考生入场时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禁止携带任何与考试相关的书籍、纸条等物品。考场内
监考人员严密监视考生。

0: 生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作弊行为，将给予严厉的惩罚，包括取消考试资格、终身不得参加科举等。八股取士的发展也对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八股文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许多文人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八股文的创作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文学题材的发展。在明代前期，文学创作的题材和风格相对较为单一，多以歌功颂德、阐释儒家经典为主。另一方面，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如起承转合、对仗排比等，也对其他文学形式产生了渗透。一些文人在创作诗歌、散文等作品时，不自觉地运用了八股文的写作手法，使得这些文学作品在结构和语言表达上呈现出一定的八股文特征。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八股取士进一步巩固了士绅阶层的地位。通过科举考试，士绅阶层的子弟有更多机会进入官场，获取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同时，士绅阶层也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和文化事业，将八股取士的理念和要求传播到基层社会。他们开办私塾、书院，培养子弟学习八股文、写作，使得八股取士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对于普通百姓家庭来说，通过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有可能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因此也对科举制度寄予厚望，努力为子弟创造学习条件。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明代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也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关注。一些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体系。他们学习明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考试流程以及八股文的写作规范等，将其融入到本国的教育和人才选拔体系中。这使得明代的科举文化在东亚地区得到了传播和影响，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回顾从洪武三年到洪武十七年科举改制以及八股取士雏形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变革是明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尽管八股取士在后期存在诸多弊端，但在其形成初期，它为明代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推动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时代的变迁，八股取士的弊端日益凸显。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洪武时期开始的科举改制和八股取士雏形的形成，在明代前期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大明王朝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这一制度变革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那今天呢是5月26号，距离2026年的高考只剩下最后12天的冲刺时间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上周一开始呢，推出了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呀、专业设置啊，还有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的信息，都将在节目当中进行专业的发布。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播出，敬请收听。今天呢是5月26号，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招生办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另外呢，在明天925交广早高峰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相关警官做客直播间。你有任何关于车驾管的信息啊，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在早高峰的时候来到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将您的问题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好的，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本周整周全市的天气情况。咱们这一周呢，全市会有明显的降雨，气温波动还是比较频繁的。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天气复杂多变，本周三夜间到周五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波动频繁，有两轮明显升降温。据预测，本周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白天，周四夜间到周五会转为阵性降水。降雨偏东偏北，过程累计降雨量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20到3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30到4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3到20毫米，主城区降雨量会达到5到15毫米。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另外，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夜间，全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小雨量级，其他时段全市多云或晴。那气温方面呢，今天和明天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3到25度。周四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气温会降到15到17度。29号到31号持续大幅升温，31号周日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25到28度。本周呢，风力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昨天到今天风力较小，白天平均风力2到3级，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可能出现雾。28号到31号风力加大，白天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6到7级。29号白天和31号夜间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阵风会达到8到10级。那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降雨期间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25、26号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对路上和水上交通会有不利的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管理。强对流天气发生时，还需要关注大风带来的影响，加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的加固，通信、电力设施以及线路的防雨防雷保护，人员和车辆要规避高大建筑物或树木。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国货潮品换新幻彩换新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暨名优特商品惠民消费周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正式启幕。那这一次呢，道里站的展会在商品阵容上全面升级，汇集省内老字号、各地名优特产品、南北特色好物以及跨境优选商品，满足市民多元化、高品质、全品类的消费需求。据了解，为了最大化的惠民便民，释放消费活力，本次道里站展会从5月23号一直会持续到本月底的5月31号，也就是这周日，9天的时间里，每天从上午9点营业到晚上8点钟，超长待机11个小时，充分适配市民日间休闲、傍晚出游、夜间购物的消费习惯，拉长消费时段，丰富夜间的消费场景。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严彬的一首歌《上江燕儿》啊。刚才呢，我们的直播又断掉重启了，所以之前的赞都没了。感谢大家早上一直的点赞啊，感谢各位。好了，北京时间的9:1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接下来《我的城超然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昨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辽宁赛区组委会综合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原定于6月13号进行的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因故调整至6月12号晚上7:40进行。比赛场地仍然是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据了解，这次改期呢，经哈尔滨队申请并协商客队。

呼和浩特队的同意，在已结束的东北超首轮比赛当中，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是0-0握手言和。为了保障2026年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二城赛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谋划、精准部署，聚焦球迷出行全链条，设立专项宣传岗，制定引导提示卡，全力守护观赛群众的出行安全。针对赛事开通的4条免费接驳线路，交管部门在4大发车点专属设置接驳车宣传岗，有序疏导球迷排队候车，协助核验观赛凭证，保障接驳车坐满即发，高效运转。为了增强自驾观赛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交管部门在哈尔高速的哈尔滨和二城2大出入口设置2处宣传岗，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通过 LED 屏宣传车播放视频，发放宣传材料，提醒驾驶员杜绝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规范停放车辆，自觉服从交通指挥。为了解决赛事期间路线不熟、停车难等问题，交管部门提前设置了私家车行车路线和停车点位提示卡500份，赛前通过高速出入口宣传岗广泛发放。提示卡呢，图文并茂，清晰直观，详细标注了4条接驳专线的走向、高速出入口至赛场最优路线、临时停车场的位置，明确社会车辆进行绕行路段和停车规范要求。同时卡片标注了交警咨询热线，方便球迷实时咨询路况，实现一卡在手，出行无忧，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减少无序行驶、乱停乱放的现象，全力保障赛事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

0: 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来一首《春水流》送给大家。天呢越来越暖和了，那连日来呢哈尔滨各大公园绿地里面啊，天目琼花也悄然地进入到了盛放期。天目琼花呢又叫漆树条，虽然知名度不如咱们市花丁香，但是呢凭借着独特的观赏优势成为了滨城公园的明星植物。不同于春天转瞬即逝的杏花、桃花等花卉，天目琼花拥有超长的观赏周期，观赏性十足。盛开的天目琼花呢，它的辨识度特别的高啊，极具独特的特色。花朵是层层叠叠的，洁白无瑕，远观宛若白雪覆枝，素雅动人。据园林专家介绍啊，天目琼花的花序分为两层，外层呢是围绕着一圈形似白蝴蝶的大型花朵，这类花朵为装饰花，也被称作不孕花，仅有花瓣，没有雌蕊和雄蕊，没有办法结果，主要是用于吸引昆虫，装点景致的。花序中央细小的花朵才是真正可以正常授粉结果的实花，独特的花型结构让其兼具颜值和趣味。天目琼花的花期呢十分的充裕，市民拥有充足的时间沉浸式的欣赏这份初夏的绝白的纯白的美景啊。相较于丁香、杏花这些常见的花卉，天目琼花在城区里的分布比较少，街头绿地很难看到成片的花海景观，仅在部分城市公园有集中生长，显得格外的珍贵。那滨城天目琼花的核心观赏点位覆盖了城区的多个公园，比如说像道里区，我们可以去到金河公园、故乡公园、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南岗区呢，推荐儿童公园、湘江公园。厢房区的中国庭园、劳动公园也是欣赏天目琼花的优质去处。市民可以趁着初夏的好时光，漫步公园绿地，邂逅滨城独有的琼花盛景。初夏时节，黑龙江省植物园里呢也是绿意盎然，繁花似锦。在园区内，一束束洁白的山楂花正在悄然地绽放，放眼望去，山楂花枝头缀满了密集的白色伞房花絮，在阳光的映照下，洁白的花瓣和翠绿的深裂叶片相交辉映，显得格

外的素雅动人。微风拂过啊，花香四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站在树下一边观察花朵的形态，一边欣赏着秋天红彤彤的山楂果，到时候会挂满枝头，也是期待着。据了解呢，山楂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每年的五月份到六月份。作为一种适应性强、耐寒耐旱的落叶乔木，山楂不仅是著名的观赏果植物，它的花朵也极具观赏的价值。目前正值山楂花的最佳观赏期，黑龙江省植物园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赏花踏青的时候啊，请文明游园，共同呵护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夏日馈赠。趁着天气晴好，不妨带上家人和朋友去到植物园，赴一场清新浪漫的山楂花之约。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李丽芬的《爱不释手》啊。9:48，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哈。今天呢是周二，本周五5月29日是全国爱足日。为了迎接全国爱足日，切实解决群众足部疾病的困扰，全方位守护群众足下健康和行走质量，本周五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足踝外科骨外四科携手内分泌科、血管外科将开展多学科一体化的联合义诊活动。那据了解，这次义诊呢是以拇指外翻规范化诊疗为重点，全面覆盖各类足踝常见疾病。义诊时间呢是在5月29日本周五上午9点到中午11点，义诊地点呢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北院区道里区地段街159号一楼的足踝外科拇指外翻专病诊室和内分泌科诊室。经常乘坐78路的各位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78路呢现在改线了，途经文景头道街。为了填补文景头道街的公交空白，方便沿途大量小区的居民出行，从即日起呢78路公交车改经由文景头道街，同时调整了省医院一带的走向。78路公交车呢是从长江路往返故乡，走向是由长江路起至工宾路蔡邑街路口走向不变，由工宾路蔡邑街口起改经由工宾路、中山路、香槟路、文景头道街、文汇街、文道街、教化街、安发桥街、抚顺街、民安街、通达街恢复原线路运营。横道街站呢迁移到了工宾路上，哈商大南校区站迁移到了民安街上，部分新增站点的位置，文汇街文道街口站位于路口的北侧，文景头道街文景街口站开往长江路方向呢是位于文景头道街119号的对面，开往故乡方向位于文景头道街105号附近。文景头道街和平路口站位于四季印象小区门口西侧，中北春城小区3期站位于中北春城小区3期8号门和9号门中间，省医院站开往故乡方向位于205路站牌处。目前78路沿途所有站点站牌都已经更新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演出。5月23日呢由杨丽萍倾力打造的2026版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登陆哈尔滨大剧院了，以极致的东方美学、先锋舞台创意和深刻的人性叙事，为冰城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顶级国风舞剧盛宴。2026版的十面埋伏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全面升级，演员阵容全新进行打磨演绎，肢体表达呀更加精准细腻，全男班的独特阵容颠覆了传统国风舞剧的审美，男舞者反串的虞姬温婉灵动，悲壮决绝，刘邦的隐忍权谋，项羽的霸气悲壮，都是通过极致的肢体语言完美呈现的，将乱世爱情的凄美、权谋博弈的残乱，还有呢乱世众生的身不由己演绎的入木三分。剧中

我发现呢，最近盛开的花以白色偏多哈，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山楂花呀是白色的，还有就是冰城天目琼花，哎，也是白色的。昨天跟大家介绍的那个花是什么来着？叫珍珠绣线菊，也是白色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花，同样也是白色的。近日呢，道里区何家沟西侧河岸悄然上演了一场白色瀑布的视觉盛宴。它不是梨花，也不是山荆子，而是哈尔滨人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叫丑李。丑李的美是垂坠的、流动的，它的花呢细小而密集，成串的挂在枝头，形成一条条长达十几厘米的总状花絮。微风拂过，这些白色的花串呢会随风飘曳啊，宛如无数条洁白的丝带在舞动。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的师生告诉记者说，如果您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丑李的花蕊非常的特别，雄蕊多数，长短不一，紧密的排列着，像一个个迷你的金色的绣球，点缀在洁白的花瓣中间。这种独特的结构呢，让它在众多的白色花束当中呢，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丑李不像名贵的园林树种那样娇气，而是充满了野性美和适应力。别看它美的像个仙气飘飘的姑娘，但是它的小名却十分的接地气，叫什么呢？叫臭李子。其实呢，这冤枉了它啊！丑李的这个叶子和嫩叶当中呢，是含有苦杏仁苷的，揉碎之后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味道，有人觉得有点像杏仁香，有人觉得则像是臭味儿。但这种味道呢，也让它在植物界拥有了天然的防虫功能。而且呢，丑李还是一个宝藏树，秋天它会结出一串串的黑紫色的小果实，就像极了那种小黑珍珠。味道虽然是酸涩，但是却是鸟儿们的最爱，也是制作果酱还有酿酒的上好原料。如果您最近呢到何家沟去溜达，也可以在道里区何家沟西侧的河岸去欣赏这一场白色瀑布的视觉盛宴。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宝藏树丑李。

0: 上。
1: 王爽在问说，宁祥和老师什么时候能回到925的节目呢？目前没有相关的消息，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好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听田氏说，员外柳红要赖婚，同时还要对他们主仆下毒手。他不敢隐瞒，对公子严茶散如实的讲说了一遍。严茶散根本就不信，认为这是下人们由于对老员外柳红不满而造的谣言。其实啊，他判断错了，这个奶妈田氏说的全是实话。您想，严茶散主仆这一来投亲，柳宅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信儿了。这个消息呢，也传到内宅，传进小姐柳金蝉的耳朵。丫鬟婆子一大帮奔走相告，纷纷给小姐来贺喜。这柳金蝉呢，自然是高兴，但是没见过这丈夫什么模样，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这个奶娘田氏这人挺好，她打算到前边亲自看看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模样，回来呢好让小姐高高兴。她以打水为名到了前边，行走路过柳红的住宅，正好听见柳红跟他媳妇在屋里的闲谈。这柳红在屋里的嗨声叹气，他媳妇叫冯氏正问他，你怎么了？这是别提了，这个小冤家登了门了。要你说的胡了八秃的，哪个小冤家？就是那个严茶散。想当初我跟他父亲我们不错，又有亲属的关系，就这样指肚为亲，把我的女儿柳金蝉许配给他了。这事儿你不都清楚吗？可到如今他来投亲来了，还捎了他娘一封信，让我周济他们小夫妻完婚。嗨，哪成想他家一贫如洗，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穷光蛋呢？冯氏一笑，老爷，这有何难呢？可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愿意把女儿给他就给他，不愿意给那还不容易吗？啊，土豆搬家叫他滚蛋不就结了吗？
5: 看这意思，这小子还不想走，我已经把他蹲到前院了，那么他要不走你看怎么办呢？
4: 呀，那还不好办吗？饿他三天，不给他水喝，不给他饭吃，看他走不走。
5: 那他还不走呢？
4: 那也有办法，他再不走，老爷，我就看您愿意不愿意下手了。愿意下手，喝出100亩地去，买出2人来，想什么办法还不能把他鼓得死，然后往沟里头一扔，狼拉狗咬的，不就完了吗？
5: 嗯，这主意也未尝不可。
4: 那位说，这位柳红的夫人怎么能出这个主意呢？原来啊，她不是柳红的原配夫人，是续弦。小姐柳金蝉的生母早年故去了，柳红不甘寂寞，又续了一房。这个冯氏最不是东西，他比柳红小着25岁，他许配给柳红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夺财产，同时他还带了个娘家侄儿，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游手好闲，狗屁不是，是著了名的狼不正。他一进到柳家就打好主意了，最好把姑娘柳金蝉许配给冯君衡，将来等柳红死了，老柳家的全部财产就落到他们手里头了。他对这门婚事是百般反对，没少给柳红出主意。柳红之所以对严茶散印象不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次严茶散这一来，柳红本来就嫌贫爱富，他在旁边再一给添油，打算让柳红害死严茶散。这门婚事断绝了，他好让他的娘家侄儿跟小姐柳金蝉完婚。但是柳红啊，对女儿爱如珍宝，对于这个冯君衡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尽管冯氏怎么出主意怎么说，柳红也没动心。这田妈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这心就一翻个，哎呦，坏了，看来严公子要身遭不测呀。就这样，他到前屋把水打来，正好遇上雨墨，他就告诉雨墨了。当然老员外和夫人的原话他没说，只告诉雨墨，告诉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不能久待。但是田妈说完了，拎着水回后楼，把这件事情跟小姐柳金蝉也讲了。柳金蝉一听哇哭了，这姑娘是个好姑娘，她的信念就是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我现在就是老严家的人了，恨父亲不应当悔婚。严妈经验丰富，说姑娘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严公子？
6: 我愿意，他要穷呢，穷我也愿意。
4: 好，那我就给你帮帮忙，我看打破常规，你要亲笔给严公子写封信，在信里表明你的心意，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全写上。另外你告诉严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别人说话恐怕他不信，你要说话他是非信不可。第三，严公子很可怜呐，家里穷得要命，怎么办呢？姑娘你把你的提携钱呢全拿出来，管他是金银首饰还是黄金白银呢，你约会严公子，今夜晚间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是不见不散，当面赠金，让他拿着这笔钱另到别的地方去好好读书，来年下场可考，倘若高榜得中，把你接出柳宅，你们不是一家好人家吗？
6: 娘，太难点了，
4: 我跟严公子素不相识，暗地之中传书递简，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哟，姑娘哎，你现在不要拘于常理，这是情况特殊，你非这么办不可。你要闷到肚子里头不说，严公子有个

0: 三长两短，你这一辈子倚靠何人呢？什么大什么小，我想姑娘你能掂量出来的。最后刘金蝉同意了，亲笔给严查三写封信，信上的内容跟方才乳娘田氏说的一点都不假，而且要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写好了之后，把这封信交给可靠的丫鬟叫秀红，叫她把这封信送给严查伞。秀红领命之后下了绣楼，直接奔前院。这会儿严查伞在屋里头闷坐呀，都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严查伞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雨墨也不敢劝了。他一劝杨公子，杨公子就瞪眼珠子。雨墨心里明白，书不见，杨公子还带了个小书童，心说大概就是他。秀红把脑瓜一拨楞，小嘴一撅，你不认识我呀？我告诉你，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嫁前的一品大丫鬟，我叫秀红，你呢？雨墨把小肚一舔，小脖一歪，我呀，我是我们公子严查伞驾前一品大书童，叫雨墨。俩小孩说完了都乐了，凑到一块儿，雨墨就问我说，秀红姐姐你有事儿啊？啊，有点事儿，你们公子呢？在屋呢，跟我到屋吧。把秀红领进屋去了，严查伞就一愣，你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公子见礼。秀红一看呢，哎呦，罢了，我们小姐这位家婿长得可够英俊的啊！他替小姐高兴，然后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公子啊，我奉小姐之命给你送来封信，你赶紧打开看一看，我还等着回信呢。
1: 严查伞脸往下一沉，心中十分不悦，
0: 心说这怎么回事？刘小姐，你我虽然是姑表亲，你我虽然是定了亲了，但是毕竟还没过门呢，连面都没见着，你怎么能给我传书递简？这要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有什么话咱们将来成了亲再说呀，何必写信呢？
1: 但又一想，可能心里边有重要的事儿，不然刘小姐不能这么办。她把这信拿起来，刚把封头撕开，还没瞅内容呢，就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进了院子了。
2: 严大哥在这院呢吗？严兄。
0: 这人说话有点公鸭嗓，严查伞吓得脑袋嗡了一声，没敢看这信，仓促之间往哪儿搁呢？他回头一看，后头是书架子，有不少的古旧书，他就把这封信呢塞到那书里头了。由于慌速没塞利索，有一半截在外边露着。可这时候呢，这人就进了屋了。丫鬟秀红一看，坏了，来的正是这个狼不正，叫冯君衡。没想到他跑到这儿来了，秀红赶紧把头一低，从他的身边溜走了。冯君衡目送着秀红的背影，心里头觉着这里边是有事儿，然后转回身来，来见严查伞。
2: 您是严公子吗？
0: 严查伞和雨墨主仆一看，和这位长这德行劲儿，天下第一。这位个儿倒不高，可左肩膀子高，右肩膀低，前鸡胸，后边还有点小罗锅，探到的脖子，上窄下宽，一张猪肚子脸，斗鸡眉毛，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一嘴芝麻粒的小黑牙，锥子把的耳朵，面色发灰呀，怎么看怎么叫人瞅着恶心。 雨墨一堵嘴，好像

0: 没乐出来。严查散心里头有数，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但严查散也不认得他是谁，赶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一躬到地，啊，这位仁兄尊姓大名。哎呀，一回生两回熟，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姓冯，叫冯君衡啊。哎，我呢，跟我姑姑到了老柳家，我姑姑许配给员外柳红了，就是现在的正印夫人。我跟我姑姑到了柳宅，就成了这儿的公子。啊，严查散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是冯兄，赶紧请坐。哈哈，说哈说，哎呀，听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把东西归着归着，赶紧到这儿来拜会拜会，免得你挑理呀。我严兄啊，路上，他姑姑冯氏跟他说了。早晚把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他，他自从得着这个信儿之后，夜不能寐呀，心说我要娶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又有钱又有美人，我这一辈子艳福可不浅。可后来他听说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严查散了，他牙根都冒酸水，他恨不能这门婚事黄了，他好把小姐柳金蝉得到手里。今儿他正在屋待着，听着风声了，严查散带着书童来投亲来了，呵，把这小子给气的，心说话，我怕什么来什么呢？他妈的，这小子盯上来了，哎呀，怎么办呢？冯君衡一琢磨，我先看看这个严查散有没有我长得好，他要不如我呢，大概我这门喜事儿还有把握，他要比我强，那就悬了，我就得采取措施。他把镜子拿过来，擦个倍儿亮，自己先照了一照。哎呀，照完之后打了个嗨声，哎，我说我这模样怎么这么难呢？慢说，别人瞅着别扭，连我自己瞅着都不顺眼。他一赌气的把镜子扔旁边去了，换了套新衣裳来跟严查散比美。等坐在这块儿，他仔细看着严查散，小伙太漂亮，没话搭个话，严兄多住些日子吧。是，今年冬天我不打算走了。好啊好啊，老不走才好呢。那么请问严兄，您读了几年书了？哦，苦读寒窗10载。哟，念10年书了，那甭问呐，您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呐。实不相瞒，在下也是读书人。我说咱没事儿，对对对联儿，你看怎么样？严查散心里正烦闷呢，可来个唠嗑的，一听他也是念书的，又要对对联儿，觉得挺开心。好啊，那么请问冯兄怎样个对法？
1: 哎呀，严兄啊，我在屋里头琢磨了多日，有个上联儿可谓绝句，我请教了不少人呢，他们都答对不上来，我想严兄一定能答上来。
0: 那么冯兄您说说我听听。
1: 哎，你听听啊，绝句儿啊，说是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巴，您听是绝句儿吗？雨墨一听，噗，心说这哪国的绝句儿，这小子真是恬不知耻啊，他就在旁边呲牙笑。
0: 严查散没乐，心里头是好笑。
1: 我严兄，您给我配个下联吧，怎么样？
0: 好，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1: 我听听啊。

0: 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子，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啊！好，哎，太好了，还得说严兄有学问。您再听这第二首啊，第二首更绝，说从南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就下河。您说是绝句不？严茶散一笑。白毛分绿水，红掌荡清波。严兄，你对这个太好了，真好真好。雨墨在旁边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我们公子哪有功夫答对这道号的，还不如我跟他对付对付呢。他一高兴过来了，我公子，您先歇歇，我瞅这位冯公子学问太大了，我冯公子。我是个当书童的，老跟我们公子爷在一起呢，也有点半仙之体。我咱爷俩对对，您看怎么样？啊，你小孩子也会吗？当然了，你不信咱试试。那好，咱改变一个方式，你是个小孩儿，咱们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对，行啊？那你说吧。
1: 不行，我不能先说，我要先说，我欺负你小孩了。你先说吧。
0: 我先说一个字儿啊，上。冯君衡一听，上有上就得有下呀，
1: 下。
0: 冯公子，你再听第二个字儿啊，大。
1: 哎，小。
0: 人。
1: 狗。
0: 冯公子，我这仨字儿加在一块儿叫上大人，
1: 我这仨字儿加在一块儿叫下小狗。
0: 我他妈这小孩算我呀，这不转圈骂我一样，逼着我上当。雨墨乐了，我你再听这个啊。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武。冯公子，您对个下联吧。把冯君衡憋的脑袋都绿了。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
1: 有了。大街上叫一声爷爷奶奶。
0: 雨墨一听，你要饭去吧，你就差那根棍儿跟那瓢了。哎呀，冯君衡一听啊，这小孩我还真斗不过，不管什么时候也得吃亏，这有点犯不上。他赶紧把话题一转，
1: 严公子，您手里头是不是拿着把小扇儿
0: 啊？这是我心爱之物，
1: 能否借我欣赏欣赏？
0: 可以，当然可以。严茶散把扇子递给他了，他拿过来一看呢，是普通的一把折扇，不怎么讲究，但是轻轻展开一看，上面是严茶散亲笔提了一首诗，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下边落款严春敏，这小字儿写的是倍儿帅呀。哎呀，冯君衡看了看，是爱不释手。我严兄，好字笔，好文墨，
1: 佩服佩服。您看我这有把扇子，您再瞅瞅。
0: 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递给严茶散，严公子打开一看，他这扇儿比自己那讲究的多了，正面上写着四个字九色财气，翻过来一看，还有一幅画，画着一条河，河里边有只小船，在船上坐着个风流的女人，正往岸上看，岸上站着个浪荡公子，手里托个鸟笼子，来个回头望月，跟这个风流的女人飞檐吊棒，旁边有落款冯君衡故董隆冬仓。雨墨一看，哎，这玩意儿有意思，拿来来，我欣赏欣赏。他就把这扇子夺过去了。冯君衡就说，严兄啊，你我一见，三生有幸，我太爱惜你的才学了。哎，这么办行不行？咱俩换换扇子，
1: 我那扇子给您留个纪念，您这扇子赠给我也留个纪念。
0: 严查伞本不乐意，但是方君衡挺大个人提出来了，不好反驳，也就点头了。他就把严查伞这扇子揣怀里了，又坐了一会儿没词儿可说。
1: 严兄啊，我打算找本古旧书做参考，你坐着，我翻本书。
0: 其实他不是翻书，他进屋的时候看着严查伞手里拿着封信，一转身塞到书架子上头了。他打算翻这封信，可严查伞过于实在了，就没多想。这冯君衡找来找去，看着夹信的那本书了，拿出来往怀里一揣。
1: 严兄，改日见，改日见，我一定请客啊，失陪了，失陪了。
0: 说完话一溜烟回到自己的房中啊，把门关上，把这封信打开仔细一看，哎呦，偷了柳金蝉的书信。回到屋里头一看，是醋性大发。
1: 我看柳金蝉，你见着我，你说个什么？
0: 这小子想到这儿，为了以防万一，带了把裁纸的刀子，又准备了一条绳子，弄了二两酒，他灌肚里了，把房门关上，在这儿忍着，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交二更。短衣襟小打扮，他偷偷摸摸起了身了。对柳宅他了如指掌，后花园奔哪儿走，闭眼睛都能摸去。等来到牡丹亭一看呢，来早了，亭子上空无一人，旁边呢是一块假山石，冯君衡就躲到石头后头，在这耗时间了。等啊等啊，等到三更天，突然发现红灯一闪，有轻微的脚步声音。冯君衡心说来了，他揉揉眼睛一看呢，来个女子提着红灯，可不是小姐柳金蝉，而是那丫鬟秀红。往秀红身边看，没人儿。心说这小丫头蛋子干什么，莫非来探路来了。说话之间，这秀红就到了牡丹亭了，拿着灯笼往这儿照着，往那儿照着，一看假山石后边似乎有个人，这秀红直接就来了。冯君衡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赶紧一闪身，他跳出来了。秀红认为是公子严查伞，等拿灯一照一看是冯君衡，把秀红可吓坏了。来，刚喊个来字，意思是说来人呐，这有坏人。但这来字刚出口，冯君衡恐怕他坏了事啊，他往前一窜，你别吵吵，一掐秀红的脖子。您想他是个男人，使劲儿过猛，秀红是个小女孩，让他这一扑身子就没站稳，等扑通摔到甬路上了。秀红这后脑勺正好震得一块鹅卵石上，冯君衡的身子整个压到秀红身上了，怕他吵吵，他这一使劲儿，可怜秀红啊，身小力薄，俩眼一翻就断了气儿了，灯笼呼一下就着了。那边说小姐柳金蝉来没来了，那柳金蝉都吓坏了，本来不想来，奶娘田氏给他仗着胆子说，你信都给人家送去了，倘若严公子按照时间来了，你不露面，这算怎么回事？柳金蝉没办法，就这样在奶娘的陪伴下下了楼了。他让秀红呢在头前提灯探道，另外准备了个包，全是自己的金银首饰，能有40多件吧，让秀红拿着。秀红是个小丫头， 没想到能有意外，结果遇上了个冯君衡，把命搭上了。

0: 前面一发出这种声音来，灯笼再一着，把小姐柳金蝉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把天马也吓坏了。这主仆二人一转身跑回绣楼去了。单说方君衡用手一摸，人死了，这怎么办？他也顾不得别的了，用手一划了，觉着有个小包，用手掂量掂量，沉甸甸的，知道里边是值钱的东西，赶紧把这包揣到怀里头了。然后一伸手在怀里头，正好碰着岩茶伞那把扇子。前文书咱说了，拿灯笼一照，哎，我谁在那躺着呢？谁？怎么不说话呀？到近前一照，哎呦，这不是刘小姐贴身的丫鬟秀红吗？秀红死了，出人命了，快来人呐，出人命了。这一喊不要紧，何宅上下人全惊动了，纷纷赶奔出事地点。柳红听着信儿之后披衣而起呀、啊、他也来了。大伙一看袁爷，纷纷往两旁一闪。柳红挤在里边低头看看，啊，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他问完打听的之后进行检查，结果有人发现了一把扇子，交给柳红。柳红打开扇子一看，落款是严春敏，就是严茶伞呢。这说明严茶伞来过，他不来，他的扇子怎么会在这儿呢？啊，我明白了，夜半三更，男女在此幽会，不用问，其中必有奸情啊。这严茶伞怎么能跟秀红两个人熟识呢？哎，这究竟怎么回事？按理说，茶伞的住处，这爷俩才可怜呢，连行李啊都没有啊。那个时候原来赶考前不是背的行李，是自从见着白玉堂磕头之后，那破行李还要啊？都没要，都留到会仙楼了。所以这爷俩呢，只好在屋里头干坐，烟茶伞伏案而卧，雨墨靠着墙根一蹲，俩手抱着磕膝盖的这打盹儿。可正在这时，就听见外面有喊叫的声音，爷俩同时惊醒了。烟茶伞就告诉雨墨到外边看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哎，雨墨手里头就拿着冯君衡那把扇子，因为他爱看那幅画，觉得这玩意儿有意思，这扇子一直在手里头抓着。等他到了院里头一听啊，不对劲儿，出人命了。听这声音由远而近，是奔这儿来的，抓烟茶伞，别让烟茶伞跑了。哎呦，雨墨一溜烟儿进了屋了。公子啊，大事不好了，外边出了人命了，我听说吵吵喊喊的，说凶手是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咱别吃眼前亏，赶紧快跑吧。啊，严公子先是一惊，后来又一想，我脚正不怕鞋歪，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跑什么？我一跑倒有假了。
2: 雨墨，不必多说，
0: 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咱没做这事儿，怕什么？话虽如此，眼前亏是非吃不可。正这时候，哐打，院门被人家踢倒了。柳红领着帮人怒冲冲闯进书房。雨墨是不吃亏的，后窗户开着呢，雨墨灯蹦到窗户外头了，撒脚如飞到墙根上，他一看有个狗洞，雨墨个又小，呲溜送狗洞他钻出去了。可柳红主要抓的是烟茶伞，对于这个书童跑与不跑他倒没介意。他这一进来，烟茶伞赶紧站起来了，舅父，您还没歇着，这怎么回事？小冤家！啪！柳红过来给严茶伞一个嘴巴，好小子！

你到我这来投亲，我对你怎么样？冷也罢，热也罢，你可不应该居心叵测、安心不良。你用什么办法勾引的秀红？哎，你们俩怎么定的在后花园相见？那秀红哪一点对你不好了？你因何将她活活的掐死？不用问，这就是阴间不允掐死秀红，你就是杀人的凶犯。起来！眼查伞眼泪掉下来了，舅舅，我是什么人，您不清楚，我没干这个事儿啊！绑起来！你干没干到公堂再说，你别跟我讲。

0: 昂的庄稼地，瞪眼往老柳家看着。严茶散被周的车上，起身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雨墨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没有好人的活路，这怎么办呢？我们在本地是人地两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们公子可苦了。雨墨偷偷的在后头跟着。咱暂且不提，天亮以后到祥符县了。这柳红亲自是击鼓鸣冤。祥符县的正堂，姓英，叫英治国。老头今年72岁了，在祥符县当了9年县令，两袖清风，乃是个清官呐。换句话说，祥符县归开封府直接管。开封府那有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英治国敢不清吗？那是上眼皮呀。所以这老头为政清廉，颇受老百姓爱戴。听见堂鼓的声音，他赶紧穿戴整齐，升坐宫位，三班六房在两旁四奉。来啊，把击鼓鸣冤之人带上堂来。
1: 是，击鼓人上堂啊！
0: 柳红一边哭一边往上走。来到英治国面前，一躬到地：“大人在上，小人柳红叩见大人。”英治国往下一看，认识他呀，双星桥柳家巷的守护柳老员外。那平时净打交道了。英治国欠了欠身：“哎呀，这不是柳员外吗？”不必难过，一旁落座，谢座，还给他搬了把椅子。因为这个柳红不仅有钱，当年他也当过县令，还在松江府当过稿案。就冲着这方面，所以英治国给他把椅子。等坐下之后，英大人就问：“刘老员外，有何冤屈，如实讲来，本县给你做主。”“
1: 是。”“哎，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我有一门前教客，叫严茶散，字叫春敏，奉母命带着一个书童前来投亲。我对他是另眼看待呀，好吃好喝好招待。哪知道这个冤家，他枉读诗书，他不是个人呐！他竟用下流的手段勾引我家的丫鬟秀红，阴间不允，把人活活给掐死了。因此，小人前来报案。”“
1: 哦，有这等事？
0: 凶手现在何处？”“已经被我抓获了，用车送到县衙。”“
1: 嗯。”“
0: 刘老员外，你别难过，人命关天，本县非管不可。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这一点请你相信。只是有件事我不太清楚，这严茶散跟您是什么关系？他是我亲外甥，我是他亲娘舅，他的母亲是我亲姐姐。”“
1: 哦，这么说你的女儿刘小姐许配给他了？”“
0: 正是，要不说他怎么来投亲呢？”“
1: 明白了。”“来人，带杀人凶犯！”“
2: 带凶犯！”
0: 时间不大，把严茶散推上堂来了。严茶散这心呢，跟刀子拉的似的。他知道舅舅这是密心眼害自己，其目的就是悔婚。心说：“舅舅啊，你太狠点了，你太缺德点了。我听我娘跟我说过，
1: 想当初你也是一贫。

穷困潦倒。我爹看着你可怜，念在亲属的份上，把你接到松江府，破格提拔，让你当了稿案，又给你成家立业。要没有我们老严家，你焉有今日啊？你觉着我爹娘对你太好，无恩可报，你这才把刘小姐许配给我，作为报恩。后来你辞官不做，到其他的地方前去谋生，你发了横财了。我们家相反倒败落了。你如今嫌贫爱富，嫌我穷，想要悔婚。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对待我那种冷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雨墨这孩子猜的不假，因为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不愿意明言呐。到了堂上，双膝跪倒。英治国往下看看，下跪何人？罪犯严查散，字叫春敏。哦，英治国想起那把扇子来了。因为柳红报案，人证物证都得有，这是物证啊。他把这扇子轻轻展开一看，严查散，你抬头，这扇子是你的吗？正是小人的。嗯，英治国一看上面那四句话，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哎呀，词句豪迈，这字写的也太好了。像这种读书人，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他把扇子轻轻地折上，往下看看。严查散抬头，是。严查散一掌面，英治国先给他相相面。那位说这是迷信吧？不，这可不是迷信，察言观色嘛。这杀了人的凶犯跟没杀人的表情他截然不同啊。尤其这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子，从眼神上能判断出很多事情来。英治国久在官场，净跟犯人打交道了，用眼一看就能猜个八九。他一看，这个人绝不能是凶手。但又一想，人有报案的，人证物证啊，我没有充分的理由驳不回去呀，那得问一问。啪，他把惊堂木一拍，严查散，我且问你，你因何掐死秀红，还不如实讲来？你说严查散怎么说？要按理说呢，他就应当说实话。可是严查散呢，念书念太多了，也念淤了，想的事儿也太多点。严查散一想，我要不承认，这官就得问供，免不了皮肉受苦啊。这是一，二。我要说实话，那丫鬟秀红曾经拿着我表妹一封信到了我的书房，可那封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要一说这个，还得把我表妹牵扯到里边，说不定也得带到堂上对质。你想，她是个未出贵阁的大姑娘，来到这一对质这个事儿，她还活不活？我就等于要她的命啊。再者一说，我舅父亲自报案，欲置我于死地，我浑身有多少张嘴也难以分辨呢，干脆一俊遮百丑，我就承认了就得了，我这一死别的事儿全揪不起来了。哎，严查散是这么想的，因此他往上扣了个头，大人明断，丫鬟秀红确实是叫我掐死的。柳红听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心说承认就好，我就怕他不承认。英治

0: 我没表态，啪把桌子一拍，罪犯，你为什么要掐死秀红？他严查散心说：“我知道为什么呢，本来没这么八宗事儿，但是呢还得找个理由。大人明鉴，因为我在后花园巧遇秀红，她嫌我家中穷，对我礼貌不周，以小反上，我一着急一生气，我就把她掐死了。你说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但他亲口招的供，官儿也只好这么听着，旁边记录的把他的原词儿全录下来了。”英之国点点头：“好吧，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就行。来，叫他化供。化了供，这就是死罪了。”严查散连合计都没合计，刷刷点点化了供了。英之国吩咐一声：“来啊，掐入死囚牢。”三大件刑具带上，投入死牢。英之国跟柳红说：“柳员外，你先回去准备验尸棚，本官要过府验尸。”“好好好，我回去就准备。”过了午之后，英志国带着三班六房，坐着四人台的轿子，带着五座，起身到双星桥柳记巷。哎呦，这下都轰扬动了，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啊，都离老远看这热闹，一个个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英志国到了柳宅之后，稍事休息片刻，赶奔后花园。棚子宫位早给准备好了，他是居中而坐，先看了看尸体，小丫头不大，让仵作验尸。他说的明白，要好好给我验。是，你看这仵作按新词儿，那就是法医。再看他哈下身来，从头咽到脚，从脚咽到头，一边咽一边填写验尸的格表。验完之后前来禀报：“回大人，死者两处受伤，一处是后脑海，因为他摔倒摔到鹅卵石上，但是这处伤不足以致命，另外一处伤就是叩喉而死，窒息而亡，确实有人给掐的，所幸这骨头还没被掐断，小人已经填写明白了。其他衣服完整，不像有厮打和强奸等迹象。”“嗯，还有呢，大人，还有一处可疑之点，那把扇子不是凶手无意之中掉到地上的，而是有人故意塞到尸体下面的。”“哦。”英之国一听，这可是个重点。“何以见得呢？”“回大人，您想，凶犯和被害人在动手之后，他无意之中拾落的扇子压到死者的身体下，那是平整的，地下的痕迹不大，而后塞进去的，由于有尸体沉重，他这一塞难免在地上划了一道沟，方才卑职查过，确实有沟痕，证明是有人后塞的下边的，属于栽赃。这事儿就是英志国跟吴作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英之国就坐到心里头有数了。“嗯，好吧。”“柳红在。”“尸体不要掩埋，找一阴凉之处好好停放，此案本县还要继续审理。”“
1: 遵命。”柳红一想，怎么还继续审理？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人证物证，干脆就了结了，把严查散定成死罪不就得了吗？
0: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不知道官儿怎么想的。
1: 英治国验完了尸了，上了四人抬的轿子，开始

回祥符县，在这路上一边走着，他一边心里琢磨着，究竟严查伞是不是凶手。他正想着的时候，而就从道边蹦了一个人，跨过轿杆，啪把轿帘一打，手拿着钢刀冲着英志国一笑：英志国，我告诉你，严查伞可冤枉，你要好好的断，断的好了还则罢了，断的不好我把你切开亮照。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您好孙主任、现在这个气温啊越来越高了，就眼瞅着又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了啊。天一热大家发现浑身难受，那晚上也是影响睡眠，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呢又不太敢开这个空调，所以这苦夏这事儿挺遭罪。但是咱看一下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它常年都是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哎，人家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11: 对，
12: 嗯，
11: 咱们这个就发现区别了哈，说到关键的点上了。
12: 嗯，
11: 哎，在咱们中国香港那边呢，常

0: 常年是湿热的环境。
1: 对，
0: 最高温度啊能达到啊零上35度。
1: 嗯，
0: 哎，白天热了一天，更难受的是晚上啊也不凉快。
1: 对，是它温差特别小。
0: 啊、对，躺在那儿啊根本睡不着。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没说什么是失眠难受的。
1: 嗯，
0: 靠的是什么呢？
1: 什么法宝？
0: 就是四神汤。
1: 哎，
0: 及时的用上四神汤去调理身体，调理到位了，苦夏带来的像是心烦、失眠，就从根儿上避免掉了。
1: 没错，四神汤哈、啊，一剂小药，1.6块，价格便宜。这是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它专门对付的是春困、苦夏，包括像换季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四神汤对于这些问题，在中药的方子里边，那绝对是排第一的一个存在了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脏腑器官呢，随着温度的变化也会发胀。
1: 哎，热胀冷缩了哈。
0: 啊、差不多。
1: 嗯。
0: 哎，那你想一想，五脏六腑啊都处于撑开、发胀、躁动的状态。人能舒服得了吗？
1: 肯定不舒服啊。
0: 哎，里边一胀一躁，心神安定不下来。
1: 嗯。
0: 躺下翻来覆去，自然就睡不着。
1: 嗯。
0: 心烦易怒，莫名的焦躁。
1: 嗯。老话都说说心静自然凉，但到这时候这心根本静不下来啊，浑身里外都发胀啊，堵得慌，想睡觉睡不着。
0: 对，就是这样的道理。
1: 嗯，
0: 夏天脏腑啊全部外胀躁动，再加上高温湿气，脾胃运化也跟不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四神汤来调理。
1: 哎，是的，
0: 把脾胃啊调和顺了，把体内的湿气清出去，
1: 嗯，
0: 把躁动的脏腑气机啊收敛平复下来，
1: 哎，
0: 让身体回归到啊平和健康的状态。那不管是夏天的高温闷热，还是冷热交替，大的温差变化，咱们身体都能扛得住，
1: 没问题。
0: 对，就不会出现春困、苦夏、失眠、乏力、身体发沉这些换季不适。
1: 是的，这就是四神汤哈、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实质性的改善了。
0: 对，所以四神汤啊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是啊常年供应的
1: 不断啊。
0: 而且四神汤不仅仅是香港大房的专利，
1: 嗯，
0: 还会长期供给各大诊所，任何一个中医诊所你去开都能开得到。
1: 嗯，
0: 方便大家呀长期调理。
1: 孙主任，其实说到诊所，包括咱身边一些老人家对于诊所的依赖性也很高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有点这个小毛病小问题，感冒流鼻涕，大家也第一反应去诊所，离家也近啊，基本上家门口啊社区附近都有，几块钱咱开点这个小药回家一吃就好，不用排队，不用折腾，这是最方便的啊。
0: 对，诊所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方便靠谱，也是咱们呢、啊、医疗的保障。
1: 是，
0: 出门步行不超过呀15分钟，必须得有。
1: 嗯，
0: 这是有国家标准的哈。
1: 嗯，
0: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咱们老百姓的诊疗需求。很多小病小症到诊所去开点小药，吃上啊几天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咱们中国香港所有的诊所一年四季都能开出四神汤。
1: 哎，
0: 也是这样的，随时开随时有。
1: 嗯，
0: 随时啊帮你解决问题，
1: 就是方便啊。
0: 对，
1: 因为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全年都是湿热的，你家家户户都要靠这个四神汤来长期调理。但是呢在我们身边没有这种现成的四神汤哈。
0: 对，咱们这边的诊所其实哈、啊嗯、也有类似的方子。
1: 嗯，
0: 哎，但基本都是啊开原材料回去自己煮，
1: 那费劲呐。
0: 哎，但是因为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这四味成分所有药房啊都能买到。
1: 嗯，
0: 但是如果自己煮这个效果就很难把控。如果在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它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诊所同款浓缩剂型，100%的呀能发挥作用。
1: 浓缩和原材这个从源头上有一个对比的啊。
0: 没错。
1: 嗯，
0: 首先从体感上就不一样。哎，我们说一个夏天从立夏到立秋一共95天，每天喝一剂四神汤，你会发现逐渐的胃口好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浑身都是轻松的，每天晚上啊都能睡个好觉。
1: 嗯，
0: 一到换季高温 就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喝四神汤调理的过程中，哎，就不会啊再出现了。
1: 是，
0: 每天喝，每天身体都有变化。
1: 嗯，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当下是喝四神汤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0: 没错。
1: 嗯，
0: 但一定要喝浓缩的，因为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煮，钱不少花，费劲儿熬，喝了一周，很有可能啊就没有什么感觉，
1: 没啥变化。
0: 对，没有变化。
1: 嗯，
0: 甚至夏天过去了，身体也还没调节过来，
1: 就错过了一个最佳调理的时期了啊。所以喝四神汤啊，咱们一定要喝浓缩剂型，这样的四神汤才能说喝一剂有一剂的反应。而且这种浓缩的四神汤，全香港地区统一价格，一剂呢才1.6元，价格便宜，咱们一定要提前喝上。现在天儿已经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们喝上它之后啊，春不困夏不苦，很多季节带来的小病小症啊自然就解决掉了。所以想用香港大药房浓缩四神汤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中国香港所有诊所流通的四神汤全部统一遵循香港大房制药标准。
1: 嗯，
0: 原材料提取标准可以说是行业顶尖级别。
1: 难怪很多朋友说喝上就会有体感，你看背后是一个硬核的制药技术在支撑。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房这款浓缩四神汤第一步最关键的工序就是啊微米级的细胞粉碎。
1: 嗯，
0: 四神汤四味药材全部都是草本植物，植物外面呢都有一层硬核的细胞壁。
1: 嗯，
0: 药材真正的药性、营养、有效成分很多都在细胞壁里面
1: 包裹着。
0: 普通人在家煮，火候再好，时间再长，一般情况下只能熬出40%的有效成分。
1: 哦，
0: 剩下的就浪费掉了，直接扔了，
1: 太可惜了。
0: 但是经过专业的粉碎技术，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吸出率能达到95%以上。
1: 嗯，充分利用啊。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咱现在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破壁机，那说我自己在家打碎药材难道说不一样吗？
0: 区别很大的。
1: 嗯，
0: 哎，加工药材的粉碎技术它是一套非常全面的整体的一个技术。
1: 嗯，
0: 而不是啊说把大的块打碎了，把壁打破了就可以呀、啊、都解决了。
1: 嗯嗯，
0: 哎，壁打破了不一定啊颗粒都是一样的，
1: 没那么简单、啊、
0: 对。而且同时的话，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粉碎得到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呢把麦子磨碎，你可以用锤子凿，
1: 对，
0: 你可以用擀面杖擀，
1: 很多方法，
0: 也可以用机器来打。但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最好的白面是磨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磨出来白面又精细而且好保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磨呀磨出来的最适合人肠道吸收的。
1: 嗯。
0: 把麦子里营养精华呀保留的最好的。而且同时呢还有一层啊薄薄的麦皮也保留在里边被磨碎。
1: 嗯。
0: 哎，这个麦皮里的营养成分也是我们中国人
1: 最需要的
0: 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
1: 对，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啊，打碎不等于是破壁，这也是孙主任不建议大家说自己在家熬煮的一个原因啊。
0: 粉碎获得的四神汤原液经过再次浓缩，要求浓度必须得达到99%。
1: 嗯，
0: 质地就像高纯度高脂一样，
1: 非常纯，
0: 粘稠细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嗯、胃肠机能退化，消化能力弱，普通药汤分子大，杂质多，胃肠费力消化还吸收不进去。
1: 嗯，
0: 而我们提前粉碎，提前萃取，提前浓缩，等于替肠道把最难最累的工作全部做完。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别人可能需要肠胃很费力的去分解，咱们是直接提前加工好，不再给肠胃增加其他的一丁点的负担了。
0: 为了让中老年人吸收更快，利用度更高，还有第三步核心工艺。
1: 嗯，
0: 就是啊纳米级喷雾干燥技术，一秒脱水瞬间成粉。
1: 嗯，
0: 这个粉末细腻到什么程度，轻轻一吹 直接雾化飘在空气里，

0: 瞬间成粉，一吹成雾，这个我脑海里当中已经有画面了啊。但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变成这么细的粉，对于我们到底好在哪儿呢？
1: 主要有两点好处。
0: 嗯，
1: 第一，吸收速度极快。大家都知道医用雾化，它就是把药物通过雾化机变成特别小的颗粒，通过呼吸就可以被黏膜吸收。
0: 嗯，
1: 我们这款刺身汤干粉基本一样，颗粒细到极致，第二溶解度达到顶级。
0: 哎，
1: 它能做到两秒速溶，
0: 很快呀。
1: 哎，给大家几个比方，冰糖白糖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啊。
1: 哪个好融化？
0: 那肯定是白糖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白糖很细腻啊，这遇到水瞬间它就化了，很快的。
1: 药物溶解就是这个道理。市面上普通中药冲剂，自己熬糖药就像冰糖，
0: 嗯，
1: 在胃肠里融化慢，消化慢，见效慢，
0: 速度慢啊。
1: 而我们做出来的超细干粉好比白糖，它能做到两秒速溶，100%融合胃肠。
0: 普通汤药是慢慢的化开，那咱们这个是直接融进身体里了，
1: 所以说直接能被身体吸收，这才叫真正的速溶。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保证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
0: 嗯，
1: 这也是不让大家自己拿原药回去煮的原因，因为没有设备能做出这样的。
0: 嗯，这是用制药的标准做这个四陈汤，喝这种浓缩的四陈汤才是真的有效的。
1: 最后形成速溶冲剂的四陈汤得到的结果是三快。
0: 嗯，
1: 服用快，吸收快，见效快。
0: 这个快可以说是中国香港一个代名词了啊，本身就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城市。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他们呢，不论生活工作还是调理身体，都追求一个快字，高效便捷，不能耽误事儿。
0: 嗯，
1: 四神汤服用快，喝的时候用水一冲，一口就喝进去了。
0: 对，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
0: 很方便，
1: 吸收快。对于所有的老年人，不管是脾胃功能什么样，喝它都能及时吸收。
0: 嗯，这一点额外重要啊。老年朋友这个身体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平时可能用的药也已经好几种了，那我们吃四陈汤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负担了。
1: 不仅没有负担，长期喝还会逐渐恢复脾胃功能。
0: 嗯，
1: 因为里边的山药补脾，你像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平时多吃点山药，哎，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子，只要对上症，见效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0: 嗯嗯，
1: 有一个东北患者去香港那边玩，
0: 嗯，
1: 刚到开始失眠，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嗯，
1: 白天浑身发沉，没有胃口，
0: 就是突然到这种高热的环境，人也适应不了，脏腑器官也跟着这个温度变化在变化。
1: 后来在诊所开了浓缩的四神汤，
0: 嗯，
1: 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就能睡着了，之后继续喝，
0: 嗯，
1: 胃口也开了，身上发沉乏力的感觉也明显减轻。
0: 嗯，
1: 回家的时候还特意带了十盒走。
0: 这就是用好了啊，这是高浓缩高吸收带来的一个速度，和咱们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熬煮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是真正有保障的。而且一副药才1.6块啊，所以大家怕说有春困、有苦夏等等这一系列症状的，都可以选择用四陈汤好好调理一下。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一到夏天哈，苦夏的朋友老年人特别多，所以这个四陈汤咱们一定要提前吃，提前调理。
1: 我们老百姓一般说的苦夏呀，哎，这太多了，这好像全身上下呀，嗯，一到夏天伏天没一个好地方了，
0: 都难受是吧。
1: 哎，但是我一般的总结呀，各个地方苦夏是不一样的。
0: 嗯，症状也不一样。
1: 对，但是苦夏在北方、华北、东北主要是三大症状。
0: 嗯，哪三大？
1: 一个呀是心烦睡不着觉。
0: 嗯，
1: 哎，心慌。一个是胃口不好，吃不下去饭。
0: 嗯，
1: 油腻的东西沾都不敢沾。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没劲儿，全身呐，腿像灌铅，胳膊腿啊像泥一样，
0: 嗯，
1: 到哪儿一躺就是。我感觉葛优躺就应该是夏天出现的。你看那个图片呢，当时那个状态呀，
0: 也是穿的是那个夏装啊。
1: 对，那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苦夏乏力的状态。
0: 嗯，
1: 哎，咱们就先说这个

0: 睡眠，这是咱老年人呢、比较关注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失眠有这样的特点，一到春末就开始加重，一到夏天天气一闷，就睡不着觉的。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开着窗户也难受，吹着空调受不了，开着风扇解决不了问题的
1: 时候。哎呦，太写实了。
0: 哎，就这种失眠，你用四神汤就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1: 很适合啊。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失眠呢，它是典型的节气问题，
1: 季节带来
0: 的。对，
1: 哦，
0: 第一个呀，白天长了，夜短了。
1: 嗯，
0: 哎，老年人的生物钟啊，本身就脆弱，白天一长，我们的生物钟啊，调整不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1: 嗯，
0: 再加上记住，睡眠呢要静。
1: 对，
0: 哎，那我们跟大家说了，静在中医中解释什么？
1: 嗯，
0: 静属阴，动属阳。
1: 哦，
0: 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万物啊都是阳气最盛的时候。为什么入伏是在夏至之后就是入伏啊？
1: 嗯，
0: 因为夏至那天
1: 阳气最盛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呀，我说了，到了夏天阳气盛，大太阳在着，热气熏着，那地面上啊是什么都往上长，往上冒。这个时候啊，坏的东西反倒比好的东西长得更快，对不对？
1: 是，
0: 庄稼在长，草长得更快。哎，你家里养的鸡、养的猪，哎，你看这几天不长肉了，那苍蝇、蚊子呼呼的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都是阳气盛的表现。那我们本身呢，身体呀，阴气就弱，血就不足，调理能力就差，你就无法呀控制住这些阳气。就会表现呐，热气蒸腾的改变。那全身的气血都化成热气蒸腾你的脑子，你能睡着觉了吗？它静不
1: 哦，
0: 下来的，
1: 明白
0: 对
1: 了。
0: 不对？哎，那你这种热气蒸腾的状态下，心脏阳气盛，阳气较快，心跳的自然快。同时的话，我们说阳气的特点是什么？热气跟寒气的特点是，热气是散，寒气是收。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1: 对，
0: 寒气重了，动动动，最后成冰块了，都收住了，存下了。热气那锅开了，只要盖一打开，
1: 蒸汽，
0: 一股蒸汽全散掉了。
1: 对，
0: 你再烧一会儿，锅都
1: 水
0: 干
1: 没
0: 了，
1: 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这么散气，气都散没了，气散没了，人就没力气了。
1: 哦，所以没劲儿，乏力
0: 对，
1: 呀、
0: 没劲儿，乏力，吃不下去饭，胳膊腿不愿意动，这些都是什么？在散气，所以说这些也都属于叫季节来的时令性变化。而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四神汤是典型的一个时令药，就是针对夏季这种湿热天气引起的刚才说这些症状。哎，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1: 所以大家看看四神汤哈，一块六一剂的小药，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啊，朋友们。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而且在临床当中，一些有难度的情况，对症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呀，用一下四神汤。你比如肺气肿，这个肺气肿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乏力更明显。关键是什么？就是吃不下去饭。哎，大家记住，肺气肿最后啊要转化成肺心病的。而肺心病最突出的症状是什么？
1: 什么？
0: 吃不下去饭。水肿，吃不下去饭的原因是因为胃肠的水肿，所以说肺心病啊，这个病从开始到最后不断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湿气在体内的聚集。
1: 这是根儿，
0: 对，开始湿气也转化成了痰，就是引起了咳痰喘。随着痰聚集，湿气继续聚集，在血管中引起了阻塞拖累。就造成了胃肠的水肿、脚的水肿，这就是肺心病。
1: 明白了。
0: 哎，而且它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夏天呢，空气中水蒸气含量高，占了氧气的位置，所以说别说得肺气肿的人，就是正常人，杨迪像你这样年轻人，你喘气儿都觉得费事，
1: 哦，是，
0: 对
1: 天
0: 不
1: 热的
0: 对？
1: 时候是这样。
0: 哎，所以说慢性肺病、老慢气儿的人。就是慢阻肺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啊，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吸收起来更麻烦，所以说的话，他的症状反倒会有一个呀，三伏天缺氧加重、水肿加重的过程。那这个也。

0: 也是一个什么慢性疾病的时令变化，也正对啊湿气重的原因。不管是空气中的水蒸气，还是身体中多留下的这些湿气，水肿，那也是要考虑用时令药来解决的。
1: 明白了，但确实是没想到啊，四陈汤对于像这种这个肺心病水肿，竟然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0: 对，四陈汤啊，我们叫它时令方，针对啊春困和苦夏的。
1: 嗯，就到什么季节，咱们就得做什么季节的养生，吃什么季节的方子。到了春夏两季，咱就得喝这个四陈汤了。
0: 四陈汤这个经典的时令方啊，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1: 嗯，
0: 三伏贴大家知道吧？
1: 太知道了，一到三伏那几天啊，不管是大医院、中医院还是社区门诊都排队，主要就是价格不贵，所以人人都去贴。
0: 三伏贴也就是最经典的时令调理。
1: 嗯，
0: 它的逻辑也叫冬病夏治。
1: 是的，
0: 冬天容易犯的老慢支、哮喘、怕冷、体质虚弱，全靠夏天把阳气补足，把寒气逼出去，把免疫力提升上来，等到冬天一来，毛病就少了，轻了。
1: 对，
0: 所以说三伏贴不是等病了才治，是提前调理、提前防、提前把体质改过来。
1: 是的，四陈汤和三伏贴是一样的道理啊，只不过三伏贴它更侧重的像呼吸系统啊、虚寒体质，那么四陈汤它专门管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春困和苦夏，负责脾胃、湿气还有这个换季不适的这些问题了。
0: 那四神汤应该什么样的人吃？
1: 嗯，
0: 一个就像岭南那边，广东广西长期都是很热的地方，就长期吃。再一个就像啊我们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就是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去吃，
1: 季节转换啊。
0: 因为在北方这边的温差比较大，
1: 嗯，
0: 北方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大家想一想能达到多大吗？
1: 冬天零下20多，夏天是零上30出头，这一算怎么着也得有50多度了。
0: 这跟大家说，在黑龙江地区一年的温差可以达到80度。
1: 哇，那边确实是温差相差的来说更大了，那对身体的影响我相信一定也是更大的啊。
0: 所以啊，东北人春夏两季必须坚持喝，
1: 嗯，
0: 替我们身体呀、适应这种突然变化。杨迪呀、应该也是东北人哈。
1: 对呀，我就是纯正的东北人。
0: 哎，
1: 了解。
0: 东北人经常会说呀，我们是没有春秋两季的。
1: 是。
0: 哎，就是几天的时间
1: 就进入到夏季。
0: 对，从冬天直接就跳到夏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气候变化让我们身体呀、整体适应的时候，年轻人17、18岁的人都很难适应，
1: 更何况是老人家。
0: 对，所以说老人这个时候适应能力更差。
1: 那孙主任，我突然想到有一类人啊，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呼吸系统老问题还有风湿关节病的朋友，很多人一到冬天也是挺难受挺遭罪的啊，大家就选择说往南方走，等到夏天的时候哎再回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降低了温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是这个道理，但是跟大家说这种生活方式按中医养生来讲，
1: 嗯，
0: 实际啊是不科学的。
1: 哦，
0: 哎，不符合中医养生理念的。
1: 哦，
0: 哎，我们大家呀身边很多老朋友老同事，包括新闻里啊也会看到这种我们叫候鸟式的养老。
1: 嗯，
0: 每年都会一些老人呐、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发生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这种新闻基本年年都看到了。
1: 是，
0: 那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啊长期居住的环境已经在我们身体中啊五脏调节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你每天定时起床吃饭会在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嗨，那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天气变化也会在你的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月历、日历。
1: 明白了，
0: 24节气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外界环境改变身体情况，是完全违背天人合一的传统的。
1: 嗯，
0: 不是用环境改变，那你身体不是越改变越不适应环境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而最聪明的方法应该是让我们身体 去适应环境的改变。
1: 是的，
0: 哎，不要为我们的健康去改变环境，要用改变我们的健康去适应环境，
1: 两个方向啊。
0: 对，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也实际是特别简单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真应该是什么，自己也别当天气预报员，
1: 哎
0: 哎，胳膊腿疼了就知道明天也要下
1: 雨。
0: 那我问大家，你这是什么病啊？
1: 风湿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湿呢？
1: 嗯，
0: 对不对？你去了湿，明天下雨，你胳膊腿不就不疼了吗？
1: 是的。
0: 哎，你说天气闷热我就上不来气儿，那你适应了天气闷热，你的气儿不就喘顺了吗？
1: 嗯，
0: 你说我一到苦夏我就免疫力低下，一个夏天把自己熬得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哎，到了冬天秋天体质已经不行了，
1: 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夏天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不一定长的是好事儿，
1: 嗯，
0: 还可能长的是病，
1: 是
0: 更多长的是杂草蚊虫霉菌，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些东西到了秋天会怎么样，它不也要收了吗？
1: 对，一样的道理。
0: 哎，那如果你夏天不把苦夏的问题解决，不把这种闷湿热的问题解决，邪气解决，那你秋天收的是什么？
1: 那就是不健康了。
0: 你收的是病啊。
1: 对，
0: 那到冬天藏在你身体里的是隐患了。
1: 是，
0: 所以说同样是春生夏长秋收冬
1: 藏，
0: 关键不是你秋天收了什么，
1: 嗯，
0: 冬天藏了什么，
1: 而是你春天种了什么，
0: 对，你夏天长的是什么、
1: 嗯、对。
0: 所以说你不管是失眠还是乏力还是胃口不好，我们大家想想四参汤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 嗯，
0: 解决的是你今年种了什么，你长的什么的问题，
1: 就是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把底子给稳住啊。
0: 哎，所以也不光老年人要常喝，现在很多年轻人体质偏弱的，
1: 嗯，
0: 包括呀，主持人，我都建议你喝上、
1: 哎、用上啊。
0: 对，春夏呀，坚持喝，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净，稳住身体平衡。
1: 嗯，
0: 不管怎么大的温差，冷湿变化，冷热交替，身体都能自己扛得住。
1: 是的，
0: 全年少遭罪，少难受。
1: 嗯，咱就是在这个季节呢给身体打好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这一年任何的换季，任何说温差的变化，你都能很舒服的度过了啊。这就是时令调理的一个最高境界，先防病先调理，不难受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护最根本的健康。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有春困苦夏失眠脾胃不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春夏时令这个黄金期，用四陈汤好好的给调理一下。大家记住了我们四陈汤的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我家那个老头啊，他那个基础病就是脑出血。
0: 脑出血不是基础病啊，脑出血怎么变成基础病了？什么原因引起的脑出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瘤，这叫基础病。
4: 啊啊，他脑出血是2002年，
0: 嗯，
4: 对对对，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0: 多大岁数，老头？
4: 84。
0: 基础病是什么？
4: 基础病，
0: 血压、血糖、血脂、抽烟。
4: 啊啊，这都没有，烟酒都不。
0: 血压、血糖、血脂呢？
4: 血压是高危的3级。
0: 那不就基础病是高血压吗？
4: 那啊，那个叫基础病。
0: 这有后遗症吗？
4: 他这后遗症就是右侧偏瘫。
0: 20年。
4: 右侧瘫。
0: 20年偏瘫了，现在右侧是什么状态呀？
4: 人扶着他可以走几步。
0: 嗯。
4: 但是他一走多了他就上喘了，就不能走了。
0: 心脏怎么样？
4: 可能也没有劲。心脏他是冠心病啊。
0: 心脏大不大？
4: 心脏左心室有一点儿。
0: 嗯，这不是冠心病，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
4: 哦。
0: 嗯，你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那在心脏上就是心室增大、喘。哎，这是很典型的。血压控制怎么样？
4: 血压控制的现在还行，他是早上吃那个巴库沙坦
0: 啊，沙库巴吉吉沙坦阿林地平。
4: 哎，早晨一片，完了中午一片，晚上吃的是贝尼地平一片。
0: 怎么吃这么多地平啊？
4: 可以。
0: 有没有吃其他的？有没有吃青绿赛芹？
4: 利尿的。
0: 对。
4: 因为他有这个毛病，一利尿吧，他就那个尿酸就高。
0: 啊，痛风也有。你看这基础病，你不说就藏着。那痛风不也是基础病吗？
4: 他不是痛风，他平时那个并不高，就是在420以内，他就是一吃利尿药，
0: 那
4: 就
0: 说明他是尿酸高。痛风、尿酸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是一个组合。降脂药有用吗？
4: 啊，降脂药一直用的瑞舒发达丁。
0: 对呀，你看看这一套你都得用的。饮食胃口怎么样？
4: 胃口还行。搞搅拌机咋的，搅的糊糊。
0: 心率快不快？
4: 心率还行。
0: 心率快不快？
4: 吃东西，心率啊。
0: 嗯。
4: 心率一般还行吧，七八十下吧。
0: 有没有用美托洛尔？
4: 没有用。
0: 贝特勒克没有用。
4: 没有用。
0: 嗯。
4: 因为他那个，他有时候心率，他最近好像心率上，有时候他心率挺低的，是50多下吧，51、52下。
0: 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第一个，如果他用利尿药，尿酸上来，他会不会有痛风的症状？
4: 哎呦，不会说呀，他语言他失语，但是他要说吧，那个字吐得很轻，但是他不爱说，他总
0: 我给你个建议哈，针对基础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呀、是心衰，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治疗的原则呀，强心利尿，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构。你现在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构这两件事做到。

0: 步吧，走上十步。
1: 如果不走路都喘，那人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为了让他别走的不走路也喘，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嘛。那你想想，咱中风20年了，现在半身不遂，我能给你出个方子说的让他重新走路跟正常人一样，我们都开玩笑呢嘛，那不吹牛呢嘛，不现实的事儿，对不对？这种病只是不让他往前发展就可以了。我们对病人的治疗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我告诉你，不让他往前发展实际上都已经啊超出想象了，是别发展太快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发展最危险的是心衰，心衰现在应该有一个针对心衰的加压方案。现在脑出血你都可以不管它，保护心脏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方案呢，并不是针对心脏保护的一个加压方案，针对心脏和脑血管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你找一个好的医生，循环科的医生，优化一下你降压方案，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也，他这种症状平时脚肿不肿？
0: 他的左脚，我想想，他的右脚有一点肿。
1: 瘫痪的脚还正常的脚？
0: 瘫痪那脚，但是他早晨起来不肿，
1: 嗯，
0: 就是他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嘛，这一天到下午他就开始肿了。
1: 那我再给你一个建议，两个建议，一个呀，找医生重新调整降压方案，再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药给他吃上，因为他一年呢，他有两个难过的关口，一个是冬天感冒，这是对他最危险的，再一个夏天呢，湿气重会使他病情加重。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季节到伏天之前给他吃一个药叫四神汤，哎，帮他利尿，减少心脏循环的压力，而且保证啊夏天能吃一顿饭，保证营养供应，就是缓解他病情发展速度。我就给你两个建议，不给你太多建议啊。一个降压方案，
0: 你那个四神汤咱们港药能不能
1: 有？这两天就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非常便宜，一块多一点一副，你到时候给他用两三个月啊。
0: 嗯嗯，这个是
1: 就是咱老百姓话治苦下的。
0: 哦，
1: 明白吧？你就明白了。
0: 苦下的。
1: 哎，
0: 嗯，
1: 就这两个建议就可以了。
0: 那个四神汤要用多长时间？
1: 最少用到出服，很方便的冲剂，哎，就这个就可以了。完了有时间呢，再去个好一点医院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啊。
0: 主任，他现在他不是最近两三个月晚间有一点躁动吗？
1: 嗯，
0: 给他吃的是那个贝利酮。
1: 嗯，可以啊。
0: 药能经常吃吗？
1: 现在治疗不是说这药有什么副作用，我能怎么吃，是能让他舒服就行。病是很重的，不能什么东西都完美，那不现实的啊。
0: 就是晚间这个躁动的症状已经没有了，那贝利酮可以停不？
1: 不能停，
0: 也不能停。
1: 对，不要停，不要随便去停药啊。
0: 另外，他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就是口水特别重，就是一张嘴哗哗往外淌。
1: 牙怎么样？
0: 牙不好，
1: 去看牙。啊、
0: 高血压、高危血压，人家根本那个口腔科都不动他。
1: 好的口腔科去看，大医院的口腔科啊，
0: 反正挺困难，他去起来挺困难的。
1: 镶牙怕什么的，没问题的啊。
0: 行，好。另外，主任，我还麻烦你我自己的事儿，我那个手指头尖儿，两个手指头尖儿都麻，发麻发木。
1: 十个手指尖儿，
0: 十个都这样。
1: 啊，什么时候啊？
0: 晚上睡觉我就不知道了，就是白天这么坐着就这个手指尖碰啥都像没有感觉不大似的。
1: 你有糖尿病吗？
0: 我没有。
1: 脚麻不麻？
0: 哎，脚也是两个脚踝就像穿两个靴子。
1: 你有没有鼻炎呢？
0: 我没有鼻炎，但是我有点过敏，我早上一起来见凉空气我得淌清鼻涕，淌一阵好了。
1: 这个手麻呀是过度换气引起的。
0: 什么？您说什么是引起的？
1: 过度换气引起的，大喘气。
0: 我没有大喘气呀。
1: 你自己感觉不到，人能感觉到自己大喘气吗？
0: 我可是有严重的，年轻时候有严重的颈椎病。
1: 颈椎病不会十个手指头的，十个手指都麻，那不是颈椎病，啊。
0: 哦。
1: 颈椎病只往一面压，不可能两面压。你这是典型的过度换气、焦虑症、过敏、鼻炎，这是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因为我不考虑你啊间质性肺炎，因为间质性肺炎不这样。你应该啊两个问题，一个呀是不是年龄大了容易出现焦虑，跟这个有关系。 人一焦虑紧张啊，他呼吸频率自主。

0: 短就会加快，就会引起这种现象，大喘气，人是感觉不到的。再个鼻炎或者是咽炎，它也会呼吸频率快，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啊，你不用去管它，因为什么？这证明你肺好。啊，真要是说你想去治的话，得去用一些抗焦虑的药，我们没必要。啊，
1: 我还有一个什么症状，你就走路比较困难，迈像迈不开步似的。
0: 这怎么迈不开步啊？
1: 怎么说呢，就那个像那个小孩咋吧咋吧的。
0: 踩路能踩实了吗？
1: 踩路能踩实，但是就走路就不像人家那很痛痛快快能迈开步，就咋吧咋吧的走。
0: 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三个原因。第一个颈椎病，这个可以是颈椎病。第二个是什么？肌肉萎缩了。啊，就身上瘦肉少了，没劲儿了。第三个原因呢，早期帕金森。但是我感觉早期帕金森可能性非常小。哎，你最有可能的还是前两个原因。去检查也可以，或者是做什么，天气暖和了去做户外运动。哎，就可以了。
1: 嗯，好。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左边这个胳膊吧疼。
0: 整个胳膊疼还是胳膊的哪个部分疼？
1: 肩胛骨那个地方疼的最重。
0: 嗯，
1: 但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左臂这个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现在
0: 那跟你走路一样，看脖子去吧。
1: 还是颈椎压迫的是吧？
0: 对对对，那就直说你那刚才那是颈椎病的事儿了，啊。去看一下椎管狭窄了，抓紧时间看啊。
1: 主任，你说那个颈部椎管狭窄应该怎么做？
0: 做个核磁再定，看是怎么做啊。
1: 要手术吗？
0: 如果医生要你手术，抓紧时间做。
1: 嗯，吃药呢？
0: 去做完核磁再说，如果真骨头偏了，你认为吃药能好了吗？
1: 行，好
0: 啊，
1: 谢谢您主任啊。
0: 嗯，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条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啊。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订10盒，才1.6元一剂，真太便宜又实惠了。最主要是喝着还方便呢。
0: 啊，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啊，你之前用过四神汤吗？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啊，用过，效果真挺不错的。你看我之前吧，只要是这个冷热一交替啊，立马就浑身不得劲儿，头昏脑胀的，也没精气神儿，连说话都提不起力气来。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被抽走了一样。一到夏天的时候，这跟遭上大罪一样，身上裹了层湿毛巾，哎呀，浑身乏得厉害，怎么歇都歇不过来。坐着都想犯困，更别是出门了。胃口呢也跟着变差，到了饭点啊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啥都没胃口，咽不下去，勉强吃两口吧，就感觉胃里胀得慌啊，堵得难受啊。最难受的是大便黏腻不成形啊，每次上完厕所马桶要冲好几遍才能冲干净，而且排便呢也不顺畅，蹲半天呢也排不干净，拍完之后还觉得浑身这个发沉没力气。
0: 这个实际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哈，但是同样湿气重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听你的声音呢、就像是北方人。哎，南方啊湿气重一般的很多都是什么，不管多大岁数都湿气重，是天气真的是超级大。但北方啊实际上一年你看真正的天气很闷的也就几天儿。而更多的时间呢是还是比较干爽的。所以说环境中的湿气也并不是主要问题。北方人最主要的湿气重的原因呢是因为本身有脾虚。因为是脾主水谷，我们身体中的水的转换呢，水是变成了津液，是变成了血，还是变成了湿气，这是由脾来调节的。那如果本身脾弱的人呢，他湿气调

0: 调节能力就差。你再加上啊，天气一热，春夏的时候啊，脾的功能是非常弱的，它是受到抑制的。哎，受到抑制的脾本身就弱，再加上湿气一泡，脾是土，那水一泡，脏水一泡土，那不就成泥了吗？脾的功能啊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说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就会出现呢湿气越来越重，脾功能越来越弱，脾功能越来越弱，湿气堆积越来越重，所以说吃不下去饭，哎，湿气也天天增多，睡不着觉，心慌，头重脚轻，这些问题在夏天就显得非常敏感，所以说我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苦夏。
1: 你看我记得去年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啊，导游注意到我状态不太好，他就给我推荐去买点这个四陈汤试试，说很方便，一冲就能喝，
0: 对，
1: 就能调理我的问题嘛。我当时就尝试着喝了两三天，哎，就感觉精神头好了不少呢，整个人呢愿意活动了，而且吃完饭之后，像这个肚子胀这种问题啊，也明显减轻了，那几天状态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啊，哎呀，算是好好的玩了好几天呢。
0: 四陈汤啊，就是在天气转热的时候调理最经典的名方，坚持按时喝，先把脾胃啊养牢，湿气排尽，以后每年换季也都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难受。而且这款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啊，是速溶冲剂，经过喷雾干燥技术之后的四神汤，不仅呢药物浓度非常高，而且能够做到两秒速溶，这个速度啊，
1: 乏力那种感觉全没了。整个人呐，真是精神好多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脾气我都觉得好了，胃口也打开了，吃饭也香了，也不胀肚子了。包括这个大便的情况也好了，再也没有像那种黏腻啊、冲不干净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0: 对，四神汤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方子，这里配伍了山药、茯苓、莲子、芡实四味中药，组成啊健脾祛湿收涩的铁三角。药性平和，适合呀平时调理，最适合咱们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就说苦夏、春困，哎，困乏无力、消化不好这些问题，包括也像你说的大片黏腻，哎，眼睛肿、腿肿这些湿气重的问题。
1: 这不今天眼瞅着都到最热的时候了吗？
0: 对，
1: 这去一次中国香港，说实话挺贵的，你那个钱都给我买多少四神汤了？所以这次啊，我多报点，我也希望老师啊，能明年继续给我们带。
0: 没问题啊，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四神汤啊这两天也快到了，哎，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1: 行行行，好的，那谢谢主任您了哈。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崔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那啥，我想报名四神汤。
0: 啊。
3: 我听我多买点，这不眼瞅着，这不最热的时候到了吗？我听我订20盒，我们全家一起喝。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家里你需要这么多啊？
3: 哎呀，一到换季我就失眠呐，躺着后半宿都不行，老静不下来，这个身上跟你这个的，哎呀，不行不行
0: 啊！
3: 你就算你睡着了吧，也是多处都是做梦，然后容易醒，第二天起来这家伙头昏脑胀，那浑身这个你累的呀，感觉一点也不想动弹，然后这脾气还特别差呢，一点小事我就点火就着，控制不住情绪。你说我孙子吧，夏天时候吧也不敢上我这儿来，你暑假你都去他姥姥那，再就是我这个胃口差，到了饭点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两口就腹胀，还堵得慌，勉强强吃点还觉得胃胀难受，一到夏天我得瘦个10来斤呢。
0: 这个里边涉及两个问题哈，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空调，或者现在有空调，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一个给房间降温的方法， 就是啊，拖一下地，

0: 给地下淋一点水，马上啊，房间里温度啊就会降下来，空气就感觉凉爽多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拖地淋水，肯定是用清水呀、啊，我们不会用臭水去拖地。你那臭水一拖完地，淋了水之后，那天气再一热，那房间里、啊、它就不是味儿了，根本就待不了人了。
1: 可不是吧？
0: 哎，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现在这种啊，身体里水分都是什么？都是湿气。湿气呀、啊，它就是脏水，所以说天气一热，这些脏水都升腾起来了，全身布满这种脏水之后，从头到脚就没一个好地方了，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心慌，自知没劲儿，胃口不好，都跟这湿气呀、啊、这弥漫在全身有直接关系的。就像你用脏水拖地，那屋里待不下人，一个道理。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啊也注意这个脾是什么呢？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喝进的水，在身体中啊变成什么，这是由脾来主导的。哎，如果脾的功能好，你喝进的水，身体接触的水，它就会产生津液，滋润我们的口腔，滋润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如果你的脾功能差，它就转化成湿气，就会引起啊全身的问题。所以说脾的功能才决定啊水的转化。同时的话，我们这个脾的功能还决定啊吃的东西营养的转化，是转化成力气让我们越吃有劲儿，还是转化成肥肉存起来，还是干脆也就不转化，怎么吃老百姓化直肠子排出去了。所以说呀，喝凉水都胖，或者呀干吃都不胖，人呐、啊、直肠子吸收不了，这些都是脾的问题，都是源于脾虚。天热是非常伤脾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脾虚的人一到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就开始啊你说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1: 你说后来我女婿吧，这不去中国香港出差了吗？就给我买回一个春汤，
0: 嗯，
1: 我就用三天我就打睡了，睡觉踏实了，
0: 嗯，
1: 那躺下也能睡着了，也不翻来覆去折腾顶似的，
0: 嗯，
1: 我用一个月吧，这情绪也平稳了，哎，我也不烦躁，我也不寻生气了。就我那孙子去年给我这过的暑假，而且吧、
0: 嗯、
1: 你说我这胃口还慢慢开了，吃点东西也觉得香了。去年我跟你说一夏天一斤都没瘦，脸色还非常非常好。
0: 对，我们从香港拿这个四神汤啊，它是浓缩剂型的四神汤，就跟诊所里药店里它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叫诊所同款，是专门针对啊春末夏初这种湿气旺盛的季节来调节换季带来的身体各种不适的。为什么喝了几天就有这么好的体感？就是因为它浓度高，药啊存直接帮我们呢调节运化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就可以帮我们呢疏散体内这些湿气燥气，把脏东西排出去了。哎，那我们身体留下地方再吃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一天比一天还感觉舒服，脸色也好，就说这一斤也不会瘦了。
1: 四神汤的效果的确是特别好。
0: 嗯，
1: 我就现在每年我就吃呗，但是咱们这边的四神汤都是原药材，我也喝过，嗯，但效果不好。哎呀，你说去一次香港，那太费劲了。这次这不赶上了吗？一定我得多订点啊，多买点。
0: 自己熬的呀，这个确实就很难说它的感受了。哎，为什么每次取的药哪次好哪次坏，包括每次煮火候都很难掌握的。所以说呀，自己熬的，首先这个药材里的成分咱就不一定啊每次都能给它熬出来，很多药物的有效成分就都浪费掉了。再一个就浓度不够，起效速度也慢，胃肠吸收也不好。那香港大房的浓缩四神汤，它把药材呀粉碎之后，将本身的营养精华全部锁在极细的甘粉里，喝进以后呢，不用自己也吸收，哎，能迅速啊从肠道溶解，被我们身体也利用，开始发挥作用。这样浓缩一剂也才有一剂的效果。
1: 的确不一样，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爱吃盒吧，给我报上吧。
0: 啊，已经登记好了，四神汤这两天就应该快到了啊。
1: 行，我等电话。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3: 北京时间1:00。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现在这个气温啊越来越高了，就眼瞅着又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了啊。天一热，大家发现浑身难受，那晚上也是影响睡眠，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呢又不太敢开这个空调，所以这苦夏这事儿挺遭罪。但是咱看一下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它常年都是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哎，人家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10: 对，
9: 嗯，
10: 咱们这个就发现区别了哈，说到关键的点上了。在咱们中国香港那边呢，常年是湿热的环境。
9: 对，
10: 最高温度啊能达到啊-35度。白天热了一天，更难受的是晚上啊也不凉快。
9: 对，是它温差特别小。
10: 对，躺在那儿啊根本睡不着。但是你看人家没说什么是失眠难受的。靠的是什么呢？
9: 什么法宝？
10: 就是四神汤。
9: 哎，
10: 及时的用上四神汤去调理身体，调理到位了，苦夏带来的像是心烦、失眠 就从根儿上避免掉了。
9: 没错，四陈汤哈、一剂小药一块六，价格便宜，这是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它专门对付的是春困苦夏，包括像换季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四陈汤对于这些问题在中药的方子里边，那绝对是排第一的一个存在了啊。
10: 对，就是这种情况。
9: 嗯，
10: 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脏腑器官呢随着温度的变化也会发胀，
9: 哎，热胀冷缩了哈、
10: 差不多。
9: 嗯，
10: 哎，那你想一想，五脏六腑啊都处于撑开发胀躁动的状态，人能舒服得了吗？
9: 肯定不舒服啊。
10: 哎，里边一胀一躁，心神安定不下来，
9: 嗯，
10: 躺下翻来覆去自然就睡不着，
9: 嗯，
10: 心烦易怒，莫名的焦躁。
9: 嗯，老话都说说心静自然凉，但到这时候这心根本静不下来啊，浑身里外都发胀啊，堵得慌，想睡觉睡不着。
10: 对，就是这样的道理。
9: 嗯，
10: 夏天脏腑啊全部外胀躁动，再加上高温湿气，脾胃运化也跟不上。
9: 嗯，
1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四神汤来调理。
9: 哎，是的，
10: 把脾胃啊调和顺了，把体内的湿气清出去，
9: 嗯，
10: 把躁动的脏腑气机啊收敛平复下来，
9: 哎，
10: 让身体回归到啊平和健康的状态。那不管是夏天的高温闷热还是冷热交替，大的温差变化咱们身体都能扛得住，
9: 没问题。
10: 对，就不会出现春困苦夏、失眠乏力、身体发沉这些换季不适。
9: 是的，这就是四陈汤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实质性的改善了。
10: 对，所以四陈汤啊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是啊常年供应的
9: 不断啊。
10: 而且四陈汤不仅仅是香港大房的专利，
9: 嗯，
10: 还会长期供给各大诊所，任何一个中医诊所你去开都能开得到。
9: 嗯，
10: 方便大家呀长期调理。
9: 孙主任，其实说到诊所，包括咱身边一些老人家对于诊所的依赖性也很高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有点这个小毛病小问题，感冒流鼻涕，大家也第一反应去诊所，离家也近啊，基本上家门口啊社区附近都有，几块钱咱开点这个小药回家一吃就好，不用排队不用折腾，这是最方便的啊。
10: 对，诊所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方便靠谱，也是咱们呢、医疗的保障。
9: 是，
10: 出门步行不超过呀15分钟，必须得有。
9: 嗯，
10: 这是有国家标准的哈。
9: 嗯，
10: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咱们老百姓的诊疗需求，很多小病小症到诊所去开点小药，吃上啊几天就好了。
9: 嗯，
10: 所以说呀，咱们中国香港所有的诊所，一年四季也都能开出四陈汤。
9: 哎，
10: 也是这样的。随时开随时有，随时啊帮你解决问题，
9: 就是方便啊。
10: 对，
9: 因为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全年都是湿热的，你家家户户都要靠这个四陈汤来长期调理，但是呢在我们身边没有这种现成的四陈汤哈。
10: 对，咱们这边的诊所其实哈、也有类似的方子。
9: 嗯，
10: 哎，但基本都是啊开原材料回去自己煮，
9: 那费劲呐。
10: 哎，但是因为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这四味成分所有药房啊都能买到。
9: 嗯，
10: 但是如果自己煮这个效果就很难把控。如果在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它就是不一样的。
9: 嗯，
10: 它是诊所同款浓缩剂型，100%的呀能发挥作用。
9: 浓缩和原材这个从源头上有一个对比的啊。
10: 没错。
9: 嗯，
10: 首先从体感上就不一样。哎，我们说一个夏天从立夏到立秋一共95天，每天喝一剂四神汤，你会发现逐渐的胃口好了，身上有劲儿了，浑身都是轻松的，每天晚上啊都能睡个好觉。
9: 嗯，
10: 一到换季高温就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喝四神汤调理的过程中哎，就不会啊再出现了。
9: 是，
10: 每天喝每天身体都有变化。
9: 嗯，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当下是喝四陈汤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10: 没错。
9: 嗯，
10: 但一定要喝浓缩的，因为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煮钱不少花，费劲熬，喝了一周很有可能啊就没有什么感觉，
11: 没啥变化、啊、
10: 对，没有变化，
11: 嗯，
10: 甚至夏天过去了，身体也还没调节过来，
11: 就错过了一个最佳调理的时期了啊。所以喝四陈汤啊，咱们一定要喝浓缩剂型，这样的四陈汤才能说喝一剂有一剂的反应。而且这种浓缩的四陈汤全香港地区统一价格，一剂呢才1.6元，价格便宜，咱们一定要提前喝上。现在天儿已经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们喝上它之后啊，春不困夏不苦，很多季节带来的小病小症啊，自然就解决掉了。所以想用香港大药房浓缩四陈汤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1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0: 中国香港所有诊所流通的四陈汤全部统一遵循香港大房制药标准，
11: 嗯，
10: 原材料提取标准可以说是行业顶尖级别。
11: 难怪很多朋友说喝上就会有体感，你看背后是一个硬核的制药技术在支撑。
10: 没错，
11: 嗯，
10: 香港大房这款浓缩四陈汤第一步最关键的工序就是啊，微米级的细胞粉碎。
11: 嗯，
10: 四陈汤四味药材全部都是草本植物，植物外面呢都有一层硬核的细胞壁。
11: 嗯，
10: 药材真正的药性、营养、有效成分很多都在细胞壁里面
11: 包裹着。
10: 普通人在家煮，火候再好，时间再长，一般情况下只能熬出40%的有效成分。
11: 哦，
10: 剩下的就浪费掉了，直接扔了，
11: 太可惜了。
10: 但是经过专业的粉碎技术，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吸出率能达到95%以上。
11: 嗯，充分利用啊。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咱现在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破壁机，那说我自己在家打碎药材难道说不一样吗？
10: 区别很大的。
11: 嗯，
10: 哎，加工药材的粉碎技术它是一套非常全面的整体的一个技术。
11: 嗯，
10: 而不是啊说把大的块打碎了，把壁打破了就可以呀、啊、都解决了。
11: 嗯嗯，
10: 哎，壁打破了不一定啊颗粒都是一样的，
11: 没那么简单、啊、
10: 对。而且同时的话，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粉碎得到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11: 嗯，
10: 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呢把麦子磨碎，你可以用锤子凿，
11: 对，
10: 你可以用擀面杖擀，
11: 很多方法，
10: 也可以用机器来打。但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最好的白面是磨出来的，
11: 是，
10: 所以说为什么磨出来白面又精细而且好保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呢？
11: 嗯，
10: 就是因为磨呀磨出来的最适合人肠道吸收的。
11: 嗯， 嗯，
10: 把麦子里营养精华呀保留的最好的，而且同时呢还有一层啊薄薄的麦皮也保留在里边被磨碎。
11: 嗯，
10: 哎，这个麦皮里的营养成分也是我们中国人
11: 最需要的
10: 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
11: 对，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啊，打碎不等于是破壁，这也是孙主任不建议大家说自己在家熬煮的一个原因啊。
10: 粉碎获得的四陈汤原液经过再次浓缩，要求浓度必须得达到99%。
11: 嗯，
10: 质地就像高纯度高脂一样，
11: 非常纯，
10: 粘稠细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上了年纪、胃肠机能退化、消化能力弱，普通药汤分子大杂质多，胃肠费力消化还吸收不进去。
11: 嗯，
10: 而我们提前粉碎、提前萃取、提前浓缩，等于替肠道把最难最累的工作全部做完。
11: 明白了，也就是说别人可能需要肠胃很费力的去分解，咱们是直接提前加工好，不再给肠胃增加其他的一丁点的负担了。
10: 为了让中老年人吸收更快，利用度更高，还有第三步核心工艺，
11: 嗯，
10: 就是啊纳米级喷雾干燥技术，一秒脱水瞬间成粉。
11: 嗯，
10: 这个粉末细腻到什么程度，轻轻一吹直接雾化飘在空气里。
11: 瞬间成粉，一吹成雾，这个我脑海里当中已经有画面了啊。但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变成这么细的粉对于我们到底好在哪儿呢？
10: 主要有两点好处。
11: 嗯，
10: 第一，吸收速度极快。大家都知道医用雾化，它就是把药物通过雾化机变成特别小的颗粒，通过呼吸就可以被黏膜吸收。
11: 嗯，
10: 我们这款四陈汤干粉基本一样， 颗粒细到极致，第二溶解度达到顶级，
11: 嗯，
10: 它能做到两秒速溶，
11: 很快呀。
10: 哎，给大家举个比方，冰糖白糖大家都知道吧？
11: 知道啊。
10: 哪个好融化？
11: 那肯定是白糖啊。
10: 为什么呢？
11: 因为白糖很细腻啊，这遇到水瞬间它就化了，很快的。
10: 药物溶解就是这个道理。市面上普通中药冲剂，自己熬糖药就像冰糖，
11: 嗯，
10: 在胃肠里融化慢，消化慢，见效慢，
11: 速度慢啊。
10: 而我们做出来的超细干粉，好比白糖，它能做到两秒速溶，100%融合胃肠。
11: 普通汤药是慢慢的化开，那咱们这个是直接融进身体里了。
10: 所以说，直接能被身体吸收，这才叫真正的速溶。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保证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
11: 嗯，
10: 这也是不让大家自己拿原药回去煮的原因，因为没有设备能做出这样的。
11: 嗯，这是用制药的标准做这个四陈汤，喝这种浓缩的四陈汤才是真的有效的。
10: 最后形成速溶冲剂的四陈汤，得到的结果是三快。
11: 嗯，
10: 服用快，吸收快，见效快。
11: 这个快可以说是中国香港一个代名词了啊，本身就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城市。
10: 没错。
11: 嗯，
10: 所以他们呢，不论生活工作还是调理身体，都追求一个快字，高效便捷，不能耽误事儿。
11: 嗯，
10: 四神汤服用快，喝的时候用水一冲，一口就喝进去了。
11: 对，
10: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
11: 很方便，
10: 吸收快。对于所有的老年人，不管是脾胃功能什么样，喝它都能及时吸收。
11: 嗯，这一点额外重要啊。老年朋友这个身体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平时可能用的药也已经好几种了，那我们吃四陈汤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负担了。
10: 不仅没有负担，长期喝还会逐渐恢复脾胃功能。
11: 嗯，
10: 因为里边的山药补脾，你像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平时多吃点山药，哎，都是可以的。
11: 对，
10: 所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子，只要对上症，见效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11: 嗯嗯，
10: 有一个东北患者去香港那边玩，
11: 嗯，
10: 刚到开始失眠，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1: 嗯，
10: 白天浑身发沉，没有胃口，
11: 就是突然到这种高热的环境，人也适应不了，脏腑器官也跟着这个温度变化在变化。
10: 后来在诊所开了浓缩的四神汤，
11: 嗯，
10: 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就能睡着了，之后继续喝，
11: 嗯，
10: 胃口也开了，身上发沉乏力的感觉也明显减轻。
11: 嗯，
10: 回家的时候还特意带了10盒走。
11: 这就是用好了啊，这是高浓缩高吸收带来的一个速度，和咱们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熬煮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是真正有保障的。而且一副药才1.6块啊，所以大家怕说有春困、有苦夏等等这一系列症状的，都可以选择用四陈汤好好调理一下。报名电话是
12: 400-1。
10: 苦夏是不一样的，
11: 嗯，症状也不一样。
10: 对，但是苦夏在北方、华北、东北主要是三大症状。
11: 嗯，哪三大？
10: 一个呀是心烦睡不着觉，
11: 嗯，
10: 哎，心慌；一个是胃口不好，吃不下去饭，
11: 嗯。
10: 油腻的东西沾都不敢沾。
11: 嗯，
10: 再有一个就没劲儿，全身呐、啊、腿像灌铅，胳膊腿啊像泥一样、
11: 嗯、
10: 到哪儿一躺，就是我感觉葛优躺就应该是夏天出现的。你看那个图片呢、啊嗯、当时那个状态呀、
11: 啊、也是穿的是那个夏装啊。
10: 对，那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苦夏乏力的状态。
11: 嗯，
10: 哎，咱们就先说这个睡眠，这是咱老年人呐、啊、比较关注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失眠有这样的特点，一到春末就开始加重，一到夏天天气一闷就睡不着觉的，
11: 嗯，
10: 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开着窗户也难受，吹着空调受不了，
11: 嗯，
10: 开着风扇解决不了问题。
11: 哎呦，太写实了。
10: 哎，就这种失眠，你用四神汤就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11: 很适合啊。
10: 对，
11: 嗯，
1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失眠呢、啊、它是典型的节气问题，
11: 季节带来的。
10: 对、
11: 哦、
10: 第一个呀，白天长了夜短了。
11: 嗯，
10: 哎，老年人的生物钟啊，本身伏是在夏至之后，就是入伏啊。
11: 嗯，
10: 因为夏至那天阳气最
11: 多、啊、阳气最盛、哦、
10: 对不对？所以说呀，我说了，到了夏天阳气盛，大太阳在着，热气熏着，那地

0: 面上啊是什么都往上涨，
1: 嗯，
0: 往上冒。这个时候啊，坏的东西反倒比好的东西涨得更快，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庄稼在涨，草长得更快。
1: 嗯，
0: 哎，你家里养的鸡、养的猪，哎，你看这几天不长肉了，那苍蝇蚊子呼呼的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这都是阳气盛的表现。那我们本身呢，身体啊，阴气就弱，血就不足，调理能力就差。你就无法控制住这些阳气，
1: 嗯，
0: 就会表现呐热气蒸腾的改变，
1: 嗯，
0: 那全身的气血都化成热气蒸腾你的脑子，你能睡着觉了吗？
1: 哦，
0: 它静不下来的，
1: 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这种热气蒸腾的状态下，心脏阳气盛，阳气较快，
1: 嗯，
0: 心跳的自然快，
1: 嗯，
0: 同时的话，我们说阳气的特点是什么？热气跟寒气的特点是，热气是散，寒气是收。
1: 嗯，
0: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1: 对，
0: 寒气重了，动动动，最后成冰块了。
1: 嗯，
0: 都收住了，存下了。热气那锅开了，只要盖一打开，
1: 蒸汽
0: 一股蒸汽全散掉了。
1: 对，
0: 你再烧一会儿，锅都干
1: 了，
0: 了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这么散气，气都散没了，气散没了，人就没力气了。
1: 哦，所以没劲儿乏力啊，
0: 没劲儿乏力，吃不下去饭，胳膊腿不愿意动，
1: 嗯，
0: 这些都是什么？在散气，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也都属于叫季节来的时令性变化，
1: 嗯，
0: 而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四神汤是典型的一个时令药，就是针对夏季这种湿热天气引起的刚才说这些症状，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1: 所以大家看看四神汤哈、啊，一块六一剂的小药，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啊，朋友们、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而且在临床当中，一些有难度的情况，对症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啊，用一下四神汤。
1: 嗯，
0: 你比如肺气肿，
1: 哦，
0: 这个肺气肿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乏力更明显。
1: 哦，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吃不下去饭。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肺气肿最后啊要转化成肺心病的
1: 哦。
0: 而肺心病最突出的症状是什么？
1: 什么？
0: 吃不下去饭，腿肿。
1: 嗯，
0: 吃不下去饭的原因是因为胃肠的水肿。所以说，肺心病啊，这个病从开始到最后不断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湿气在体内的聚集，
1: 这是根儿。
0: 对，开始湿气也转化成了痰、嗯、就是引起了咳痰喘，随着痰聚集，湿气继续聚集在血管中，引起了阻塞拖累，就造成了胃肠的水肿，脚的水肿，这就是肺心病。
1: 明白了。
0: 哎，而且它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夏天呢，空气中水蒸气含量高，占了氧气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别说得肺气肿的人，就是正常人，杨迪像你这样年轻人，
1: 嗯，
0: 你喘气儿都觉得费事。
1: 哦，是，天热的时候是这样。
0: 对对，哎，所以说慢性肺病老慢气儿的人，就是慢阻肺的人，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啊，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吸收起来更麻烦，所以说的话他的症状反倒会有一个呀、啊、三伏天缺氧加重，水肿加重的过程。
1: 哦，
0: 那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慢性疾病的时令变化，也正对啊湿气重的原因，不管是空气中的水蒸气，还是身体中多留下的这些湿气，
1: 嗯，
0: 水肿，那也是要考虑用时令药来解决的。
1: 明白了，但确实是没想到啊，四神汤对于像这种这个肺心病水肿，竟然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0: 对，四神汤啊，我们叫它时令方，针对啊春困和苦夏的。
1: 嗯。就到什么季节咱们就得做什么季节的养生，吃什么季节的方子，到了春夏两季咱就得喝这个四神汤了。
0: 四神汤这个经典的时令方啊，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1: 嗯，
0: 三伏贴大家知道吧？
1: 太知道了，一到三伏那几天啊，不管是大医院、中医院还是社区门诊都排队，主要就是价格不贵，所以人人都去贴。
0: 三伏贴也就是最经典的时令调理，
1: 嗯，
0: 它的逻辑也叫冬病夏治。
1: 是的，
0: 冬天容易犯的老慢支、哮喘、怕冷、体质虚弱，全靠夏天把阳气补足，把寒气逼出去、
1: 嗯、
0: 把免疫力提升上来，等到冬天一来， 毛病就少了。

0: 轻了。
1: 对，
0: 所以说三伏贴不是等病了才治，是提前调理，提前防，提前把体质改过来。
1: 是的，四神汤和三伏贴是一样的道理啊，只不过三伏贴它更侧重的像呼吸系统啊，虚寒体质，那么四神汤它专门管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春困和苦夏，负责脾胃湿气还有这个换季不适的这些问题了。
0: 那四神汤应该什么样的人吃？
1: 嗯，
0: 一个就像岭南那边，广东广西长期都是很热的地方，就长期吃。再一个就像啊，我们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就是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去吃。
1: 季节转换啊，
0: 因为在北方这边的温差比较大。
1: 嗯，
0: 北方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大家想一想，能达到多大吗？
1: 冬天零下20多，夏天是零上30出头，这一算怎么着也得有50多度了。
0: 这跟大家说，在黑龙江地区一年的温差可以达到80度。
1: 哇，那边确实是温差相差的来说更大了，那对身体的影响我相信一定也是更大的啊。
0: 所以啊，东北人春夏两季必须坚持喝，
1: 嗯，
0: 替我们身体啊适应这种突然变化。杨迪啊应该也是东北人哈。
1: 对呀，我就是纯正的东北人。
0: 哎，
1: 很了解。
0: 东北人经常会说呀，我们是没有春秋两季的。
1: 是。
0: 哎，就是几天的时间
1: 就进入到夏季。
0: 对，从冬天直接就跳到夏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气候变化让我们身体啊整体适应的时候，年轻人17、18岁的人都很难适应。
1: 更何况是老人家。
0: 对，所以说老人这个时候适应能力更差。
1: 那孙主任，我突然想到有一类人啊，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呼吸系统老问题，还有风湿关节病的朋友，很多人一到冬天也是挺难受挺遭罪的啊，大家就选择说往南方走，等到夏天的时候哎再回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降低了温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是这个道理，但是跟大家说这种生活方式按中医养生来讲，
1: 嗯，
0: 实际啊是不科学的
1: 哦，
0: 哎，不符合中医养生理念的
1: 哦，
0: 哎，我们大家呀身边很多老朋友老同事，包括新闻里啊也会看到这种我们叫候鸟式的养老，
1: 嗯，
0: 每年都会一些老人呐、啊、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发生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这种新闻基本年年都看到了。
1: 是，
0: 那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啊，长期居住的环境已经在我们身体中啊五脏调节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你每天定时起床吃饭会在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哎，那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天气变化也会在你的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月历日历。
1: 明白了。
0: 24节气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外界环境改变身体情况是完全违背天人合一的传统的。
1: 嗯。
0: 不是用环境改变，那你身体不是越改变越不适应环境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而最聪明的方法应该是让我们身体去适应环境的改变。
1: 是的。
0: 哎，不要为我们的健康去改变环境。要用改变我们的健康去适应环境，
1: 两个方向啊。
0: 对，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也实际是特别简单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真应该是什么？自己呀，别当天气预报员。
1: 哎
0: 哎，胳膊腿疼了，就知道明天也要下雨。
1: 要下雨。
0: 那我问大家，你这是什么病啊？
1: 风湿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湿呢？
1: 嗯，
0: 对不对？你去了湿，明天下雨，你胳膊腿不就不疼了吗？
1: 是的。
0: 哎，你说天气闷热我就上不来气儿，那你适应了天气闷热，你的气儿不就喘顺了吗？
1: 嗯。
0: 你说我一到苦夏我就免疫力低下，一个夏天把自己熬得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哎，到了冬天秋天体质已经不行了，
1: 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夏天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不一定长的是好事儿，
1: 嗯，
0: 还可能长的是病，
1: 是
0: 更多长的是杂草、蚊虫、霉菌，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些东西到了秋天会怎么样？它不也要收了吗？
1: 对，一样的道理。
0: 哎，那如果你夏天不把苦夏的问题解决，不把这种闷湿热的问题解决，邪气解决，那你秋天收的是什么？

0: 就是不健康了。
1: 你收的是病啊。
0: 对。
1: 那到冬天藏在你身体里的是隐患了。
0: 是。
1: 所以说同样是春生、夏长、秋收、
0: 冬藏。
1: 关键不是你秋天收了什么、
0: 嗯、
1: 冬天藏了什么。
0: 而是你春天种了什么，
1: 对，你夏天长的是什么、
0: 嗯、对，
1: 所以说你不管是失眠还是乏力还是胃口不好，我们大家想想四参汤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0: 嗯，
1: 解决的是你今年种了什么，你长的什么的问题，
0: 就是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
1: 对，
0: 把底子给稳住啊。
1: 哎，所以也不光老年人要常喝，现在很多年轻人体质偏弱的、
0: 嗯、
1: 包括呀主持人，我都建议你喝上、
0: 哎、用上啊。
1: 对，春夏呀坚持喝，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净，稳住身体平衡。
0: 嗯，
1: 不管怎么大的温差，冷湿变化，冷热交替，身体都能自己扛得住。
0: 是的，
1: 全年少遭罪少难受。
0: 嗯，咱就是在这个季节呢给身体打好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这一年任何的换季，任何说温差的变化，你都能很舒服的度过了啊。这就是时令调理的一个最高境界，先防病先调理，不难受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护最根本的健康。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有春困苦夏失眠脾胃不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春夏时令这个黄金期，用四陈汤好好的给调理一下。大家记住了我们四陈汤的报名热线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5: 我家那个老头啊，他那个基础病就是脑出血。
1: 脑出血不是基础病啊，脑出血怎么变成基础病了？什么原因引起的脑出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瘤，这叫基础病。
5: 啊啊，他脑出血是2002年。
1: 嗯，完了，现在右侧是什么状态呀、啊？
5: 人扶着他可以走几步。
1: 嗯。
5: 但是他一走多了，他就上喘了，他不能走了。
1: 心脏怎么样？
5: 可能也没有劲。心脏他是冠心病啊。
1: 心脏大不大？
5: 心脏左心室有一点儿。
1: 嗯，这不是冠心病，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
5: 哦。
1: 嗯。你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
5: 啊、
1: 那在心脏上就是心室增大、
5: 啊、
1: 喘，哎，这是很典型的。血压控制怎么样？
5: 人家控制。

0: 那现在还行，他是早上吃那个巴库沙坦
1: 啊，沙库巴西吉亚坦阿林地平，
0: 哎、
1: 嗯、
0: 哎，早晨一片，完了中午一片、
1: 嗯，
0: 晚上吃的是贝尼地平一片。
1: 怎么吃这么多地平啊？有没有吃其他的？有没有吃青绿赛芹？
0: 利尿的、啊。
1: 对。
0: 因为他有这个毛病，一利尿吧，他就那个，尿酸就高。
1: 啊，痛风也有。你看这基础病，你不说就藏着。那痛风不也是基础病吗？
0: 他不是痛风，他平时那个尿酸并不高，就是在420以内，他就是一吃利尿药，
1: 那就说明他是尿酸高，痛风、尿酸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是一个组合。降脂药有用吗？
0: 啊，降脂药一直用的是瑞舒发达冰。
1: 对呀、啊，你看看这一套你都得用的，饮食胃口怎么样？
0: 嗯、啊，胃口还行。搞搅拌机打的搅的糊糊、
1: 心率快不快？
0: 心率还行，
1: 心率快不快？
0: 心率啊，
1: 嗯，
0: 心率一般还行吧，七八十下吧。
1: 有没有用美托洛尔？
0: 没有用，
1: 贝特勒克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他那个他有时候心率，他最近好像心率上，有时候他心率挺低的，
1: 嗯，
0: 是50多下吧，51。
1: 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第一个，如果他用利尿药、尿酸上来，他会不会有痛风的症状？
0: 哎呀，不会说呀，他语言他失语，但是他要说吧，那个字吐得很轻，
1: 嗯，
0: 但是他不爱说，他总
1: 我给你个建议哈，
0: 嗯、
1: 针对基础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呀、是心衰、
0: 嗯，
1: 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治疗的原则呀，强心利尿，控制血压，防止心肌重构。你现在控制血压，防止心肌重构这两件事做到了，但是你没有用利尿药。为什么没有用利尿药呢？因为你怕呀，哎，尿酸高。但是呢，如果尿酸高没有出现痛风症状的时候，是可以用利尿药的，明白吧？这是第一个建议。利尿药中啊，有一些药啊，比如罗内酯，它是可以不影响尿酸的。但是呢，罗内酯不能跟沙坦一起用。所以说这个方案怎么调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医生啊，让他帮你重新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因为你现在

0: 现在发展最危险的是心衰，心衰现在应该有一个针对心衰的降压方案。现在脑出血你都可以不管它，保护心脏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方案呢，并不是针对心脏保护的一个降压方案，针对心脏和脑血管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你找一个好的医生，循环科的医生，优化一下你降压方案，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他这种症状平时脚肿不肿？
1: 他的左脚，我想想，他的右脚有一点肿，
0: 瘫痪的脚还是正常的脚？
1: 瘫痪那脚，但是他早晨起来不肿，
0: 嗯，
1: 就是他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嘛，这一天到下午他就开始肿了。
0: 那我再给你一个建议，两个建议，一个呀，找医生重新调整降压方案，再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药给他吃上，因为他一年呢，他有两个难过的关口，一个是冬天感冒，这是对他最危险的，再有个夏天呢，湿气重会使他病情加重。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季节到伏天之前给他吃一个药叫四神汤，哎，帮他利尿，减少心脏循环的压力，而且保证啊夏天能吃一顿饭，保证营养供应，就是缓解他病情发展速度。我就给你两个建议，不给你太多建议啊、哦。一个降压方案，
1: 那个四神汤咱们港药能不能
0: 有？这两天就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非常便宜，一块多一点一副，你到时候给他用两三个月啊。哦
1: 这个是
0: 就是咱老百姓话治苦下的，
1: 哦，
0: 明白吧？你就明白了，
1: 苦下的，
0: 就这两个建议就可以了。
1: 那个四神汤要用多长时间？
0: 最少用到出伏，很方便的冲剂，哎，就这个就可以了。完了有时间呢，再去个好一点医院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啊、哦。
1: 主任，他现在他不是。最近两三个月晚间有一点躁动嘛，
0: 嗯，
1: 给他吃的是那个贝利酮，
0: 嗯，可以啊，
1: 药能经常吃吗？
0: 现在治疗不是说这药有什么副作用，我能怎么吃，是能让他舒服就行，病是很重的，不能什么东西都完美，那不现实的啊、哦。
1: 就是晚间这个躁动的症状已经没有了，那贝利酮可以停不？
0: 不能停。
1: 也不能停，
0: 对，不要停，不要随便去停药啊、哦。
1: 另外，他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就是口水特别重，这就一张嘴哗哗往外淌。
0: 牙怎么样？
1: 牙不好，
0: 去看牙。哦、
1: 高血压，高危血压，人根本那个口腔科都不动他。
0: 好的口腔科去看，大医院的口腔科啊、哦。
1: 反正挺困难，他去起来挺困难的。
0: 镶牙怕什么的，没问题的啊、
1: 哦。行，好。另外，主任，我还麻烦你我自己的事儿。我那个手指头尖儿，两个手指头尖儿都麻，发麻发木。
0: 十个手指尖儿，
1: 十个都这样。
0: 啊，什么时候啊？
1: 晚上睡觉我就不知道了，就是白天这么坐着就这个手指尖碰啥都像没有感觉不大似的。
0: 你有糖尿病吗？
1: 我没有。
0: 脚麻不麻？
1: 哎，脚也是。两个脚踝就像穿两个靴子。
0: 你有没有鼻炎呢？
1: 我
0: 手指头的十个手指都麻，那不是颈椎病啊、
1: 哦、
0: 颈椎病只往一面压、哦、不可能两面压。你这是典型的过度换气、焦虑症、过敏、鼻炎，这是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因为我不考虑你啊间质性肺炎，因为间质性肺炎不这样。你应该啊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年龄大了容易出现焦虑，跟这个有关系。人一焦虑紧张啊，他呼吸频率自主的就会加快，就会引起这种现象，大喘气，人是感觉不到的。再个鼻炎或者是咽炎，他也会呼吸频率快，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啊，你不用去管它，因为什么？这证明你肺好。啊，真要是说你想去治的话，得去用一些抗焦虑的药，我们没必要。啊，
1: 我还有一个什么症状，你就走路比较困难。迈像迈不开步似的，
0: 这怎么迈不开步啊？
1: 怎么说呢？就那个像那个小孩咋吧咋吧的。
0: 踩路能踩实了吗？
1: 踩路能踩实，但是就走路就不像人家那很痛痛快快能迈开步，就咋吧咋吧的走。
0: 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三个原因：第一个颈椎病，这个可以是颈椎病；第二个是什么？肌肉萎缩了啊，就身上瘦肉少了，没劲儿了；第三个原因呢，早期帕金森。但是我感觉早期帕金森可能性非常小，哎，你最有可

0: 能的还是前两个原因。去检查也可以，或者是做什么，天气暖和了去做户外运动。
1: 嗯
0: 啊，哎就可以了。
1: 嗯，好。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左边这个胳膊吧疼。
0: 整个胳膊疼还是胳膊的哪个部分疼？
1: 肩胛骨那个地方疼的最重。
0: 嗯，
1: 但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左臂这个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现在
0: 那跟你走路一样，看脖子去吧。
1: 还是颈椎压迫的是吧？
0: 对对对，那就这说你那刚才那是颈椎病的事儿了，啊。
1: 哦。
0: 嗯，去看一下椎管狭窄了，抓紧时间看啊。
1: 主任，你说那个颈部椎管狭窄应该怎么做？
0: 做个核磁再定，看是怎么做啊。
1: 要手术吗？
0: 如果医生要你手术，抓紧时间做。
1: 嗯，吃药呢？
0: 去做完核磁再说，如果真骨头偏了，你认为吃药能好了吗？
1: 行，好
0: 啊，
1: 谢谢您主任啊。
0: 嗯，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订10盒，才1.6元一剂，真太便宜又实惠了。最主要是喝着还方便呢。
0: 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啊。你之前用过四神汤吗？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用过，效果真挺不错的。你看我之前吧，只要是这个冷热一交替啊，立马就浑身不得劲儿，头昏脑胀的，也没精气神儿，连说话都提不起力气来。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被抽走了一样。
0: 嗯，
3: 一到夏天的时候啊，这跟遭上大罪一样，身上裹了层湿毛巾，哎呀，浑身乏得厉害，怎么歇都歇不过来。坐着都想犯困，更别是出门了。胃口呢也跟着变差，到了饭点啊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啥都没胃口，咽不下去，勉强吃两口吧，就感觉胃里胀得慌啊，堵得难受啊。最难受的是大便黏腻不成形啊。
0: 嗯，
3: 每次上完厕所马桶都冲好几遍才能冲干净，而且排便呢也不顺畅，蹲半天呢也排不干净，排完之后还觉得浑身这个发沉没力气。
0: 这个实际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哈，但是同样湿气重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听你的声音呢、啊、就像是北方人。哎，南方啊湿气重一般的很多都是什么，不管多大岁数都湿气重，是天气真的是潮气大。但北方啊实际上一年哎你看真正的天气很闷的也就几天儿，而更多的时间呢是还是比较干爽的。所以说环境中的湿气也并不是主要问题。北方人最主要的湿气重的原因呢是因为本身有脾虚，因为也是脾主水谷，我们身体中的水的转换呢，水是变成了津液，是变成了血，还是变成了湿气，这是由脾呀、来调节的。那如果本身脾弱的人呢，他湿气调节能力就差，你再加上啊天气一热，春夏的时候啊，脾的功能是非常弱的，它是受到抑制的。哎，受到抑制的脾本身就弱，再加上湿气一泡，脾是土，那水一泡，脏水一泡土，那不就成泥了吗？脾的功能啊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说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就会出现呢湿气越来越重，脾功能越来越弱，脾功能越来越弱，湿气堆积越来越重，所以说吃不下去饭，哎，湿气也天天增多，睡不着觉，心慌，头重脚轻，这些问题在夏天就显得非常敏感。所以说我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苦夏。
3: 你看我记得去年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啊、导游注意到我状态不太好，他就给我推荐去买点这个四陈汤试试，这很方便，一冲就能喝，
0: 对，
3: 就能调理我的问题嘛。我当时就尝试着喝了两三天，就感觉精神头好了不少呢，整个人呢

0: 愿意活动了，而且吃完饭之后，像这个肚子胀这种问题啊，也明显减轻了，那几天状态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啊，呀，算是好好的玩了好几天呢。
1: 四神汤啊，就是在天气转热的时候调理最经典的名方，坚持按时喝，先把脾胃养牢，湿气排净，以后每年换季也都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难受。而且这款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啊，是速溶冲剂，经过喷雾干燥技术之后的四神汤，不仅呢药物浓度非常高，而且能够做到2秒速溶。这个速度啊，不仅仅是水里2秒速溶，更是你的胃肠液里啊2秒速溶，直接进入血液里发挥作用。所以说呀，咱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看，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剂才1.6块。也不贵，效果还这么好，那我就带了10盒这个四神汤回来，喝了一夏天呢，身上像以前那种沉呐、犯困呐、乏力那种感觉全没了，整个人呐，真是精神好多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脾气我都觉得好了，胃口也打开了，吃饭也香了，也不胀肚子了，包括这个大便的情况也好了，再也没有像那种黏腻啊、冲不干净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1: 对，四神汤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方子，这里配伍了山药、茯苓、莲子、芡实四味中药，组成啊健脾祛湿收涩的铁三角，药性平和，适合呀平时调理。最适合咱们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就说苦夏、春困，哎，困乏无力、消化不好这些问题，包括也像你说的大片黏腻，哎，眼睛肿、腿肿这些湿气重的问题。
0: 这不今天眼瞅着都到最热的时候了吗？
1: 对，
0: 那去一次中国香港，说实话挺贵的，
1: 哈。
0: 你那个钱都给我买多少四神汤了？所以这次啊，我多报点，我也希望老师啊能明年继续给我们带。
1: 没问题啊！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四神汤啊这2天也快到了，哎，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0: 行，好的，那谢谢主任您了哈。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那啥，我想报名四神汤，我寻我多买点，你这不眼瞅着。这不最热的时候到了吗？我寻我订20盒，我们全家一起喝。
1: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家里你需要这么多啊？
4: 哎呀，一到换季我就失眠呐。躺到后半宿都不行。老静不下来，这个身上跟你这个的，哎呀，不行不行。
1: 啊。
4: 你就算你睡着了吧，也是，多处都是做梦，然后容易醒。第二天起来，这家伙头昏脑胀。那浑身就给你累的呀，感觉一点也不想动弹，然后这脾气还特别差呢，一点小事我就点火就着，控制不住情绪。你说我孙子吧，夏天时候吧也不敢上我这来，你暑假你都去他姥姥那，再就是我这个胃口差，到了饭点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两口就腹胀，还堵得慌，勉强强吃点还觉得胃胀难受，一到夏天我得瘦个10来斤呢。
1: 这个里边涉及两个问题哈，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空调，或者现在有空调，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一个给房间降温的方法，就是啊，拖一下地，给地下淋一点水，马上啊，房间里温度啊就会降下来，空气就感觉凉爽多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拖地淋水，肯定是 全身。

不满这种脏水之后，从头到脚就没一个好地方了，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心慌，自知没劲儿，胃口不好，都跟这湿气也弥漫在全身有直接关系的。就像你用脏水拖地，那屋里待不下人，一个道理。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啊也注意这个脾是什么呢？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喝进去的水，在身体中啊变成什么，这是由脾来主导的。哎，如果脾的功能好，你喝进的水，身体接触的水，它就会产生津液，滋润我们的口腔，滋润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如果你的脾功能差，它就转化成湿气，就会引起啊全身的问题。所以说脾的功能才

0: 来的啊，身体各种不适的。为什么喝了几天就有这么好的体感？就是因为它浓度高，药啊存直接帮我们呢调节运化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就可以帮我们呢疏散体内这些湿气燥气，把脏东西排出去了。哎，那我们身体留下地方再吃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一天比一天还感觉舒服，脸色也好，就说呢一斤也不会瘦了。
1: 四神汤的效果的确是特别好。
0: 嗯，
1: 我就现在每年我就吃呗，但是咱这边的四神汤都是原药材，我也喝过，但效果不好。哎呀，你说去一次香港，那太费劲了。这次这不赶上了吗？一定我得多订点啊，多买点。
0: 自己熬的呀，这个确实就很难说他的感受了。哎，为什么每次取的药哪次好哪次坏，包括每次煮火候都很难掌握的。所以说呀，自己熬的，首先这个药材里的成分咱就不一定啊每次都能给它熬出来，很多药物的有效成分都浪费掉了。再一个就浓度不够，起效速度也慢，胃肠吸收也不好。那香港大房的浓缩四神汤，它把药材呀粉碎之后，将本身的营养精华全部锁在极细的干粉里，喝进以后呢不用自己也吸收，哎，能迅速啊从肠道溶解，被我们身体也利用，开始发挥作用，这样浓缩一剂也才有一剂的效果。
1: 的确不一样，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爱吃盒吧，给我报上吧。
0: 啊，已经登记好了，四神汤这两天就应该快到了啊。
1: 行，我等电话。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3: 北京时间2点整。只要一块。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
7: 这就得爬一天呢。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9: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9: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

0: 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现在这个气温啊越来越高了，就眼瞅着又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了啊。天一热大家发现浑身难受，那晚上也是影响睡眠，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呢又不太敢开这个空调，所以这苦夏这事儿挺遭罪。但是咱看一下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它常年都是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哎，人家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1: 对，
0: 嗯，
1: 咱们这个就是发现区别了哈，说到关键的点上了。
0: 嗯，
1: 哎，在咱们中国香港那边呢，常年是湿热的环境。
0: 对，
1: 最高温度啊能达到啊零上35度。
0: 嗯，
1: 哎，白天热了一天。更难受的是晚上啊也不凉快。
0: 对，是它温差特别小、
1: 啊、对，躺在那儿啊根本睡不着。
0: 嗯，
1: 但是你看人家没说什么是失眠难受的。
0: 嗯，
1: 靠的是什么呢？
0: 什么法宝？
1: 就是四神汤。
0: 哎，
1: 及时的用上四神汤去调理身体，调理到位了，苦夏带来的像是心烦失眠就从根上避免掉了。
0: 没错，四神汤哈、啊，一剂小药1.6元，价格便宜，这是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它专门对付的是春困苦夏，包括像换季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四神汤对于这些问题在中药的方子里边那绝对是排第一的一个存在了啊。
1: 对，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脏腑器官呢随着温度的变化也会发胀。
0: 哎，热胀冷缩了哈、
1: 啊、差不多。
0: 嗯，
1: 哎，那你想一想，五脏六腑啊都处于撑开发胀躁动的状态，人能舒服得了吗？
0: 肯定不舒服啊。
1: 哎，里边一胀一躁，心神安定不下来。
0: 嗯，
1: 躺下翻来覆去自然就睡不着。
0: 嗯，
1: 心烦易怒，莫名的焦躁。
0: 嗯，老话都说说心静自然凉，但到这时候这心根本静不下来啊，浑身里外都发胀啊，堵得慌，想睡觉睡不着。
1: 对，就是这样的道理。
0: 嗯，
1: 夏天脏腑啊全部外胀躁动，再加上高温湿气，脾胃运化也跟不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四神汤来调理。
0: 哎，是的，
1: 把脾胃啊调和顺了，把体内的湿气清出去。
0: 嗯，
1: 把躁动的脏腑气机啊收敛平复下来。
0: 哎，
1: 让身体回归到啊平和健康的状态。那不管是夏天的高温闷热还是冷热交替，大的温差变化咱们身体都能扛得住，
0: 没问题。
1: 对，就不会出现春困苦夏失眠乏力身体发沉这些换季不适。
0: 是的，这就是四神汤哈、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实质性的改善了。
1: 对，所以四神汤啊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是啊常年供应的
0: 不断啊。
1: 而且四神汤不仅仅是香港大房的专利，
0: 嗯，
1: 还会长期供给各大诊所，任何一个中医诊所你去开都能开得到。
0: 嗯，
1: 方便大家呀长期调理。
0: 孙主任，其实说到诊所，包括咱身边一些老人家对于诊所的依赖性也很高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有点这个小毛病小问题，感冒流鼻涕大家也第一反应去诊所，离家也近啊，基本上家门口啊社区附近都有，几块钱咱开点这个小药回家一吃就好，不用排队不用折腾，这是最方便的啊。
1: 对，诊所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方便靠谱，也是咱们呢、啊、医疗的保障。
0: 是，
1: 出门步行不超过呀15分钟，必须得有。
0: 嗯，
1: 这是有国家标准的哈。
0: 嗯，
1: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咱们老百姓的诊疗需求，很多小病小症到诊所去开点小药，吃上啊几天就好了。
0: 嗯，
1: 所以说呀，咱们中国香港所有的诊所，一年四季也都能开出四神汤。
0: 哎，
1: 也是这样的。随时开随时有。
0: 嗯，
1: 随时啊帮你解决问题
0: 就是方便啊。
1: 对，
0: 因为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全年都是湿热的，你家家户户都要靠这个四神汤来长期调理，但是呢在我们身边没有这种现成的四神汤哈。
1: 对，咱们这边的诊所其实哈、啊嗯、也有类似的方子。
0: 嗯，
1: 哎，但基本都是啊开原材料回去自己煮，
0: 那费劲呐、
1: 啊、哎，但是因为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这四味成分所有药房啊都能买到。
0: 嗯，
1: 但是如果自制

0: 这个效果就很难把控。如果在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它就是不一样的，它是诊所同款，浓缩剂型，100%的呀，能发挥作用。
1: 浓缩和原材，这个从源头上有一个对比的啊。
0: 没错，首先从体感上就不一样。哎，我们说一个夏天从立夏到立秋，一共95天，每天喝一剂四神汤，你会发现，逐渐的胃口好了，身上有劲儿了，浑身都是轻松的，每天晚上啊都能睡个好觉。一到换季高温就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喝四神汤调理的过程中，哎，就不会啊再出现了。
1: 是，
0: 每天喝，每天身体都有变化。
1: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当下是喝四神汤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0: 没错，但一定要喝浓缩的，因为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煮，钱不少花，费劲儿熬，喝了一周，很有可能啊就没有什么感觉。
1: 没啥变化
0: 对，没
1: 哈，
0: 有变化。甚至夏天过去了，身体呀还没调节过来。
1: 就错过了一个最佳调理的时期了啊。所以喝四神汤啊，咱们一定要喝浓缩剂型，这样的四神汤才能说喝一剂有一剂的反应。而且这种浓缩的四神汤，全香港地区统一价格，一剂呢才1.6块，价格便宜。咱们一定要提前喝上。现在天儿已经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们喝上它之后啊，春不困，夏不苦，很多季节带来的小病小症啊，自然就解决掉了。所以，想用香港大药房浓缩四神汤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中国香港所有诊所流通的四神汤，全部统一遵循香港大药房制药标准。原材料提取标准，可以说是行业顶尖级别。
1: 难怪很多朋友说喝上就会有体感，你看背后是一个硬核的制药技术在支撑。
0: 没错，香港大药房这款浓缩四神汤，第一步最关键的工序就是啊，微米级的细胞粉碎。四神汤4味药材全部都是草本植物，植物外面呢都有一层硬核的细胞壁。药材真正的药性、营养、有效成分，很多都在细胞壁里面
1: 包裹着。
0: 普通人在家煮，火候再好，时间再长，一般情况下只能熬出40%的有效成分。
1: 哦，
0: 剩下的就浪费掉了，直接扔了，
1: 太可惜了。
0: 但是经过专业的粉碎技术，药材里的有效成分析出率能达到95%以上。
1: 充分利用啊。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咱现在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破壁机，那说我自己在家打碎药材，难道说不一样吗？
0: 区别很大的。加工药材的粉碎技术，它是一套非常全面的整体的一个技术。而不是啊说把大的块打碎了，把壁打破了就可以呀，都解决了。壁打破了不一定啊，颗粒都是一样的，
1: 没那么简单。
0: 对，而且同时的话，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粉碎，得到结果也是不一样的。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呢把麦子磨碎，你可以用锤子凿，
1: 对，
0: 你可以用擀面杖擀，
1: 很多方法，
0: 也可以用机器来打。但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最好的白面是磨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磨出来白面又精细而且好保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呢？就是因为磨呀，磨出来的最适合人肠道吸收的。把麦子里营养精华呀保留的最好的。而且同时呢还有一层啊薄薄的麦皮也保留在里边被磨碎。这个麦皮里的营养成分也是我们中国人
1: 最需要的
0: 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
1: 对，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啊，打碎不等于是破壁，这也是孙主任不建议大家说自己在家熬煮的一个原因啊。
0: 粉碎获得的四神汤原液经过再次浓缩，要求浓度必须得达到99%。质地就像高纯度高脂一样，
1: 非常纯，
0: 粘稠细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上了年纪，胃肠机能退化，消化能力弱，普通药汤分子大，

0: 质多，胃肠胃力消化还吸收不进去。
1: 嗯，
0: 而我们提前粉碎、提前萃取、提前浓缩，等于替肠道把最难最累的工作全部做完。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别人可能需要肠胃很费力的去分解，咱们是直接提前加工好，不再给肠胃增加其他的一丁点的负担了。
0: 为了让中老年人吸收更快，利用度更高，还有第三步核心工艺，就是啊，纳米级喷雾干燥技术，一秒脱水，瞬间成粉。这个粉末细腻到什么程度，轻轻一吹直接雾化飘在空气里，
1: 瞬间成粉，一吹成雾，这个我脑海里当中已经有画面了啊。但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变成这么细的粉对于我们到底好在哪儿呢？
0: 主要有两点好处。第一，吸收速度极快。大家都知道医用雾化，它就是把药物通过雾化机变成特别小的颗粒，通过呼吸就可以被黏膜吸收。我们这款刺身汤干粉基本一样，颗粒细到极致，第二溶解度达到顶级。它能做到两秒速溶，
1: 很快呀。
0: 给大家几个比方，冰糖白糖大家都知道吧？
1: 知道啊。
0: 哪个好融化？
1: 那肯定是白糖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白糖很细腻啊，这遇到水瞬间它就化了，很快的。
0: 药物溶解就是这个道理，市面上普通中药冲剂自己熬糖药就像冰糖，在胃肠里融化慢，消化慢，见效慢，
1: 速度慢啊。
0: 而我们做出来的超细干粉好比白糖，它能做到两秒速溶，100%融合胃肠。
1: 普通汤药是慢慢的化开，那咱们这个是直接融进身体里了。
0: 所以说直接能被身体吸收，这才叫真正的速溶。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保证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这也是不让大家自己拿原药回去煮的原因，因为没有设备能做出这样的。
1: 这是用制药的标准做这个四陈汤，喝这种浓缩的四陈汤才是真的有效的。
0: 最后形成速溶冲剂的四陈汤得到的结果是三快。服用快，吸收快，见效快。
1: 这个快可以说是中国香的药也已经好几种了，那我们吃四陈汤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负担了。
0: 不仅没有负担，长期喝还会逐渐恢复脾胃功能。因为里边的山药补脾，你像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平时多吃点山药，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子只要对上症，见效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有一个东北患者去香港那边玩，刚到开始失眠，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白天浑身发沉，没有胃口，
1: 就是突然到这种高热的环境，人也适应不了，脏腑器官也跟着这个温度变化在变化。
0: 后来在诊所开了浓缩的四神汤，也就是
1: 开六啊。所以大家怕说有春困、有苦夏等等这一系列症状的，都可以选择用四神汤好好调理一下。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一到夏天啊，苦夏的朋友老年人特别多，所以这个四陈汤咱们一定要提前吃，提前调理。
0: 我们老百姓一般说的苦夏呀，这太多了，这好像全身上下呀，一到夏天伏天没一个好地方了，
1: 都难受是吧。
0: 但是我一般的总结呀，各个地方苦夏是不一样的，
1: 症状也不一样。
0: 对，但是苦夏在北方、华北、东北主要是三大症状。
1: 哪三大？
0: 一个呀是心烦睡不着觉。心慌。一个是胃口不好，吃不下去饭。油腻的东西沾都不敢沾。再有一个就没劲儿，全身呐，腿像灌铅，胳膊腿啊像泥一样。到哪儿一躺，就是我感觉葛优躺就应该是夏天出现的。你看那个图片呢，当时那个状态呀，
1: 也是穿的是那个夏装啊。
0: 对，那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苦夏乏力的状态。咱们就先说这个睡眠，这是咱老年人呐比较关注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失眠有这样的特点，一到春末就开始加重，一到夏天天气一闷就睡不着觉的。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开着窗户也难受，吹

0: 吹着空调受不了，
1: 嗯，
0: 开着风扇解决不了问题。
1: 哎呦，太写实了。
0: 哎，就这种失眠，你用四神汤就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1: 很适合啊。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失眠呢，它是典型的节气问题，
1: 季节带来的。
0: 对，
1: 哦，
0: 第一个呀，白天长了，夜短了。
1: 嗯，
0: 哎，老年人的生物钟啊本身就脆弱，白天一长，我们的生物钟啊调整不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1: 嗯，
0: 再加上记住睡眠呢要静。
1: 对，
0: 哎，那我们跟大家说了，静在中医中解释什么？
1: 嗯，
0: 静属阴，动属阳。
1: 哦，
0: 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万物啊都是阳气最盛的时候。为什么入伏是在夏至之后就是入伏啊？
1: 嗯，
0: 因为夏至那天阳气最
1: 足，啊，阳气最盛，哦，
0: 对不对？所以说呀，我说了，到了夏天，阳气盛，大太阳在着，热气熏着，那地面上啊是什么都往上长，往上冒，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坏的东西反倒比好的东西长得更快，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庄稼在长，草长得更快。
1: 嗯，
0: 哎，你家里养的鸡、养的猪，哎，你看这几天不长肉了。那苍蝇蚊子呼呼的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这都是阳气盛的表现。那我们本身呢，啊，身体啊阴气就弱，血就不足，调理能力就差，你就无法控制住这些阳气，
1: 嗯，
0: 就会表现呢，啊，热气蒸腾的改变。
1: 嗯，
0: 那全身的气血都化成热气蒸腾你的脑子，你能睡着觉了吗？
1: 哦，
0: 它静不下来的，
1: 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这种热气蒸腾的状态下，心脏阳气盛，阳气较快，
1: 嗯，
0: 心跳的自然快，
1: 嗯。
0: 同时的话，我们说阳气的特点是什么？热气跟寒气的特点是，热气是散，寒气是收，
1: 嗯，
0: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1: 对，
0: 寒气重了，动动动，最后成冰块了，
1: 嗯，
0: 都收住了，存下了。热气那锅开了，只要盖一打开，
1: 蒸汽，
0: 一股蒸汽全散掉了。
1: 对，
0: 你再烧一会儿，锅都干
1: 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这么散气，气都散没了，气散没了，人就没力气了。
1: 哦，所以没劲儿乏力啊，
0: 没劲儿乏力，吃不下去饭，胳膊腿不愿意动，
1: 嗯，
0: 这些都是什么？在散气。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也都属于叫季节来的时令性变化。
1: 嗯，
0: 而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四神汤是典型的一个时令药，就是针对夏季这种湿热天气引起的刚才说这些症状。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1: 所以大家看看四神汤哈，一块六一剂的小药，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啊，朋友们，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而且在临床当中，一些有难度的情况对症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啊用一下四神汤。
1: 嗯，
0: 你比如肺气肿。
1: 哦，
0: 这个肺气肿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乏力更明显。
1: 哦，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吃不下去饭。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肺气肿最后啊要转化成肺心病的。
1: 哦，
0: 而肺心病最突出的症状是什么？
1: 什么？
0: 吃不下去饭，腿肿。
1: 嗯，
0: 吃不下去饭的原因是因为胃肠的水肿。所以说肺心病啊，这个病从开始到最后不断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湿气在体内的聚集，
1: 这是根儿。
0: 对，开始湿气也转化成了痰，嗯，就是引起了咳痰喘，随着痰聚集，湿气继续聚集在血管中，引起了阻塞拖累，就造成了胃肠的水肿，脚的水肿，这就是肺心病。
1: 明白了。
0: 哎，而且它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夏天呢，空气中水蒸气含量高，
1: 嗯，
0: 占了氧气的位置，所以说别说得肺气肿的人，就是正常人，杨迪像你这样年轻人，
1: 嗯，
0: 你喘气儿都觉得费事。
1: 哦，是，天热的时候是这样。
0: 对对，哎，所以说慢性肺病老慢气儿的人，就是慢阻肺的人，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啊，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吸收起来更麻烦，所以说的话，他的症状反倒会有一个呀，三伏天缺氧加重，水肿加重的过程。
1: 哦，
0: 那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慢性疾病的时令变化，也正对啊湿气重的原因，不管是空气中的水蒸气还是身体中多留下的这些湿气，
1: 嗯，
0: 水肿，那也是要考虑用时令药来解决的。
1: 明白了，但确实是没想到啊，四陈汤对于像这种这个肺心病水肿竟然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0: 对，四陈汤啊，我们叫它时令方，针对啊春困和苦夏的。
1: 嗯，就到什么季节咱们就得做什么季节的养生，吃什么季节的方子，到了春夏两季咱就得喝这个四陈汤了。
0: 四陈汤这个经典的时令方啊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1: 嗯，
0: 三伏贴大家知道吧？
1: 太知道了，一到三伏那几天啊，不管是大医院、中医院还是社区门诊都排队，主要就是价格不贵，所以人人都去贴。
0: 三伏贴也就是最经典的时令调理。
1: 嗯，
0: 它的逻辑也叫冬病夏治。
1: 是的，
0: 冬天容易犯的老慢支、哮喘、怕冷、体质虚弱，全靠夏天把阳气补足，把寒气逼出去，把免疫力提升上来，等到冬天一来毛病就少了，轻了。
1: 对，
0: 所以说三伏贴不是等病了才治，是提前调理，提前防，提前把体质改过来。
1: 是的，四陈汤和三伏贴是一样的道理啊，只不过三伏贴它更侧重的像呼吸系统啊、虚寒体质，那么四陈汤它专门管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春困和苦夏，负责脾胃、湿气还有这个换季不适的这些问题了。
0: 那四神汤应该什么样的人吃？
1: 嗯，
0: 一个就像岭南那边，广东广西长期都是很热的地方，就长期吃。再一个就像啊我们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就是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去吃，
1: 季节转换啊。
0: 因为在北方这边的温差比较大，
1: 嗯，
0: 北方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大家想一想能达到多大吗？
1: 冬天零下20多，夏天是零上30出头，这一算怎么着也得有50多度了。
0: 这跟大家说，在黑龙江地区一年的温差可以达到80度。
1: 哇，那边确实是温差相差的来说更大了，那对身体的影响我相信一定也是更大的啊。
0: 所以啊东北人春夏两季必须坚持喝，
1: 嗯，
0: 替我们身体呀、适应这种突然变化。杨迪呀、应该也是东北人哈。
1: 对呀，我就是纯正的东北人。
0: 哎，
1: 很了解。
0: 东北人经常会说呀，我们是没有春秋两季的。
1: 是。
0: 哎，就是几天的时间
1: 就进入到夏季。
0: 对，从冬天直接就跳到夏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气候变化让我们身体呀整体适应的时候，年轻人17、18岁的人都很难适应，
1: 更何况是老人家。
0: 对，所以说老人这个时候适应能力更差。
1: 那孙主任，我突然想到有一类人啊，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呼吸系统老问题还有风湿关节病的朋友，很多人一到冬天也是挺难受挺遭罪的啊，大家就选择说往南方走，等到夏天的时候哎再回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降低了温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是这个道理，但是跟大家说这种生活方式按中医养生来讲，
1: 嗯，
0: 实际啊是不科学的。
1: 哦，
0: 哎，不符合中医养生理念的。
1: 哦，
0: 哎，我们大家呀身边很多老朋友老同事包括新闻里啊也会看到这种我们叫候鸟式的养老。
1: 嗯，
0: 每年都会一些老人呐、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发生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这种新闻基本年年都看到了。
1: 是，
0: 那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啊长期居住的环境已经在我们身体中啊五脏调节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你每天定时起床吃饭会在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哎，那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天气变化也会在你的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月历日历。
1: 明白了，
0: 24节气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外界环境改变身体情况是完全违背天人合一的传统的。
1: 嗯，
0: 不是用环境改变，那你身体不是越改变越不适应环境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而最聪明的方法应该是让我们身体去适应环境的改变。
1: 是的，
0: 哎，不要为我们的健康去改变环境，要用改变我们的健康去适应环境，
1: 两个方向啊。
0: 对，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也实际是特别简单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真应该是什么 自己也别当天气预报员，
1: 哎，
0: 胳膊腿疼了就知道明天也
1: 要下雨。
0: 那我问大家，你这是什么病啊？
1: 风湿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湿呢？
1: 嗯，
0: 对不对？你去了湿，明天下雨，你胳膊腿不就不疼了吗？
1: 是的。
0: 哎，你说天气闷热我就上不来气儿，那你适应了天气闷热，你的气儿不就喘顺了吗？
1: 嗯，
0: 你说我一到苦夏我就免疫力低下，一个夏天把自己熬得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哎，到了冬天秋天体质已经不行了，
1: 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夏天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不一定长的是好事儿，
1: 嗯，
0: 还可能长的是病，
1: 是
0: 更多长的是杂草、蚊虫、霉菌，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些东西到了秋天会怎么样？它不也要收了吗？
1: 对，一样的道理。
0: 哎，那如果你夏天不把苦夏的问题解决，不把这种闷湿热的问题解决，邪气解决，那你秋天收的是什么？
1: 那就是不健康了。
0: 你收的是病啊。
1: 对。
0: 那到冬天藏在你身体里的是隐患了。
1: 是。
0: 所以说同样是春生夏长秋收冬
1: 藏，
0: 关键不是你秋天收了什么，
1: 嗯，
0: 冬天藏了什么，
1: 而是你春天种了什么，
0: 对，你夏天长的是什么，
1: 嗯，对。
0: 所以说你不管是失眠还是乏力还是胃口不好，我们大家想想四参汤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 嗯，
0: 解决的是你今年种了什么，你长的什么的问题，
1: 就是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
0: 对，
1: 把底子给稳住啊。
0: 哎，所以也不光老年人要常喝，现在很多年轻人体质偏弱的，
1: 嗯，
0: 包括呀，主持人，我都建议你喝上，
1: 哎，用上啊。
0: 对，春夏呀，坚持喝，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净，稳住身体平衡。
1: 嗯，
0: 不管怎么大的温差、冷湿变化、冷热交替，身体都能自己扛得住。
1: 是的，
0: 全年少遭罪，少难受。
1: 嗯，咱就是在这个季节呢给身体打好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这一年任何的换季，任何说温差的变化，你都能很舒服的度过了啊。这就是时令调理的一个最高境界，先防病先调理，不难受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护最根本的健康。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有春困苦夏失眠脾胃不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春夏时令这个黄金期，用四陈汤好好的给调理一下。大家记住了我们四陈汤的报名热线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4: 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

0: 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2: 我家那个老头啊，他那个基础病就是脑出血。
1: 脑出血不是基础病啊，脑出血怎么变成基础病了？什么
2: 我
1: 原因
2: 太会
1: 引起
2: 说
1: 的脑出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瘤，这叫基础病。
2: 他脑出血是2002年，对对对，现在已经20多年了。
1: 多大
2: 那
1: 岁数，
2: 个
1: 老头？
2: 84，
1: 基础病是什么？
2: 基础病
1: 血压、血
2: 冠
1: 糖、
2: 心病，
1: 血糖、血脂、抽烟。
2: 这都没有，烟酒都不
1: 血
2: 动。
1: 压、血糖、血脂呢？
2: 血压是高危的3级。
1: 那不就基础病是高血压吗？
2: 那个叫基
1: 这
2: 础
1: 有
2: 病
1: 后
2: 啊。
1: 遗症吗？
2: 他这后遗症就是右侧偏瘫，偏右侧瘫。
1: 二十年偏瘫了，现在右侧是什么状态呀？
2: 人扶着他可以走几步，但是他一走多了他就上喘了，就不能走了。
1: 心脏
2: 另
1: 怎
2: 外
1: 么
2: 他
1: 样？
2: 可能也没有劲，心脏他是冠心病啊。
1: 心脏大不大？
2: 心脏左心室有一点儿，
1: 这不
2: 好
1: 是
2: 像有
1: 冠
2: 一点
1: 心病，
2: 大。
1: 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
2: 哦，
1: 你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那在心脏上就是心室增大、喘，这是很典型的。血压控制怎么样？
2: 人家控制的现在还行，他是早上吃那个巴库沙坦安
1: 沙
2: 露
1: 库巴菌
2: 饮，
1: 缬压坦安利地平
2: 早晨一片，完了中午一片，晚上吃的是贝尼地平一片，
1: 怎么
2: 现
1: 吃
2: 在
1: 这么
2: 控
1: 多
2: 制
1: 地
2: 的还
1: 平
2: 可
1: 啊？
2: 以。
1: 有没有吃其他的？有没有吃青绿赛芹？
2: 利尿的啊，
1: 对。
2: 因为他有这个毛病，一利尿吧，他就那个，尿酸就高。
1: 痛风也有。你看这基础病，你不说就藏着，那痛
2: 他
1: 风
2: 那
1: 不也是基础病吗？
2: 他不是痛风，他平时那个尿酸并不高，就是在420以内，他就是一吃利尿 药，
1: 那
2: 他
1: 就
2: 就上去
1: 说
2: 了。
1: 明他是尿酸高。痛风、尿酸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是一个组合。降脂药有用吗？
2: 降脂药一直用的瑞舒发达冰。
1: 对呀，你看看，这一套你都得用的。饮食胃口怎么样？
2: 胃口还行，老搅拌机咋的，搅的糊糊。
1: 心
2: 但
1: 率
2: 他
1: 快不
2: 食
1: 快？
2: 欲还行，
1: 心率
2: 他
1: 快不
2: 吃
1: 快？
2: 东西，心率啊，心率一般还行吧，七八十下吧，
1: 有没有用美托洛尔？
2: 没有用，
1: 贝特乐克没有用。
2: 没有用。因为他那个，他有时候心率，他最近好像心率上，有时候他心率挺低的，是50多下吧，52
1: 你
2: 下。
1: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第一个，如果他用利尿药，尿酸上来，他会不会有痛风的症状？
2: 哎呦，不会说呀，他语言他失语，但是他要说吧，那个字吐得很轻，但是他不爱说，他总喊。
1: 我给你个建议哈，针对基础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心衰，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治疗的原则呀，强心利尿，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构。你现在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构这两件事做到了，但是你没有用利尿药。为什么没有用利尿药呢？因为你怕呀，尿酸高。但是呢，如果尿酸高没有出现痛风症状的时候，是可以用利尿药的，明白吧？这是第一个建议。利尿药中啊，有一些药啊，比如罗内酯，它是可以不影响尿酸的。但是呢，罗内酯不能跟沙坦一起用。所以说这个方案怎么调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医生啊，让他帮你重新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因为你现在并没有针对他的喘用的西药。
2: 他平时不喘，他就
1: 平
2: 是，
1: 时要是喘就麻烦大了。
2: 他一走路吧，走上10步，
1: 如果不走路都喘，那人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为了让他别走的不走路也喘，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嘛。那你想想，咱中风20年了，现在半身不遂，我能给你出个方子说的让他重新走路，跟正常人一样，我们都开玩笑呢嘛，那不吹牛呢嘛，不现实的事儿，对不对？这种病只是不让他往前发展就可以了。我们对病人的治疗，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我告诉你，不让他往前发展，实际上都已经超出想象了，是别发展太快就可以了。 所以说现在发展最危险的是心衰。

0: 他早晨起来不走，
1: 嗯，
0: 就是不他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嘛，
1: 嗯，
0: 这一天到下午他就开始走了。
1: 那我再给你一个建议，两个建议，一个呀，找医生重新调整降压方案，再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药给他吃上，因为他一年呢，他有两个难过的关口，一个是冬天感冒，这是对他最危险的，再一个夏天呢，湿气重会使他病情加重。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季节到伏天之前给他吃一个药叫四神汤，哎，帮他利尿，减少心脏循环的压力，而且保证啊夏天能吃一顿饭，保证营养供应，就是缓解他病情发展速度。我就给你两个建议，不给你太多建议啊、哦。一个降压方案，
0: 你那个四神汤咱们港药能不能
1: 有？这两天就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非常便宜，一块多一点一副，你到时候给他用两三个月啊。
0: 嗯嗯，这个是
1: 就是咱老百姓话治苦下的，
0: 哦，
1: 明白吧？你就明白了。
0: 苦下的，
1: 哎，
0: 嗯，
1: 就这两个建议就可以了。
0: 那个四神汤要用多长时间？
1: 最少用到出伏，很方便的冲剂，哎，就这个就可以了。完了有时间呢，再去个好一点医院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啊。
0: 嗯嗯嗯，那主任他现在他不是最近两三个月晚间有一点躁动吗？
1: 嗯，
0: 给他吃的是那个贝利酮。
1: 嗯，可以啊。
0: 药能经常吃吗？
1: 现在治疗不是说这药有什么副作用，我能怎么吃，是能让他舒服就行。病是很重的，不能什么东西都完美，那不现实的啊。
0: 就是晚间这个躁动的症状已经没有了，那贝利酮可以停不？
1: 不能停，
0: 也不能停。
1: 对，不要停，不要随便去停药啊。嗯。
0: 另外，他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就是口水特别重，这就一张嘴哗哗往外淌。
1: 牙怎么样？
0: 牙不好，
1: 去看牙。啊、
0: 高血压，高危血压，人根本那个口腔科都不动他。
1: 好的口腔科去看，大医院的口腔科啊，
0: 反正挺困难，他去起来挺困难的。
1: 镶牙怕什么的，没问题的啊。
0: 行好、
1: 嗯，
0: 另外主任，我还麻烦你我自己的事儿，我那个手指头尖两个手指头尖都麻，发麻发木。
1: 十个手指尖，
0: 十个都这样
1: 啊？什么时候啊？
0: 晚上睡觉我就不知道了，就是白天这么坐着就这个手指尖碰啥都像没有感觉不大似的。
1: 你有糖尿病吗？
0: 我没有。
1: 脚麻不麻？
0: 哎，脚也是两个脚踝就像穿两个靴子。
1: 你有没有鼻炎呢？
0: 我没有鼻炎，但是我有点过敏、
1: 嗯、
0: 我早上一起来见凉空气我得淌清鼻涕、
1: 嗯、
0: 躺一阵好了。
1: 这个手麻呀是过度换气引起的。
0: 什么？您说什么是引起的？
1: 过度换气引起的，大喘气。
0: 我没有大喘气呀、啊。
1: 你自己感觉不到，人能感觉到自己大喘气吗？
0: 我可是有严重的，年轻时候有严重的颈椎病。
1: 颈椎病不会十个手指头的，十个手指都麻，那不是颈椎病，啊。
0: 哦。
1: 颈椎病只往一面压、
0: 哦，
1: 不可能两面压。你这是典型的过度换气、焦虑症、过敏、鼻炎，这是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因为我不考虑你啊，间质性肺炎，因为间质性肺炎不这样。你应该啊，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年龄大了容易出现焦虑，跟这个有关系。人一焦虑紧张啊，他呼吸频率自主的就会加快，就会引起这种现象，大喘气，人是感觉不到的。再个鼻炎或者是咽炎，他也会呼吸频率快，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啊，你不用去管它，因为什么？这证明你肺好，啊。真要是说你想去治的话，得去用一些抗焦虑的药，我们没必要。
0: 嗯
1: 啊，
0: 我还有一个什么症状，你就走路比较困难，
1: 嗯，
0: 迈像迈不开步似的。
1: 这怎么迈不开步啊？
0: 怎么说呢？就那个像那个小孩咋吧咋吧的。
1: 踩路能踩实了吗？
0: 踩路能踩实，但是就走路就不像人家那很痛痛快快能迈开步，就咋吧咋吧的走。
1: 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三个原因。第一个、
0: 嗯、
1: 颈椎病，这个可以是颈椎病、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肌肉萎缩了、
0: 嗯、
1: 啊，就身上瘦肉少了、
0: 哦、
1: 没劲儿了。第三个原因呢、
0: 嗯、
1: 早期帕金森，但是我感觉早期帕金森可能性非常小，哎、
0: 嗯、
1: 你最有可能的还是前两个原因，去检查也可以、
0: 嗯、
1: 或者是做什么，天气暖和了去做户外运动，
0: 嗯
1: 啊，哎就可以了。
0: 嗯好，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左边这个

0: 胳膊吧疼。
1: 整个胳膊疼还是胳膊的哪个部分疼？
0: 肩胛骨那个地方疼的最重。
1: 嗯，
0: 但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左臂这个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现在
1: 那跟你走路一样，看脖子去吧。
0: 还是颈椎压迫的是吧？
1: 对对对，那就说你那刚才那是颈椎病的事儿了，啊。
0: 哦。
1: 嗯，去看一下椎管狭窄的，抓紧时间看啊。
0: 主任，你说那个颈部椎管狭窄应该怎么做？
1: 做个核磁再定，看是怎么做啊。
0: 要手术吗？
1: 如果医生要你手术，抓紧时间做。
0: 嗯，吃药呢？
1: 去做完核磁再说，如果真骨头偏了，你认为吃药能好了吗？
0: 行，好
1: 啊，
0: 谢谢您主任啊。
1: 嗯，好嘞，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订10盒，才1.6元一剂，真太便宜又实惠了。最主要是喝着还方便呢。
1: 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啊。你之前用过四神汤吗？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用过，效果真挺不错的。你看我之前吧，只要是这个冷热一交替啊，立马就浑身不得劲儿，头昏脑胀的，也没精气神，连说话都提不起力气来
1: 啊，
3: 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被抽走了一样。
1: 嗯，
3: 一到夏天的时候，这跟遭上大罪一样，身上裹了层湿毛巾，哎呀，浑身乏得厉害，怎么歇都歇不过来，坐着都想犯困，更别是出门了。胃口呢也跟着变差，到了饭点啊，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啥都没胃口，咽不下去，勉强吃两口吧，就感觉胃里胀得慌啊，堵得难受啊。最难受的是大便黏腻不成形啊。
1: 嗯，
3: 每次上完厕所，马桶要冲好几遍才能冲干净，而且排便呢也不顺畅，蹲半天呢也排不干净。拍完之后还觉得浑身这个发沉没力气，
1: 这个实际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哈。但是同样湿气重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听你的声音呢就像是北方人。哎，南方啊湿气重一般的很多都是什么，不管多大岁数都湿气重，是天气真的是潮气大。但北方啊实际上一年，哎，你看真正的天气很闷的也就几天儿，而更多的时间呢是还是比较干爽的，所以说环境中的湿气也并不是主要问题。北方人最主要的湿气重的原因呢，是因为本身有脾虚，因为啊是脾主水谷，我们身体中的水的转换呢，水是变成了津液，是变成了血，还是变成了湿气，这是由脾啊来调节的。那如果本身脾弱的人呢，他湿气调节能力就差，你再加上啊天气一热，春夏的时候啊，脾的功能是非常弱的，它是受到抑制的。哎，受到抑制的脾本身就弱，再加上湿气一泡，脾是土，那水一泡，脏水一泡土，那不就成泥了吗？脾的功能啊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说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就会出现呢湿气越来越重，脾功能越来越弱，脾功能越来越弱，湿气堆积越来越重，所以说吃不下去饭，哎，湿气也天天增多，睡不着觉，心慌，头重脚轻，这些问题在夏天就显得非常敏感。所以说我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苦夏。
3: 你看我记得去年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啊，导游注意到我状态不太好，他就给我推荐去买点这个四陈汤试试，说很方便，一冲就能喝，
1: 对，
3: 就能调理我的问题嘛。我当时就尝试着喝了两三天，哎，就感觉精神头好了不少呢，整个人呢愿意活动了。
1: 嗯，
3: 而且吃完饭之后像这个肚子胀这种问题啊也明显减轻了，那今天状态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啊。
1: 嗯，
3: 呀，算是好好的玩了好几天呢。
1: 四神汤啊，就是

0: 在天气转热的时候调理最经典的秘方，坚持按时喝，先把脾胃也养牢，湿气排尽，以后每年换季也都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难受。而且这款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啊，是速溶冲剂，经过喷雾干燥技术之后的四神汤，不仅呢药物浓度非常高，而且能够做到2秒速溶。这个速度啊，不仅仅是水里2秒速溶，更是你的胃肠液里啊2秒速溶，直接进入血液里发挥作用。所以说呀，咱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看，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地才1.6块，也不贵，效果还这么好，那我就带了10盒这个四神汤回来，喝了一夏天呐，身上像以前那种沉呐、犯困呐、乏力那种感觉全没了，整个人呐，真是精神好多了，就。
0: 健脾祛湿收涩的铁三角，药性平和，适合呀平时调理。最适合咱们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就说苦夏、春困，困乏无力、消化不好这些问题，包括像你说的大便黏腻、眼睛肿、腿肿这些湿气重的问题。
1: 这不今天眼瞅着都到最热的时候了吗？
0: 对，
1: 这去一次中国香港，说实话挺贵的，
0: 哈。
1: 你那个钱都给我买多少四神汤了？所以这次啊，我多报点，我也希望老师啊能明年继续给我们带。
0: 没问题啊，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四神汤啊这2天也快到了，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1: 行，好的，那谢谢主任您了哈。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崔主任。
0: 哎，是我啊。
4: 那啥，我想报名四神汤。我听我多买点，这不眼瞅着，这不最热的时候到了吗？我听我订20盒，我们全家一起喝。
0: 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家里你需要这么多啊？
4: 哎呀，一到换季我就失眠呐，躺着后半宿都不行，老静不下来。这个身上跟你这个的，哎呀，不行不行
0: 啊！
4: 你就算你睡着了吧，也是多处都是做梦，然后容易醒。第二天起来，这家伙头昏脑胀，那浑身就给你累的呀，感觉一点也不想动弹，然后这脾气还特别差呢，一点小事我就点火就着，控制不住情绪。你说我孙子吧，夏天时候吧也不敢上我这儿来，你暑假你都去他姥姥那，再就是我这个胃口差，到了饭点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两口就腹胀，还堵得慌，勉强强吃点还觉得胃胀难受。要夏天我得瘦个10来斤呢。
0: 这个里边涉及两个问题哈，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空调，或现在有空调，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一个给房间降温的方法，就是啊拖一下地，给地下淋一点水，马上啊房间里温度啊就会降下来，空气就感觉凉爽多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拖地淋水，肯定是用清水呀，我们不会用臭水去拖地，你那臭水一拖完地淋了水之后，那天气再一热，那房间里它就不是味儿了，根本就待不了人了。
4: 可不是吧。
0: 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现在这种啊身体里水分都是什么，都是湿气，湿气呀，它就是脏水，所以说天气一热，这些脏水都升腾起来了，全身布满这种脏水之后，从头到脚就没一个好地方了，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心慌，自知没劲儿，胃口不好， 都跟这湿气也弥漫在全身，有直接关系。

0: 关系的，就像你用脏水拖地，那屋里待不下人，一个道理。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啊也注意这个脾是什么呢？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喝进的水，在身体中啊变成什么，这是由脾来主导的。哎，如果脾的功能好，你喝进的水，身体接触的水，它就会产生津液，滋润我们的口腔，滋润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如果你的脾功能差，它就转化成湿气，就会引起啊全身的问题。所以说脾的功能才决定啊水的转化。同时的话，我们这个脾的功能还决定啊吃的东西营养的转化，是转化成力气让我们越吃有劲儿，还是转化成肥肉存起来，还是干脆也就不转化，怎么吃老百姓化直肠子排出去了。所以说呀，喝凉水都胖，或者呀干吃都不胖，人呐直肠子吸收不了，这些都是脾的问题，都是源于脾虚。天热是非常伤脾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脾虚的人一到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就开始啊你说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1: 你说后来我女婿吧，这不去中国香港出差了吗？就给我买回一副春汤，我就用三天我就打睡了，睡觉踏实了，你说躺下也能睡着了，也不翻来不去折腾顶似的。我用一个月吧，这情绪也平稳了，哎，我也不烦躁，我也不行生气了。就我那孙子去年给我这过的暑假，而且吧，你说我这胃口还慢慢开了，吃点东西小子香了。去年我跟你说一夏天一斤都没瘦，脸色还非常非常好。
0: 对，我们从香港拿这个四神汤啊，它是浓缩剂型的四神汤，就跟诊所里药店里它都是一样的，叫诊所同款，是专门针对啊春末夏初这种湿气旺盛的季节，来调节换季带来的身体各种不适的。为什么喝了几天就有这么好的体感？就是因为它浓度高，药啊存直接帮我们呢调节运化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就可以帮我们呢疏散体内这些湿气燥气，把脏东西排出去了。哎，那我们身体留下地方再吃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一天比一天还感觉舒服，脸色也好，就说呢一斤也不会瘦了。
1: 四神汤的效果的确是特别好。
0: 嗯，
1: 我就因为每年我就吃呗，但是咱们这边的四神汤都是原药材，我也喝过，但效果不好。哎呀，你说去一次香港，那太费劲了。这次这不赶上了吗？一定我得多订点啊，多买点。
0: 自己熬的呀，这个确实就很难说他的感受了。哎，为什么每次取的药哪次好哪次坏，包括每次煮火候都很难掌握的。所以说呀，自己熬的，首先这个药材里的成分咱就不一定啊每次都能给它熬出来，很多药物的有效成分就都浪费掉了。再一个就浓度不够，起效速度也慢，胃肠吸收也不好。那香港大房的浓缩四神汤，它把药材呀粉碎之后，将本身的营养精华全部锁在极细的干粉里，喝进以后呢不用自己也吸收，哎，能迅速啊从肠道溶解，被我们身体也利用，开始发挥作用。这样浓缩一剂也才有一剂的效果。
1: 的确不一样，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二十盒吧，给我报上吧。
0: 啊，已经登记好了，四神汤这两天就应该快到了啊。
1: 行，我等电话。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坑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现在这个气温啊越来越高了，就眼瞅着又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了啊。天一热大家发现浑身难受，那晚上也是影响睡眠，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呢又不太敢开这个空调，所以这苦夏这事儿挺遭罪。但是咱看一下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它常年都是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哎，人家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6: 对，
5: 嗯，
6: 咱们这个就是发现区别了哈，说到关键的点上了。
5: 嗯，
6: 哎，在咱们中国香港那边呢，常年是湿热的环境。
5: 对。
6: 最高温度啊能达到啊-35度。
5: 嗯，
6: 哎，白天热了一天，更难受的是晚上啊也不凉快。
5: 对，是它温差特别小。
6: 对，躺在那儿啊根本睡不着。
5: 嗯，
6: 但是你看人家没说什么是失眠难受的。
5: 嗯，
6: 靠的是什么呢？
5: 什么法宝？
6: 就是四神汤。
5: 哎，
6: 及时的用上四神汤去调理身体，调理到位了，苦夏带来的像是心烦失眠就从根儿上避免掉了。
5: 没错，四神汤哈、一剂小药1.6块，价格便宜，这是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它专门对付的是春困苦夏，包括像换季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四神汤对于这些问题在中药的方子里边那绝对是排第一的一个存在了啊。
6: 对，就是这种情况。
5: 嗯，
6: 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脏腑器官呢随着温度的变化也会发胀。
5: 哎，热胀冷缩了哈。
6: 差不多。
5: 嗯。
6: 哎，那你想一想，五脏六腑啊都处于撑开发胀躁动的状态，人能舒服得了吗？
5: 肯定不舒服啊。
6: 哎，里边一胀一躁，心神安定不下来。
5: 嗯。
6: 躺下翻来覆去，自然就睡不着。
5: 嗯。
6: 心烦易怒，莫名的焦躁。
5: 嗯。老话都说说心静自然凉，但到这时候这心根本静不下来啊。浑身里外都发胀啊，堵得慌，想睡觉睡不着。
6: 对，就是这样的道理。
5: 嗯。
6: 夏天脏腑啊全部外胀躁动，再加上高温。

0: 湿气，脾胃运化也跟不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四神汤来调理。
1: 哎，是的，
0: 把脾胃啊调和顺了，把体内的湿气清出去。
1: 嗯，
0: 把躁动的脏腑气机啊收敛平复下来。
1: 哎，
0: 让身体回归到啊平和健康的状态。那不管是夏天的高温闷热，还是冷热交替，大的温差变化，咱们身体都能扛得住，
1: 没问题。
0: 对，就不会出现春困、苦夏、失眠、乏力、身体发沉这些换季不适。
1: 是的，这就是四神汤哈、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实质性的改善了。
0: 对，所以四神汤啊，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是啊常年供应的，
1: 不断啊。
0: 而且四神汤不仅仅是香港大房的专利，
1: 嗯，
0: 还会长期供给各大诊所，任何一个中医诊所你去开都能开得到。
1: 嗯，
0: 方便大家呀长期调理。
1: 孙主任，其实说到诊所，包括咱身边一些老人家对于诊所的依赖性也很高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有点这个小毛病小问题，感冒流鼻涕，大家也第一反应去诊所，离家也近啊，基本上家门口啊社区附近都有，几块钱咱开点这个小药回家一吃就好，不用排队，不用折腾，这是最方便的啊。
0: 对，诊所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方便靠谱，也是咱们呢、啊、医疗的保障。
1: 是，
0: 出门步行不超过呀15分钟，必须得有。
1: 嗯，
0: 这是有国家标准的哈。
1: 嗯，
0: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咱们老百姓的诊疗需求。很多小病小症到诊所去开点小药，吃上啊几天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咱们中国香港所有的诊所一年四季也都能开出四神汤。
1: 哎，
0: 也是这样的，随时开随时有。
1: 嗯，
0: 随时啊帮你解决问题，
1: 就是方便啊。
0: 对，
1: 因为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全年都是湿热的，你家家户户都要靠这个四神汤来长期调理。但是呢，在我们身边没有这种现成的四神汤哈。
0: 对，咱们这边的诊所其实哈、啊嗯、也有类似的方子。
1: 嗯，
0: 哎，但基本都是啊开原材料回去自己煮，
1: 那费劲呐、
0: 啊。哎，但是因为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这四味成分，所有药房啊都能买到。
1: 嗯，
0: 但是如果自己煮，这个效果就很难把控。如果在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它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诊所同款，浓缩剂型，100%的呀能发挥作用。
1: 浓缩和原材，这个从源头上有一个对比的啊。
0: 没错。
1: 嗯，
0: 首先从体感上就不一样。哎，我们说一个夏天从立夏到立秋一共95天，每天喝一剂四神汤，你会发现逐渐的胃口好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浑身都是轻松的，每天晚上啊都能睡个好觉。
1: 嗯，
0: 一到换季高温就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喝四神汤调理的过程中哎就不会啊再出现了。
1: 是，
0: 每天喝每天身体都有变化。
1: 嗯，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当下是喝四神汤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0: 没错。
1: 嗯，
0: 但一定要喝浓缩的，因为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煮，钱不少花，费劲儿熬，喝了一周很有可能啊就没有什么感觉，
1: 没啥变化、啊、
0: 对，没有变化。
1: 嗯，
0: 甚至夏天过去了，身体也还没调节过来，
1: 就错过了一个最佳调理的时期了啊。所以喝四神汤啊，咱们一定要喝浓缩剂型，这样的四神汤才能说喝一剂有一剂的反应。而且这种浓缩的四神汤全香港地区统一价格，一剂呢才1.6元，价格便宜，咱们一定要提前喝上。现在天儿已经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们喝上它之后啊，春不困夏不苦，很多季节带来的小病小症啊自然就解决掉了。所以想用香港大药房浓缩四神汤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中国香港所有诊所流通的四神汤全部统一遵循香港大房制药标准。
1: 嗯，
0: 原材料提取标准可以说是行业顶尖级别。
1: 难怪很多朋友说喝上就会有体感，你看背后是一个硬核的制药技术在支撑。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房这款浓缩四神汤，第一步最关键的工序就是啊，微米级的细胞粉碎。
1: 嗯，
0: 四神汤四味药材全部都是草本植物，植物外面呢都有一层硬核的细胞壁。
1: 嗯，
0: 药材真正的药性、营养、有效成分，很多都在细胞壁里面
1: 包裹着。
0: 普通人在家煮，火候再好，时间再长，一般情况下只能熬出40%的有效成分。
1: 哦，
0: 剩下的就浪费掉了，直接扔了，
1: 太可惜了。
0: 但是经过专业的粉碎技术，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吸出率能达到95%以上。
1: 嗯，充分利用啊。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咱现在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破壁机，那说我自己在家打碎药材，难道说不一样吗？
0: 区别很大的。
1: 嗯，
0: 哎，加工药材的粉碎技术，它是一套非常全面的整体的一个技术。
1: 嗯，
0: 而不是啊说把大的块打碎了，把壁打破了就可以呀、啊、都解决了。
1: 嗯嗯，
0: 哎，壁打破了不一定啊颗粒都是一样的，
1: 没那么简单、啊、
0: 对。而且同时的话，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粉碎得到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呢把麦子磨碎，你可以用锤子凿，
1: 对，
0: 你可以用擀面杖擀，
1: 很多方法，
0: 也可以用机器来打。但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最好的白面是磨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磨出来白面又精细而且好保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磨呀，磨出来的最适合人肠道吸收的。
1: 嗯。
0: 把麦子里营养精华呀保留的最好的。而且同时呢还有一层啊薄薄的麦皮也保留在里边被磨碎。
1: 嗯。
0: 哎，这个麦皮里的营养成分也是我们中国人
1: 最需要的
0: 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
1: 对，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啊，打碎不等于是破壁，这也是孙主任不建议大家说自己在家熬煮的一个原因啊。
0: 粉碎获得的四神汤原液经过再次浓缩，要求浓度必须得达到99%。
1: 嗯，
0: 质地就像高纯度高脂一样，
1: 非常纯，
0: 粘稠细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嗯、胃肠机能退化，消化能力弱，普通药汤分子大，杂质多，胃肠费力消化还吸收不进去。
1: 嗯，
0: 而我们提前粉碎，提前萃取，提前浓缩，等于替肠道把最难最累的工作全部做完。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别人可能需要肠胃很费力的去分解，咱们是直接提前加工好，不再给肠胃增加其他的一丁点的负担了。
0: 为了让中老年人吸收更快，利用度更高，还有第三步核心工艺。
1: 嗯，
0: 就是啊纳米级喷雾干燥技术，一秒脱水瞬间成粉。
1: 嗯，
0: 这个粉末细腻到什么程度，轻轻一吹直接雾化飘在空气里，
1: 瞬间成粉，一吹成雾，这个我脑海里当中已经有画面了啊。但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变成这么细的粉对于我们到底好在哪儿呢？
0: 主要有两点好处。
1: 嗯，
0: 第一，吸收速度极快。大家都知道医用雾化，它就是把药物通过雾化机变成特别小的颗粒，通过呼吸就可以被黏膜吸收。
1: 嗯，
0: 我们这款四神汤干粉基本一样，颗粒细到极致，第二，溶解度达到顶级。
1: 哎，
0: 它能做到两秒速溶，
1: 很快呀。
0: 哎，给大家几个比方，冰糖白糖大家都知道吧？
1: 知道啊。
0: 哪个好融化？
1: 那肯定是白糖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白糖很细腻啊，这遇到水瞬间它就化了，很快的。
0: 药物溶解就是这个道理。市面上普通中药冲剂，自己熬糖药就像冰糖。
1: 嗯，
0: 在胃肠里融化慢，消化慢，见效慢，
1: 速度慢啊。
0: 而我们做出来的超细干粉好比白糖，它能做到两秒速溶，100%融合胃肠。
1: 普通汤药是慢慢的化开，那咱们这个是直接融进身体里了。
0: 所以说直接能被身体吸收，这才叫真正的速溶。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保证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
1: 嗯，
0: 这也是不让大家自己拿原药回去煮的原因，因为没有设备能做出这样的。
1: 嗯，这是用制药的标准做这个四神汤，喝这种浓缩的四神汤才是真的有效的。
0: 最后形成速溶冲剂的四神汤，得到的结果是三快。
1: 嗯，
0: 服用快，吸收快，见效快。
1: 这个快可以说是中国香港一个代名词了啊，本身就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城市。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呢，不论生活工作还是调理身体，都追求一个快字，高效便捷，不能耽误事儿。
1: 嗯，
0: 四神汤服用快，喝的时候用水一冲，一口就喝进去了。
1: 对，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
1: 很方便，
0: 吸收快。对于所有的老年人，不管是脾胃功能什么样，喝它都能及时吸收。
1: 嗯，这一点额外重要啊。老年朋友这个身体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平时可能用的药也已经好几种了，那我们吃四神汤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负担了。
0: 不仅没有负担，长期喝还会逐渐恢复脾胃功能。
1: 嗯，
0: 因为里边的山药补脾，你像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平时多吃点山药，哎，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子，只要对上症，见效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1: 嗯嗯，
0: 有一个东北患者去香港那边玩，
1: 嗯，
0: 刚到开始失眠，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嗯，
0: 白天浑身发沉，没有胃口，
1: 就是突然到这种高热的环境，人也适应不了，脏腑器官也跟着这个温度变化在变化。
0: 后来在诊所开了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就能睡着了，之后继续喝，
1: 嗯，
0: 胃口也开了，身上发沉乏力的感觉也明显减轻。
1: 嗯，
0: 回家的时候还特意带了十盒走。
1: 这就是用好了啊，这是高浓缩高吸收带来的一个速度，和咱们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熬煮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是真正有保障的。而且一副药才1.6块啊，所以大家怕说有春困、有苦夏等等这一系列症状的，都可以选择用四神汤好好调理一下。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一到夏天啊，苦夏的朋友老年人特别多，所以这个四神汤咱们一定要提前吃，提前调理。
0: 我们老百姓一般说的苦夏呀，哎，这太多了，这好像全身上下呀，嗯，一到夏天伏天没一个好地方了，
1: 都难受是吧。
0: 哎，但是我一般的总结呀，各个地方苦夏是不一样的，
1: 嗯，症状也不一样。
0: 对，但是苦夏在北方华北东北主要是三大症状。
1: 嗯，哪三大？
0: 一个呀是心烦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心慌。一个是胃口不好，吃不下去饭。
1: 嗯，
0: 油腻的东西沾都不敢沾。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没劲儿，全身呐，啊，腿像灌铅，胳膊腿啊像泥一样，
1: 嗯，
0: 到哪儿一躺就是，我感觉葛优躺就应该是夏天出现的。你看那个图片呢，啊，当时那个状态呀，啊，
1: 也是穿的是那个夏装啊。
0: 哎，那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苦夏乏力的状态。
1: 嗯，
0: 哎，咱们就先说这个睡眠，这是咱老年人呐，啊，比较关注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失眠有这样的特点，一到春末就开始加重，一到夏天天气一闷就睡不着觉的，
1: 嗯，
0: 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开着窗户也难受，吹着空调受不了，
1: 嗯，
0: 开着风扇解决不了问题。
1: 哎呦，太写实了。
0: 哎，就这种失眠，你用四神汤就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1: 很适合啊。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失眠呢，它是典型的节气问题，
1: 季节带来的。
0: 对，
1: 哦，
0: 第一个呀，白天长了，夜短了。
1: 嗯，
0: 哎，老年人的生物钟啊本身就脆弱，白天一长，我们的生物钟啊调整不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1: 嗯，
0: 再加上记住，睡眠呢要静。
1: 对，
0: 哎，那我们跟大家说了，静在中医中解释什么？
1: 嗯，
0: 静属阴，动属阳。
1: 哦，
0: 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万物啊都是阳气最盛的时候。为什么入伏是在夏至之后就是入伏啊？
1: 嗯，
0: 因为夏至那天阳气最
1: 多，阳气最盛，哦，
0: 对不对？所以说呀，我说了，到了夏天阳气盛，大太阳在着，热气熏着，那地面上啊是什么都往上长，往上冒。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坏的东西反倒比好的东西长得更快，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庄稼在长，草长得更快。
1: 嗯，
0: 哎，你家里养的鸡、养的猪，哎，你看这几天不长肉了， 那苍蝇蚊子呼呼的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这都是阳气盛的表现。那我们本身呢、啊、身体啊阴气就弱，血就不足，调理能力就差，你就无法呀控制住这些阳气，
1: 嗯，
0: 就会表现呢、啊、热气蒸腾的改变。
1: 嗯，
0: 那全身的气血都化成热气蒸腾你的脑子，你能睡着觉了吗？
1: 哦，
0: 它静不下来的。
1: 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这种热气蒸腾的状态下，心脏阳气盛，阳气较快，
1: 嗯，
0: 心跳的自然快，
1: 嗯。
0: 同时的话，我们说阳气的特点是什么？热气跟寒气的特点是，热气是散，寒气是收，
1: 嗯，
0: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1: 对，
0: 寒气重了，动动动，最后成冰块了，
1: 嗯，
0: 都收住了，存下了。热气那锅开了，只要盖一打开，
1: 蒸汽
0: 一股蒸汽全散掉了。
1: 对，
0: 你再烧一会儿。锅都干
1: 了
0: 对不对、嗯、哎，所以说你这么散气，气都散没了，气散没了，人就没力气了。
1: 哦，所以没劲儿乏力啊。
0: 没劲儿乏力，吃不下去饭，胳膊腿不愿意动，
1: 嗯，
0: 这些都是什么？在散气。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也都属于叫季节来的时令性变化。
1: 嗯，
0: 而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四神汤是典型的一个时令药，就是针对夏季这种湿热天气引起的刚才说这些症状。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1: 所以大家看看四神汤哈、啊，一块六一剂的小药，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啊，朋友们、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而且在临床当中，一些有难度的情况，对症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啊，用一下四神汤。
1: 嗯，
0: 你比如肺气肿。
1: 哦，
0: 这个肺气肿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乏力更明显。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吃不下去饭。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肺气肿最后啊要转化成肺心病的。
1: 哦，
0: 而肺心病最突出的症状是什么？
1: 什么？
0: 吃不下去饭，腿肿。
1: 嗯，
0: 吃不下去饭的原因是因为胃肠的水肿。所以说肺心病啊，这个病从开始到最后不断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湿气在体内的聚集，
1: 这是根儿。
0: 对，开始湿气也转化成了痰、嗯、就是引起了咳痰喘，随着痰聚集，湿气继续聚集在血管中，引起了阻塞拖累，就造成了胃肠的水肿，脚的水肿，这就是肺心病。
1: 明白了。
0: 哎，而且它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夏天呢，空气中水蒸气含量高，
1: 嗯，
0: 占了氧气的位置，所以说别说得肺气肿的人，就是正常人，杨迪像你这样年轻人，
1: 嗯，
0: 你喘气儿都觉得费事。
1: 哦，是，天热的时候是这样。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慢性肺病老慢气儿的人，就是慢阻肺的人，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啊，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吸收起来更麻烦，所以说的话，他的症状。反倒会有一个呀，三伏天缺氧加重，水肿加重的过程。
1: 哦，
0: 那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慢性疾病的时令变化，也正对啊湿气重的原因，不管是空气中的水蒸气，还是身体中多留下的这些湿气，
1: 嗯，
0: 水肿，那也是要考虑用时令药来解决的。
1: 明白了，但确实是没想到啊，四神汤对于像这种这个肺心病水肿竟然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0: 对，四神汤啊、嗯、我们叫它时令方，针对啊春困和苦夏的。
1: 嗯，就到什么季节咱们就得做什么季节的养生，吃什么季节的方子，到了春夏两季咱就得喝这个四神汤了。
0: 四神汤这个经典的时令方啊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1: 嗯，
0: 三伏贴大家知道吧？
1: 太知道了，一到三伏那几天啊，不管是大医院、中医院还是社区门诊都排队，主要就是价格不贵，所以人人都去贴。
0: 三伏贴就是最经典的时令调理。
1: 嗯，
0: 它的逻辑也叫冬病夏治。
1: 是的，
0: 冬天容易犯的老慢支、哮喘、怕冷、体质虚弱，全靠夏天把阳气补足、
1: 嗯、
0: 把寒气逼出去，把免疫力提升上来，等到冬天一来毛病就少了，轻了。
1: 对，
0: 所以说三伏贴不是等病了才治，是提前调理，提前防，提前把体质改过来。
1: 是的，四神汤和三伏贴是一样的道理啊，只不过三伏贴它更侧重的像 呼吸系统啊，虚寒体质。那么四陈汤它专门管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春困和苦夏，负责脾胃湿气还有这个换季不适的这些问题了。
0: 那四神汤应该什么样的人吃？一个就像岭南那边，广东广西长期都是很热的地方，就长期吃。再一个就像啊，我们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就是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去吃，
1: 季节转换啊。
0: 因为在北方这边的温差比较大，北方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大家想一想能达到多大吗？
1: 冬天零下20多，夏天是零上30出头，这一算怎么着也得有50多度了。
0: 这跟大家说，在黑龙江地区一年的温差可以达到80度。
1: 哇，那边确实是温差相差的来说更大了，那对身体的影响我相信一定也是更大的啊。
0: 所以啊，东北人春夏两季必须坚持喝，替我们身体啊适应这种突然变化。杨迪啊，应该也是东北人哈。
1: 对呀，我就是纯正的东北人，
0: 哎，
1: 很了解。
0: 东北人经常会说呀，我们是没有春秋两季的。
1: 是，
0: 哎，就是几天的时间
1: 就进入到夏季。
0: 对，从冬天直接就跳到夏天了。所以说这样的气候变化，让我们身体呀整体适应的时候，年轻人17、18岁的人都很难适应，
1: 更何况是老人家。
0: 对，所以说老人这个时候适应能力更差。
1: 那孙主任，我突然想到有一类人啊，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呼吸系统老问题，还有风湿关节病的朋友，很多人一到冬天也是挺难受挺遭罪的啊，大家就选择说往南方走，等到夏天的时候哎再回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降低了温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是这个道理，但是跟大家说，这种生活方式按中医养生来讲，实际啊是不科学的
1: 哦，
0: 哎，不符合中医养生理念的
1: 哦，
0: 哎，我们大家呀身边很多老朋友老同事，包括新闻里啊也会看到这种我们叫候鸟式的养老，每年都会一些老人呐、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发生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这种新闻基本年年都看到了。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啊，长期居住的环境已经在我们身体中啊五脏调节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哎，我们说了，你每天定时起床吃饭会在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哎，那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天气变化也会在你的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月历日历。
1: 明白了，
0: 24节气的。
1: 哎，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外界环境改变身体情况，是完全违背天人合一的传统的。不是用环境改变，那你身体不是越改变越不适应环境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而最聪明的方法应该是让我们身体去适应环境的改变。
1: 是的，
0: 哎，不要为我们的健康去改变环境，要用改变我们的健康去适应环境，
1: 两个方向啊。
0: 对，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也实际是特别简单的。所以说我们真应该是什么，自己呀、别当天气预报员。
1: 哎，
0: 胳膊腿疼了就知道明天也要下雨
1: 了。要下雨。
0: 那我问大家，你这是什么病啊？
1: 风湿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湿呢？对不对？你去了湿，明天下雨，你胳膊腿不就不疼了吗？
1: 是的。
0: 哎，你说天气闷热我就上不来气儿，那你适应了天气闷热，你的气儿不就喘顺了吗？你说我一到苦夏我就免疫力低下，一个夏天把自己熬得也差不多了，哎，到了冬天秋天体质已经不行了，
1: 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夏天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不一定长的是好事儿，还可能长的是病，
1: 是
0: 更多长的是杂草蚊虫霉菌，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到了秋天会怎么样？它不也要收了吗？
1: 对，一样的道理。
0: 那如果你夏天不把苦夏的问题解决，不把这种闷湿热的问题解决，邪气解决，那你秋天收的是什么？
1: 那就是不健康了。
0: 你收的是病啊。
1: 对，
0: 那到冬天藏在你身体里的是隐患了。
1: 是，
0: 所以说同样是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关键不是你秋天收了什么，冬天藏了什么，
1: 而是你春天种了什么，
0: 对，你夏天长的是什么。
1: 对，

0: 所以说，你不管是失眠，还是乏力，还是胃口不好，我们大家想想，四参汤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解决的是你今年种了什么，你长的什么的问题。
1: 就是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把
0: 对，
1: 底子给稳住啊。
0: 哎，所以也不光老年人要常喝，现在很多年轻人体质偏弱的，包括呀，主持人，我都建议你喝
1: 哎，
0: 着。
1: 用上啊。
0: 对，春夏呀，坚持喝，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净，稳住身体平衡。不管怎么大的温差、冷湿变化、冷热交替，身体都能自己扛得住，
1: 是的，
0: 全年少遭罪，少难受。
1: 咱就是在这个季节呢，给身体打好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这一年，任何的换季，任何说温差的变化，你都能很舒服的度过了啊。这就是时令调理的一个最高境界，先防病，先调理，不难受，花小钱儿办大事儿。咱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护最根本的健康。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有春困、苦夏、失眠、脾胃不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春夏时令这个黄金期，用四陈汤好好的给调理一下。大家记住了，我们四陈汤的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2: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岗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岗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我家那个老头啊，他那个基础病就是脑出血。
0: 脑出血不是基础病啊，脑出血怎么变成基础病了？什么
4: 我
0: 原因
4: 太会
0: 引
4: 说
0: 起的
4: 啊。
0: 脑出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瘤，这叫基础病。
4: 他脑出血是2002年，对，现在已经20多年了。
0: 多大
4: 那
0: 岁数，
4: 个
0: 老头？
4: 84。
0: 基础病是什么？
4: 基础病，
0: 血压、血
4: 糖、
0: 糖、血、血压、血糖、血脂、抽烟。
4: 这都没有，烟酒都不动。
0: 血压、血糖、血脂呢？
4: 血压是高危的3级。
0: 那不就基础病是高血压吗？
4: 那个叫基础病。
0: 这有后遗症吗？
4: 他这后遗症就是右侧偏瘫。
0: 20年。
4: 右侧瘫。
0: 20年偏瘫了，现在右侧是什么状态呀？
4: 人扶着他可以走几步。但是他一走多了他就上喘了，他不能走了。
0: 心脏怎么样？
4: 可能也没有劲。心脏他是冠心病啊。
0: 心脏大不大？
4: 心脏左心室有一点儿。
0: 这不是冠心病，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

0: 你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那在心脏上就是心室增大喘，哎，这是很典型的。血压控制怎么样？
1: 人家控制的现在还行，他是早上吃那个巴库沙坦
0: 啊，沙库巴菌缬压坦阿林地平，
1: 早晨一片，完了中午一片，晚上吃的是贝尼地平一片。
0: 怎么吃这么多地平啊？
1: 还可以。
0: 有没有吃其他的？有没有吃青绿赛芹？
1: 利尿的。
0: 对。
1: 因为他有这个毛病，一利尿吧，他就那个，尿酸就高。
0: 啊，痛风也有。你看这基础病，你不说就藏着，那痛风不也是基础病吗？
1: 他不是痛风，他平时那个尿酸并不高，就是在420以内，他就是一吃利尿药，
0: 那就说明他是尿酸高。痛风、尿酸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是一个组合。降脂药有用吗？
1: 啊，降脂药一直用的瑞舒发达丁。
0: 对呀，你看看这一套你都得用的。饮食胃口怎么样？
1: 胃口还行，老搅拌机打的，搅的糊糊。
0: 心率快不快？
1: 心率还行。
0: 心率快不快？
1: 心率啊。心率。一般还行吧，七八十下吧。
0: 有没有用美托洛尔？
1: 没有用。
0: 贝特勒克没有用。
1: 没有用。因为他那个，他有时候心率，他最近好像心率上，有时候他心率挺低的，是50多下吧，51、52下。
0: 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第一个，如果他用利尿药，尿酸上来，他会不会有痛风的症状？
1: 哎呀，不会说呀，他语言他失语，但是他要说吧。那个字吐得很轻，但是他不爱说，他总
0: 我给你个建议哈，针对基础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心衰，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治疗的原则呀，强心利尿，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垢。你现在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垢这两件事做到了，但是你没有用利尿药。为什么没有用利尿药呢？因为你怕呀，哎，尿酸高。但是呢，如果尿酸高没有出现痛风症状的时候，是可以用利尿药的，明白吧？这是第一个建议。利尿药中啊，有一些药啊，比如罗内酯，它是可以不影响尿酸的。但是呢，罗内酯不能跟沙坦一起用。所以说这个方案怎么调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医生啊，让他帮你重新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因为你现在并没有针对他的喘用的西药。
1: 他平时不喘，就是，
0: 平时要是喘就麻烦大了。
1: 他一走路吧，走上10步，
0: 如果不走路都喘，那人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为了让他别走的不走路也喘，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嘛。那你想想，咱中风20年了，现在半身不遂，我能给你出个方子说的让他重新走路跟正常人一样吗？都开玩笑呢嘛，那不吹牛呢嘛，不现实的事儿，对不对？这种病只是不让他往前发展就可以了。我们对病人的治疗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我告诉你，不让他往前发展实际上都已经啊超出想象了，是别发展太快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发展最危险的是心衰，心衰现在应该有一个针对心衰的降压方案。现在脑出血你都可以不管它，保护心脏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方案呢，并不是针对心脏保护的一个降压方案，针对心脏和脑血管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你找一个好的医生，循环科的医生，优化一下你降压方案，这是第一个建议。

0: 心脏循环的压力，而且保证啊夏天能吃一顿饭，保证营养供应，就是缓解它病情发展速度。我就给你两个建议，不给你太多建议啊、哦。一个降压方案，
1: 你那个四神汤，咱们港药能不能
0: 有？这两天就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非常便宜，一块多一点一副，你到时候给他用两三个月啊、
1: 嗯哦。这个是
0: 就是咱老百姓话，治苦下的。
1: 哦，
0: 明白吧？你就明白了。
1: 苦下的。
0: 就这两个建议就可以了。
1: 那个四神汤要用多长时间？
0: 最少用到初伏，很方便的冲剂，哎，就这个就可以了。完了有时间呢，再去个好一点医院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啊、哦。
1: 主任，他现在他不是最近两三个月晚间有一点躁动吗？
0: 嗯，
1: 给他吃的是那个贝利酮。
0: 嗯，可以啊。
1: 药能经常吃吗？
0: 现在治疗不是说这药有什么副作用，我能怎么吃？是能让他舒服就行，病是很重的，不能什么东西都完美，那不现实的啊、哦。
1: 就是晚间这个躁动的症状已经没有了，那贝利酮可以停不？
0: 不能停，
1: 也不能停。
0: 对，不要停，不要随便去停药啊、哦。
1: 另外，他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就是口水特别重，就是一张嘴哗哗往外淌。
0: 牙怎么样？
1: 牙不好，
0: 去看牙。哦、
1: 高血压。高危血压，人根本那个口腔科都不动他。
0: 好的口腔科去看，大医院的口腔科啊。
1: 反正挺困难，他去起来挺困难的。
0: 镶牙怕什么的，没问题的啊。
1: 行，好。另外，主任，我还麻烦你我自己的事儿。我那个手指头尖两个手指头尖都麻，发麻发木。
0: 十个手指尖。
1: 十个都这样。
0: 啊，什么时候啊？
1: 晚上睡觉我就不知道了，就是白天这么坐着就这个手指尖碰啥都像没有感觉不大似的。
0: 你有糖尿病吗？
1: 我没有。
0: 脚麻不麻？
1: 哎，脚也是两个脚踝就像穿两个靴子。
0: 你有没有鼻炎呢？
1: 我没有鼻炎，但是我有点过敏、我早上一起来见凉空气我得躺清鼻涕、躺一阵好了。
0: 这个手麻呀是过度换气引起的。
1: 什么您说什么时候引起的？
0: 过度换气引起的，大喘气。
1: 我没有大喘气呀。
0: 你自己感觉不到，人能感觉到自己大喘气吗？
1: 我可是有严重的，年轻时候有严重的颈椎病。
0: 颈椎病不会十个手指头的，十个手指都麻那不是颈椎病。啊、
1: 哦、
0: 颈椎病只往一面压、不可能两面压。你这是典型的过度换气、焦虑症、过敏、鼻炎，这是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因为我不考虑你啊，间质性肺炎，因为间质性肺炎不这样。你应该啊，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年龄大了容易出现焦虑，跟这个有关系。人一焦虑紧张啊，他呼吸频率自主的就会加快，就会引起这种现象，大喘气，人是感觉不到的。再个鼻炎或者是咽炎，他也会呼吸频率快。这个不是坏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你不用去管它，因为什么？这证明你肺好。啊，真要是说你想去治的话，得去用一些抗焦虑的药，我们没必要。
1: 我还有一个什么症状？你就走路比较困难，迈像迈不开步似的。
0: 这怎么迈不开步啊？
1: 怎么说呢？就那个像那个小孩咋吧咋吧的。
0: 踩路能踩实了吗？
1: 踩路能踩实，但是就走路就不像人家那很痛痛快快能迈开步，就咋吧咋吧的走。
0: 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三个原因。第一个颈椎病，这个可以是颈椎病。第二个是什么？肌肉萎缩了啊，就身上瘦肉少了，没劲儿了。第三个原因呢，早期帕金森。但是我感觉早期帕金森可能性非常小。哎，你最有可能的还是前两个原因，去检查也可以，或者是做什么？天气暖和了，去做户外运动。哎，就可以了。
1: 嗯，好。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左边这个胳膊吧疼。
0: 整个胳膊疼还是胳膊的哪个部分疼？
1: 肩胛骨那个地方疼的最重。
0: 嗯。
1: 但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这个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现在。
0: 那跟你走路一样，看脖子去吧。
1: 还是颈椎压迫的是吧？
0: 对对对，那就指出你那刚才那是颈椎病的事儿了，啊。去看一下椎管狭窄了，抓紧时间看啊。
1: 主任，你说那个颈部椎管狭窄应该怎么做？
0: 做个核磁再定，看是怎么做啊？
1: 要手术吗？
0: 如果医生要你手术。

0: 我抓紧时间做。
1: 吃药呢？
0: 去做完核磁再说。如果真骨头偏了，你认为吃药能好了吗？
1: 行，好。谢谢您主任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啊。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订10盒，才1.6元一剂，真太便宜又实惠了。最主要是喝着还方便呢。
0: 啊，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啊。你之前用过四神汤吗？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啊，用过，效果真挺不错的。你看我之前吧，只要是这个冷热一交替啊，立马就浑身不得劲儿，头昏脑胀的，也没精气神儿，连说话都提不起力气来。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被抽走了一样。一到夏天的时候，这跟遭上大罪一样，身上裹了层湿毛巾，哎呀，浑身乏得厉害，怎么歇都歇不过来，坐着都想犯困，更别是出门了，胃口呢也跟着变差，到了饭点啊，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啥都没胃口，咽不下去，勉强吃两口吧，就感觉胃里胀得慌啊，堵得难受啊。最难受的是大便黏腻不成形啊。每次上完厕所，马桶要冲好几遍才能冲干净，而且排便呢也不顺畅，蹲半天呢也排不干净，排完之后还觉得浑身这个发沉没力气。
0: 这个实际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哈，但是同样湿气重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听你的声音呢、啊、就像是北方人。哎，南方啊湿气重一般的很多都是什么，不管多大岁数都湿气重，是天气真的是潮气大。但北方啊实际上一年哎你看真正的天气很闷的也就几天儿。而更多的时间呢是还是比较干爽的。所以说环境中的湿气也并不是主要问题。北方人最主要的湿气重的原因呢是因为本身有脾虚。因为啊是脾主水谷，我们身体中的水的转换呢，水是变成了津液，是变成了血，还是变成了湿气，这是由脾啊来调节的。那如果本身脾弱的人呢，他湿气调节能力就差，你再加上啊天气一热，春夏的时候啊，脾的功能是非常弱的，它是受到抑制的。哎，受到抑制的脾本身就弱，再加上湿气一泡，脾是土，那水一泡，脏水一泡土，那不就成泥了吗？脾的功能啊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说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就会出现呢湿气越来越重，脾功能越来越弱，脾功能越来越弱，湿气堆积越来越重，所以说吃不下去饭，哎，湿气也天天增多，睡不着觉，心慌，头重脚轻，这些问题在夏天就显得非常敏感。所以说我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苦夏。
3: 你看我记得去年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啊、导游注意到我状态不太好，他就给我推荐去买点这个四陈汤试试，这很方便，一冲就能喝，
0: 对，
3: 就能调理我的问题嘛。我当时就尝试着喝了两三天，哎，就感觉精神头好了不少呢，整个人呢愿意活动了，而且吃完饭之后像这个肚子胀这种问题啊也明显减轻了，那今天状态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啊。呀，算是好好的玩了好几天呢。
0: 四神汤啊就是在天气转热的时候调理最经典的名方，坚持按时喝，先把脾胃啊养牢，湿气排净，以后每年换季也都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难受。而且这款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啊是速溶冲剂，经过喷雾干燥技术之后的四神汤，不仅呢药物浓度非常高，而且能够做到2秒速溶。这个速度啊，不仅仅是水里2秒速溶， 更是你的胃肠液里啊，两秒速溶，直接进入血液里发挥作用。所以说呀，咱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看，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地才一块六，也不贵，效果还这么好。
0: 嗯，
3: 我就带了十盒这个四神汤回来。
0: 那、
3: 喝了一夏天呢，身上像以前那种沉呐、犯困呐、乏力的那种感觉全没了。
0: 嗯，
3: 整个人呐，真是精神好多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脾气我都觉得好了，胃口也打开了，吃饭也香了，也不胀肚子了。
0: 嗯。
3: 包括这个大便的情况也好了，再也没有像那种黏腻啊、冲不干净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0: 对，四神汤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方子，这里配伍了山药、茯苓、莲子、芡实四味中药，组成啊健脾祛湿收涩的铁三角，药性平和，适合呀、平时调理。最适合咱们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就说苦夏、春困。哎，困乏无力、消化不好这些问题，包括像你说的大片黏腻、哎、眼睛肿、腿肿这些湿气重的问题。
3: 这不今天眼瞅着都到最热的时候了吗？
0: 对，
3: 那去一次中国香港，说实话挺贵的，你那个钱都给我买多少四神汤了。所以这次啊，我多报点，我也希望老师啊，能明年继续给我们带。
0: 没问题啊，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四神汤啊这两天也快到了，哎，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3: 行行行，好的，那谢谢主任您了哈。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一块六，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是啥？我想报名四神汤。我寻我多买点，这不眼瞅着、这不最热的时候到了吗？
0: 嗯，
4: 我寻我订20盒，我们全家一起喝。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家里你需要这么多啊？
4: 哎呀，一到换季我就失眠呐。
0: 嗯，
4: 躺到后半宿都不行。
0: 嗯，
4: 心老静不下来，这个身上跟你这个的，哎呀，不行不行
0: 啊！
4: 你就算你睡着了吧，也是多处都是做梦，然后容易醒。第二天起来，这家伙头昏脑胀，那浑身这个你累的呀，
0: 嗯，
4: 感觉一点也不想挣开，然后这脾气还特别差呢，一点小事我就点火就着，
0: 啊，
4: 控制不住情绪。你说我孙子吧，夏天时候吧也不敢上我这儿来，
0: 嗯，
4: 你暑假你都去他姥姥那，再就是我这个胃口差，到了饭点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两口就腹胀，还堵得慌，
0: 啊，
4: 勉强强吃点还觉得胃胀难受。
0: 嗯，
4: 一到夏天我得瘦个10来斤呢。
0: 这个里边涉及两个问题哈，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空调，或现在有空调，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一个给房间降温的方法，就是啊，拖一下地，给地下淋一点水，马上啊，房间里温度啊就会降下来，空气就感觉凉爽多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拖地淋水，肯定是用清水呀。我们不会用臭水去拖地，你那臭水一拖完地淋了水之后，那天气再一热，那房间里它就不是味儿了，根本就待不了人了。
4: 可不是吧。
0: 哎，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现在这种啊，身体里水分都是什么，都是湿气，湿气呀、它就是脏水，所以说天气一热，这些脏水都升腾起来了，全身布满这种脏水之后，从头到脚就没一个好地方了，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心慌，自知没劲儿，胃口不好，都跟这湿气也弥漫在全身有直接关系的。就像你用脏水拖地，那屋里待不下人，一个道理。 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啊也注意这个脾是什么呢？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喝进去的水，在身体中啊变成什么，这是由脾来主导的。哎，如果脾的功能好，你喝进的水，身体接触的水，它就会产生津液，滋润我们的口腔，滋润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如果你的脾功能差，它就转化成湿气，就会引起啊全身的问题。所以说脾的功能才决定啊水的转化。同时的话，我们这个脾的功能还决定啊吃的东西营养的转化，是转化成力气让我们越吃有劲儿，还是转化成肥肉存起来，还是干脆也就不转化，怎么吃老百姓化直肠子排出去了。所以说呀，喝凉水都胖，或者呀干吃都不胖，人呐直肠子吸收不了，这些都是脾的问题，都是源于脾虚。天热是非常伤脾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脾虚的人一到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就开始啊你说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4: 你说后来我女婿吧，这不去中国香港出差了吗？就我买过一次春汤，
0: 嗯，
4: 我就用三天我就打睡了，睡觉踏实了，你说躺下也能睡着了，也不翻来不去折腾顶似的。
0: 嗯，
4: 我用一个月吧，这情绪也平稳了，哎，我也不烦躁，我也不寻生气了。就我那孙子去年给我这过的暑假，而且吧，你说我这胃口还慢慢开了，吃点东西觉得香了。去年我跟你说一夏天一斤都没瘦，脸色还非常非常好。
0: 对，我们从香港拿这个四神汤啊，它是浓缩剂型的四神汤，就跟诊所里药店里它都是一样的，
4: 嗯，
0: 叫诊所同款，是专门针对啊春末夏初这种湿气旺盛的季节，来调节换季带来的身体各种不适的。为什么喝了几天就有这么好的体感？就是因为它浓度高，药啊存直接帮我们呢调节运化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就可以帮我们呢疏散体内这些湿气燥气，把脏东西排出去了。哎，那我们身体留下地方再吃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一天比一天还感觉舒服，脸色也好，就说这一斤也不会瘦了。
4: 四神汤的效果的确是特别好。
0: 嗯，
4: 我就现在每年我就吃呗，但是咱们这边的四神汤都是原药材，我也喝过，嗯，但效果不好。哎呀，你说去一次香港，那太费劲了。这次这不赶上了吗？一定我得多订点啊，多买点。
0: 自己熬的呀，这个确实就很难说他的感受了。哎，为什么每次取的药哪次好哪次坏，包括每次煮火候都很难掌握的。所以说呀，自己熬的，首先这个药材里的成分咱就不一定啊每次都能给它熬出来，很多药物的有效成分就都浪费掉了。再一个就浓度不够，起效速度也慢，胃肠吸收也不好。那香港大房的浓缩四神汤，它把药材呀粉碎之后，将本身的营养精华全部锁在极细的干粉里，喝进以后呢不用自己也吸收，哎，能迅速啊从肠道溶解，被我们身体也利用，开始发挥作用。这样浓缩一剂也才有一剂的效果。
4: 的确不一样，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爱吃盒吧，给我报上吧。
0: 啊，已经登记好了，四神汤这两天应该快到了啊。
4: 行，我等电话。
0: 哎，那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5: 北京时间四点整。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7: FM 九十二点五
6: ，FM 九十二点五
7: ，FM 92.5
8: ，FM 92.5。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你还去香港吗？
5: 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

0: 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现在这个气温啊越来越高了，就眼瞅着又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了啊。天一热大家发现浑身难受，那晚上也是影响睡眠，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呢又不太敢开这个空调，所以这苦夏这事儿挺遭罪。但是咱看一下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它常年都是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哎，人家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6: 对，
7: 嗯，
6: 咱们这个就是发现区别了哈，说到关键的点上了。
7: 嗯，
6: 哎，在咱们中国香港那边呢，常年是湿热的环境。
7: 对，
6: 最高温度啊能达到啊-35度。
7: 嗯，
6: 哎，白天热了一天，更难受的是晚上啊也不凉快。
7: 对，是它温差特别小。
6: 啊、对，躺在那儿啊根本睡不着。
7: 嗯，
6: 但是你看人家也没说什么是失眠难受的。
7: 嗯，
6: 靠的是什么呢？
7: 什么法宝？
6: 就是四神汤。
7: 哎，
6: 及时的用上四神汤去调理身体，调理到位了，苦夏带来的像是心烦、失眠，就从根儿上避免掉了。
7: 没错，四陈汤哈、一剂小药1.6块，价格便宜，这是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它专门对付的是春困苦夏，包括像换季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四陈汤对于这些问题在中药的方子里边那绝对是排第一的一个存在了啊。
6: 对，就是这种情况。
7: 嗯，
6: 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脏腑器官呢随着温度的变化也会发胀。
7: 哎，热胀冷缩了哈。
6: 差不多。
7: 嗯，
6: 哎，那你想一想，五脏六腑啊都处于撑开发胀躁动的状态，人能舒服得了吗？
7: 肯定不舒服啊。
6: 哎，里边一胀一躁，心神安定不下来。
7: 嗯，
6: 躺下翻来覆去自然就睡不着。
7: 嗯，
6: 心烦意怒，莫名的焦躁。
7: 嗯， 老话都说心静。

0: 病自然凉，但到这时候这心根本静不下来啊，浑身里外都发胀啊，堵得慌，想睡觉睡不着。
1: 对，就是这样的道理。
0: 嗯，
1: 夏天脏腑啊全部外胀躁动，再加上高温湿气，脾胃运化也跟不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四神汤来调理。
0: 哎，是的，
1: 把脾胃啊调和顺了，把体内的湿气清出去，
0: 嗯，
1: 把躁动的脏腑气机啊收敛平复下来，
0: 哎，
1: 让身体回归到啊平和健康的状态。那不管是夏天的高温闷热，还是冷热交替，大的温差变化，咱们身体都能扛得住，
0: 没问题。
1: 对，就不会出现春困、苦夏、失眠、乏力、身体发沉这些换季不适。
0: 是的，这就是四神汤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实质性的改善了。
1: 对，所以四神汤啊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是啊常年供应的
0: 不断啊。
1: 而且四神汤不仅仅是香港大房的专利，
0: 嗯，
1: 还会长期供给各大诊所，任何一个中医诊所你去开都能开得到，
0: 嗯，
1: 方便大家呀长期调理。
0: 孙主任，其实说到诊所，包括咱身边一些老人家对于诊所的依赖性也很高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有点这个小毛病小问题，感冒流鼻涕，大家也第一反应去诊所，离家也近啊，基本上家门口啊社区附近都有，几块钱咱开点这个小药回家一吃就好，不用排队，不用折腾，这是最方便的啊。
1: 对，诊所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方便靠谱，也是咱们啊医疗的保障。
0: 是，
1: 出门步行不超过呀15分钟必须得有，
0: 嗯，
1: 这是有国家标准的哈，
0: 嗯，
1: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咱们老百姓的诊疗需求。很多小病小症到诊所去开点小药吃上啊几天就好了，
0: 嗯，
1: 所以说呀咱们中国香港所有的诊所一年四季也都能开出四神汤。
0: 哎，
1: 也是这样的，随时开随时有，
0: 嗯，
1: 随时啊帮你解决问题，
0: 就是方便啊。
1: 对，
0: 因为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全年都是湿热的，你家家户户都要靠这个四神汤来长期调理，但是呢在我们身边没有这种现成的四神汤哈。
1: 对，咱们这边的诊所其实哈，嗯，也有类似的方子，
0: 嗯，
1: 哎，但基本都是啊开原材料回去自己煮，
0: 那费劲呐，
1: 哎，但是因为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这四味成分所有药房啊都能买到，
0: 嗯，
1: 但是如果自己煮这个效果就很难把控。如果在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诊所同款浓缩剂型，100%的呀能发挥作用。
0: 浓缩和原材这个从源头上有一个对比的啊。
1: 没错，
0: 嗯，
1: 首先从体感上就不一样。哎，我们说一个夏天从立夏到立秋一共95天，每天喝一剂四神汤，你会发现逐渐的胃口好了，
0: 嗯，
1: 身上有劲儿了，浑身都是轻松的，每天晚上啊都能睡个好觉，
0: 嗯，
1: 一到换季高温就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喝四神汤调理的过程中哎就不会啊再出现了。
0: 是，
1: 每天喝每天身体都有变化，
0: 嗯，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当下是喝四神汤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1: 没错，
0: 嗯，
1: 但一定要喝浓缩的，因为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煮钱不少花，费劲熬，喝了一周很有可能啊就没有什么感觉，
0: 没啥变化，啊，
1: 对，没有变化，
0: 嗯，
1: 甚至夏天过去了身体也还没调理过来，
0: 就错过了一个最佳调理的时期了啊。所以喝四神汤啊咱们一定要喝浓缩剂型，这样的四神汤才能说喝一剂有一剂的反应，而且这种浓缩的四神汤全香港地区统一价格，一剂呢才1.6元，价格便宜，咱们一定要提前喝上。现在天儿已经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们喝上它之后啊春不困夏不苦，很多季节带来的小病小症啊自然就解决掉了。所以想用香港大药房浓缩四神汤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中国香港所有诊所流通的四神汤 全部统一遵循香港大房制药标准。
0: 嗯，
1: 原材料提取标准可以说是行业顶尖级别。
0: 难怪很多朋友说喝上就会有体感，你看背后是一个硬核的制药技术在支撑。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大房这款浓缩四神汤第一步最关键的工序就是啊，微米级的细胞粉碎。
0: 嗯，
1: 四神汤四味药材全部都是草本植物，植物外面呢都有一层硬核的细胞壁。
0: 嗯，
1: 药材真正的药性、营养、有效成分很多都在细胞壁里面
0: 包裹着。
1: 普通人在家煮，火候再好，时间再长，一般情况下只能熬出40%的有效成分。
0: 哦，
1: 剩下的就浪费掉了，直接扔了，
0: 太可惜了。
1: 但是经过专业的粉碎技术，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吸出率能达到95%以上。
0: 嗯，充分利用啊。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咱现在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破壁机，那说我自己在家打碎药材，难道说不一样吗？
1: 区别很大的。
0: 嗯，
1: 哎，加工药材的粉碎技术它是一套非常全面的整体的一个技术。
0: 嗯，
1: 而不是啊说把大的块打碎了，把壁打破了就可以啊都解决了。
0: 嗯嗯，
1: 哎，壁打破了不一定啊颗粒都是一样的，
0: 没那么简单啊。
1: 对，而且同时的话，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粉碎得到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呢把麦子磨碎，你可以用锤子凿，
0: 对，
1: 你可以用擀面杖擀，
0: 很多方法，
1: 也可以用机器来打。但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最好的白面是磨出来的，
0: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磨出的白面又精细而且好保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磨呀磨出来的最适合人肠道吸收的。
0: 嗯， 嗯，
1: 把麦子里营养精华呀保留的最好的，而且同时呢还有一层啊薄薄的麦皮也保留在里边被磨碎。
0: 嗯，
1: 哎，这个麦皮里的营养成分也是我们中国人
0: 最需要的
1: 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
0: 对，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啊，打碎不等于是破壁，这也是孙主任不建议大家说自己在家熬煮的一个原因啊。
1: 粉碎获得的四神汤原液经过再次浓缩，要求浓度必须得达到99%。
0: 嗯，
1: 质地就像高纯度高脂一样，
0: 非常纯，
1: 粘稠细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嗯、胃肠机能退化，消化能力弱，普通药汤分子大，杂质多，胃肠费力消化还吸收不进去。
0: 嗯，
1: 而我们提前粉碎、提前萃取、提前浓缩，等于替肠道把最难最累的工作全部做完。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别人可能需要肠胃很费力的去分解，咱们是直接提前加工好，不再给肠胃增加其他的一丁点的负担了。
1: 为了让中老年人吸收更快，利用度更高，还有第三步核心工艺。
0: 嗯，
1: 就是啊纳米级喷雾干燥技术，一秒脱水瞬间成粉。
0: 嗯，
1: 这个粉末细腻到什么程度，轻轻一吹直接雾化飘在空气里，
0: 瞬间成粉，一吹成雾，这个我脑海里当中已经有画面了啊。但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变成这么细的粉对于我们到底好在哪儿呢？
1: 主要有两点好处。
0: 嗯，
1: 第一，吸收速度极快。大家都知道医用雾化，它就是把药物通过雾化机变成特别小的颗粒，通过呼吸就可以被黏膜吸收。
0: 嗯，
1: 我们这款四神汤干粉基本一样，颗粒细到极致，第二，溶解度达到顶级。
0: 哎，
1: 它能做到两秒速溶，
0: 很快呀。
1: 哎，给大家几个比方，冰糖白糖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啊。
1: 哪个好融化？
0: 那肯定是白糖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白糖很细腻啊，这遇到水瞬间它就化了，很快的。
1: 药物溶解就是这个道理，市面上普通中药冲剂自己熬糖药就像冰糖。
0: 嗯，
1: 在胃肠里融化慢，消化慢，见效慢，
0: 速度慢啊。
1: 而我们做出来的超细干粉好比白糖，它能做到两秒速溶，100%融合胃肠。
0: 普通汤药是慢慢的化开，那咱们这个是直接融进身体里了。
1: 所以说直接能被身体吸收，这才叫真正的速溶。 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保证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
0: 嗯，
1: 这也是不让大。

0: 大家自己拿原药回去煮的原因，因为没有设备能做出这样的。
1: 嗯，这是用制药的标准做这个四陈汤，喝这种浓缩的四陈汤才是真的有效的。
0: 最后形成速溶冲剂的四陈汤，得到的结果是三快。
1: 嗯，
0: 服用快、吸收快、见效快。
1: 这个快可以说是中国香港一个代名词了啊，本身就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城市。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呢，不论生活、工作还是调理身体，都追求一个快字，高效便捷，不能耽误事儿。
1: 嗯，
0: 四神汤服用快，喝的时候用水一冲，一口就喝进去了，
1: 对，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
1: 很方便。
0: 吸收快，对于所有的老年人，不管是脾胃功能什么样，喝它都能及时吸收。
1: 嗯，这一点额外重要啊！老年朋友这个身体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平时可能用的药也已经好几种了。那我们吃四陈汤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负担了。
0: 不仅没有负担，长期喝还会逐渐恢复脾胃功能。
1: 嗯，
0: 因为里边的山药补脾，你像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平时多吃点山药，哎，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子，只要对上症，见效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有一个东北患者去香港那边玩，刚到开始失眠，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白天浑身发沉，没有胃口。
1: 就是突然到这种高热的环境，人也适应不了，脏腑器官也跟着这个温度变化在变化。
0: 后来在诊所开了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就能睡着了。之后继续喝，
1: 嗯，
0: 胃口也开了，身上发沉、乏力的感觉也明显减轻。
1: 嗯，
0: 回家的时候还特意带了10盒走。
1: 这就是用好了啊，这是高浓缩、高吸收带来的一个速度，和咱们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熬煮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是真正有保障的。而且一副药才1.6块啊，所以大家怕说有春困、有苦夏等等这一系列症状的，都可以选择用四陈汤好好调理一下。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一到夏天哈，苦夏的朋友老年人特别多，所以这个四陈汤咱们一定要提前吃，提前调理。
0: 我们老百姓一般说的苦夏呀，哎，这太多了，这好像全身上下呀，一到夏天伏天没一个好地方了，
1: 都难受是吧？
0: 哎，但是我一般的总结呀，各个地方苦夏是不一样的，
1: 症状也不一样。
0: 对，但是苦夏在北方、华北、东北主要是三大症状。
1: 嗯，哪三大？
0: 一个呀是心烦睡不着觉，心慌；一个是胃口不好，吃不下去饭。油腻的东西沾都不敢沾。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没劲儿，全身呐、腿像灌铅，胳膊腿啊像泥一样。
1: 嗯，
0: 到哪儿一躺，就是我感觉葛优躺就应该是夏天出现的。你看那个图片呢，当时那个状态呀，
1: 也是穿的是那个夏装啊。
0: 对，那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苦夏乏力的状态。
1: 嗯，
0: 哎，咱们就先说这个睡眠，这是咱老年人呐、比较关注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失眠有这样的特点，一到春末就开始加重，一到夏天天气一闷就睡不着觉的，
1: 嗯，
0: 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开着窗户也难受，吹着空调受不了，
1: 嗯，
0: 开着风扇解决不了问题，
1: 哎呦，太写实了。
0: 哎，就这种失眠，你用四神汤就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1: 很适合啊。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失眠呢，它是典型的节气问题，
1: 季节带来的。
0: 对、
1: 哦、
0: 第一个呀，白天长了，夜短了。
1: 嗯，
0: 哎，老年人的生物钟啊本身就脆弱，白天一长，我们的生物钟啊调整不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1: 嗯，
0: 再加上记住睡眠呢要静。
1: 对，
0: 哎，那我们跟大家说了，静在中医中解释什么？
1: 嗯，
0: 静属阴，动属阳。
1: 哦，
0: 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万物啊都是阳气最盛的时候。为什么入伏是在夏至之后就是入伏啊？
1: 嗯，
0: 因为夏至那天阳气最足、
1: 阳气最盛、哦、
0: 对不对？所以说呀，我说了，到了夏天阳气盛，大太阳在着，热气熏着，那地面上啊是什么都往上涨、往上冒， 这个时候啊，坏的东西反倒比好的

0: 西长得更快，对不对？
1: 是，
0: 庄稼在长，草长得更快。
1: 嗯，
0: 哎，你家里养的鸡、养的猪，哎，你看这几天不长肉了，那苍蝇蚊子呼呼的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这都是阳气盛的表现。那我们本身呢、啊，身体呀、啊，阴气就弱，血就不足，调理能力就差，你就无法呀控制住这些阳气。
1: 嗯，
0: 就会表现呐、啊、热气蒸腾的改变。
1: 嗯，
0: 那全身的气血都化成热气蒸腾你的脑子，你能睡着觉了吗？
1: 哦，
0: 它静不下来的。
1: 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这种热气蒸腾的状态下，心脏阳气盛，阳气较快，
1: 嗯，
0: 心跳的自然快。
1: 嗯，
0: 同时的话，我们说阳气的特点是什么？热气跟寒气的特点是，热气是散，寒气是收。
1: 嗯，
0: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1: 对，
0: 寒气重了，动动动，最后成冰块了。
1: 嗯，
0: 都收住了，存下了。热气那锅开了，只要盖一打开，
1: 蒸汽
0: 一股蒸汽全散掉了。
1: 对，
0: 你再烧一会儿，锅都干
1: 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这么散气，气都散没了，气散没了，人就没力气了。
1: 哦，所以没劲儿乏力啊，
0: 没劲儿乏力，吃不下去饭，胳膊腿不愿意动，
1: 嗯，
0: 这些都是什么？在散气，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也都属于叫季节来的时令性变化，
1: 嗯，
0: 而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四神汤是典型的一个时令药，就是针对夏季这种湿热天气引起的刚才说这些症状，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1: 所以大家看看四神汤哈，一块六一剂的小药，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啊，朋友们。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而且在临床当中，一些有难度的情况，对症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啊，用一下四神汤。
1: 嗯，
0: 你比如肺气肿，
1: 哦，
0: 这个肺气肿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乏力更明显。
1: 嗯、哦，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吃不下去饭。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肺气肿最后啊要转化成肺心病的
1: 哦。
0: 而肺心病最突出的症状是什么？
1: 什么？
0: 吃不下去饭，腿肿。
1: 嗯，
0: 吃不下去饭的原因是因为胃肠的水肿。所以说，肺心病啊，这个病从开始到最后不断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湿气在体内的聚集，
1: 这是根儿。
0: 对，开始湿气也转化成了痰、嗯、就是引起了咳痰喘，随着痰聚集，湿气继续聚集在血管中，引起了阻塞拖累，就造成了胃肠的水肿、脚的水肿，这就是肺心病。
1: 明白了。
0: 哎，而且它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夏天呢，空气中水蒸气含量高，占了氧气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别说得肺气肿的人，就是正常人，杨迪像你这样年轻人，
1: 嗯，
0: 你喘气儿都觉得费事。
1: 哦，是，天热的时候是这样。
0: 对对，哎，所以说慢性肺病老慢气儿的人，就是慢阻肺的人，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啊，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吸收起来更麻烦，所以说的话，他的症状反倒会有一个呀、啊、三伏天缺氧加重、水肿加重的过程。
1: 哦，
0: 那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慢性疾病的时令变化，也正对啊湿气重的原因，不管是空气中的水蒸气，还是身体中多留下的这些湿气，
1: 嗯，
0: 水肿，那也是要考虑用时令药来解决的。
1: 明白了，但确实是没想到啊，四神汤对于像这种这个肺心病、水肿，竟然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0: 对，四神汤啊，我们叫它时令方，针对啊春困和苦夏的。
1: 嗯。就到什么季节咱们就得做什么季节的养生，吃什么季节的方子，到了春夏两季咱就得喝这个四神汤了。
0: 四神汤这个经典的时令方啊，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1: 嗯，
0: 三伏贴大家知道吧？
1: 太知道了，一到三伏那几天啊，不管是大医院、中医院还是社区门诊都排队，主要就是价格不贵，所以人人都去贴。
0: 三伏贴就是最经典的时令调理。
1: 嗯，
0: 它的逻辑也叫冬病夏治。
1: 是的，
0: 冬天容易犯的老慢支、哮喘、怕冷、体质虚弱，全靠夏天把阳气补足，把寒气逼出去、
1: 嗯、
0: 把免疫力提升上来，等到冬天一来，毛病就少了、轻了。
1: 对，
0: 所以说三伏贴不是等病了才治，是提前调理、

0: 提前房，提前把体质改过来。
1: 是的，四神汤和三伏贴是一样的道理啊，只不过三伏贴它更侧重的像呼吸系统啊，虚寒体质，那么四神汤它专门管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春困和苦夏，负责脾胃湿气还有这个换季不适的这些问题了。
0: 那四神汤应该什么样的人吃？
1: 嗯，
0: 一个就像岭南那边，广东广西长期都是很热的地方，就长期吃。再一个就像啊，我们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就是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去吃，
1: 季节转换啊。
0: 因为在北方这边的温差比较大，
1: 嗯，
0: 北方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大家想一想能达到多大吗？
1: 冬天零下20多，夏天是零上30出头，这一算怎么着也得有50多度了。
0: 这跟大家说，在黑龙江地区一年的温差可以达到80度。
1: 哇，那边确实是温差相差的来说更大了，那对身体的影响我相信一定也是更大的啊。
0: 所以啊，东北人春夏两季必须坚持喝，
1: 嗯，
0: 替我们身体啊适应这种突然变化。杨迪啊应该也是东北人哈。
1: 对呀，我就是纯正的东北人。
0: 哎，
1: 了解。
0: 东北人经常会说呀，我们是没有春秋两季的。
1: 是。
0: 哎，就是几天的时间
1: 就进入到夏季。
0: 对，从冬天直接就跳到夏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气候变化让我们身体啊整体适应的时候，年轻人17、18岁的人都很难适应。
1: 更何况是老人家。
0: 对，所以说老人这个时候适应能力更差。
1: 那孙主任，我突然想到有一类人啊，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呼吸系统老问题，还有风湿关节病的朋友，很多人一到冬天也是挺难受挺遭罪的啊，大家就选择说往南方走，等到夏天的时候哎再回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降低了温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是这个道理，但是跟大家说这种生活方式按中医养生来讲，
1: 嗯，
0: 实际啊是不科学的
1: 哦，
0: 哎，不符合中医养生理念的
1: 哦，
0: 哎，我们大家呀身边很多老朋友老同事，包括新闻里啊也会看到这种我们叫候鸟式的养老，
1: 嗯，
0: 每年都会一些老人呐、啊、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发生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这种新闻基本年年都看到了。
1: 是，
0: 那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啊，长期居住的环境已经在我们身体中啊五脏调节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你每天定时起床吃饭会在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哎，那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天气变化也会在你的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月历日历。
1: 明白了。
0: 24节气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外界环境改变身体情况是完全违背天人合一的传统的。
1: 嗯。
0: 不是用环境改变，那你身体不是越改变越不适应环境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而最聪明的方法应该是让我们身体去适应环境的改变。
1: 是的。
0: 哎，不要为我们的健康去改变环境。要用改变我们的健康去适应环境，
1: 两个方向啊。
0: 对，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也实际是特别简单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真应该是什么？自己呀，别当天气预报员。
1: 哎
0: 哎，胳膊腿疼了，就知道明天也要下雨
1: 了。要下雨。
0: 那我问大家，你这是什么病啊？
1: 风湿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湿呢？
1: 嗯，
0: 对不对？你去了湿，明天下雨，你胳膊腿不就不疼了吗？
1: 是的。
0: 哎，你说呀，天气闷热我就上不来气儿，那你适应了天气闷热，你的气儿不就喘顺了吗？
1: 嗯。
0: 你说我一到苦夏我就免疫力低下，一个夏天把自己熬得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哎，到了冬天秋天体质已经不行了，
1: 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夏天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不一定长的是好事儿。
1: 嗯。
0: 还可能长的是病。
1: 是，
0: 更多长的是杂草、蚊虫、霉菌，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些东西到了秋天会怎么样？它不也要收了吗？
1: 对，一样的道理。
0: 哎，那如果你夏天不把苦夏的问题解决，不把这种闷湿热的问题解决、邪气解决，那你秋天收的是什么？
1: 那就是不健康了。
0: 你收的是病啊。
1: 对。
0: 那到冬天藏在你身体里的是隐患。

0: 惯了。
1: 是，
0: 所以说同样是春生、夏长、秋收、冬
1: 藏，
0: 关键不是你秋天收了什么，
1: 嗯，
0: 冬天藏了什么。
1: 而是你春天种了什么，
0: 对，你夏天长的是什么、
1: 嗯、对，
0: 所以说你不管是失眠还是乏力还是胃口不好，我们大家想想四参汤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 嗯，
0: 解决的是你今年种了什么，你长的什么的问题，
1: 就是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
0: 把
1: 底子给稳住啊。
0: 哎，所以也不光老年人要常喝，现在很多年轻人体质偏弱的、
1: 嗯、
0: 包括呀主持人，我都建议你喝上、
1: 哎、用上啊。
0: 对，春夏呀坚持喝，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净，稳住身体平衡。
1: 嗯，
0: 不管怎么大的温差，冷湿变化，冷热交替，身体都能自己扛得住。
1: 是的，
0: 全年少遭罪少难受。
1: 嗯，咱就是在这个季节呢给身体打好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这一年任何的换季，任何说温差的变化，你都能很舒服的度过了啊。这就是时令调理的一个最高境界，先防病先调理，不难受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护最根本的健康。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有春困苦夏失眠脾胃不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春夏时令这个黄金期，用四陈汤好好的给调理一下。大家记住了我们四陈汤的报名热线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我家那个老头啊，他那个基础病就是脑出血。
0: 脑出血不是基础病啊，脑出血怎么变成基础病了？什么原因引起的脑出血？
4: 啊、
0: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瘤、
4: 啊，
0: 这叫基础病。
4: 啊啊，他脑出血是2002年，
0: 嗯，
4: 对对对，现在已经20多年了。
0: 多大岁数，老头？
4: 84。
0: 基础病是什么？
4: 基础病。
0: 血压、血糖、血脂。血压、血糖、血脂、抽烟。
4: 啊啊，这都没有，烟酒都不。
0: 血压、血糖、血脂呢？
4: 血压是高危的3级。
0: 那不就基础病是高血压吗？
4: 那啊，那个叫基础病。
0: 这有后遗症吗？
4: 他这后遗症就是右侧偏瘫。
0: 20年。
4: 右侧瘫。
0: 20年偏瘫了、
4: 嗯、
0: 现在右侧是什么状态呀、
4: 人扶着他可以走几步。 但是他一走多了他就上喘了，他不能走了。
0: 心脏怎么样？
4: 可能也没有劲。心脏他是冠心病啊。
0: 心脏大不大？
4: 心脏左心室有一点儿。
0: 这不是冠心病，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
4: 哦。
0: 你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那在心脏上就是心室增大喘。这是很典型的。血压控制怎么样？
4: 血压控制的现在还行，他是早上吃那个巴库沙坦
0: 沙库巴
4: 契
0: 解压坦安利地平。
4: 早晨一片，完了中午一片，晚上吃的是贝尼地平一片。
0: 怎么吃这么多地平啊？
4: 还可以。
0: 有没有吃其他的？有没有吃青绿赛琴？
4: 利尿的。
0: 对。
4: 因为他有这个毛病，一利尿吧，他就那个，尿酸就高。
0: 痛风也有。你看这基础病，你不说就藏着，那痛风不也是基础病吗？
4: 他不是痛风，他平时那个尿酸并不高，就是在420以内，他就是一吃利尿药，
0: 那
4: 就
0: 说明他是尿酸高。痛风、尿酸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是一个组合。降脂药有用吗？
4: 降脂药一直用的瑞舒发达冰。
0: 对呀，你看看这一套你都得用的。饮食胃口怎么样？
4: 胃口还行，搞搅拌机打的，搅的糊糊。
0: 心率快不快？
4: 心率还行。
0: 心率快不快？
4: 心率啊。心率。一般还行吧，七八十下吧。
0: 有没有用美托洛尔？
4: 没有用。
0: 贝特勒克没有用。
4: 没有用。因为他那个，他有时候心率，他最近好像心率上，有时候他心率挺低的。是50多下吧，51、52下。
0: 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第一个，如果他用利尿药，尿酸上来，他会不会有痛风的症状？
4: 他也不会说呀，他语言他失语，但是他要说吧。那个字吐得很轻，但是他不爱说，他总
0: 喊。我给你个建议哈，针对基础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心衰，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治疗的原则强心利尿，控制血压，防止心肌重构。你现在控制血压，防止心肌重构这两件事做到了，但是你没有用利尿药。为什么没有用利尿药呢？因为你怕尿酸高。但是呢，如果尿酸高没有出现痛风症状的时候，是可以用利尿药的，明白吧？这是第一个建议。利尿药中有一些药比如罗内酯，它是可以不影响尿酸的。但是呢，罗内酯不能跟沙坦一起用。所以说这个方案怎么调整，我建议你找个好医生让他帮你重新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因为你现在并没有针对他的喘用的西药。
4: 他平时不喘，
0: 平时要是喘就麻烦大了。
4: 他一走路吧，走上十步，
0: 如果不走路都喘，那人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为了让他别走的不走路也喘，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嘛。那你想着咱中风20年了，现在半身不遂，我能给你出个方子说的让他重新走路跟正常人一样，我们都开玩笑呢嘛，那不吹牛呢嘛，不现实的事儿，对不对？这种病只是不让他往前发展就可以了。我们对病人的治疗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我告诉你，不让他往前发展实际上都已经超出想象了，是别发展太快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发展最危险的是心衰，心衰现在应该有一个针对心衰的降压方案。现在脑出血你都可以不管它，保护心脏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方案并不是针对心脏保护的一个降压方案，针对心脏和脑血管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你找一个好的医生，循环科的医生，优化一下你降压方案。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他这种症状平时脚肿不肿？
4: 他的左脚，我想想，他的右脚有一点肿。
0: 瘫痪的脚还正常的脚？
4: 瘫痪的脚，但是他早晨起来不肿，就是他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嘛，这一天到下午他就开始走了。
0: 那我再给你一个建议，两个建议，一个找医生重新调整降压方案，再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药给他吃上，因为他一年呢他有两个难过的关口，一个是冬天感冒，这是对他最危险的，再有个夏天呢湿气重会使他病情加重，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季节到伏天之前给他吃一个药叫四神汤 哎，帮他利尿，减少心。

0: 最少用到出氟，很方便的冲剂，哎，就这个就可以了。完了有时间呢，再去个好一点医院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啊。
1: 嗯嗯嗯，主任他现在他不是最近两三个月晚间有一点躁动吗？
0: 嗯，
1: 给他吃的是那个贝利酮。
0: 嗯，可以啊。
1: 药能经常吃吗？
0: 现在治疗不是说这药有什么副作用，我能怎么吃，是能让他舒服就行。病是很重的，不能什么东西都完美，那不现实的啊。
1: 就是晚间这个躁动的症状已经没有了，那贝利酮可以停不？
0: 不能停，
1: 也不能停。
0: 对，不要停，不要随便去停药啊。嗯。
1: 另外，他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就是口水特别重，这就一张嘴哗哗往外淌。
0: 牙怎么样？
1: 牙不好，
0: 去看牙。
1: 高血压，高危血压，人家根本那个口腔科都不动他。
0: 好的口腔科去看，大医院的口腔科啊。
1: 反正挺困难，他去起来挺困难的。
0: 镶牙怕什么的，没问题的啊。
1: 行，好。另外，主任，我还麻烦你我自己的事儿。我那个手指头尖儿，两个手指头尖儿都麻，发麻发木。
0: 十个手指尖儿。
1: 十个都这样。
0: 啊，什么时候啊？
1: 晚上睡觉我就不知道了，就是白天这么坐着就这个手指尖碰啥都像没有感觉不大似的。
0: 你有糖尿病吗？
1: 我没有。
0: 脚麻不麻？
1: 哎，脚也是两个脚踝就像穿两个靴子。
0: 你有没有鼻炎呢？
1: 我没有鼻炎，但是我有点过敏，我早晨一起来见凉空气我得躺清鼻涕，躺一阵好了。
0: 这个手麻呀是过度换气引起的。
1: 什么？您说什么是引起的？
0: 过度换气引起的，大喘气。
1: 我没有大喘气呀。
0: 你自己感觉不到，人能感觉到自己大喘气吗？
1: 我可是有严重的，年轻时候有严重的颈椎病。
0: 颈椎病不会十个手指头的，十个手指都麻那不是颈椎病啊。颈椎病只往一面压，不可能两面压。你这是典型的过度换气、焦虑症、过敏、鼻炎，这是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因为我不考虑你啊，间质性肺炎，因为间质性肺炎不这样。你应该啊，两个问题，一个呀，是不是年龄大了容易出现焦虑，跟这个有关系。人一焦虑紧张啊，他呼吸频率自主的就会加快，就会引起这种现象，大喘气，人是感觉不到的。再个鼻炎或者是咽炎，他也会呼吸频率快。这个不是坏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你不用去管它，因为什么？这证明你肺好。啊，真要是说你想去治的话，得去用一些抗焦虑的药，我们没必要。
1: 我还有一个什么症状？你就走路比较困难，迈像迈不开步似的。
0: 这怎么迈不开步啊？
1: 怎么说呢？就那个像那个小孩咋吧咋吧的。
0: 踩路能踩实了吗？
1: 踩路能踩实，但是就走路就不像人家那很痛痛快快能迈开步，就咋吧咋吧的走。
0: 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三个原因。第一个颈椎病，这个可以是颈椎病。第二个是什么？肌肉萎缩了啊，就身上瘦肉少了，没劲儿了。第三个原因呢，早期帕金森。但是我感觉早期帕金森可能性非常小。哎，你最有可能的还是前两个原因，去检查也可以，或者是做什么，天气暖和了去做户外运动。哎，就可以了。
1: 嗯，好。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左边这个胳膊吧疼。
0: 整个胳膊疼还是胳膊的哪个部分疼？
1: 肩胛骨那个地方疼的最重。
0: 嗯。
1: 但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左臂这个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现在。
0: 那跟你走路一样，看脖子去吧。
1: 还是颈椎压迫的是吧？
0: 对对对，那就直戳你那刚才那是颈椎病的事儿了，啊。去看一下椎管狭窄了，抓紧时间看啊。
1: 主任，你说那个颈部椎管狭窄应该怎么做？
0: 做个核磁再定，看是怎么做啊。
1: 要手术吗？
0: 如果医生要你手术，抓紧时间做。
1: 嗯，吃药呢？
0: 去做完核磁再说。如果真骨头偏了，你认为吃药能好了吗？
1: 行，好
0: 啊，
1: 谢谢您，主任啊。
0: 嗯，好嘞，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

0: 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订10盒，才1.6元一剂，真太便宜又实惠了。最主要是喝着还方便呢。
2: 啊，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啊。你之前用过四神汤吗？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啊，用过，效果真挺不错的。你看我之前吧，只要是这个冷热一交替啊，立马就浑身不得劲儿，头昏脑胀的，也没精气神儿，连说话都提不起力气来。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被抽走了一样。一到夏天的时候，这跟遭上大罪一样，身上裹了层湿毛巾，哎呀，浑身乏得厉害，怎么歇都歇不过来，坐着都想犯困，更别说出门了，胃口呢也跟着变差。到了饭点啊，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啥都没胃口，咽不下去，勉强吃两口吧，就感觉胃里胀得慌啊，堵得难受啊。最难受的是大便黏腻不成形啊。每次上完厕所，马桶要冲好几遍才能冲干净，而且排便呢也不顺畅，蹲半天呢也排不干净，排完之后还觉得浑身这个发沉没力气。
2: 这个实际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哈。但是同样湿气重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听你的声音呢，就像是北方人。哎，南方啊，湿气重一般的很多都是什么？不管多大岁数都湿气重，是天气真的是超级大。但北方啊，实际上一年，哎，你看真正的天气很闷的，也就几天儿，而更多的时间呢是还是比较干爽的。所以说，环境中的湿气也并不是主要问题。北方人最主要的湿气重的原因呢，是因为本身有脾虚，因为是脾主水谷，我们身体中的水的转换呢，水是变成了津液，是变成了血，还是变成了湿气，这是由脾来调节的。那如果本身脾弱的人呢，他湿气调节能力就差，你再加上啊，天气一热，春夏的时候啊，脾的功能是非常弱的，它是受到抑制的。哎，受到抑制的脾本身就弱，再加上湿气一泡，脾是土，那水一泡，脏水一泡土，那不就成泥了吗？脾的功能啊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说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就会出现呢湿气越来越重，脾功能越来越弱，脾功能越来越弱，湿气堆积越来越重，所以说吃不下去饭，哎，湿气也天天增多，睡不着觉，心慌，头重脚轻，这些问题在夏天就显得非常敏感。所以说我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苦夏。
3: 你看我记得去年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啊，导游注意到我状态不太好，他就给我推荐去买点这个四神汤试试，说很方便，一冲就能喝，
2: 对，
3: 就能调理我的问题嘛。我当时就尝试着喝了两三天，哎，就感觉精神头好了不少呢，整个人呢愿意活动了，而且吃完饭之后像这个肚子胀这种问题啊也明显减轻了，那今天状态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啊。呀，算是好好的玩了好几天呢。
2: 四神汤啊，就是在天气转热的时候调理最经典的名方，坚持按时喝，先把脾胃啊养牢，湿气排尽，以后每年换季也都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难受。而且这款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啊，是速溶冲剂，经过喷雾干燥技术之后的四神汤，不仅呢药物浓度非常高，而且能够做到2秒速溶。这个速度啊，不仅仅是水里2秒速溶，更是你的胃肠液里啊2秒速溶，直接进入血液里发挥作用。所以说呀，咱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看，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剂才1.6元，也不贵，效果还这么好。那我就带了10盒这个四神汤回来，喝了一夏天呢。身上像以前那种沉呐、犯困呐、乏力那种感觉全没了，整个人呐，真是精神好多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脾气我都觉得好了，胃口也打开了，吃饭也香了，也不胀肚子了，包括这个大便的情况也好了，再也没有像那种黏腻啊、冲不干净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0: 对，四参汤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方子，这里配伍了山药、茯苓、莲子、芡实四味中药，组成啊健脾祛湿收涩的铁三角，药性平和，适合呀平时调理。最适合咱们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就说苦夏、春困，哎，困乏无力、消化不好这些问题，包括像你说的大便黏腻、哎，眼睛肿、腿肿这些湿气重的问题。
1: 这不今天眼瞅着都到最热的时候了吗？
0: 对，
1: 这去一次中国香港，说实话挺贵的，
0: 哈，
1: 你那个钱都给我买多少四神汤了？所以这次啊，我多报点，我也希望老师啊能明年继续给我们带。
0: 没问题啊！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四神汤啊，这两天也快到了，哎，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1: 行，好的，那谢谢主任您了哈。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那啥，我想报名四神汤。
0: 啊。
3: 我寻我多买点，这不眼瞅着，这不最热的时候到了吗？
0: 嗯。
3: 我寻我订20盒，我们全家一起喝。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家里你需要这么多啊？
3: 哎呀，一到换季我就失眠呐，
0: 嗯，
3: 躺到后半宿都不行，
0: 嗯，
3: 心老静不下来，这身上跟你这个的，哎呀，不行不行
0: 啊！
3: 你就算你睡着了吧，也是多处都是做梦，然后容易醒，第二天起来这家伙头昏脑胀，那浑身这个你累的呀，
0: 嗯，
3: 感觉一点也不想动弹，然后这脾气还特别差呢，一点小事我就点火就着，
0: 啊，
3: 控制不住情绪，你说我孙子吧，夏天时候吧。也不敢上我这儿来，
0: 嗯，
3: 你暑假你都去他姥姥那，再就是我这个胃口差，到了饭点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两口就腹胀，还堵得慌，
0: 啊，
3: 勉强想吃点还觉得胃胀难受，
0: 嗯，
3: 一到夏天我得瘦个10来斤呢。
0: 这个里边涉及两个问题哈，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空调，或者现在有空调，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一个给房间降温的方法。就是啊，拖一下地，给地下淋一点水，马上啊，房间里温度啊就会降下来，空气就感觉凉爽多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拖地淋水，肯定是用清水呀，我们不会用臭水去拖地。你那臭水一拖完地，淋了水之后，那天气再一热，那房间里它就不是味儿了，根本就待不了人了。
3: 可不是吧？
0: 哎，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现在这种啊，身体里水分都是什么？都是湿气，湿气呀、啊，它就是脏水，所以说天气一热，这些脏水都升腾起来了，全身布满这种脏水之后，从头到脚就没一个好地方了，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心慌，自知没劲儿，胃口不好，都跟这湿气呀、啊，这弥漫在全身有直接关系的。就像你用脏水拖地，那屋里待不下人，一个道理。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啊也注意这个脾是什么呢？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喝进去的水，在身体中啊变成什么，这是由脾来主导的。哎，如果脾的功能好，你喝进去的水，身体接触的水，它就会产生津液，滋润我们的口腔，滋润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如果你的脾功能差，它就转化成湿气，就会引起啊全身的问题。所以说脾的功能才决定啊水的转化。同时的话，我们这个脾的功能还决定啊吃的东西营养的转化，是转化成利气，让我们越吃有劲儿，

0: 还是转化成肥肉存起来，还是干脆也就不转化，怎么吃老百姓化直肠子排出去了。所以说呀，喝凉水都胖，或者呀干吃都不胖，人呐直肠子吸收不了，这些都是脾的问题，都是源于脾虚。天热是非常伤脾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脾虚的人一到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就开始你说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1: 你说后来我女婿吧，这不去中国香港出差了吗？就给我买回一个春汤，我就用三天我就打睡了，睡觉踏实了，你说躺下也能睡着了，也不翻来不去折腾病似的。我用一个月吧，这情绪也平稳了，哎，我也不烦躁，我也不寻生气了。就我那孙子去年给我这过的暑假，而且吧，你说我这胃口还慢慢开了，吃点东西觉着香了。去年我跟你说一夏天一斤都没瘦，脸色还非常非常好。
0: 对，我们从香港拿这个四神汤啊，它是浓缩剂型的四神汤，就跟诊所里药店里它都是一样的，叫诊所同款，是专门针对啊春末夏初这种湿气旺盛的季节，来调节换季带来的身体各种不适的。为什么喝了几天就有这么好的体感？就是因为它浓度高，药啊存直接帮我们呢调节运化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就可以帮我们呢疏散体内这些湿气燥气，把脏东西排出去了，哎，那我们身体留下地方再吃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一天比一天还感觉舒服，脸色也好，就说呢一斤也不会瘦了。
1: 四神汤的效果的确是特别好。我就现在每年我就吃呗，但是咱这边的四神汤都是原药材，我也喝过，但效果不好。哎呀，你说去一次香港那太费劲了，这次这不赶上了吗？一定我得多订点啊，多买点。
0: 自己熬的呀，这个确实就很难说他的感受了。哎，为什么每次取的药哪次好哪次坏，包括每次煮火候都很难掌握的。所以说呀，自己熬的，首先这个药材里的成分咱就不一定啊每次都能给它熬出来，很多药物的有效成分就都浪费掉了。再一个就浓度不够，起效速度也慢，胃肠吸收也不好。那香港大房的浓缩四神汤，它把药材呀粉碎之后，将本身的营养精华全部锁在极细的干粉里，喝进以后呢不用自己也吸收，哎，能迅速啊从肠道溶解，被我们身体也利用，开始发挥作用，这样浓缩一剂也才有一剂的效果。
1: 的确不一样，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二十盒吧给我报上吧。
0: 啊，已经登记好了，四神汤这两天就应该快到了啊。
1: 行，我等电话。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3: 北京时间五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

0: 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问题，
1: 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现在这个气温啊越来越高了，就眼瞅着又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了啊。天一热，大家发现浑身难受，那晚上也是影响睡眠，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呢又不太敢开这个空调，所以这苦夏这事儿挺遭罪。但是咱看一下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它常年都是这样的温度和湿度，诶，人家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2: 对，
0: 嗯，
2: 咱们这个就发现区别了哈，说到关键的点上了。
0: 嗯，
2: 哎，在咱们中国香港那边呢，常年是湿热的环境。
0: 对，
2: 最高温度啊能达到啊-35度。
0: 嗯，
2: 哎，白天热了一天，更难受的是晚上啊也不凉快。
0: 对，是它温差特别小。
2: 啊、对，躺在那儿啊根本睡不着。
0: 嗯，
2: 但是你看人家没说什么是失眠难受的。
0: 嗯，
2: 靠的是什么呢？
0: 什么法宝？
2: 就是四神汤。
0: 哎，
2: 及时的用上四神汤去调理身体，调理到位了，苦夏带来的像是心烦、失眠，就从根儿上避免掉了。
0: 没错，四神汤哈、啊，一剂小药1.6块，价格便宜，这是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它专门对付的是春困苦夏，包括像换季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四神汤对于这些问题在中药的方子里边，那绝对是排第一的一个存在了啊。
2: 对，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2: 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脏腑器官呢随着温度的变化也会发胀。
0: 哎，热胀冷缩了哈、
2: 啊、差不多。
0: 嗯，
2: 哎，那你想一想，五脏六腑啊都处于撑开、发胀、躁动的状态，人能舒服得了吗？
0: 肯定不舒服啊。
2: 哎，里边一胀一躁，心神安定不下来。
0: 嗯，
2: 躺下翻来覆去，自然就睡不着。
0: 嗯，
2: 心烦易怒，莫名的焦躁。
0: 嗯，老话都说说心静自然凉，但到这时候这心根本静不下来啊，浑身里外都发胀啊，堵得慌，想睡觉睡不着。
2: 对，就是这样的道理。
0: 嗯，
2: 夏天脏腑啊全部外胀躁动，再加上高温湿气，脾胃运化也跟不上。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四神汤来调理。
0: 哎，是的，
2: 把脾胃啊调和顺了，把体内的湿气清出去。
0: 嗯，
2: 把躁动的脏腑气机啊收敛平复下来。
0: 哎，
2: 让身体回归到啊平和健康的状态。那不管是夏天的高温闷热，还是冷热交替，大的温差变化，咱们身体都能扛得住，
0: 没问题。
2: 对，就不会出现春困苦夏、失眠乏力、身体发沉这些换季不适。
0: 是的，这就是四神汤哈、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实质性的改善了。
2: 对， 所以四神

0: 汤啊，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是啊常年供应的，
1: 不断啊。
0: 而且四珍汤不仅仅是香港大房的专利，还会长期供给各大诊所，任何一个中医诊所你去开都能开得到，方便大家呀长期调理。
1: 孙主任，其实说到诊所，包括咱身边一些老人家对于诊所的依赖性也很高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有点这个小毛病、小问题，感冒、流鼻涕，大家也第一反应去诊所，离家也近啊，基本上家门口啊、社区附近都有，几块钱咱开点这个小药，回家一吃就好，不用排队，不用折腾，这是最方便的啊。
0: 对，诊所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方便、靠谱。也是咱们呢医疗的保障，
1: 是
0: 出门步行不超过呀15分钟，必须得有，这是有国家标准的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咱们老百姓的诊疗需求。很多小病小症到诊所去开点小药，吃上啊几天就好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香港所有的诊所一年四季也都能开出四神汤，也是这样的，随时开，随时有，随时啊帮你解决问题，
1: 就是方便啊。
0: 对，
1: 因为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全年都是湿热的，你家家户户都要靠这个四神汤来长期调理。但是呢，在我们身边没有这种现成的四神汤哈。
0: 对，咱们这边的诊所其实哈也有类似的方子，但基本都是啊开原材料，回去自己煮，
1: 那费劲呐。
0: 但是因为茯苓、山药、莲子、芡实这四味成分，所有药方啊都能买到，但是如果自己煮，这个效果就很难把控。如果在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它就是不一样的，它是诊所同款浓缩剂型，100%的呀能发挥作用。
1: 浓缩和原材，这个从源头上有一个对比的啊。
0: 没错，首先从体感上就不一样。我们说一个夏天从立夏到立秋一共95天，每天喝一剂四神汤，你会发现逐渐的胃口好了，身上有劲儿了，浑身都是轻松的，每天晚上啊都能睡个好觉，一到换季高温就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喝四神汤调理的过程中就不会啊再出现了。
1: 是
0: 每天喝，每天身体都有变化，
1: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当下是喝四神汤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0: 没错，但一定要喝浓缩的，因为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煮，钱不少花，费劲儿熬，喝了一周很有可能啊就没有什么感觉，
1: 没啥变化，
0: 对，没有变化，甚至夏天过去了，身体也还没调节过来，
1: 就错过了一个最佳调理的时期了啊。所以喝四神汤啊，咱们一定要喝浓缩剂型，这样的四神汤才能说喝一剂有一剂的反应，而且这种浓缩的四神汤全香港地区统一价格，一剂呢才1.6元，价格便宜，咱们一定要提前喝上。现在天儿已经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们喝上它之后啊，春不困夏不苦，很多季节带来的小病小症啊自然就解决掉了。所以想用香港大药房浓缩四神汤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中国香港所有诊所流通的四神汤全部统一遵循香港大房制药标准，原材料提取标准可以说是行业顶尖级别。
1: 难怪很多朋友说喝上就会有体感，你看背后是一个硬核的制药技术在支撑。
0: 没错，
1: 香
0: 港大房这款浓缩四神汤第一步最关键的工序就是微米级的细胞粉碎，四神汤四味药材全部都是草本植物，植物外面呢都有一层硬核的细胞壁，药材真正的药性、营养、有效成分很多都在细胞壁里面
1: 包裹着。
0: 普通人在家煮，火候再好，时间再长，一般情况下只能熬出40%的有效成分，剩下的就浪费掉了，直接扔了，
1: 太可惜了。
0: 但是经过专业的粉碎技术，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吸收率 能达到95%以上。
1: 嗯，充分利用啊。

0: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咱现在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破壁机，那说我自己在家打碎药材，难道说不一样吗？
1: 区别很大的。
0: 嗯，
1: 哎，加工药材的粉碎技术，它是一套非常全面的整体的一个技术。
0: 嗯，
1: 而不是啊，说把大的块打碎了，把壁打破了就可以呀、啊、都解决了。
0: 嗯嗯，
1: 哎，壁打破了不一定啊颗粒都是一样的，
0: 没那么简单、啊、
1: 对，而且同时的话，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粉碎得到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呢把麦子磨碎，你可以用锤子凿，
0: 对，
1: 你可以用擀面杖擀，
0: 很多方法，
1: 也可以用机器来打，但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最好的白面是磨出来的，
0: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磨出的白面又精细而且好保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磨呀，磨出来的最适合人肠道吸收的，
0: 嗯，
1: 把麦子里营养精华呀保留的最好的，而且同时呢还有一层啊薄薄的麦皮也保留在里边被磨碎，
0: 嗯，
1: 哎，这个麦皮里的营养成分也是我们中国人
0: 最需要的
1: B 族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
0: 对，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啊，打碎不等于是破壁，这也是孙主任不建议大家说自己在家熬煮的一个原因啊。
1: 粉碎获得的四神汤原液经过再次浓缩，要求浓度必须得达到 99%。
0: 嗯，
1: 质地就像高纯度高脂一样，
0: 非常纯，
1: 粘稠细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嗯、胃肠机能退化，消化能力弱，普通药汤分子大杂质多，胃肠费力消化还吸收不进去。
0: 嗯，
1: 而我们提前粉碎，提前萃取，提前浓缩，等于替肠道把最难最累的工作全部做完。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别人可能需要肠胃很费力的去分解，咱们是直接提前加工好，不再给肠胃增加其他的一丁点的负担了。
1: 为了让中老年人吸收更快，利用度更高，还有第三步核心工艺，
0: 嗯，
1: 就是啊纳米级喷雾干燥技术，一秒脱水瞬间成粉。
0: 嗯，
1: 这个粉末细腻到什么程度，轻轻一吹直接雾化飘在空气里，
0: 瞬间成粉，一吹成雾，这个我脑海里当中已经有画面了啊。但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变成这么细的粉对于我们到底好在哪儿呢？
1: 主要有两点好处。
0: 嗯，
1: 第一，吸收速度极快，大家都知道医用雾化，它就是把药物通过雾化机变成特别小的颗粒，通过呼吸就可以被黏膜吸收。
0: 嗯，
1: 我们这款刺身汤干粉基本一样，颗粒细到极致，第二，溶解度达到顶级。
0: 哎，
1: 它能做到两秒速溶，
0: 很快呀。
1: 哎，给大家举个比方，冰糖白糖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啊。
1: 哪个好融化？
0: 那肯定是白糖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白糖很细腻啊，这遇到水瞬间它就化了，很快的。
1: 药物溶解就是这个道理，市面上普通中药冲剂自己熬糖药就像冰糖，
0: 嗯，
1: 在胃肠里融化慢，消化慢，见效慢，
0: 速度慢啊。
1: 而我们做出来的超细干粉好比白糖，它能做到两秒速溶，100%融合胃肠。
0: 普通汤药是慢慢的化开，那咱们这个是直接融进身体里了，
1: 所以说直接能被身体吸收，这才叫真正的速溶。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保证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
0: 嗯，
1: 这也是不让大家自己拿原药回去煮的原因，因为没有设备能做出这样的。
0: 嗯，这是用制药的标准做这个四陈汤，喝这种浓缩的四陈汤才是真的有效的。
1: 最后形成速溶冲剂的四神汤得到的结果是三快。
0: 嗯，
1: 服用快，吸收快，见效快。
0: 这个快可以说是中国香港一个代名词了啊，本身就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城市。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他们呢不论生活工作还是调理身体都追求一个快字，高效便捷，不能耽误事儿。
0: 嗯，
1: 四神汤服用快，喝的时候用水一冲一口就喝进去了，
0: 对，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
0: 很方便，
1: 吸收快，对于所有的老年人不管是脾胃功能什么样喝它都能及时吸收。
0: 嗯，这一点额外重要啊，老年朋友这个身体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平时可能用的药也已经好几

0: 种了，那我们吃四陈汤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负担了。
1: 不仅没有负担，长期喝还会逐渐恢复脾胃功能。
0: 嗯，
1: 因为里边的山药补脾，你像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平时多吃点山药，哎，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子，只要对上症，见效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0: 嗯嗯，
1: 有一个东北患者去香港那边玩，
0: 嗯，
1: 刚到开始失眠，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嗯，
1: 白天浑身发沉，没有胃口，
0: 就是突然到这种高热的环境，人也适应不了，脏腑器官也跟着这个温度变化在变化。
1: 后来在诊所开了浓缩的四神汤，
0: 嗯，
1: 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就能睡着了，之后继续喝，
0: 嗯，
1: 胃口也开了，身上发沉乏力的感觉也明显减轻。
0: 嗯，
1: 回家的时候还特意带了十盒走。
0: 这就是用好了啊，这是高浓缩高吸收带来的一个速度，和咱们自己买原材料回家熬煮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是真正有保障的。而且一副药才一块六啊，所以大家怕说有春困、有苦夏等等这一系列症状的，都可以选择用四陈汤好好调理一下。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一到夏天哈，苦夏的朋友老年人特别多，所以这个四陈汤咱们一定要提前吃，提前调理。
1: 我们老百姓一般说的苦夏呀，哎，这太多了，这好像全身上下呀，一到夏天伏天，没一个好地方了，
0: 都难受是吧？
1: 哎，但是我一般的总结呀。各个地方苦夏是不一样的，
0: 嗯，症状也不一样。
1: 对，但是苦夏在北方、华北、东北主要是三大症状。
0: 嗯，哪三大？
1: 一个呀是心烦睡不着觉，
0: 嗯，
1: 哎，心慌；一个是胃口不好，吃不下去饭，
0: 嗯，
1: 油腻的东西沾都不敢沾，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没劲儿，全身呐、啊、腿像灌铅，胳膊腿啊像泥一样、
0: 嗯、
1: 到哪儿一躺就是，我感觉葛优躺就应该是夏天出现的。你看那个图片呢、啊嗯、当时那个状态呀、
0: 啊、也是穿的是那个夏装啊，
1: 对，那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苦夏乏力的状态。
0: 嗯，
1: 哎，咱们就先说这个睡眠，这是咱老年人呐、啊、比较关注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失眠有这样的特点，一到春末就开始加重，一到夏天天气一闷就睡不着觉的，
0: 嗯，
1: 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开着窗户也难受，吹着空调受不了，
0: 嗯，
1: 开着风扇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哎呦，太写实了。
1: 哎，就这种失眠你用四神汤就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0: 很适合啊。
1: 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失眠呢、啊、它是典型的节气问题，
0: 季节带来的。
1: 对、
0: 哦、
1: 第一个呀，白天长了夜短了，
0: 嗯，
1: 哎，老年人的生物钟啊本身就脆弱，白天一长我们的生物钟啊调整不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0: 嗯，
1: 再加上记住睡眠呢、啊、要静。
0: 对，
1: 哎，那我们跟大家说了，静在中医中解释什么，
0: 嗯，
1: 静属阴，动属阳。
0: 哦，
1: 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万物啊都是阳气最盛的时候。为什么入伏是在夏至之后就是入伏啊？
0: 嗯，
1: 因为夏至那天阳气最
0: 足、啊、阳气最盛、哦、
1: 对不对？所以说呀，我说了，到了夏天阳气盛，大太阳在着，热气熏着，那地面上啊是什么都往上长，往上冒、
0: 嗯，
1: 这个时候啊坏的东西反倒比好的东西长得更快、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庄稼在长，草长得更快，
0: 嗯，
1: 哎，你家里养的鸡养的猪，哎，你看这几天不长肉了，那苍蝇蚊子呼呼的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哎，这都是阳气盛的表现。那我们本身呢、啊、身体啊阴气就弱，血就不足，调理能力就差，你就无法控制住这些阳气，
0: 嗯，
1: 就会表现呢热气蒸腾的改变，
0: 嗯，
1: 那全身的气血都化成热气蒸腾你的脑子，你能睡着觉了吗？
0: 哦，
1: 它静不下来的，
0: 明白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那你这种热气蒸腾的状态下，心脏阳气盛，阳气较快，
0: 嗯，
1: 心跳的自然快，
0: 嗯，
1: 同时的话，我们说阳气的特点是什么？热气跟寒气的特点是，热气是散，寒气是收。
0: 嗯，
1: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0: 对，
1: 寒气重了，动动动，最后成冰块了。
0: 嗯，
1: 都收住了，存下了。

0: 热气，那锅开了，只要盖一打开，
1: 蒸汽，
0: 一股蒸汽全散掉了。
1: 对，
0: 你再烧一会儿，锅都干了，
1: 水没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这么散气，气都散没了，气散没了，人就没力气了。
1: 哦，所以没劲儿乏力啊，
0: 没劲儿乏力，吃不下去饭，胳膊腿不愿意动，这些都是什么？在散气。所以说这些也都属于叫季节来的时令性变化。而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四神汤是典型的一个时令药，就是针对夏季这种湿热天气引起的刚才说这些症状。哎，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1: 所以大家看看四神汤哈，一块六一剂的小药，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啊，朋友们。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而且在临床当中一些有难度的情况对症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啊用一下四神汤。你比如肺气肿。
1: 哦，
0: 这个肺气肿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乏力更明显。关键是什么？就是吃不下去饭。哎，大家记住，肺气肿最后啊要转化成肺心病的。而肺心病最突出的症状是什么？
1: 什么？
0: 吃不下去饭，水肿。吃不下去饭的原因是因为胃肠的水肿。所以说肺心病啊，这个病从开始到最后不断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湿气在体内的聚集，
1: 这是根儿。
0: 对，开始湿气也转化成了痰，就是引起了咳痰喘，随着痰聚集，湿气继续聚集在血管中，引起了阻塞拖累，就造成了胃肠的水肿，脚的水肿，这就是肺心病。
1: 明白了。
0: 哎，而且它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夏天呢，空气中水蒸气含量高，占了氧气的位置，所以说别说得肺气肿的人，就是正常人，杨迪像你这样年轻人，你喘气儿都觉得费事。
1: 哦，是，天热的时候是这样。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慢性肺病老慢气儿的人，就是慢阻肺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啊，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吸收起来更麻烦，所以说的话他的症状反倒会有一个呀三伏天缺氧加重水肿加重的过程。
1: 哦，
0: 那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慢性疾病的时令变化，也正对啊湿气重的原因，不管是空气中的水蒸气还是身体中多留下的这些湿气，水肿，那也是要考虑用时令药来解决的。
1: 明白了。但确实是没想到啊，四神汤对于像这种这个肺心病水肿竟然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0: 对，四神汤啊，我们叫它时令方，针对啊春困和苦夏的。
1: 就到什么季节咱们就得做什么季节的养生，吃什么季节的方子，到了春夏两季咱就得喝这个四神汤了。
0: 四神汤这个经典的时令方啊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三伏贴大家知道吧？
1: 太知道了，一到三伏那几天啊，不管是大医院中医院还是社区门诊都排队，主要就是价格不贵，所以人人都去贴。
0: 三伏贴也就是最经典的时令调理。它的逻辑也叫冬病夏治。
1: 是的，
0: 冬天容易犯的老慢支、哮喘、怕冷、体质虚弱，全靠夏天把阳气补足，把寒气逼出去，把免疫力提升上来，等到冬天一来毛病就少了轻了。
1: 对，
0: 所以说三伏贴不是等病了才治，是提前调理，提前防，提前把体质改过来。
1: 是的，四神汤和三伏贴是一样的道理啊，只不过三伏贴它更侧重的像呼吸系统啊，虚寒体质，那么四神汤它专门管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春困和苦夏，负责脾胃湿气还有这个换季不适的这些问题了。
0: 那四神汤应该什么样的人吃？一个就像岭南那边广东广西长期都是很热的地方就长期吃，再一个就像啊我们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就是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去吃，
1: 季节转换啊，
0: 因为在北方这边的温差比较大。北方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大家想想能达到多大吗？
1: 冬天零下20多，夏天是零上30出头，这一算怎么着也得有50多度了。
0: 这跟大家说，在黑龙江地区一年的温差

0: 易达到80度。
1: 哇，那边确实是温差相差的来说更大了，那对身体的影响我相信一定也是更大的啊。
0: 所以啊，东北人春夏两季必须坚持喝，替我们身体啊适应这种突然变化。杨迪啊，应该也是东北人哈。
1: 对呀，我就是纯正的东北人，很了解。
0: 东北人经常会说呀，我们是没有春秋两季的。
1: 是。
0: 哎，就是几天的时间
1: 就进入到夏季。
0: 对，从冬天直接就跳到夏天了。所以说这样的气候变化让我们身体啊整体适应的时候，年轻人十七八岁的人都很难适应。
1: 更何况是老人家。
0: 对，所以说老人这个时候适应能力更差。
1: 那孙主任，我突然想到有一类人啊，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呼吸系统老问题，还有风湿关节病的朋友，很多人一到冬天也是挺难受挺遭罪的啊，大家就选择说往南方走，等到夏天的时候哎再回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降低了温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是这个道理，但是跟大家说这种生活方式按中医养生来讲，实际啊是不科学的
1: 哦，
0: 不符合中医养生理念的
1: 哦，
0: 我们大家呀身边很多老朋友老同事，包括新闻里啊也会看到这种我们叫候鸟式的养老，每年都会一些老人呐、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发生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这种新闻基本年年都看到了。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啊，长期居住的环境已经在我们身体中啊五脏调节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说了，你每天定时起床吃饭会在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钟。
1: 对，
0: 那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天气变化也会在你的身体中啊建一个生物月历。
1: 明白了，
0: 24节气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外界环境改变身体情况，是完全违背天人合一的传统的，不是用环境改变，那你身体不是越改变越不适应环境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而最聪明的方法应该是让我们身体去适应环境的改变。
1: 是的，
0: 不要为我们的健康去改变环境。要用改变我们的健康去适应环境，
1: 两个方向啊。
0: 对，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也实际是特别简单的。所以说我们真应该是什么，自己呀，别当天气预报员。胳膊腿疼了就知道明天也要
1: 下雨。
0: 那我问大家，你这是什么病啊？
1: 风湿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湿呢？对不对？你去了湿，明天下雨，你胳膊腿不就不疼了吗？
1: 是的。
0: 你说呀，天气闷热我就上不来气儿，那你适应了天气闷热，你的气儿不就喘顺了吗？你说我一到苦夏我就免疫力低下，一个夏天把自己熬得也差不多了，到了冬天秋天体质已经不行了，
1: 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夏天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不一定长的是好事儿，还可能长的是病，
1: 是
0: 更多长的是杂草蚊虫霉菌，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到了秋天会怎么样，它不也要收了吗？
1: 对，一样的道理。
0: 那如果你夏天不把苦夏的问题解决，不把这种闷湿热的问题解决，邪气解决，那你秋天收的是什么？
1: 那就是不健康了，
0: 你收的是病啊。
1: 对，
0: 那到冬天藏在你身体里的是隐患了。
1: 是，
0: 所以说同样是春生夏长秋收冬
1: 藏，
0: 关键不是你秋天收了什么，冬天藏了什么，
1: 而是你春天种了什么，
0: 对，你夏天长的是什么。
1: 对，
0: 所以说你不管是失眠还是乏力还是胃口不好，我们大家想想四参汤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解决的是你今年种的什么，你长的什么的问题，
1: 就是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把底子给稳住啊。
0: 所以也不光老年人要常喝，现在很多年轻人体质偏弱的，包括呀主持人，我都建议你喝上，
1: 用上啊。
0: 对，春夏呀坚持喝，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净，稳住身体平衡。不管怎么大的温差，冷湿变化，冷热交替，身体都能自己扛得住。
1: 是的，
0: 全年少遭罪， 少难受。
1: 嗯，咱就是在这个季节呢，给身体打好一个基础。那么

0: 接下来这一年，任何的换季，任何说温差的变化，你都能很舒服的度过了啊。这就是时令调理的一个最高境界，先防病，先调理，不难受，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护最根本的健康。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有春困、苦夏、失眠、脾胃不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春夏时令这个黄金期，用四陈汤好好的给调理一下。大家记住了，我们四陈汤的报名热线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4: 是我啊。
5: 我家那个老头啊，他那个基础病就是脑出血。
4: 脑出血不是基础病啊，脑出血怎么变成基础病了？什么原因引起的脑出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瘤，这叫基础病。
5: 啊啊，他脑出血是2002年，
4: 嗯，
5: 对对对，现在已经20多年了。
4: 多大岁数，
5: 那个、
4: 老头？
5: 84。
4: 基础病是什么？
5: 基础病
4: 血压、血糖、血脂、血压、血糖、血脂、抽烟。
5: 啊啊，这都没有，烟酒都不。
4: 血压、血糖、血脂呢？
5: 血压是高危的3级。
4: 那不就基础病是高血压吗？
5: 那啊，那个叫基础病、啊。
4: 这有后遗症吗？
5: 他这后遗症就是右侧偏瘫。
4: 20年。
5: 右侧瘫。
4: 20年偏瘫了、
5: 嗯，
4: 现在右侧是什么状态呀、啊？
5: 人扶着他可以走几步。
4: 嗯。
5: 但是他一走多了，他就上喘了，就不能走了。
4: 心脏怎么样？
5: 可能也没有劲。心脏他是冠心病啊。
4: 心脏大不大？
5: 心脏左心室有一点儿。
4: 嗯，这不是冠心病，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
5: 哦。
4: 嗯，你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
5: 嗯、
4: 那在心脏上就是心室增大、
5: 哦、
4: 喘。哎，这是很典型的。血压控制怎么样？
5: 血压控制的现在还行，他是早上吃那个巴库沙坦。
4: 啊，沙库巴吉阿坦阿雷地平。
5: 哎，早晨一片，完了中午一片。
4: 嗯，
5: 晚上吃的是贝尼地平一片。
4: 怎么吃这么多地平啊？有没有吃其他的？有没有吃青绿赛琴？
5: 利尿的。
4: 对。
5: 因为他有这个毛病，一利尿吧，他就那个尿酸就高。
4: 啊，痛风也有。你看这基础病，你不说就藏着。

0: 风不也是基础病吗？
1: 他不是痛风，他平时那个尿酸并不高，就是在420以内，他就是一吃利尿药，
0: 那就说明他是尿酸高。痛风、尿酸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是一个组合。降脂药有用吗？
1: 啊，降脂药一直用的是瑞舒发达冰。
0: 对呀，你看看这一套你都得用的。饮食胃口怎么样？
1: 啊，胃口还行，老搅拌机咋的，搅得糊糊。
0: 心率快不快？
1: 心率还行。
0: 心率快不快？
1: 心率啊。
0: 嗯。
1: 心率。一般还行吧，七八十下吧。
0: 有没有用美托洛尔？
1: 没有用。
0: 贝特勒克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嗯。
1: 因为他那个，他有时候心率，他最近好像心率上，有时候他心率挺低的，四五十多下吧，五十一二下。
0: 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第一个，如果他用利尿药，尿酸上来，他会不会有痛风的症状？
1: 哎呀，不会说呀，他语言，他失语，但是他要说吧。那个字吐得很轻，但是他不爱说，他总喊。
0: 我给你个建议哈，针对基础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心衰，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治疗的原则呀，强心利尿，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垢。你现在控制血压，防止心肌丛垢这两件事做到了，但是你没有用利尿药。为什么没有用利尿药呢？因为你怕呀，哎，尿酸高。但是呢，如果尿酸高没有出现痛风症状的时候，是可以用利尿药的，明白不？这是第一个建议。利尿药中啊，有一些药啊，比如罗内酯，它是可以不影响尿酸的。但是呢，罗内酯不能跟沙坦一起用。所以说这个方案怎么调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医生啊，让他帮你重新调整一下降压方案。因为你现在并没有针对他的喘用的西药。
1: 他平时不喘，
0: 平时要是喘就麻烦大了。
1: 他一走路吧，走上十步，
0: 如果不走路都喘，那人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为了让他别走的不走路也喘，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嘛。那你想想，咱中风20年了，现在半身不遂，我能给你出个方子说的让他重新走路，跟正常人一样，我们都开玩笑呢嘛，那不吹牛呢嘛，不现实的事儿，对不对？这种病只是不让他往前发展就可以了。我们对病人的治疗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我告诉你，不让他往前发展实际上都已经啊超出想象了，是别发展太快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发展最危险的是心衰，心衰现在应该有一个针对心衰的降压方案。现在脑出血你都可以不管它，保护心脏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方案呢，并不是针对心脏保护的一个降压方案，针对心脏和脑血管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你找一个好的医生，循环科的医生，优化一下你降压方案，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他这种症状平时脚肿不肿？
1: 他的左脚，我想想，他的右脚有一点肿。
0: 瘫痪的脚还正常的脚？
1: 瘫痪的脚，但是他早晨起来不肿，就是不他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嘛，这一天到下午他就开始肿了。
0: 那我再给你一个建议，两个建议，一个呀，找医生重新调整降压方案，再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药给他吃上，因为他一年呢，他有两个难过的关口，一个是冬天感冒，这是对他最危险的，再有个夏天呢，湿气重会使他病情加重，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季节到伏天之前给他吃一个药叫四神汤，哎，帮他利尿，减少心脏循环的压力。而且保证啊，夏天能吃一顿饭，保证营养供应，就是缓解他病情发展速度。我就给你两个建议，不给你太多建议啊、哦。一个降压方案，
1: 那个四神汤，咱们港药能不能
0: 有？这两天就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非常便宜，一块多一点一副，你到时候给他用两三个月啊、哦。
1: 这个是
0: 就是咱老百姓话，治苦下的。

0: 不能什么东西都完美，那不现实的啊。
1: 就是晚间这个躁动的症状已经没有了，那贝地酮可以停不？
0: 不能停，
1: 也不能停。
0: 对，不要停，不要随便去停药啊。
1: 另外，他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就是口水特别重，就是一张嘴哗哗往外淌。
0: 牙怎么样？
1: 牙不好，
0: 去看牙。哦、
1: 高血压、高危血压，人根本那个口腔科都不动他。
0: 好的口腔科去看，大医院的口腔科啊，
1: 反正挺困难，他气起来挺困难的。
0: 镶牙怕什么的，没问题的啊。
1: 行，好、另外主任，我还麻烦你我自己的事儿，我那个手指头尖两个手指头尖都麻，发麻发木。
0: 十个手指尖，
1: 十个都这样
0: 啊？什么时候啊？
1: 晚上睡觉我就不知道了，就是白天这么坐着就这个手指尖碰啥都像没有感觉不大似的。
0: 你有糖尿病吗？
1: 我没有。
0: 脚麻不麻？
1: 哎，脚也是两个脚踝就像穿两个靴子。
0: 你有没有鼻炎呢？
1: 我没有鼻炎，但是我有点过敏、我早上一起来见凉空气我得躺清鼻涕、躺一阵好了。
0: 这个手麻呀是过度换气引起的。
1: 什么？您说什么是引起的？
0: 过度换气引起的，大喘气。
1: 我没有大喘气呀。
0: 你自己感觉不到，人能感觉到自己大喘气吗？
1: 我可是有严重的，年轻时候有严重的颈椎病。
0: 颈椎病不会十个手指头的，十个手指都麻，那不是颈椎病啊、颈椎病只往一面压、不可能两面压。你这是典型的过度换气、焦虑症、过敏、鼻炎，这是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因为我不考虑你啊，间质性肺炎，因为间质性肺炎不这样。你应该啊，两个问题，一个呀，是不是年龄大了容易出现焦虑，跟这个有关系。人一焦虑紧张啊，他呼吸频率自主的就会加快，就会引起这种现象，大喘气，人是感觉不到的。再个鼻炎或者是咽炎，他也会呼吸频率快，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啊，你不用去管它，因为什么？这证明你肺好。真要是说你想去治的话，得去用一些抗焦虑的药，我们没必要。
1: 我还有一个什么症状，你就走路比较困难，迈像迈不开步似的。
0: 这怎么迈不开步啊？
1: 怎么说呢，就那个像那个小孩咋吧咋吧的。
0: 踩路能踩实了吗？
1: 踩路能踩实，但是就走路就不像人家那很痛痛快快能迈开步，就咋吧咋吧的走。
0: 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三个原因。第一个颈椎病，这个可以是颈椎病。第二个是什么？肌肉萎缩了啊，就身上瘦肉少了，没劲儿了。第三个原因呢，早期帕金森，但是我感觉早期帕金森可能性非常小。你最有可能的还是前两个原因，去检查也可以，或者是做什么？天气暖和了，去做户外运动。就可以了。
1: 好。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左边这个胳膊吧疼。
0: 整个胳膊疼还是胳膊的哪个部分疼？
1: 肩胛骨那个地方疼的最重。但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左臂这个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现在
0: 那跟你走路一样，看脖子去吧。
1: 还是颈椎压迫的是吧？
0: 对对对，那就说你那刚才那是颈椎病的事儿了啊。去看一下椎管狭窄了，抓紧时间看啊。
1: 主任，你说那个颈部椎管狭窄应该怎么做？
0: 做个核磁再定，看是怎么做啊。
1: 要手术吗？
0: 如果医生让你手术，抓紧时间做。
1: 吃药呢？
0: 去做完核磁再说。如果真骨头偏了，你认为吃药能好了吗？
1: 行，好
0: 啊，
1: 谢谢您主任啊。
0: 好嘞，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2: 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订十盒，才1.6块一斤，真太便宜又实惠了，最主要是喝着还方便呢。
1: 啊，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啊。你之前用过四神汤吗？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2: 啊，用过，效果真挺不错的。你看我之前吧，只要是这个冷热一交替啊，立马就浑身不得劲儿，头昏脑胀的，也没精气神儿，连说话都提不起力气来。
1: 嗯，
2: 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被抽走了一样。
1: 嗯，
2: 一到夏天的时候，这跟遭上大罪一样，身上裹了层湿毛巾，哎呀，浑身乏得厉害，怎么歇都歇不过来，坐着都想犯困，特别是出门了，胃口呢也跟着变差，到了饭点啊，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啥都没胃口，咽不下去，勉强吃两口吧，就感觉胃里胀得慌啊，堵得难受啊，最难受的是大便黏腻不成形啊。
1: 嗯，
2: 每次上完厕所马桶要冲好几遍才能冲干净，而且排便呢也不顺畅，蹲半天呢也排不干净，排完之后还觉得浑身这个发沉没力气。
1: 这个实际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哈，但是同样湿气重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听你的声音呢，就像是北方人。哎，南方啊湿气重一般的很多都是什么，不管多大岁数都湿气重，是天气真的是潮气大。但北方啊实际上一年，哎，你看真正的天气很闷的也就几天儿，而更多的时间呢是还是比较干爽的，所以说环境中的湿气也并不是主要问题。北方人最主要的湿气重的原因呢，是因为本身有脾虚，因为啊是脾主水谷，我们身体中的水的转换呢，水是变成了津液，是变成了血，还是变成了湿气，这是由脾啊来调节的。那如果本身脾弱的人呢，他湿气调节能力就差，你再加上啊天气一热，春夏的时候啊，脾的功能是非常弱的，它是受到抑制的，哎，受到抑制的脾本身就弱，再加上湿气一泡，脾是土，那水一泡，脏水一泡土，那不就成泥了吗？脾的功能啊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说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就会出现呢湿气越来越重，脾功能越来越弱。脾功能越来越弱，湿气堆积越来越重，所以说吃不下去饭，哎，湿气也天天增多，睡不着觉，心慌，头重脚轻，这些问题在夏天就显得非常敏感，所以说我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苦夏。
2: 你看我记得去年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啊，导游注意到我状态不太好，他就给我推荐买点这个四神汤试试，说很方便，一冲就能喝，
1: 对，
2: 就能调理我的问题嘛。我当时就尝试着喝了两三天，哎，就感觉精神头好了不少呢，整个人呢愿意活动了，而且吃完饭之后像这个肚子胀这种问题啊也明显减轻了，那今天状态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啊，哎呀，算是好好的玩了好几天呢。
1: 四神汤啊就是在天气转热的时候调理最经典的名方，坚持按时喝，先把脾胃啊养牢，湿气排尽，以后每年换季也都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难受。而且这款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啊是速溶冲剂，经过喷雾干燥技术之后的四神汤，不仅呢药物浓度非常高，而且能够做到2秒速溶，这个速度啊不仅仅是水里2秒速溶，更是你的胃肠液里啊2秒速溶，直接进入血液里发挥作用，所以说呀，咱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看，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地才1.6块，也不贵，效果还这么好。
1: 嗯，
2: 我就带了10盒这个四神汤回来。
1: 那、
2: 喝了一夏天呢，身上像一天那种沉呐、犯困呐、乏力那种感觉全没了。
1: 嗯，
2: 整个人呐，真是精神好多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脾气我都觉得好了，胃口也打开了，吃饭也香了，也不胀肚子了。
1: 嗯。
2: 包括这个大便的情况也好了，再也没有像那种黏腻啊冲不干净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1: 对，四神汤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方子，这里配伍了山药、茯苓、莲子、芡实四味中药，组成啊健脾祛湿收涩的铁三角，药性平和，适合呀平时调理，最适合咱们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就说苦夏、春困，哎，困乏无力，消化不好，这些问题包括也像你说的大片黏腻，哎，眼睛肿腿肿，这些湿气重的问题。
2: 这不今天眼瞅着都到最热的时候了吗？
1: 对。

0: 哎，
1: 这去一次中国香港，说实话挺贵的。
0: 哈，
1: 你那个钱都给我买多少四神汤了？所以这次啊，我多报点，我也希望老师啊，能明年继续给我们带。
0: 没问题啊！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四神汤啊这两天也快到了，哎，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1: 行行行，好的，那谢谢主任您了哈。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姜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崔主任，
0: 哎，是我啊。
4: 那啥，我想报名四神汤。
0: 啊，
4: 我听我多买点，这不眼瞅着，这不最热的时候到了吗？
0: 嗯，
4: 我听我订20盒，我们全家一起喝。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下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家里你需要这么多啊？
4: 哎呀，一到换季我就失眠呐，躺着后半宿都不行，心老静不下来，这身上跟你这个的，哎呀，不行不行
0: 啊！
4: 你就算你睡着了吧，也是多处都是做梦，然后容易醒。第二天起来，这家伙头昏脑胀，那浑身这个你累的呀，感觉一点也不想动弹，然后这脾气还特别差呢，一点小事我就点火就着，控制不住情绪。你说我孙子吧，夏天时候吧也不敢上我这儿来，你暑假你都去他姥姥那，再就是我这个胃口差，到了饭点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两口就腹胀，还堵得慌，勉强强吃点还觉得胃胀难受。一到夏天我得瘦个10来斤呢。
0: 这个里边涉及两个问题哈，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空调，或者现在有空调，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一个给房间降温的方法，就是啊，拖一下地，给地下淋一点水，马上啊，房间里温度啊就会降下来，空气就感觉凉爽多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拖地淋水，肯定是用清水呀，我们不会用臭水去拖地。你那臭水一拖完地，淋了水之后，那天气再一热，那房间里它就不是味儿了，根本就待不了人了。
4: 可不是吧？
0: 哎，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现在这种啊，身体里水分都是什么？都是湿气，湿气呀，它就是脏水，所以说天气一热，这些脏水都升腾起来了，全身布满这种脏水之后，从头到脚就没一个好地方了，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心慌，自知没劲儿，胃口不好，都跟这湿气呀，这弥漫在全身有直接关系的，就像你用脏水拖地，那屋里待不下人，一个道理。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啊，也注意这个脾是什么呢？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喝进的水，在身体中啊变成什么，这是由脾来主导的。哎，如果脾的功能好，你喝进的水，身体接触的水，它就会产生津液，滋润我们的口腔，滋润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如果你的脾功能差，它就转化成湿气，就会引起啊全身的问题。所以说脾的功能才决定啊水的转化。同时的话，我们这个脾的功能还决定啊吃的东西营养的转化，是转化成力气让我们越吃有劲儿，还是转化成肥肉存起来，还是干脆也就不转化，怎么吃老百姓化直肠子排出去了。所以说呀，喝凉水都胖，或者呀干吃都不胖，人呐直肠子吸收不了，这些都是脾的问题，都是源于脾虚，天热是非常伤脾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脾虚的人一到啊春末夏初的时候，就开始啊你说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4: 你说后来我女婿吧，这不去中国香港出差了吗，就给我买过一次春汤，
0: 嗯，
4: 我就用三天。

0: 我就倒睡了，睡觉踏实了。
1: 嗯，
0: 那躺下也能睡着了，也不翻来覆去折腾饼似的。
1: 嗯，
0: 我用一个月吧，这情绪也平稳了。哎，我也不烦躁，我也不寻生气了。就我那孙子去年给我这过的暑假，而且吧，你说我这胃口还慢慢开了，吃点东西也觉得香了。去年我跟你说一夏天一斤都没瘦，脸色还非常非常好。
1: 对，我们从香港拿这个四神汤啊，它是浓缩剂型的四神汤，就跟诊所里药店里它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叫诊所同款，是专门针对啊春末夏初这种湿气旺盛的季节来调节换季带来的身体各种不适的。为什么喝了几天就有这么好的体感？就是因为它浓度高，药啊存直接帮我们呢调节运化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就可以帮我们呢疏散体内这些湿气燥气，把脏东西排出去了。哎，那我们身体留下地方再吃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一天比一天还感觉舒服，脸色也好，就说呢一斤也不会瘦了。
0: 四神汤的效果的确是特别好。
1: 嗯，
0: 我就现在每年我就吃呗。但是咱们这边的四神汤都是原药材，我也喝过，但效果不好。哎呀，你说去一次香港，那太费劲了。这次这不赶上了吗？一定我得多订点啊，多买点。
1: 自己熬的呀，这个确实就很难说它的感受了。哎，为什么？每次取的药哪次好哪次坏，包括每次煮火候都很难掌握的。所以说呀，自己熬的，首先这个药材里的成分咱就不一定啊每次都能给它熬出来，很多药物的有效成分就都浪费掉了。再一个就浓度不够，起效速度也慢，胃肠吸收也不好。那香港大房的浓缩四神汤，它把药材呀粉碎之后，将本身的营养精华全部锁在极细的甘粉里，喝进去以后呢不用自己也吸收，哎，能迅速啊从肠道溶解，被我们身体也利用，开始发挥作用，这样浓缩一剂也才有一剂的效果。
0: 的确不一样，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爱吃盒吧，给我报上吧。
1: 啊，已经登记好了，四神汤这两天就应该快到了啊。
0: 行行行，我等电话。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3: 北京时间六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阿拉九
5: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2: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天儿不错啊，今天早间今天体感也可能比较舒适，全天温度都不是很高，所以希望各位开启好的心情。但是白天体感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凉啊，因为从风向和风力来讲，可能会让我们感觉一点点凉爽的感觉。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2度。但是这个小雨未必是白天就下哈，可能会有零星的傍晚前，这个也很难说。所以各位呢，还是为了这个万一有小雨降临的时候，可以带好雨具，然后呢多穿一点衣服，温度不是很高，然后还是东北风的风力还不小，希望各位注意，别着凉感冒。咱们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其实每个人的心情都可以去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调节，我们希望从今天一早开始，你可以带着一个激情满满的开始的一天，我们找寻一首歌开始一天的好心情。心情更需要调节，想问各位，你会用哪一首歌来调节你的心情呢？有些时候一首歌可以调节心情的。音乐声响起，带着今天目前天儿不错的情况，一起

希望这首歌开启一天好心情，让你能量满满，这个激情满怀的火花四溅，心怀理想勇敢闯荡的心情一直从这一刻开始。下面一首歌也许会调剂你的心情，一首老歌，2004年的歌曲了，它收录在了品冠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其实是一种温柔的隐喻，描绘出什么时候呢，就是各位在独处的时候啊，那种松弛和期待啊，心门打开，也不设防，也没有任何的纠结呀，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当年发行的时候呢很低调，所以这首歌当年大家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听到这首歌而已。这么多年之后呢，他的儿子品冠儿子非常稚嫩的翻唱突然间意外翻红。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翻唱之后再次出现的时候，因为后续这么多年有网络的传播，就一下子突然间注意到这首歌曲了，很适配早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静谧独处的时刻，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都比较适合这个时间。应该早间很多人起床在家里忙碌，或者已经出门了，一些朋友忙碌工作啊，忙碌送孩子上学啊等等，这时间开始了。希望你调整好心情，当然出门前也要注意看好自己的门锁没锁啊。品冠，门没锁。

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任何事情，你不会感觉特别着急，然后是有一种，真的后续啊，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能够结交好友，然后一起来做一做的感觉。音乐声即将响起，来自电视剧《小欢喜》的插曲，这首歌就是一个少年追梦的一个核心。古典很轻快，配合着汪苏泷那种特别少年的一个音质吧，唱出了庆幸年少、青春燃烧的这份坚定。歌词里面这么说的，逆流而上，越飞越高的一个信念，其实配合早间可以唤醒大家的斗志的需求。其实无论学生还是职场，都能够在旋律当中能够重拾勇往直前的勇气。每个人的早间其实都有一定的惰性，一定的那种懒惰啊，因为刚刚起床嘛，刚刚苏醒，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早间的意志相当于最脆弱的。希望早间开始能够享受好早间的生活，享受好每天忙碌的生活，享受好每天为幸福而努力的这份坚定的生活，你会发现你一样是赢家。音乐声响起，汪苏泷《闪耀》。

节奏还好啊，希望这样一首歌早间的时候你自己在车上也好，然后呢走到车路上的车少的情况也好，控制油门控制车速，注意行车安全。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互动留言，发布路况信息，路况新闻线索求助热线82119002879973737，如果有告诉需求的话，现在就告诉路况045196969045196969。下面这首歌应该是经典当中不能再经典的了啊！这首歌也许电波前有人会唱，也许有人你怎么学都没学会。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听个几十来百八十遍的，对应着词儿也能会。这首歌发表于1997年啊，看似岁数挺大的，但这首歌曲这几年火得不得了，而且这几年被翻这几个被翻唱度啊，被大家去拿来练手啊也极高，甚至很多人在 KTV 里就是支不上了。来自 TVB。《天龙八部》的主题曲，这首歌真是了不得，不仅仅是演唱者的唱功厉害，这个词曲也很了得，作曲周华健本人，被称之为华语乐坛武侠金曲的巅峰之作。所以这首歌里边，无论是你对他的熟悉也好，喜爱也好，周华健把那种急促又磅礴的唱腔配合着古筝加上电子音效的一个碰撞，瞬间江湖豪迈感又出来了，里面又有禅意，然后呢又好像讲述了一个故事。所以人生如经难念，却值得细细品味，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早间听了下来的时候，希望可以让人放下执念，从容前行。这个执念其实是不要钻牛角尖的意思啊，希望电波前你我都一样能够好好生活，追寻幸福。严吉早上好啊，我给你问好，每天早间来打卡问候啊，感谢谢谢各位的及时关注。一起听歌吧，来自于国民歌手周华健，难念的经。

往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短视，

印象没错的话，应该记得是这部电视剧当时首播的时候，在电视上首播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在意这首歌曲啊，只是觉得我天哪，这首歌好难呐！啊，怎么学都没学会。因为当时本来九几年的时候，电视剧在电视上播的就不是很多啊，那个时候也没法跳过片头片尾。然后好多人就是因为在电视上学会了很多流行音乐，唯独这首歌曲，很多人放弃了。直到后来，好多人一直在学，好像也没有学得特别好。一直到今天吧，也许很多人会了。下面这首歌曲年龄也不小了，2005年的作品了。它算是一个东西方融合流行的作品，因为里面有

有西塔琴加上竹笛，三味线啊等等等等，这个搭配了、各种节奏融合到一起的。不得不说这首歌的作者很厉害。06年获得了这个东南劲爆榜音乐联播榜十大金曲奖，当时也因为这首歌曲华语甜心封神的神曲也被这个彻底的封上了。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生生不息嘉年华的现场两位歌手重新演绎了，应该算是两个人的声线相似却又互补，直接加入了一些劲舞团的音效啊，这种感觉复古游戏的舞蹈动作、瞬间有一种回忆的感觉。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可能只能听到音频，没法看到视频，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找一找这个视频版本啊。这种结合蛮有意思的。王心凌、周深，音乐声响起，睫毛弯弯。

0: 乍一听也没什么呀，旋律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你看到视频的话，这个版本蛮好玩的，可以大家去找找这种感觉。好了，继续听歌，希望每一首歌曲带给你不一样的精神世界。音乐早餐继续直播。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1: 听什么呢？
2: 我们听音乐早餐。
3: 我需要更快乐。
2: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4: 就要大声听。
0: 好了，欢迎回来，你早餐继续大声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东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2度。所以今天白天体感也许不是那么的很热乎啊，出门前最好带一件外套啊，以防白天比较凉的这样一个体感吧。大家出门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陆续车辆大的时候开始了，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37，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进行留言交流。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的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04519696。下面这首歌曲是描绘着独自奔赴自由看世界的一个惬意的感觉，这个感觉好像，以前大家很排斥。但是后来啊，随着我们周遭的声音复杂，家里孩子啊老人可能都需要我们去忙碌和照顾，很多人作为80后90后，甚至有一度想找到这种独自的感觉，有没有？不是哪种状态好，是你享受哪个状态，适当的可以去调整一下。一个人看山川湖海，一个人赏四季风光，有些时候独行当中遇见一风景，也会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这首歌曲编曲很简单，就是清新纯粹的一个自由，特别适配于早间啊，向往远方，渴望松弛的心境。其实也告诉各位，无论你的现在还是假期还是平时，自独行也是个浪漫，独处有欢喜。希望各位不负路途上的好风景吧，无论是生活的、意向的、工作的，都是这样，一定有好风景、好的人、好的事情等待着各位，这就是幸福。橘子汽水，一个人看世界。

勇敢往前追就好了。无论你的生活上遇到怎样的困难，家庭的、孩子的、父母的、自己的、工作的、生活的，我觉得只有向前看，我们才不会被一次次打倒。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不容易，此时此刻在路上行驶的你，或者旁边那辆车上的他，时间轨迹、经历轨迹也许都相同，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愿你有好心情，但愿你有好的运气。下面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很治愈的歌。这群歌手呢，嗓音很稚嫩，因为是一群孩子。这首歌曲有很多版本，但是我觉得孩子的声音是最治愈的，因为这首歌曲是治愈所有的疲惫和不安。早间听也许会好一些啊。它是以最纯粹的声音传递一种祝福的。希望各位可以用这首歌曲抚慰一些心灵，传递被世界温柔以待的一个美好期许。有人说，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家里会被一老一小，让我们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特别是孩子啊，跟孩子会生气，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上的时候。但这个时间你会发现，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可爱之处，每个孩子都很善良，都希望可以被呵护以待。希望电波前的你，拉扯着这时候上学的孩子们，能够微笑着，看着好的天气，迎接新的一天。希望各位都有好心情。音乐声响起，希望大人孩子老年朋友们，无论是谁，希望你们永远被这个世界爱着。

很清淡的一首歌，但是就这样一个清淡会把很多人的这份温暖情怀瞬间拉出来，然后每个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留恋。所以下面这首歌曲也可能是适配于刚刚那首歌的延续吧，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前后打磨了十几个版本才成型的。这首歌的演唱者是 Eason 陈奕迅，他本来的声音啊就很低沉，但是且温柔，所以唱出了一种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感觉。无论风雨曲折，总会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度过所有的难关。有些时候只是我们习惯了或者是看不到了而已，但你一定会发现在你身边有这样一个或一群人。整个这首歌的旋律是温柔一直到激昂，特别像从清晨的陪伴到温柔力量这样一个过渡。希望这首歌成为你行驶路上的收藏歌单。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

如果这首歌聆听的时候恰巧你的车上有家里的孩子们正在上学的路上，希望他懂得这份陪伴不仅仅是一个家长的呵护，更是在成长路上当中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坎坷，是你一直的陪伴，一直的呵护，一直的提醒，一直的温柔照顾，这份温柔以待希望可以记在心里。好，下面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人，送给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最需要的时候。今天呢虽然说天气不冷啊，但是有点凉飕飕的，但是

心情便利贴这个版本来自于生生不息宝岛记的第一期啊，当时瞬间把情绪拉回和拉满。其实无论哪一首歌，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回那个曾经听歌的时候那份简单快乐，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幸福，或者是追忆过去那份最真挚最诚挚的一份简单的幸福快乐就好了。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事情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顺心不如意，但是这是看所有风景当中的必然现象。比如说就像我们出行一样，哪有不堵车的时候啊，只不过坦然面对就好了，不要路怒，不要生气，慢慢的向前走，路上的风景很好看。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每一个人都一样，有着幸福且快乐的出行时光。好了，今天早晨陪伴大家到这吧，希望各位开启一天好心情的忙碌时间，有问题及时跟925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有好多的出行线路，有好多的不同风格的主持人陪伴着各位，希望电波前的你感受到这份简单而最直接的一份惬意生活。好了，咱今儿到这儿，明儿见，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上七点到上午九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多云转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
1: 今天到明天啊，全市呢会有降雨天气，降雨期间呢局地呢会伴有雷电和短时间的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天气，相关单位呢和个人要及时加固广告牌以及围挡临时搭建物和农业设施，加强路上水上的交通安全管理，防范雷击。那么人员和车辆呢尽量远离一些高大的建筑物啊或者树木，气温波动频繁，早晚温差比较大，还是比较偏凉的，建议各位呢及时调整您的衣物，以防感冒。
0: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三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啊，很多朋友呢一大早就来了，我看看这上方来的早的都有谁啊？像是佳言一行啊，博哥也是来了，还有李辉、秋韵、森景。以及黎明的星辰，后面呢还有博华也是来了，
0: 欢迎欢迎。
1: 秋云特地说啊，他说这个开门进屋啊，正好赶上打卡报到的时间。周阿姨、泽南，早上好，我没迟到，
0: 早早早啊，
1: 没迟到啊。
0: 还有洪志发来一个信息，应该是每天早上经常走这个三环路哈，早高峰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提示三环的路况。他说这三环路啊，工大附中附近那个减速带呀，真是拆了装，装了拆的。
1: 哎，
0: 我估计可能是前面那个应该是不平了，或者是压实了，
1: 哎，这需要倒流，
0: 是不是又重新换了一个呀？
1: 巨型一个微调可能是啊。
0: 小爱他爸总去接他，我这很少走，哎，也没太注意那个减速带。
1: 大家没太注意那个减速带的事儿。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还有就是下午3点半到4点半的节目啊，尤其是高考考生的家长要注意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

0: 从上周一开始呢，推出了925办考季的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呢，都会进行专业的发布。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会准时播出，希望大家呢能够准时收听。那在今天上午11点到12点呢，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的招生的负责人，下午3点半到4点半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招生处的工作人员啊。大连理工大学也是个好学校啊。
1: 哎，确实是啊。嗯、你是当地那么多海鲜，我光说海鲜的事儿，大连
0: 考上确实是可以经常吃海鲜。
1: 所以说各位考生们，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一起加油吧。
0: 对，另外呢，今天是周三啊，大家别忘了今天呢在8点20分左右，我们的呼叫大队长，今天我们将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相关的警官哈。如果您在车驾管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稍后呢也都欢迎您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认定数占全省1/3，平房区新增11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1: 提醒大家，今天925交广早高峰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我们将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警官来一起来了解关于车驾管业务的最新动态与便民举措。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
1: 早高峰。

0: 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我们的朋友孟铁英来留言了，说早上好，我们西安游已经到机场准备出发了。
1: 哎呦，这真让人羡慕
0: 啊！
1: 我的要是不是因为早节目，我也想去。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有出行的需求，别忘了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呢，这个马上高考季结束之后呢，很多考生可能在紧张了两三年之后要出去放松一下了。
1: 哎，
0: 那在六月份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推出了一些经典的旅游线路，限时返场，升级了住宿，升级了行程，而且价格也比较优惠哈，特别适合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亲子出行，
1: 哎，
0: 还有像高考毕业游。父母放心游、年假休闲游，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
1: 是的，
0: 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一一介绍啊。那今天也是我们六月份的行程，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稍后我们共同关注。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12，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机场传来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截至到本月24号，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同比增长1.1%，较去年提前2天突破了1000万人次的大关。那今年以来呢，机场旅客吞吐量4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最高581架次，单日旅客量峰值10.17万人次。都创下了通航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嗯，真的是啊，令人可喜的一个成绩。那今年以来呢，哈机场也持续优化运行组织流程，统筹航班调度和地面保障与资源配置，那不断完善了航线的网络布局，扩大航线的覆盖范围。目前共有44家国内外的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新航季换季以来，哈机场运行航线180条，其中国内航线16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13条，新增了西宁、亳州、黄山、长治、十堰、通辽、嘉兴7个国内航点，并新增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堡1个国际航点。那机场呢，还在冬季以及这个节假日呢等重要的出行节点加密了热门航班，

0: 算满足咱们旅客的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那不断深化航空加旅游融合发展，联合热点的热门的景点，同时呢也推出了这个酒店啊，推出登机牌等礼遇活动，让抵哈的游客呢共同感受到畅玩尔滨的乐趣。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张球票带热了冰城文旅，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促进咱们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19%。首轮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日前在哈尔滨、沈阳等四城打响，美团数据显示，赛事的第一周，四城的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同比增速最高达53%。其中，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从跨城赶场、入住酒店到泡澡、逛景点、打卡旅拍，不少球迷借赛事开启了周末跨城游。
0: 哎，尔滨游大家玩的怎么样呢？那东北超揭幕战啊，也引起了大多数好多这个球迷呢来到咱们耳边。首战结束，记者呢走访了哈市部分的热门景点，看到了市民、游客还有外地球迷呢纷纷来进行持续打卡的一些这个城市地标，同时呢包括品鉴咱们冰城的特色美食，体验地道的东北烟火风情。赛场内外呢，这个赛场之外啊，咱们也持续的解锁着冰城的多元化的魅力。
1: 足球赛后的票根经济效益持续释放，美团数据显示呢，赛事期间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41%，其中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建筑艺术广场景区呢是首轮赛事之后哈尔滨最热门的打卡地，除了玩好，球迷在哈尔滨还要吃得好。数据显示啊，老味烧烤搜索量同比增长156%，附近的烧烤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40%。
0: 哎，首战落幕呢，是属于咱们东北球迷的这个夜晚的正式开始啊！而且呢，美团数据显示，知道这个球迷来到咱们哈尔滨，大家体验的最特色的一个东北项目是什么吗？周阿姨，
1: 洗澡啊！
0: 大家来东北竟然选择第一个
1: 搓大澡，
0: 搓大澡啊！而且哈尔滨呢，进入到了这个异地用户的沐浴订单量呢，排到了全国的前5名的城市。是，那一家呢沐浴中心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呢则介绍说，在咱们东北超揭幕战之后，外地消费者呢占比达到了30%左右啊。
1: 除了游吃乐，那球迷在哈尔滨还要购。美团的数据显示，中央大街、建树艺术广场、哈西大街、群力地区等跻身异地消费热门商圈前3名，哈尔滨旅拍搜索热度增长近70%。
0: 美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一张球票撬动的它不只是啊看台上的热情，更是呢跨城的客流以及餐饮住宿和夜间经济的全链条消费。那在哈尔滨，小小票根联动起了文旅、商业和游乐等多元化场景，也持续释放着消费潜力，让赛场的热度转化成了城市长久的发展活力。
1: 近日呢，黑龙江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黑龙江省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认定名单，经过材料初审、线上评审、线下复核3轮专业化的审核，平房区、哈经开区共有11个项目成功通过认定，其中包括6个数字化车间和5个智能化工厂。据了解，截至目前，平房区、哈经开区智能工厂的认定数量占全省总数的1/3，也展现出了区域智能制造领域的强劲实力。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6，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到目前为止呢，由咱们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呢全新制造研发的后驱4档的强越野混动专用变速器平台呢，首台样机已经完成了装配并顺利点火。那该设备呢多项的技术呢也为同架构的混动产品的首创，同时呢核心零部件呢全部呢都实现了国产化，破解了硬派的越野混合动力领域的多项技术难题，也标志着国产强越野混动变速器的再添新品。

0: 好了，早上的7:20，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说，中山路由三府街往六顺街的方向，有一台吉普车和一台出租车相撞了，造成这个路段通行稍有点艰难啊。这是中山路由三府街往六顺街方向，一台吉普车和一台出租车相撞，现在呢通行稍微有一点困难。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27号了，还有11天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高考考生人生可以说最重要的时刻，
1: 哎，是
0: 高考了。那几天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家长啊和孩子可能也想要放松一下哈，所以在6月份开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推出了多条经典的旅游线路啊，升级了住宿，升级了行程，而且价格也特惠，全家亲子游、父母放心游、高考毕业游、年假休闲游，总有一款会适合您的。新增的这个6月份的5条线路，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线路就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江南游啊，华东五市青春不散场江南毕业游，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和龙之梦双园游玩，6月10号出发，去到上海、南京、无锡、湖州和杭州，还有上海。哟，这是五个城市，但这次咱们不去苏州了，把苏州改成湖州了啊，上海、南京、无锡、湖州。还有杭州，双飞6天的行程，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市场上独家双元全含，去到上海迪士尼和太湖的龙之梦乐园，另外还有双古镇，分别是乌镇还有就是惠山古镇啊，另外呢还有苏州园林，是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哎，那这不也去苏州吗？
1: 哎，这也到那儿了，
0: 那应该是6个城市、
1: 啊、哎，都给你安排了，
0: 也有苏州的啊，苏州的这个四大园林我们去到的是狮子林，很美，这个我去过啊。还有就是非遗体验，我们在无锡要体验惠山泥人，另外赠送给大家杭州宋城千古情，还有上海的黄浦江游轮，南京的船游长江，观南京长江大桥。还特别安排大家，因为有可能有考生考完之后跟我们走，
1: 哎，怎么
0: 安排大家走进浙江大学？
1: 哎，
0: 那浙大也是很多孩子梦寐以求的这个高等学府，
1: 确实是啊。
0: 哎，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入住一晚梦之龙4钻酒店，而且特别安排大家在南京深度打卡，咱们打卡南京的浦口老火车站，是情深深雨蒙蒙同款桥段，同时也是朱自清笔下背影的这个发生地啊。
1: 哎，跟各位说，就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我相信80后的朋友肯定都看过，
0: 追着火车跑的，
1: 对，是的，哎，这挥手那个致意的那个场景大家都历历在目啊。这是路线一，给大家安排了好多路线的，大家来慢慢的听我们慢慢的讲啊。还有哪儿呢？就是桂林游了，很多朋友之前跟着我们去过桂林，而且925交通广播也

0: 不止一次的为大家带来桂林游。
1: 嗯，
0: 六月漫游大美诗意桂林，咱们又来了。六月十一号出发，双飞六日游，每位仅需4699元，而且呢，所有的精华景点全为您带到了。你像是这个船，这个三清船全景游大漓江，还有呢银子岩，以及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和阳朔西街啊，还有这个玉龙河多人漂流，以及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都为大家带到了。而且呢，咱们无擦边、无购物、无景交、无车购啊，都是为大家安排的。直接呢跟着我们，咱们就是一票到底了，不需要你再多花一分钱。而且提醒大家的是，这次呢咱们也是一个舒心放心的旅程，不是也有高考学子跟着咱们吗？
1: 嗯，
0: 跟各位说，咱们再也不用早起了。
1: 哎，
0: 早晨9点安排出发，也就是说早晨您是饱饱的睡好好的到楼下，然后呢咱们把早餐一吃，9点跟着我们，咱们再游大美桂林啊。
1: 嗯，
0: 而且这次呢还赠送给您什么七星公园旅拍，而且呢赠送给大家的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穿搭体验，再加上五寸照片一张，还有呢山水间的表演都给您安排了。全程入住到的什么样的酒店呢？都是四钻酒店，起床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这个烟火气与山景，舒适的床品会把您一天的疲劳全部都洗去，第二天早晨起来呢跟着我们精神抖擞的再出发。升级一晚阳朔五钻的酒店，咱们玩转浪漫西街，把西街的故事听进梦里。
1: 嗯，
0: 想报名的朋友大家记得加周阿姨的微信啊。
1: 哎，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江南还有桂林的行程，接下来要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湖南全景游了。
0: 哎，
1: 这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啊！欢迎大家跟着925奔赴湖南张家界的仙境。而且这个行程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温泉度假酒店，这个行程是6月12号出发的双飞六日游，每个人的费用呢是4799元。住宿方面给大家升级一晚五钻和田居度假酒店，这个酒店的房间特别大，就是基本上咱们两个人
0: 啊，
1: 一家人都是住一个小别墅的。
0: 嗯
1: 啊，一晚上的住宿它的市面价格是1000到2000块钱左右，室内外都是可以泡温泉的，房间面积特别大，有100多平。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是这你真要是自己一个人补了房差，你自己在屋里住你都不敢睡觉。
0: 喂喂喂，
1: 可大了。
0: 我可挺喜欢那样的，这样自己往里边翻天覆地的多得劲儿呢。
1: 嗯，
0: 是啊，
1: 升级一晚这个和田居度假酒店哈。
0: 嗯，
1: 就他这家酒店你住宿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想吃早餐
0: 啊，
1: 你都得给前台打电话，
0: 干嘛呀，
1: 来接我去吃早餐吧。
0: 哇，你这么凡尔赛吗？
1: 园区内都是有摆渡车的，
0: 好大
1: 啊，他给你送过去啊。
0: 嗯，
1: 而且呢这次行程也是无自费，没有景区内的小交通，没有特产超市的，这些都不用你另花钱了。带给大家的行程也是非常非常的棒，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一一给大家数一下啊。
0: 哎，
1: 有张家界森林公园，有芙蓉镇，有黄龙洞，有凤凰古城，有天子山，天子山玻璃栈道，还有袁家界。另外呢会赠送给大家大型湘西民俗晚会啊，叫魅力湘西，那这个也是国家级的文旅名片，非常好看。还有就是土家风情宴，有蓝莓酒啊、竹竿舞啊、高山流水啊，玩进土家的烟火里面。全程呢是三钻酒店升级一晚张家界的五钻和田居度假酒店，而且会赠送给大家什么泡脚桶啊，还有这个湖南的文创冰箱贴呀，另外欢迎水果，这些通通都有啊。
0: 哎呦，
1: 湖南的行程也相信很多高考的考生也是比较梦寐以求的，
0: 这不是牌面直接拉满了吗？
1: 嗯，
0: 光赠的东西就这么多哈。而且再给大家介绍第四条线路，咱们一块出游贵州。贵州这个地方可真的是一个仙境般的这个城市哈，去过的朋友都说好，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很早已经心驰神往了啊。就在6月13号，咱们是双飞六日游，每位仅需55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自费、零必消，而且没有这个全部都是必要的小交通，全部都含包含在内了，也不用您单花一分钱。而且这次呢咱们的经典景点呢全含，你像是黄果树瀑布啊，还有夜游黄果树，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美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安顺古镇以及荔波大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和青岩古镇，带着大家呢在这里边感受当地的烟火气，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房西江千户苗寨了。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呢都是比较好的这个酒店啊，咱们枕着星辰啊，这个在贵阳的南明星夜希尔顿欢朋酒店进行入住，这是携程的五钻酒店啊。
1: 嗯，
0: 国际品牌，品质有保障，而且呢也为大家全部升级了，其余的三晚呢都给你安排的是精品的携程三钻酒店，包括贵阳啊，还有安顺以及在荔波，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舒服，咱们远离白日的喧嚣，共同感受啊在这个大瀑布 部下面的这个驿馆。

0: 异彩纷呈的时光，而且呢，这次座驾体验也非常的舒适，全程升级为2+1的陆地头等舱。各位，啥叫头等舱啊？这边一个人，这边两个人，你要小情侣在一块腻乎腻乎，你坐这边；一个人想听音乐，手机充电
1: 腻乎
0: 啊，你就坐那边。那你不能把人俩拆开啊？但是我跟各位说，就是这个，它是充足让您感受到上车特别舒适的感受，下车才有精力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让您身体在上面呢好好的得到放松。赠送给大家特制冰箱贴。加这个 U 型枕，还有泡脚桶以及欢迎水果都给您安排了。而且呢，也是提醒大家轻松的舒适旅程，咱们每天早晨啊都是9点出发，大家呢睡得好好的，饱饱的啊。特色美食跟您说说，高山流水敬酒，敬酒礼。我觉得这个抓椅是不是就是那个一碗一碗摞着一碗的，咕咚咕咚往里
1: 喝。就是从高处 有一个碗，然后这个往上倒，完了那个高那碗那个倒满了就往下流，这有高山流水敬酒。
0: 各位，就是大家就要有这酒量的，你试试啊。还有呢，就是花开富贵宴以及荔波石锅这个石锅鱼，还有贵阳辣子鸡，顿顿都是精彩的美食。想报名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啊！
1: 是的，可以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今天呢是5月27号，我们招募的5月份的西安游，今天现在已经到达机场，准备集结出发了，
0: 出发了。
1: 那我们在6月份，6月14号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次西安游，是赴长安、赴盛唐，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我们的听友独家定制的双飞6日游，每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精华的景点必须囊括呀，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广场、大唐不夜城等等啊，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购物，比自由行更省心，比跟团游更精彩。而且西安游每天也是9点出发，会睡到自然醒啊。全程呢是5晚4钻酒店连住，就是你不用来回倒腾行李，5天晚上就住这一个地方啊，每天醒来床还是那张床，省心又省力，每晚可以体验好睡眠。以上这5个行程呢，是我们6月份给大家带来的经典的线路，可以说每一条都是值得去逛一逛的，我们的祖国的大好山水。
0: 是，
1: 我也知道我们有好多朋友就是一条一条线路在跟我们走，贵州去过了，我去西安；西安去过了，我再去湖南，
0: 都要走到的。
1: 对，不一样的线路也不一样的体验哈。高考之后想要跟着爸爸妈妈毕业旅行的，或者想在景色秀丽、温度适宜的6月份错峰出行的老人、情侣朋友想要休闲度年假的，都可以来报名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而且我们是小团额，独立成团不拼团，您身边的团友都是925的听众啊！放心，品质出行总有一款会适合您的。任何一个行程，您都可以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Let's go！
3: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31，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31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批次或者型号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我们感谢小斌的介绍。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好，上午的7:32，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了。今天白天呢，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多云转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东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3度。好，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59+9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哎，这夏天到了啊，您的衣柜里啊，永远少不了一件什么呀？就是白 T 恤。问问各位吧，这白 T 恤您是不是也有一件呢？男孩也好，女孩也罢，白 T 恤特

0: 特别百搭，几十块钱一件的这个普通 T 恤啊，看着是干净又舒适，而且呢穿一次啊，这个洗后呢，这个毛病一大堆。大家没有发现啊，这个白 T 恤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如果说它的品质质量不好啊，领子抽抽了，或者是这个穿着版型不对了，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就都出现了。那给大家呢安利一款啊，全网的爆品，包括像李小冉啊、许志安呢都在穿的一件白小 T， 而且呢它是三防 T 恤啊，真正的是实打实的夏日百搭的刚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露露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平时啊穿白 T 恤吃饭的时候，就怕见个有点菜汤的这种情况？就像咱平时普通穿一个白 T 恤、一沾有点可能就非常的难处理，也非常的尴尬。那咱这款 T 恤啊就完美的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呢是自带黑科技，模仿的是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就是有水珠啊滴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咱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溅上油渍了，咱拿纸巾轻轻一擦就干净了，而且咖啡啊饮料啊酒水撒上当场也都可以擦掉，就是还不会留下印子。那咱以后啊可以说，如果穿上了这件白小 T 吃火锅啊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哎，跟各位说啊，就是这个真的解决很多朋友的痛点啊。我相信就是露露身边很多朋友啊，大家在夏天都愿选择一件白 T， 因为什么的特别好搭。关键在于什么呢，吃烧烤崩油，尤其是你要去吃个什么板面啊，我跟你说，你要人家店里边再没有围裙，那你吃这饭的时候呢、老尴尬了。
1: 我就是特别幸运的人，
0: 怎么
1: 我一旦穿新衣服
0: 干嘛
1: 指定崩身上，
0: 这叫幸运。
1: 一旦穿新鞋指定被人踩。
0: 我跟各位说，就是这往往有这种特质啊，就这种锦鲤特质是不是？但是跟各位说，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 T 恤啊，像是刚刚露露所说的，解决大家所有这些问题的痛点，身上呢不留任何痕迹，三防嘛，防水防油还防脏。那听完了啊，但我跟你说现在我真的挺动心的。那问问露露，今天大家这个宠粉福利的话，不光说是有这样的一个质量，还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的价格吧。露露、
2: 是的、这款网红的爆款啊，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咱今天啊频率专属的宠粉福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白小 T 的开仓放价，是满199块钱还能给大家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啊只要184块钱，这样算下来啊平均一件不过100多的价格，咱今天啊可以说是买普通白 T 恤的一个价格就能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而且啊男女款式都有，尺码齐全，它从 S 码到 5XL 码啊，而黑白两个色都随心搭配，184块钱就可以到手两件，这个价格真的是全网最卷的极致了，也是咱频率的专属福利价。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咱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184块钱带走两件了。所以心动的朋友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短袖，咱赶紧下单。
0: 官网做活动啊，两件还得249呢。今天是专属925听友福利，满199立减100块啊！我跟各位说。就立减10块啊，这样的机会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两件选好了咱们一块搁到购物车进行付款，到手价是多少？184元。那想要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这个福利可真的是难得啊，是吧露露？
2: 是的。那普通的白小 T 啊，咱穿上啊有的时候有的款式啊可能不太透气，夏天穿的就会很闷很难受，还有穿几次啊领口就会出现那种塌塌垮垮的一个情况。但是咱这款白小 T 啊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是棉中贵族的一个材质，棉料呢细腻的像柔软的云朵一样，穿在身上、可以说是特别的舒服，透气性也特别的好，咱夏天啊出汗也不会闷，而且风一吹啊就是那种凉丝丝的感觉。那高弹利落的螺纹软领啊，久洗久穿都不会变形，而且啊是双线锁边，咱机洗多少次啊都不会脱线。那普通的白小 T 啊，要不然就是可能穿在身上太紧身了，要么就太垮塌没有质感了。但咱的这款啊是正肩版型立体剪裁的，特别收腰腹，微落肩的设计啊，女生穿了呀、就特别遮胳膊上边的这块白白肉。那像有啤酒肚的男士们呢，穿上呢也会很好的修饰身材比例的，不会紧身也不会垮塌，穿上呢特别的精神利落。所以视觉上穿上去啊有质感，还特别的时尚百搭。
0: 那这样的一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在这儿呢感谢露露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福利。第二世界留言，他说这个东西我在哪儿下单呢？您现在在微信视频号哈，您直接通过我们有这个屏幕上方的右侧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你点击 logo 头像，然后点到公众号里边私信直接回复两个字短袖啊，短袖不要加儿化音，
1: 还有发 T 恤的，
0: 有
1: 还有发白小 T 的，
0: 还发白 白小T有没有触发不了链接、啊、
1: 没有触发不了链接，只有短袖、
0: 啊。

0: 这两个字啊，短袖、
1: 哎、短袖两个字啊、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马上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嗯、
1: 还有 Lucky 问的防水防油适合周阿姨都了解你
0: 吃点东西就崩啊，
1: 吃点就这就崩，人家原初以为是涂鸦吗，仔细看没有，就是辣油啊。如果说大家平时想买的话呢，正价多少钱，249元两件、嗯、频率福利今天满199咱们立减10元，到手两件只要184元，80斤到150斤任意穿，男女同款，从 S 码到5XL码都齐全、
0: 嗯、
1: 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说是哎我这个身材娇小或者你是个大胖子都能够穿上啊、
0: 嗯、
1: 而且刚刚人家说了，你刚刚他说一嘴啥啤酒肚都能遮上，
0: 嗯，
1: 这个我跟你说成为很多咱我们这种已婚男士的福利哈、啊、大家知道吗，就是对于这个啤酒肚来说，白 T 恤的话穿不好它可显肚子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它是立体剪裁，所以说呢很好把咱肚子就给遮上了，所以男士朋友们想精神吗，您需要一件白 T 恤了啊，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边再减5元，提醒大家一定是您选好了两件搁到一块统一下单，这样的话呢到手价是184元，两件都带走，一件不到100元，一件不到100元啊、
0: 嗯嗯、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说到短袖，其实大家这个衣柜里面这短袖真的是数不胜数，
1: 有很多
0: 样短袖，但是有些短袖纯棉的吧、
2: 嗯，
0: 你洗一洗它领口就松了，
1: 哎对，
0: 然后整个衣服就变形了，
1: 不好看了，
0: 就浪费了，就不想穿了哈，
1: 嗯是了，
0: 但是一款短袖我们真的可以备好多件，你看人乔布斯，
1: 哎
0: 你天天看怎么就穿着一件衣服，其实是 N 件这样的衣服、
1: 哦、都穿一样的也合着
0: 啊、嗯、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产品链接了、
1: 哎、再提醒两位啊、
0: 嗯、
1: 这个小古月后面呢还有这个后更大家都是呢在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市民号您回复，这回复的话弹不出链接来，我替您着急、
0: 嗯、
1: 您到微信公众号就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头上方有个 logo 点进去以后呢进入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啊，私信回复两个字短袖触发链接赶快下单哈、啊、
0: 是
1: 哎呀向日葵这么说的、
0: 嗯、
1: 啊他说这个喝一个类似香槟塔结果喝完以后呢下个雨降了
0: 哭那个晕了好几天是不是，
1: 我了个天哪他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湖南那个米酒就是说的那个高山流水嘛、
1: 嗯、啊喝的那个
0: 高山流水宴嘛、
1: 那个、啊
0: 湖南那个米酒其实我感觉它也是有度数的，
1: 哎它肯定是这个、
0: 哦、对就是喝着甜不滋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有度数的，
1: 人家都是自酿是不是后劲大呀，
0: 对我们听友如果跟我们去人家这个、
1: 嗯、
0: 苗族的姑娘忽悠你喝酒、
1: 啊、
0: 你不能喝那个千万别逞强
1: 啊好像苗族姑娘喝的都不少啊各位
0: 对
1: 啊，
0: 还有七七说你别说旅行九点出行这个事儿可真太好了，建议所有团都执行起来、
1: 啊、
0: 这个真不是所有团都执行得了，
1: 他不一定做得到，
0: 因为吧你想咱钱花了、
1: 嗯、是
0: 然后这六天几天的时间咱要在这些地方都转完
1: 啊，
0: 那你说你好不容易坐飞机去一趟、
1: 哎、
0: 那么老远
1: 啊，
0: 咱是不是得尽量把行程、哎、就是把景点都走一走，
1: 就把景点给你塞满了，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西安它是可以每天早上9点出发的，
1: 是、
0: 哎、还有哪儿了、
1: 啊、
0: 贵阳
1: 刚才贵州
0: 贵州除了第二天之外、
1: 啊、
0: 其他每天时间都是9点出发的、
1: 嗯、
0: 还有桂林都是9点出发的、嗯、但是你像我们这个江南还有就是我们的刚才说到那个湖南，
1: 哎对了，
0: 就没有办法每天9点出发，为什么、
1: 哎嗯、
0: 因为湖南每个景点排队的人都嗷嗷多，
1: 我们
0: 要9点出门我估计这一天一个景点你都走不上，
1: 就我们操这个心吧就是说希望大家都得给您安排好了，他西安相对来说可能说是他这个景点安排的没有说那么紧，所以我们松弛一点点、
0: 嗯、
1: 啊
0: 能给大家安排晚出发的一定给大家安排晚出发、啊、
1: 对对对
0: 这六月份的五个行程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来私信我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六月份刚刚发出来的行程，今天新鲜出炉的啊，6月10号是江南的行程，6月11号是桂林双飞六日游，还有呢6月12号是湖南双飞六日游，这是每天走一团的，6月13号呢是贵州双飞六日游，
1: 一天一发。
0: 6月14号呢是西。

好了，那最近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要注意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有装修的听友们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翻修老房翻修，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呢赠送给您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好礼赠送给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打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还有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随时进店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86239797 86239797。

0: 这海哥也太着急了，这短袖问今天买、今天能到吗？
1: 不是，
0: 今天到不了。
1: 我海哥
0: 不是哈尔滨发货。
1: 海哥，你今天是不是要吃面？可能今天就怕油崩，抓紧时间赶快下单。
0: 今天到不了啊，但是越早下单越早能够收到货。
1: 早下单早享受吗？
0: 对，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47，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挺生气的。
1: 哎，怎么了？
0: 有句话说，这个糟践东西、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1: 哎，就有这话、
0: 是吧？
1: 对，确实有这话啊。
0: 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是男子吃完面之后，又加了满满6勺辣椒酱到这个碗里。然后起身抬屁股走了，被店主曝光了。
1: 这不浪费量是吗？
0: 5月25号在苏州一家面馆里，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名男子吃完面之后，在剩汤里加了6勺辣椒酱之后，起身离开了。
1: 哎呦，
0: 你要说你这个面没吃完，你还要吃，你喜欢吃辣的，你加多少勺都不管你，
1: 对
0: 吧？
1: 哎，
0: 对
1: 呀，
0: 他是吃完了。再没吃一口，然后加了6勺辣椒酱，起身就走了。
1: 这就叫做霍霍人。我跟各位说，26

0: 六号呢，就是该面馆老板邓女士呢就称，在视频当中的这个男子啊，一碗8元的鸡蛋面，这面还不算贵啊，8块钱一碗。
1: 嗯，
0: 这个面刚上来呢，男子呢就放了2勺的辣椒酱还有醋，吃第一口呢说咸的要死。这个邓女士就解释说，这个辣椒酱啊还有醋，这个里边它是含有一定盐分的，
1: 嗯，
0: 多加了以后这个汤避免不了，它肯定会有点咸呢。
1: 嗯，
0: 所以说很正常吗？另外，邓女士也表示说，她之所以呢要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践，不要浪费粮食啊！这个辣椒酱呢是免费给大家提供的，是提供给这些有需求的顾客。看到这么浪费，真的是跟周阿姨一样啊，这气不打一处来。
1: 嗯，但是邓女士也做了一件非常不理智的事情。
0: 嗯，
1: 这名男子他确实是浪费东西了，但是呢，这名女士她没有给人家打码，就曝光到了网络平台上。
0: 啊，那你把辣椒酱码打上不完了吗？你的意思说给那人打码？
1: 对呀，
0: 啊，真的。
1: 律师介绍了，男子明知不能再进食了，刻意就是故意的，连续把6勺辣椒酱倒入到剩汤，完全废弃掉，这属于是故意浪费，恶意损害店家财物，违背了诚信原则，店家有权主张赔偿。但是话说过来，这6勺辣椒酱实际上它的物料成本通常会比较低，
0: 不太贵
1: 啊，你的诉讼费呀，调取身份信息呀，包括时间精力成本远高于赔付的金额，从经济角度讲是并不划算的。
0: 哎，对了，
1: 同时呢，律师还提醒，即便店家的初衷是抵制浪费，倡导节约，维护公共利益，那也不等于说你可以完整的发布裸露顾客正脸的视频。
0: 哎，你这等于说是破坏人这个肖像权了。 对，
1: 侵犯人家的肖像权了啊。我想问问大家，就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看到过类似的，就是比较糟践、比较祸害东西、比较浪费东西的一些这个行为，您会上前去制止吗？
0: 哎，
1: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老张头说了，用咱东北话来说，这苏州男的真古董。
0: 那个古董啊，应该是古董，就是这个古董是坏的意思吗？
1: 对呀，啊，就是坏嘛，蔫儿坏。
0: 我
1: 他不表现出来，不跟你吵吵
0: 啊，
1: 蔫儿坏叫古董。
0: 哎，是有这样的吗？那大家也来说说。
1: 东升说，抓着他都给他倒进去。
0: 不是，
1: 你不要喝6勺辣椒吗？
0: 啊，是，
1: 都给你灌嘴里。
0: 他这个方法我觉得是挺解恨的哈，但是咱这就是说说罢了。不过呢，生活当中遇到这个问题的话，说实话呢，你还真就没有办法说上前进行劝阻。抓阿姨，咱想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这东西我点了，人家一句话就给你噎回来，
1: 咋
0: 说？就是哎，我花钱买了，有你啥事儿啊？你一句话的话真让我无言以对。因为以前这种事儿我干过，周阿姨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我在饭店
1: 你倒了6勺辣椒进里头。
0: 不是，对，
1: 今天要灌的人就是你。
0: 别人说我不是，我真碰到过类似，就是很生气。因为咋的呢，你大家大业的，我就举个例子，如果说你在特别大的一家饭店，我说我任意挥霍完事儿，你为你的行为买单，我认可啊。就像什么呢，就你买这个东西买完了，当然我们不提倡你买完倒了，但是这是我的自己的权益。但是这东西是免费的，就是公用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去做呢？我那次碰到什么事儿，就是包子铺，就咱单位旁边，那个有一个卖那个小笼包三鲜馅儿，可好吃了。旁边那一桌就是孩子正常有醋碟，那醋碟他为啥你让你少量多次呗，往里边倒辣椒大醋，他不往那里倒，就是那孩子也就是个10来岁吧，还背书包呢。然后我就过去，我就真说了一嘴，我说你别那么祸害他。咋的？他往那粥里边倒醋。就是一个碗里边那个粥里倒醋又倒辣椒，就是
1: 他喝不喝呀这醋啊？不喝这粥喝没喝呀？
0: 抓阿姨，你想想，我不知道小爱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叛逆期，就跟我儿子似的，吃完饭以后往那个饭碗里边又倒果汁又倒醋又倒辣椒又倒啥玩意儿，
1: 那我就删他。
0: 我就是那种破坏的行为，当然我儿子碰那情况我也管他，但是我知道孩子他那个时候天性，但是呢就碰到这个事儿，那孩子都10多岁了，都上学了，都很懂事了，他那么做我就说了，我说孩子你别这么干，我俩拼桌，我说你别那么干，你这么干不对，人家一句话给我顶过来的，哎，我自愿之后我就干啥，哎，完了，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这问题该怎么解决。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既避免了冲突，同时呢也能够降低这种浪费成本，让大家呢心里边都能舒服，对不对？
1: 其实我是比较赞同这位这个店老板哈，把这个情况曝光出来，让全网都知道，
0: 对，
1: 也让这个男子自己红红脸，是不是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打码
0: 啊，
1: 哪怕你在他脸上打3个字
0: 什么
1: 马赛克，你都可以，这都 证明你打码了、
0: 哎、
1: 但是千万不能不打码给人家发、啊、
0: 哎对了，就这个等于说是维护正义的同时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1: 嗯、
0: 各位啊、
1: 嗯、
0: 咱们
1: 一定你看西语说了、嗯、损人不利己呀、啊、
0: 可不是
1: 风平浪静说

0: 那你吃不好觉得不好吃你下次就不去了呗。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学也说了，他说不吃，这个不吃浪费，这是属于极大的犯罪。
0: 是，还有这个志东说了，真是气人，就是有点感觉不要这个费死了啊。为啥不能给他曝光呢？可以曝光，但是一定要打码。
1: 哎，
0: 就这个行为我们是可以曝光，但一定要打码。
1: 其实这个事儿啊，大家你真说在面馆里特别常见，因为多数面馆怎么样的，吃面不放醋不放辣椒，你不就点蒜吧，它差点意思。你说吃面不就蒜，
0: 所以人家老板都是给咱备上的，
1: 都免费都备着。还有是什么呢？可以给你免费加面的，抓爷
0: 啊。对，
1: 有
0: 些有
1: 那种
0: 是
1: 就是你要说，我就说起六顺街，六顺街是美食天堂，六顺街是。
0: 但加面加汤吧，我明知道人能加，
1: 对，
0: 我不好意思。
1: 哎，往往我也是有时候抓爷你遇到那种情况，我吃到一半的时候吧，我想加，但是等那个面真上来以后吃不下去了
0: 啊，那咋吃饱了就不能加了吗？
1: 咬牙我也把那些吃下去。各位，我吃到肚子里边，你不能说责难是浪费了哈。为啥呢？点完了，那你说到你碗里边，你还能给别人不？你不能给别人，你不吃那真就是浪费。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勤拿少取，少量多次。而且咱们就是六顺街那边有不少面馆里边免费卤，卤不要钱
0: 哦。
1: 所以说面等于说你点完一份一块，可以随便吃。这个时候呢，就
0: 卤是不是齁咸？
1: 你这个不好评价。但是有一点，就是人家给你免费提供的话，咱将心比心，那你说人家是那面大方寡来的吗？人家都是有成本做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将心比心来说这个事儿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您进行留言啊。说到这个福利的事儿呢，我得跟大家说说了，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为咱们冰城人啊带来了专属的专属畅玩优惠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购买这张优惠卡呢仅需200元，激活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时期，每天呢还可以免费进行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这个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为您打造的，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都免费提供。那么乘坐乘这个冰城地标的雪花摩天轮，咱们到达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一下这座您生活过的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玩卡限量发售，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

写的晚上总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说的话怎么那么莽撞，字句难忘都烙在我心上，就把这个心全交给你又再次鼓起勇气，用淡然说话的语气距离拉近，喜欢拿几把戒指。

和你一起站在海边看日落，耳机分你一半，喜欢播放那首初遇见的 love song。此时此刻不太清醒，万分心动，分不清楚现实还是梦。Hey girl， 我想把你心给收购，这不是三分钟热血的冲动，浪漫的话全从嘴边发送。如果思念是病，那此刻就加重，无法被替代，只对你溺爱，像花瓣灌溉你做的一切。不

0: 的眼睛当
1: 啊，真看出来大家对这种基础的白 T 恤有多爱啊、
0: 哎、
1: 平台上不断的在回复着这个短袖两个字哈。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买件白 T 恤多简单呢、啊、你看大街上随处可见，但是要选到高级感的这个小白 T 真的就挺难的了、
0: 嗯、
1: 有的几十块钱的便宜的白 T 恤吧，穿到身上不透气，又闷又难受，还有的呢穿几次那个领口就垮垮塌塌的，根本没法穿，你洗就卸松了。而我们这款小白 T 呢，它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面料细腻的就像云朵一样，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透气性也很好，夏天出汗也不闷，风一出呢感觉是凉丝丝的，高弹力螺纹圆领，久穿久洗都不变形，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都不会脱线的。普通白 T 呢，要么就是太紧箍身子，要么就太垮塌没有质感，90斤穿出120斤的即视感，那你穿出去自己就会觉得太胖了，
2: 哎，对了，
1: 对不对？
2: 臃肿了。
1: 而我们的白小 T 呢，用的是正肩的版型，立体裁剪，特别的收腰腹，微落肩的这个设计，女生穿上呢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白白肉，有啤酒肚的男士穿上也能很好的修饰身形，不紧身也不垮塌，穿起来呢是精神利落的。不管是小个子、微胖身材，还是骨架偏大的朋友，穿上都能视觉显瘦好几斤啊！平时官网做活动，最少也要249元两件。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到手两件只要184，80斤穿到15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啊，黑白两色可以选。无论是您自己这个留着换着穿，还是说送给闺蜜、送给家人，都是实用又有质感的礼物啊。提示大家，两件选好之后，一起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以184元的价格带走两件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了。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925高速路况。
1: 好了，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9: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 据省气象台预报，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规模降雨过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的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